0: 3分钟，还有3分钟不到。11号车手目前暂时在第一的位置。11号车手呢是来自瑞典的车手啊，Shell Yetman。在第二呢是我们的5号车手徐希哲，目前第三呢是33号车手韩兆恩。天气啊，大家能看到画面中这个是非常清晰的雨天啊，气温呢也是非常的冷。这个周末的上海只有11度，相对湿度呢86%啊。这个当然因为是在下雨。这个周末呢，我们有好几位呢来自瑞典的车手啊，再加上我们的国内呢非常强的这些车手啊，都是悉数到场。所以这个周末的比赛呢会相当的精彩，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最后的30秒的时间，儿童组的排位赛，目前前面的两位车手啊，差距还有0.3秒钟左右啊。11号车手就在我们的画面中下山的路段，这是来自瑞典的 Shell Yetman。在他的前后啊，前面是有两台车，4号车手呢是在前面，4号车手呢是夏博文，葛子奇呢是已经出了。最后的18号弯出来之后，三位车手哇，十一号车手最后出弯的时候呢，内线超了一台车，我们来看看成绩会不会有提升。哇，最后1分10秒点698，直接比第二的车手仍然是有快了0.4秒钟以上啊，这是非常快的车手。非常快的成绩，阿斯顿林马克目前是在第二，徐希哲上到了第三，韩昭呢被挤到了第四，然后在第五的车手，第五呢是我们的16号车手 Eldon Schellheimer， 第六呢是99号车手王思阳，朱一乐呢在第七，第八是韩玉成，第九是夏博文，第十呢是王兴浩，这是目前的前十，我们的甘伟车手啊。相当酷啊，小朋友，来自 Water Racing 的车手。好，儿童组的排位赛呢，在雨地啊，早上的时候呢是已经很快的结束了。在最后一圈的时候啊，前面的几位呢车手的成绩还是有变化。最后呢，我们的甘伟跟第二的差距呢是来到了0.4秒，差距还是相当大。我们来看看这一节的最终的结果。Shell Yadman 第一 ，Aston Limark 第二，徐希哲、韩昭恩是3、4，Eldon 在第五，刘靖宇第六，王思阳、朱一乐7、8，第九呢是韩宇辰，接着第10是夏博文、王兴浩、范凯文、胡哲瀚、周文浩还有李云珍。他们呢将会按照排位赛的结果开始他们两节的预赛的发车，接着从第16位开始，依次是钱浩轩、张雨辰、娄思成、庄家喜、张世轩，第21位开始是于明鹤、晚夜辰、王一帆、王书镇、张景然、吴真好、曾耀章，第28位是 Kyotaki Kulu， 然后何秀恒在第29的位置，张成佑在第30，一共30位车手都完成了自己的排位赛。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的排位赛。
0: 来看一下这一届的成人组，我们的单圈的成绩可以推到多少？在今年这个赛季啊，我们的 CKC 中国卡丁车锦标赛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我们的所有的引擎啊，都是换成了来自 OTK 旗下的 Vortex 的引擎，Rock SV。这个引擎呢是在中国现在所有的顶级的比赛里面啊，马力最大的一款引擎，所以在赛道上的圈速呢应该是要比之前更快啊，但是有点可惜的是目前呢是雨地的一个情况啊，我们雨地的圈速的话呢就没有办法跟以前来做对比了。成人组呢这个周末我们的参赛的人数啊是达到了34人啊，再多一个人呢我们的预赛啊就要分成多个组别来轮流来跑了。6分钟的时间呢确实是不多，在我们的成人组的名单里面也同样啊，在我们的国内啊所有的卡丁车的比赛里面成绩很好的这些车手呢，这个周末也都是来体验我们的今年的新的赛季。第一圈过来，大家的热身圈啊，唐子轩1分06.334，暂时上到第一，这是212号车手飞耀石，飞耀石呢目前在第三。好，后面呢其他的车手过来啊都是很快的会把这个成绩继续的往下面去刷。刘小磊222目前上到了第一，1分05.804，

0: 威廉 Bloberg 又回到了第二，一分零五点零零七，比李斯瑞呢慢了点二不到。李斯瑞一分零四点六八六，成绩进一步的往前推，最后还有十五秒的时间，来看大家的最后一次过线的机会。刘晓磊完成了比赛，刘晓磊一分零四点八三四，没有超过前面的两位车手。李斯瑞跟张荣宇呢还有最后一圈的机会，飞扬石唐子轩这边呢也还没有过线。William Bloomberg 最后是在第四的位置过线，卢子阳在第十过线，第七第八呢是邓浩天、李明阳，两位呢也是已经锁定了自己的成绩。李斯瑞一分零四点八幺幺，最后一圈虽然没有自己的个人单圈快，但是这个单圈呢拿出来也是在全场最快的。张荣宇目前还没有完成比赛，飞扬石跟唐子轩最后过线成绩也没有提升，仍然是在第五第六的位置。李斯瑞能不能拿到杆位就要看张荣宇了。张荣宇最后一圈一分零四点六六幺，张荣宇仍然是最后一圈的绝杀，相当的漂亮。上赛小王子果然名不虚传，来自疾风赛车 Peak Racing 的车手，恭喜张荣宇啊，这个赛季这个周末又开了一个好头。这样的话我们场上现在所有的车手呢都是已经过了格子旗，拿下了这一节自己的排位赛的最后一个圈的成绩啊。下午的预赛一预赛二大家将会按照排位赛的成绩来开始。迅速的过一下，张荣宇拿到杆位，恭喜。李斯瑞第二，刘晓磊拿到第三，威廉布罗伯格在第四，飞扬石第五，接着是唐子轩、邓浩天、李明阳、贾占斌。第十开始是卢子阳、密西朗、王子怀、郑毅、陶干还有陶小雨，这是前十五。威廉布罗伯格呢也是来自 Wild Racing 的车手，然后第十六呢是 Karpov Yaroslav， 然后第十七是孙央，接着是田俊熙，Mikis Miroslav 在第十九，张孝贤二十， Eric Boyle 在二一，接着是张宇哲、周信宇、邵墨轩、王鹤林、杨子墨、杨奇伟、张景瑜，然后关雨桐还有马晨然，这是在前三十的车手。这个组别一共有三十四位车手，我们今天场上出了三十三位，第三十一呢是曾以超，接着是莫申雅和李世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大师组的排位赛。
0: 大师组这个周末一共有十七位车手参加，在之前呢，在我们各个比赛里面啊，有出现过的车手呢，这一次也都来了。Rock 新引擎的吸引力还是相当的大。三八八号车手袁志林出十八号弯，第一个进入到飞行圈。好，陈大兴呢在他的更前面，古天成在第三，然后李霞义也是跟着过来。大师组目前场上的大家的离的距离都比较远啊，基本上都是各自跑自己的节奏。陈大兴的第一单圈呢是一分零九点八，袁志林过线一分十一点三。哦，袁志林这圈的第一圈啊，还在热身啊。李霞义零九点八，古天成幺零点零。卢飞一分零九点七九九，李家俊、吴海山。哦，八号弯的有一台蓝色的车冲出去了，绿色的车冲出去了。高杰一分零九点一九九，吴守成零七点三，徐元平零八点一。来看三六六陈大兴的第二圈，十八号弯出来稍微有一点滑，过线之后一分零七点四九零上到第二，比吴守成的成绩呢稍微慢了点一。陈大兴呢这个周末换了 FA 的车架，阿隆索车架。雨地呢在这些高速的弯道里面是非常的危险的，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后轮。陈大兴的方向呢也是能看到非常明显的各种的修正。易家俊零七点七，经过

0: 五连麦，
1: 都看不见外边。
0: 陈大新06.881，暂时上到第一。吴守成呢，在上一圈的成绩没有突破，仍然是1分07.3的最快单圈。6分钟的排位赛还剩下最后1分钟。300号车手吴守成在山顶的位置8号弯。我们来看吴守成这一圈呢，能不能再反超到陈大新的前面？8号弯的外侧的路肩呢，也是吃的有一点多。五连弯，吴守成在五连弯还是比较稳定。8号弯可以再节省一点，出弯之后呢加速的感觉也不错，应该有突破。过线之后1分07.213，有突破个人的最快啊，但是位置还是在第三。目前在最前面的是333号车手鞠安平，1分06.583，他呢也是在陈大新前面的0.3。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吴守成的这一圈，格子戏已经出了，陈大新的最后一圈呢是没有成绩，所以还是06.881的最快单圈，目前暂时在第二。接着来看鞠安平、吴守成还有伊家俊的最后的这一圈，08.421。吴守成12号弯的下山，1号男1分10秒.1。吴守成的最后一个右弯，这一次的出弯看起来感觉也不错，高杰在第八的位置过线，1分08.4。吴守成最后过线果然上到了第一，1分05.7啊，直接比第二的鞠安平快了接近1秒钟啊，快了0.8秒。这个成绩呢是相当了得，吴勇也是在最后一个完成了格子旗，成绩也有提升，上到全场第12的位置，这是我们的大师组杆位，恭喜吴守成，同样也是来自疾风赛车 Big Racing 的车手。整个的排名跟各位过一下，吴守成在杆位，鞠安平第二，哇，两位都是来自疾风，然后第三第四呢是陈大新和卢飞，来自广东竞速 TTC， 伊家俊在第五，第六是李佳毅，第七吴海山，高杰在第八，莫家亮在第九，袁志林在第十，顾天成在第11，吴勇12，13的是张立文，14是杨德志，叶浩南在第15，第16呢是陈奕轩、钱光玉在第17的位置。大师组17位车手全部完成了自己的排位赛，吴守成的最后一圈的绝杀直接提升了1秒钟啊，相当的快。
2: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 U9 的排位赛。
0: 我们的学院杯这个周末啊是有3个组别 ，U9、U7， 还有 U12。U7 呢是7岁以下的小车手。U7的组别呢是我们在这个周末这一站的比赛里面呢是新增加的，在之前呢是只有 U9 和 U12 的区别，目前呢是 U9， U9 跟 U12 我们的比赛的结构呢跟 CKC 呢是一样的，同样呢也是在今天跑排位赛预赛一预赛二。那么 U7 的小朋友 U7 的车手呢是在今天啊是练习，明天呢是他们的比赛只有3节，直接是排位预赛和决赛。U9的车手呢，一共有12位啊。哦，55号车手直接在1号弯走大了，不过还好，缓冲区呢是让他的车停了下来，很快呢又能重新回到赛道。罗思成呢，在我们的上一个赛季啊，学院杯的比赛里面，包括 CKC 的儿童组呢，也是有相当不错的表现啊，对成绩呢占到最大的主导的作用。张世轩、曾耀章还有张锦然的第一个成绩都出来了，1分14.15，还有17。画面中呢就是56号车手曾耀章。
1: 25号在老位置又出去了。
0: 看看前面的车手，25号车手周全在6号弯入弯，哦，这是2号车手，这是王君佑。身后56号车手曾耀章的这个计时圈呢刚好被前面的车手影响到，67号弯呢是也是一个非常快的一个弯啊，是一个双轴的右弯，虽然是2个弯啊，但是跑的时候呢是要当成1个弯来跑。

0: 95号车手张世轩。张世轩呢在这个组别的表现也不错，来看看张世轩目前暂时是在第一，排位赛还有2分钟时间。18号人出弯，出弯的轨迹不错，甚至左边的轮胎还可以去搓一板路肩上飞一下，过线之后1分14.362，继续巩固自己在杆位的位置。22号车手这是张景然，张景然呢也是来到4号弯前面的长直道上，娄思成在后面刷过了张世轩的单圈，来到1分13.7啊，目前是暂时的杆位。22号车手后面紧跟着的应该就是张世轩。我们来看张景然的这一圈，18号弯出弯的感觉也不错。张景然上到第三，1分15.383。张世轩呢，因为上一圈呢有冲出到1号弯啊，所以成绩呢没有变化。曾耀章14.7，曾耀章到第三，然后娄思成的成绩又有新的提升，55号车手1分13.446，仍然是几乎啊要领先张世轩接近1秒钟。赵子元1分15.349，个人的最快。还有最后的15秒的时间，我们这节排位赛呢将会结束。现在山顶的几位车手下山之后啊，将会锁定自己在这节排位赛最终的成绩。娄思成呢，应该是比我们画面中的两位车手还要再靠后面一点。娄思成呢，可以有最后的一次的机会。现在先来看张世轩，张世轩在这一圈呢是有受后面20号车手张景然的小影响，所以看看这一圈的成绩能不能够有突破。18号弯马上出弯，大直道出弯的感觉也不错，前面格子旗呢已经摇起来了。张世轩过线之后1分13.995，有刷新个人的最快单圈，但是非常的可惜，成绩上呢跟前一位车手还是有差不多半秒钟的差距，两位的位置呢是没有变化。曾耀章也做出了个人的成绩，1分14.666，个人最快1分14.666。娄思成的最后一圈又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突破，1分12.806啊，娄思成目前看起来在这个组别里面有非常大的优势。再来看一下后面的赵子元，在1分15.7啊，最后一圈他的个人最快呢是15.3，然后严凯杰1分17.8。我们还有两位车手没有完成这一节的比赛，18号弯出弯过线，谢洪泽1分25啊，我最后一圈应该放掉了，前面是1分15.9。王军佑1分32.566，最后一圈呢也是做出了个人的最快，周全呢没有提升。那么我们的这一节的比赛是由55号车手娄思成，来自 The Force Racing 的车手拿下杆位，55号车手娄思成今天应该可以继续有一个比较不错的比赛了。好，这一节呢最终的成绩我们仍然是从前面往后啊给大家来过一遍。娄思成杆位，张世轩在第二，接着是曾耀章、赵子元、张景然、谢洪泽、严凯杰、郭鹤轩、陆伯廷、周全、先泽以及王军佑。好，学员杯 U9 的排位赛暂时给大家带来到这里，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 U12 的排位赛，
0: 来看看 U12 的车手。3号弯出来，大家的距离都很接近，基本上都是想跟着前车。一方面呢，前面速度比较快的车手呢，可以学习一下他的线路，尤其是在雨天的时候，每个人呢对赛道的理解都不一样。另外呢，在我们的小朋友的这个车上，车比较轻，马力比较小，所以尾流的效果是非常好。如果排位赛前面的车手呢能帮你带一个好的尾流呢，圈速啊可以轻松的提升0.3、0.5啊，不是难事儿。12号弯呢也是非常容易有车冲出赛道，6号弯、8号弯也是，这边有4台车在一起。18号弯出来之后呢，四位车手要来开启火车了。但18号弯出来呢，这边前车有稍微的小的影响，43号车跟28号车进入到第一个计时圈。28号车在1号弯的内线呢还要来做一个超车，不过看起来内线的抓地力还不错啊。出完之后呢，后面的车呢也只是缩短了一点的距离。23号弯出来，3号弯呢是把弯形绕开，4号弯前面的小直道，

0: 二十八号车出弯之后的速度很快啊，可以贴着二十一号车手。来看看两位过线之后的第一圈的成绩，俞明鹤16177，谢慧凡180，蔡凯文182，黄延畅196，吴真好205，这是前面的五位完成了第一个计时圈。其实也是有一点热身的感觉啊，在昨天的时候呢，大家跑出来的这个赛道的情况跟今天完全不一样。连续弯里面呢，是能够非常快的对车的尾巴的侧滑做出响应，来打反向的方向，大直道擦一下镜片，过线之后呢，有提升个人的成绩。17号车手刘靖宇继续来到下山的五连弯的路段，最后的几个弯，91号车手最后的17号弯，出弯出的有一点大，右边的轮胎差一点上到草地上。刘靖宇进一步的刷出全场的最快单圈，并且是在格子旗之前呢经过了起点线，所以他还有最后一圈的机会。在比赛的过程中啊，一直在看旁边的东西啊，在山顶的时候就在看终点线这个位置了。来看这边的成绩啊，谢慧凡、徐希哲还有俞明鹤这几位都是已经完成了比赛，大家呢都没有提升。既然在第五、第六的是黄延畅有个人成绩的提升，排名上呢没有变化。17号车手刘靖宇出最后的一个弯，马上经过格子旗，1分13.030，哇，太快了！刘靖宇17号车手来自 Mars Racing Team 拿到了我们的学院杯 U12 的杆位，谢荣泽最后圈也有提升。吴真好和周成佑呢也是完成了自己的比赛，陆延廷在做出了第1分25的成绩啊。蔡凯文，还有蔡凯文呢是不是有已经是提前返回维修区了。我们来看这节的 U12 的排位赛最终的成绩，来自 Mars 的刘靖宇啊，以非常大的领先优势拿下杆位。21号车手谢慧凡来自 RDM 在第二，许希哲来自 TS 车队在第三，接着是俞明鹤、季然、黄延畅、谢荣泽、蔡凯文、吴征好、周成佑、徐子夏还有陆延廷，12位车手都完成了自己的比赛。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青少年组的排位赛。
0: 我们现在来到了今年的排位赛的最后的一节，青少年组的排位赛。青少年组呢是我们整个周末参赛车手最少的一个组别，一共有8位车手参赛，但是这个组别呢都是从儿童组里面筛选出来最强的车手，所以比赛的精彩程度呢是丝毫不减。125号车手，这是金宇贤，

金宇贤经过终点线，开始自己的第一个计时圈。李浩然呢，能看到方向压下去之后呢，内侧的后轮抬起的高度非常的高。李浩然出来呢，也是压过路肩。176号车手的水箱呢，几乎全部贴起来了。水箱上的红色的，这个就是挡住空气啊，去进入到水箱里面，这也是为了保温的。前面曾思涵、Vincent Clark， 还有傅汉之、胡佳宇、吴希墨几位都已经做出了个人的成绩。金宇贤1分06.9，199马明谦1分06.5，马明谦呢暂时在第一，金宇贤到第二。这是金宇贤，两位呢都是场上、自己在跑，前后呢没有其他车。排位赛的时间还有3分钟，已经过去了3分钟。金宇贤呢，上一个单圈呢跟马明谦有0.4的差距。12号弯，曾思涵1分06.515，上到马明谦前。

0: 前面的0.005秒，八号玩金玉贤出弯，来看过线之后1分06.237，上到暂时的杆位。金玉贤呢，这边是有跟到前面的一台车176吴奇墨的后面 Vincent Crab 上到第三，0.5614，曾思涵前面的千分之一秒。金玉贤这一圈过来之后，看看是有吸到尾流还是被影响，1分05.814，成绩进一步的提升啊，比上一圈快了0.4，还有1分钟时间可以跑最后的一个单圈，而且还有1分05秒以上啊，所以他还可以跑两圈。这一圈呢，如果能把前面的车手超过啊，最后一圈还可以继续飞一下。这一圈目前看起来前面的车手呢会影响到这一圈的节奏，这一圈呢应该是没有办法更快。最后的10秒钟，来看看大家的这一次的过线，199马明谦经过正内线1分05.9，仍然是在金宇贤身后的0.1秒钟，不过他还是在格子旗出之前经过了正内线，所以还有最后一圈的机会，他还在继续的尝试。在这些连续弯道里面呢，能看到他在尽力的把身体往弯道的外侧去压下去，这样呢可以让内侧的轮子能够更加容易的抬起来，帮助过弯。格子旗已经摇起，现在在等待场上的八位车手，我们来看看前面的几位成绩会不会有提升。金宇贤也是从10号弯出来了，125号车手目前的暂时杆位，来看这一次大家过线之后暂时的杆位能不能够锁定为下午的预赛杆位。曾思涵在第三，1分06.0，个人的最快。18号弯出来，125号车手金玉贤1分05.545，又一个更快的个人成绩。马明谦199号车手也是在后面过线了，他的成绩没有提升，前面的两位车手跑到了1分06秒以内，八位车手都完成了这一节的排位赛。先来恭喜金宇贤，来自 Freenova Motorsports， 这个成绩呢也是相当快，比第二车手快了0.4秒钟。我们来看看场上其他车手，马明谦来自 CFS 05.9在第二，曾思涵来自 Mars Racing Team 在第三， Vincent Craft 也是来自 Wild Racing 在第四，傅汉之在第五，傅家瑜在第六，第七呢是吴莫西，接着是于明俊在第八，八位车手都完成了这一节的排位赛。在05尾还有06头啊，这边有五位车手呢，在下午的预赛应该是要来激烈的争夺一下前面的位置了。这个周末呢，从预决赛叫超级预决赛，就会有积分要来影响到整个周末的最终的比赛成绩。
1: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CKC， 然后这里感觉就给我一种非常浓厚的赛车氛围。
2: CKC 对我来说意味着不断的突破与挑战，突破自我，挑战自我，找到极限，追求无限的可能。
3: 今日赛况就为您播报到这里，下期我们将为您呈现上赛各组别预赛情况，敬请期待，咱们下期再见。

0: Hello，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得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

0: 格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1: 嗯，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0: 我们应该先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就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1: 从
0: 专
1: 业
0: 业的
1: 务
0: 领
1: 和
0: 域，
1: 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0: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1: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0: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1: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0: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就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1: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1: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0: 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啊。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1: 确实
0: 确实比
1: 是
0: 较
1: 反映
0: 靠
1: 这个
0: 谱。
1: 特质。
0: 哎，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1: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做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1: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

0: 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1: 送命题
0: 你有什么缺点吗？
1: 啊。
0: 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1: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相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1: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于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0: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1: 对。
0: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手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1: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0: 阳
1: 岗位，
0: 性公司，
1: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1: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0: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1: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0: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千红任去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

0: 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1: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为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0: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1: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0: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2: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0: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3: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0: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4: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5: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6: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

0: 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1: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0: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1: 嗯，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0: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再次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

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

0: 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1: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 Pandas、 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0: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1: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在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0: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1: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 同时呢，要关注市场。

0: 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间，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间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2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

0: 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 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

0: 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饮中八仙歌呢，以饮酒为核心，刻画了八位名士迥异的风姿气度。其中写张旭的三句，诗人以极简白描定格张旭挥毫瞬间，称颂他冠绝一世的草书成就。
1: 张旭醉书图，通过笔墨展现草圣张旭醉酒挥毫落笔如云烟的旷世风雅。整幅画呢，无拘泥物象的细节，全力捕捉张旭醉酒作书的超然意趣。
0: 大家好，我是马文斗，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节选自唐代大诗人杜甫《饮中八仙歌》里送张旭的经典诗句。《饮中八仙歌》全景是展现了盛唐八位文人雅士的那种风流百态，而描写张旭的这三句凝练传神，尽显张旭三杯入釜落笔成烟的草书造诣，把狂草飘逸奔放的气势与文人洒脱坦荡的性情尽数展现。我用草书来表现，更能贴合文字狂放洒脱、气韵飞扬的独特意境。

这幅作品的内容呢，他写的是草圣张旭在酒后的一种状态。在我创作这幅作品的时候，也有这个想法，能够把张旭的那种酒后的那种狂和怪，或是有了灵感那种创作的状态能够写出来。在想法的时候，是想要把这个斗方写成一种乱石铺街疏密结合。现在看来呢，这个乱石铺街的想法有，这个笔意当中也有，疏密的状态也有，一种书法想要达到一种效果还是比较难的。它难在哪儿呢？就是你意在笔先和笔在意先，那是两个方面的原因。如果能意在笔先又落实到笔在意先，能够反映出来你的创作思想还是比较难。那么真正如果能够使你的笔落笔成烟，形成一种独特的面貌，给人一种独特的艺术享受，这个是很多书法家在追求的一个目标，也是我追求的目标。能不能够达到，是如何能够达到，我们还需要探索，把它展现出来和大家共享。

大家好，我是陈树清。今天呢，我根据唐代杜甫的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一笔人物画《张旭醉书》。

0: 图。这幅作品呢，通过笔墨展现草圣张旭醉酒挥毫、落笔如云烟的旷世风雅。画面中塑造醉酒酣疏的张旭形象，脱去官帽，发丝随性散落，衣袍宽袖飞扬，体态洒脱不羁的狂放姿态。整幅画呢，无拘泥物象的细节，全力捕捉张旭醉酒作书的超然意趣，既还原了盛唐书法的鼎盛气象，更诠释了醉书张旭随性旷达、风流千古的文人风骨。
1: 这个写意画必须得水大，水分要够。中国画你要是缺少水墨味儿的就完了，画画也好，写字也好，举起的都是浑厚，没有水都没有花枝。黄宾虹提出的中国画笔墨的最高要求就是叫浑厚花枝。

如果这墨呀太湿吧，你把这一点形没有了，这也不行，跑形跑太大了，还得基本上还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头发包括身体都不能拘拘索索的来去画它，谨小入微的，那你这个形象你不可能塑造出这种潇洒流落狂放不羁的状态，不可能把它表现出来。

0: 有的破馅，有的不破，叫留白、留馅、留黑，不是为了要的这种色调的对比就行了。
1: 照色不要完完全全的照着原先的那个图形上，

这幅呢是张旭对书图，这是根据杜甫的饮中八仙的诗句意象表现的。整体上这个形象啊，可以说是通过潇洒的笔墨跟这个强烈的动态造型，把醉酒状态下的张旭挥毫狂书的状态可以说是生动地表现出来了。总之啊，整体上的笔墨雄放，造型生动夸张，很好地表现了张旭三杯草胜川，脱帽露顶汪公前，挥毫落纸如鸳鸯的诗意。

0: 它是世界攀岩史上唯一一个实现大满贯的速度王者，却在巅峰期选择转身，用另一种身份继续攀登。从金牌选手到国家队教练，他让中国红闪耀国际岩壁。今天，我们一起去聆听一个关于坚持、突破与传承的故事。
1: 非常欢迎您这次啊抽出这个时间，我知道你非常忙，然后来参与我们这个冠军说的录制。回溯你之前的这个整个职业生涯来说的话，是第一次夺冠是2006年，是吧？
2: 是2006年全国青少年的比赛，那个时候其实我才学了一年吧，学了一年的这个攀岩，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学习攀岩呢，就不像是那种，专业队，有点像社团这种形式的。然后我自己呢，觉得这个项目也挺不错的，然后家里也是非常的支持我去学习这个项目，就这样子，我在学校里面一边是学习文化课，一边要进行这个攀岩的这种训练。那个时候的攀岩这项运动呢，在其实，在我们老百姓的这个眼里，还不知道攀岩是什么样一项运动。
1: 是，
2: 对，
1: 对于很多的这个可能大城市还有一点儿

0: 这个所谓的攀岩的管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是可能，二三线、三四线城市可能
1: 完全是没有，
0: 完全不知道的，
1: 完全不知道。因为那时候我们一说攀岩啊，攀岩，攀岩，那攀岩是什么？攀岩是不是登山的？
0: 速度攀岩，你就大家更不理解了。
1: 真正攀岩这项运动引入到中国是1989年，从日本引进到中国来，然后在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十几年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呢，我是2005年开始攀岩的。
0: 啊，你2005年开始练攀岩，2006年就全国夺冠，
1: 对，
0: 你2007年西班牙世锦赛你就夺冠了呀。
1: 对对对，
0: 哇，那你这成长太迅速了。
1: 他有可能是会有一点天赋，但我觉得这种天赋更需要遇到的是伯乐，那就我很幸运的是遇到了我的教练丁成亮老师，他给了我很多这种机会，所以我在这个机会的抓住这个机会的同时呢，对这个项目我也非常的热爱，所以就这样子，我就一步一步的就，从青少年到成年，一直到国际，这个路还是走得比较顺利一点。后来我在2006年的时候，我的教练他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看了我训练以后呢，他说我是练哪一个项目好呢？就我说我对哪个项目我都挺感兴趣的，那他就说。但我通过你的训练，我观察了一下，可能你对速度这一块，未来可能成就会更好一点。后来他又补充了一句，他说：“如果你练速度的话，你有可能是成为世界顶尖的运动员，你能拿世界冠军。”哎，就这一句话，就在我心里面种下了一颗种子，就是一颗冠军的心。
0: 除了一个教练给你种下了一个冠军的种子这个思想之外。你就当时是认为说我干这行或者是练习这个项目一定有前途吗？
1: 其实那个时候没有想到说练的项目有没有前途什么的，就是其实那就单纯的就是说我喜欢这个项目，我就想去练，想去玩。为什么动力会越来越足呢？就是第一，我觉得在练了这个项目以后，我的身体变得更好了，就身体就变得更好了。还有一个就是我出去比赛的时候，我可以用这些奖金，其实说话也说来，就这些奖金其实就是我的奖学金一样的，就是，我可以去那改善我的伙食，我可以去买我想要的东西。就像那个时候在2005、2006年，我一个月生活费才可能300块钱，我自己愿意花1000多块钱去买攀岩鞋。
0: 没有想过说我要不要坚持下去呢？有过这种犹豫吗？
1: 2005、2006，说实话那个时候是动力非常足，其实
0: 在我还往上冲的时候，
1: 对，在我那个整个运动生涯啊，我应该是在2006年是我觉得最幸福的年。
0: 怎么讲？
1: 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是最辛苦、最艰苦，然后在那段时间呢，就是说我能感觉到一点的什么，虽然大家很辛苦、很累，但是大家在训练过程当中的这种热情和投入。那是绝对100%，就是大家在一起训练的过程当中都是相互帮助、相互支持，而且在生活当中呢，就是非常的融洽，做什么事情，大家都是一起去做。有时候食堂嘛，我们练晚了嘛，食堂就没有饭了，食堂学校食堂，我们就到外面去，那个时候，3块钱一个菜，最贵的一个菜就4块钱，把整条街。我们都吃了个遍，吃个遍，然后这老板都认识我们了，因为他们知道饭吃的最多，菜是最便宜的，米饭是免费，只要说是免费的，我们就到你们家去吃饭。那个时候就这种感觉啊，就特别的好。虽然就是说我们成绩大家都差不多，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每次吃饭的时候，什么东西我们都得分着吃，就是那种情。和意
0: 所以整个那个训练氛围是还是很好
1: 训练氛围，我觉得不是叫做好，我觉得这是一种幸福在那里面。
0: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坚定了我要走攀岩，是坚定了速度攀岩这个赛道？2007年吗？
1: 2007年的时候，我都还没有说我坚定我要一直走下去这条路去
0: 啊，
1: 因为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我还在十几岁，
0: 18岁哈，
1: 对，18岁那个其实对于我人生道路上，我还是前面是一片。茫然的，我其实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现在我要把这个事情当下要去把它给做好。后来到了2012年、2013年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就是说，哎，这条路我要一直走下去了。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哎，攀岩在我未来的人生道路当中是 不可分割的一条轨道，
0: 是完全跟你
1: 对

0: 融合在一起，融入你的生命和人生的这样一条轨迹，
1: 已经完全融入到我的这个我的整个人生当中去了。
0: 2007年你当时世锦赛夺冠的时候，有外国媒体说你是打破了欧美垄断的中国蜘蛛侠哈。
1: 对，
0: 当时你听到过这种说法。当时你18岁对吧？
1: 对，我18岁。
0: 对你18岁的你来说，当时是不是首先肯定是充满自豪感的？
1: 确实，就是那个时候的比赛，我进入16强以后啊，确实一看都是欧美的这个选手。当时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到现在我也还记忆犹新的，特别进入8强以后。这些老外都一直看着我，没见过我。
0: 那是你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吗？
1: 我是第一次
0: 就夺冠了。
1: 对，我第一次参加那个就是世锦赛，
0: 那次是一鸣惊人的。
1: 他们这看我的那种眼神都就感觉有点轻视你的这种感觉。
0: 哪来的？
1: 对对对，在隔离区的时候，他们三个会在一起，就把我就晾到一边了。他们一看我这个都不认识，是说
0: 另外三个是外国选手吧？
1: 对，当时有世界排名第一、第二的，还有一个委内瑞拉的，就是把我给撇开了那种感觉。当时我心里就哎，你们等着，我等下赛场上面我一一把你们全部给干掉。就是那股本来我还挺紧张的那种感觉，后来他通过这种环境下面，通过这个他们的一些行为举止啊，反而让我放松下来了。
0: 嗯，
1: 反而让我更加坚定了我要去打好这场比赛，我要去战胜你们。
0: 夺冠之后啊，大家对你的评价极高。
1: 对对对，
0: 那种评价对你来说，它是压力更多一些，还是，动力更多一些？
1: 我可能对这种评价这一块，这就还好，就是什么，我的教练他的时候对我的这种心理的这种疏导，我觉得他会就是说，这只是一个开始嘛，这只是一开始，后面还会有很多这种，你不用太在意外面会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一步一步把我们的训练练好。就那时候一直在引导我去说这些话，然后我慢慢的我的心就慢慢就静下来了。
0: 你拿了世界冠军，但是回国之后其实没有那么多人去关注，
1: 对，
0: 心里会有失落感吗？因为你看到一些很多比如乒乓球啊、羽毛球这种项目，能够这个有奥运会参赛的这些项目夺冠之后，你看整个回到国内，大家这个
1: 我
0: 集体簇拥着，
1: 我可能没有那种这种就被我叫失落，反而我觉得，我觉得我们攀岩以后也像他们一样。我那时候我觉得，包括到现在这个阶段，我也是，我说我们，要向我们这优势项目去学习嘛，要向他们去看齐，肯定有他们的这个成功之道嘛。但是我们攀岩还在努力嘛，我们继续向上嘛。2007年这道赛道推出来了以后，因为当时是国际奥委会，他对我们这个项目，他已经考察我们这个项目嘛。看好我们这个年轻的项目，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提出了，你们这个项目需要有一个标准，要有记录。就这样子，在2007年我们的推出了这条标准的这个赛道，有世界纪录。
0: 2007年，
1: 对，
0: 第一个世界纪录是你
1: 是我
0: 创造的，
1: 对
0: 吧？
1: 对，对。
0: 虽然这个纪录此后不断被打破，而且光你自己好像就打破了7次，
1: 6次，对，
0: 就连上第一次，一共是创造了7次世界纪录。
1: 对。
0: 每一次整体来说，你就是一个是跟对手比，再一个更重要是跟自己比，我一次要比自己更快，特别是当你成为世界纪录保持者的时候。
1: 对， 对，因为我们有身体对抗，这条赛道是你自己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更好的去做好自己，你很多东西你是可以去自我控制的。
0: 就是每一次所谓打破了世界纪录，其实也就快了那么一点点，
1: 一点点，
0: 甚至也就0.01秒的这么一个优势。
1: 对啊，对，
0: 那这种所谓微小的进步，对你们个人来说，内心的这种成就感其实是非常大的，对吗？
1: 特别是现在这个阶段，15米的赛道，世界纪录已经到达了4秒6了。你想想，15米向上攀登4秒6，那这个速度已经是非常的快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想要突破0.01真的是很难。包括我现在跟队员去聊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说我们不要去追求去突破世界纪录，去突破自己的 PB。 你们只需要赢对手0.01就够了。
0: 而对于很多的，其实不仅是竞技体育了，
1: 对，
0: 大家在做任何事情，
1: 对，
0: 我们所谓的还是要更加的平和，或者叫
1: 对，
0: 不能那么急功近利，
1: 对
0: 吧？
1: 不能

0: 就不用去着急。另外一就刚才所说的，就是说，哎，有些人可能他看不到他自己的目标，那我觉得看不到他自己目标的时候，因为我们可以引导你看看旁边这位是不是他的目标就这么明确的，就往自己对自己的这种要求，这个时候可能我们需要去帮助他建立他自己的目标，去树立他这种信心，就是这个过程要需要给他时间和平台，可能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他这就接通了，啊，他就会往这方面去想，他的目标明确了，哎，他的路就走直了，
1: 引导，
0: 引导，
1: 所以对于青少年来说，那他身边的伙伴儿也好，包括老师也好，其实家长也好，特别是家长，我觉得可能要对孩子，如果真的身处在这种状态的时候，一定要去首先理解，
0: 理解他，
1: 然后看
0: 引
1: 怎么
0: 导
1: 能够
0: 他，
1: 帮他。
0: 不要一直就让他，你要一定要拿什么成绩，你要啥？现在我觉得我们国内的体育这些家长，哦哟，我发现老卷了。
1: 比如说，家长是希望你能够有很快取得好成绩啊，怎么怎么样？但你的自己的训练，实际上这种节奏，内心是要有自己把握的，对吧？
0: 其实我觉得，对于青少年这一块的这种，去影响他们啊，就是还是得要去多去认可他们，多去鼓励他们。因为我觉得，在这个竞技体育这个过程当中，包括我们运动这样，其实他是面对挫折的一个过程当中。面对这个挫折的过程当中，如何让他能够又重新塑造、树立他这种自信，啊，然后对这个项目、对他自己未来的这个方向更加的坚定。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家长啊、我们教练呀，给他更多的支持和鼓励。这个时候他内心会变得更加的强大和坚定。如果他在拿了这个成绩，拿了冠军或者什么的，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学会让他去接受。就像我的教练跟我说的，我们的路还长，需要更进一步的去完善自己，让自己变得未来会越来越好。
1: 所以很多时候，坚持很重要。
0: 对，在这种大赛的关键时刻，可能还需要自己的这种领悟能力和自我的这种调节能力。因为到你进入赛场以后，都是你自己，
1: 所以你觉得那个过程可能外界的帮助是一方面，更多还要靠自己去完
0: 完全
1: 成。
0: 是要靠自己的。教练员他会给你疏导，他会跟你去说，但是你真正的去执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真是不好执行。就是说，你现在紧张，你要怎么去做？我那有一次的比赛，我的腿都有点抖，弄得我就很紧张，因为那种氛围让你
1: 对那个比
0: 心
1: 赛
0: 里，
1: 场
0: 这
1: 地，
0: 场地的氛围，
1: 而
0: 气
1: 现在
0: 氛
1: 这种
0: 上
1: 现
0: 的，
1: 代的比赛，整个它就从灯光、音乐，整个去营造那个紧张的氛围感。
0: 但是同时，我就想了，我都紧张了，他们难道不紧张吗？我觉得他们可能比我更紧张，
1: 大家都一样。
0: 对，果不其然，我就去观察他们，我就看那些对手，我看他们也在那里，就做深呼吸，一会儿坐立不安那种感觉，反而让我
1: 让你反而
0: 放松下来了，
1: 觉得
0: 那种
1: 反而都紧张。
0: 其实很多时候，我就自我对话，我说允许你放心，你相信你自己，只要你把你每一个动作去做好了，你就成功了。如果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别人有超常发挥的，赢了你，你也要去接受。其实我一直跟我自己人去说话，我因为旁边没有人啊，我就自我对话。我也经常我都会觉得这边有个中继星，这边有个中继星，这边这个人就说中继星，哎呀，你紧张了，你可能爬不好啊。这个是这边有个中继星，你放松啊，你把你的动作去做好。这个时候你看你是往哪方面去想了，你怎么去做了？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你平常训练当中，你平常生活当中，你就养成一种习惯。
1: 一个正面的，一个负面的，
0: 一个正面，一个负面。然后就当时我就坐在那的时候，我就觉得，哦，我应该要去放松一下。如果说我放松下来了以后，我的犯错的这个概率就会更低了。对于我们这些青少年这一块也是一样的，他也会在左右自己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怎么能够坚定自己，让自己这条路，不受其他的，不受这个反面的这个中间性的这种。去更多的这种干扰。
1: 那你希望攀岩这项运动能够给青少年们带来的是什么？
0: 第一个方面，我觉得啊，因为攀岩是向上攀登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其实对于青少年来说，他无论是从他的思想意识上面去培养他这种积极向上的这种意识啊，还有在训练过程当中他的这种四肢的这个协调用力啊，上肢力量啊，包括核心力量啊，他都会给到青少年很多的这些帮助。再还有一个就是他在过程攀爬的过程当中，他也要不断的去思考，去判断， 他这条线路他怎么去规划好，他怎么才能够利用自己的身体条件、身高、体重这些去把自己的这个线路去完成它。其实也就和我们生活一样的，就是你生活当中你也每天你的选择，你选择的过程当中你每天你在解决去解决问题，你这条线路往上攀爬的过程当中也是在不停地解决。
1: 嗯，
0: 你攀爬其实是我们人类一种本能。你看我们小的时候你说要爬树、爬窗、爬这些东西，你看我们所有东西都很轻轻松，但等到现在随着年纪慢慢增大，你看这些技能我们是在会退化的。接着攀岩的过程当中，第一锻炼的身体，又能够把你这种本能的这个东西一直让它更好的延续下去，
1: 就是你的身体机能能够激发
0: 身体的机能这种。那第三个呢，就是说你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结交很多朋友。
1: 嗯，那攀岩这个运动一定要这种身轻如燕才行吗？
0: 欧美啊，我去看了他，哎呦，我当时我一看我颠覆了我的这个认知，两三百斤的胖子，你看他是
1: 也在爬，
0: 他是在爬，在那么爬，哦，我当时我很震惊。所以我就当时我就说攀岩那个这样运动真是男女老少胖矮高瘦，
1: 嗯，
0: 人人皆宜。
1: 它确实可以有一个成为大众项目的这么一个基础。
0: 现在国内我也看到了，就是现在就是家长攀岩的时候，哎，把小孩带进去了，有些是小孩攀岩的过程把家长也带进去了，然后慢慢的就是形成了一种很好的这种亲子运动。因为在这个说实话我们是爬不过这些小孩的，
1: 嗯，
0: 这个所以这个小孩他是这种在成长的路上他这种成就感他是会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也是希望这些咱们的青少年这一块能够真正的走向户外，走向体育，这样子你的人生我觉得才会更加的完美，你也会体验不一样的这个人生。其实我很多朋友都是在运动场上面认识的。
1: 嗯，运动也可以结交很多的朋友。
0: 对，
1: 对，
0: 就包括我现在我国际上面我有很多朋友，以前的运动员，我们一起比赛都在各个国家都在做自己的教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以前赛场上是对手，但其实我们私下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是朋友。
1: 嗯，五湖四海天南地北的朋友。
0: 对， 对， 对。
2: 钟其昕开始担任国家攀岩队速度组主教练。
0: 以前做运动员的时候你只是要管好你自己，现在你换了一个角色，你不光你要投入到训练，你还得需要投入到这么多个运动员，未知的东西太多了，导致你的心理啊没底。所以在那个阶段说实话是很煎熬的。
1: 你转教练是哪一年？
0: 21年。对，
1: 等于是东京奥运会，
0: 东京奥运会结束后。
1: 但你当时的竞技状态其实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国家需要你转教练是吗？怎么去最后怎么做的这个取舍？
0: 我在21年的时候我还爬出了全球最好成绩。
1: 对啊，
0: 但是当时对于我来说我没有参加奥运会嘛，我
1: 想再坚持一届。
0: 我那时候已经32、33了嘛，突然之间让我去作为这个教练，
1: 嗯，
0: 啊，带着国家队去，又角色瞬间就转换过去，
1: 嗯，
0: 说实话还是挺难的。
1: 怎么自己练到怎么让教别人练？
0: 对，你就教怎么练，
1: 带着别人练。
0: 我自己练我没有问题，我自己能控制我自己。但你让他跟他说，刚才运动员说的时候，你说了他听吗？他不一定会听。他听了，他会去做吗？他不一定会去做。
1: 嗯。
0: 你一环可以，那是运动员。
1: 这么听起来，做教练对你来说挑战更大，是吗？
0: 太难了，做教练。应该就是我刚开始做教练的第一年，
1: 嗯，
0: 第一年的第一个月，
1: 当时要备战
0: 亚运会
1: ，
0: 对，亚运翻身仗，虎口拔牙。当时我一看，我天哪，是不是拔我的虎牙了？是吧？就是那种。完全是不一样的，
1: 而且瞬间是一种不同这种
0: 不同
1: 压力感，是吧？
0: 作为教练员的时候，当你离开了赛道，你的队员在那里的时候，你是不能说你要怎么去想，你要怎么去做，你要怎么去爬。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不能够去做，所以说就是不可控的因素太多了。
1: 嗯，
0: 而且速度项目这个又是容错率非常低的一个项目，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的内心会更加的紧张。就那时候说我比赛的时候我内心一点都没有那么紧张，但是我看我自己的队员比赛的时候，那个紧张受不了。
1: 现在呢，网络上有一句流行语哈，是从歌词引申出来的，谁说站

0: 在光里的才是英雄，你怎么理解这句话？
1: 我觉得站在光里那确实他是英雄，但是这个英雄是怎么来的，这个过程我们需要去挖掘，需要去发现。到

0: 去升起国旗，奏响国歌，我内心会感觉到更加的，就是自豪。我作为运动员的时候升起，我作为教练员的时候，依然我的队员能够，站在这个赛场最顶峰。一个运动员之前跟我一起比赛的，他就说了，他说钟，你做运动员的时候我爬不过你，但你现在作为教练的时候，我依然爬不过你的队员。
1: 这是一个外国运动员。
0: 对对，外国运动员。
1: 所以你从一个自己拿世界冠军，然后破世界纪录的一个运动员，到现在是培养出世界冠军的教练。
0: 对，
1: 你觉得这两个角色哪个更让你能够实现所谓的个人价值？
0: 我觉得都能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吧。就是如果说真的是按照现在这种成就感来说，我还觉得真的就是在作为教练员的这个过程当中，带着自己的队员，那在奥运会上面，这种成就感可能会更高一些。
1: 嗯，
0: 在做运动员的时候，很多东西你是可以自我控制；在作为教练员的时候，你在赛场，很多东西你是控制不了的。
1: 嗯，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看到我的队员能拿到这个成绩，啊，我觉得我这种成就感反而会更高。
2: 很多时候，比完美更重要的是做自己，在过程中会不断地照见自我，下一刻比前一刻更好就是一种胜利，而每一步向上的过程也是解决问题的过程，解决问题的能力才是一个人最大的底气。无人喝彩处，往往藏着最纯粹的热爱，无人涉足处，恰恰需要最倔强的开荒。攀岩如此，青春更是亦然。在我们的成长道路上，也许你选择的不是热门赛道，但是真正的热爱往往诞生于无人问津的坚持，在冷门中打磨信仰，在寂寞里淬炼心性，冷门也能成为这个时代的新主场。
3: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4: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5: 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6: 李六嗦嗦。
7: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8: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9: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10: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11: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2: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3: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4: 我来了，
15: 我们来了，
16: 我们来了。
1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8: 收到，我们马上办。
19: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0: 喂。
18: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2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1: 这，我再信你一次。
2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21: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23: 我给女儿的嫁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新希望，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我叫马明寿，今年23岁，来自重庆。因为这些年爸爸一个人靠背做棒棒，把我和姐姐养大，很不容易。我爸爸一般上班都是穿着一件粗布白马褂，一件深色短裤，还有一双军绿色球鞋，然后他就两只手搭在后面，然后腰扛着，就弯着，然后很大一个箱子就压在上面，然后他的额头这里都满头大汗的，还鼻子上都是灰尘，然后爸爸很吃力，从侧面就是用力的时候，那个青筋都暴露出来，然后爸爸就把那个箱子就很吃力的一步一步的抬到那个车上，又背在那个车上。爸爸的背以前是感觉宽，很宽，很结实，直直的，现在看都是感觉很瘦小的身板，然后走路都是扛着的感觉，直不起来了。但是他心里一直有那个信念，他就要坚强起来，我有能力，我要替爸爸接撑这个家，和爸爸一起分担。
1: 山城重庆的崎岖地势催生了一种传统而充满特色的职业，棒棒。他们靠着自己的后背和肩膀走街串巷，扛起了一个个家庭的重担。今年65岁的马光义曾经就是一位棒棒，可是如今的他却在女儿的搀扶下步履蹒跚。他来寻找谁？又是怎样的遭遇让他选择用背扛起了整个家呢？
2: 有请。
3: 大家好。
0: 大家好。
2: 来，请坐。

0: 二位请坐，来。先给我们介绍介绍你们吧，这是
1: 我的爸爸。
0: 你的爸爸啊，你叫？
1: 我叫马明秀。
2: 我叫马明。
1: 我爸爸叫马光仪。
0: 哎呦，爸爸怎么上来就？
1: 别哭。
0: 来，爸爸擦擦眼睛。
1: 我来替我的棒棒爸爸找儿子，也就是我的弟弟。
0: 为什么叫棒棒爸爸？
1: 用背给别人挑东西或抬东西，
0: 就是平常我们看见拿一根棒棒，
1: 对，
0: 然后有人来挑这个挑那个，他就挑起来给人送到家去。
1: 因为这些年爸爸一个人就靠做棒棒把我和姐姐养大，很不容易。
0: 你们家是几口人啊？
1: 本来连妈妈有五口，现在只剩下我和姐姐和爸爸三个。
0: 都怎么回事？你都给我们讲讲。
1: 大概在我三岁的时候吧，我印象中有一个女的，她总是背对着我们和别人聊天。她个子高高的，然后头发长长的。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她是谁，只知道姐姐管她叫妈妈，我也跟着叫妈妈。但是没过多久，这个背影就从我们生活中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那时候因为太小嘛，觉得只要有爸爸在，我们就挺开心的。
0: 你从小没有妈妈的这种母爱吗？
1: 那时候我就还没有走路嘛，就是趴在地上的，就只有一点模糊的印象，一直是爸爸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照顾我们三个。
0: 你们仨差几岁？
1: 姐姐大我两岁，弟弟小我两岁。那时候爸爸在煤矿挖煤，每天早上6点就要起来给我们做饭，然后他就去煤矿挖煤。白天我和姐姐弟弟我们三个就在家里玩，就等待爸爸回家嘛。当时爸爸每次回家都顾不上洗漱自己，又要给我们做饭洗衣服，然后还给我们三个挨个的洗澡，用毛巾把我们包裹着放在床上，然后就侧躺在我们旁边，我们一扭过头就可以看见妈妈那个她的背很宽很结实。觉得每天晚上这样贴着爸爸的背睡觉就觉得特别踏实。在我4岁的时候吧，就爸爸那是在码头上上班嘛，就不能带着同事三个人，就只能把弟弟带在身边，把我们送到外婆家去了。我就从小就喜欢黏着我爸爸，我当时看爸爸走出去了就心里比较着急嘛，就追了出去。我就喊着爸爸爸爸等等我，然后姐姐他们都说爸爸会来接我们的，只是暂放在这里，因为姐姐可能懂了，她就劝我让我跟她回去嘛，就躺在那个门的那个地上。那时候我就在想爸爸肯定会来接我们的。在我6岁的时候吧，我那一天正在邻居家，然后有个小伙伴跑过来说你爸爸来接你们了。但是我有点惊讶，我在想那真的吗？因为这过了已经过了2年嘛，那真的来接我们吗？我就飞快地跑了回去，就看着爸爸他在坐在那个椅子上就看着我们。我当时看着他那个心里就感觉他一下老了很多，然后他也没说话，我看着他我也没叫他。然后我就正准备进屋的时候，爸爸就一把把我抱过来，就摸了摸我的头，然后爸爸就看了一下，身上打了一下，打量我身上，就觉得爸爸眼眶都红了。然后我大姨就把我拉过去，她说你跟你爸爸回家吧。然后那天特别开心，觉得有爸爸在身边多好，我们终于又回到爸爸身边了。那天晚上回家之后就没有见到弟弟，我就问爸爸弟弟呢，他不说话就沉默了很久，就流着泪，然后就蹲下来抱着我说弟弟不见了，被坏人领走了。
2: 弟弟三个的两千年的2011年11月19号的晚上7点多钟，我把袋子放起了，我都出来看，只找不到的，找不到的，我的那个电视台也打广告，找不到的。
1: 爸爸讲那时候在开着那个放映棚，爸爸在放录像的时候， 弟弟就在外面玩，然后就不见了。
2: 对对，在妈祖。

0: 码头，我们是一条河汉，长江三峡那条河汉，我们在那个码头在河边找，我喊人请几个人去找，也没找到。
1: 就爸爸说弟弟丢失之后，他就沿着奉节长江沿岸边挨家挨户的就拿着弟弟的照片去问，到处寻找，找的是走路，
2: 走路找，
1: 对，
0: 要找娃儿，我到过湖南、湖北、山东的，这我都去的。
1: 是刚丢失不久，爸爸就去把我们接回来了，想把我们两个带在他身边，心里又踏实一点。爸爸在找弟弟的过程把钱花完了，又当棒棒了，
2: 做起了棒棒。
3: 那以前我在家里是在洗衣服，我看见爸爸下班回来一瘸一拐的，然后他走过的路上就然后一步一个血迹，然后爸爸就坐下来，因为当时姐姐没在家嘛，我就心里特别着急，然后我就看爸爸脚底，然后有一个很长的钉子，然后爸爸就用手一点一点的把那个钉子拔出来，但是疼得满头大汗的，然后就爸爸说：“爸爸，我们去医院吧。”爸爸说：“没事了，这不我已经拔出来了吗？”然后就爸爸看到那个伤口里很多那种黑红黑红的血。然后用嘴给爸爸吸出来了，然后我怕爸爸到时候化脓的话就会更严重，然后爸爸就说：“你不要担心，爸爸没事儿，爸爸的脚可不能坏，我还要靠着脚扛东西，给你买吃的买喝的呢。”我爸爸还要去找弟弟，我当时知道爸爸做这些就是你靠背支撑我们这个家，他的心理支撑他的就是为了把弟弟找回来。
2: 那时候爸爸做棒棒能挣多少钱呀？
1: 一天有时候是50块钱。爸爸那时候在码头上做那个嘛，然后他更多的时间其实是长期在外面找弟弟。
2: 那这点钱够你们仨花的吗？
1: 因为那时候我跟姐姐没读书嘛，然后白天我和姐姐就在家里做饭，空闲时的我就和姐姐就沿着长江边，有时候就很多人扔的那个汽水瓶，我们就拿一根绳子就捡那个饮料瓶，捡一个就这样摔一个，然后像拎鞭炮一样，每天都可以捡几十个，那时可以几十个可买几块钱嘛，
2: 补贴家用。
1: 对，在我10岁的时候，我放学回家，刚回家嘛，我就看见家里突然来了一群人，但我都不认识嘛，来了大概有8、9个吧，然后我就看到我爸爸被一个人背着，然后爸爸就下巴就搭在别人肩上，然后感觉表情就特别痛苦嘛，然后我就问叔叔我爸爸怎么了，爸爸说爸爸在卸货的时候，本来那个机器是有500斤吧差不多，都是要那个吊车起重机那样吊的，但是要几百块钱，我爸爸就心疼嘛，就说他自己来，他就自己把那个500斤自己背着。
2: 500斤自己背着。
1: 对，
0: 10个人抬的，我肩不
1: 上。本来是要几个人抬才可以，但是那个桥运输那个都是一个跳板，就是像独木桥一样，一头是搭在那个车上，一头搭在那个船上。但长江嘛，它是有浪的嘛，然后它一个浪打过来，那个
2: 就晃。
1: 对，然后就直接脑袋机器一下掉了下去，然后医生就说属于9级伤残，是脊椎骨错位嘛，腰摔断了。
3: 我觉得爸爸是那种任何困难就是那种没有什么他办不到的感觉。码头上那些叔叔都劝我爸爸就不要找了嘛，我就说你爸爸最大的毛病就是太执着，都是没希望了你还去，他就希望多一个人知道的话，然后就希望更大一点嘛。
1: 在我13岁的时候，我的学习在就是读书也稳定下来了，我姐姐在外面打工，基本情况也很稳定，然后爸爸全部在外面跑。我印象中爸爸出门找弟弟找的最久的是1年，我只有半个月能见到爸爸的面。
2: 爸爸不在身边的日子怎么过？就你一人过？
1: 因为我们那里晚上就我一户人家，然后那个屋后面其实很多那种墓地，
2: 哎呀，
1: 就我一个人，然后爸爸怕我还

0: 害怕嘛，就给我请保姆，让他给我做饭啊，晚上陪我睡觉。但是我知道爸爸在外面找弟弟，其实花钱的地方很多，我就把那个保姆赶走了。我说我不怕，其实我特别怕。每天晚上天还没黑，我就钻到被窝里，就拿着爸爸的照片，我就哭，就想着爸爸一个人在外面肯定过得更不好，我可以为爸爸省下钱，让他给有更多的那个机会去找我弟弟嘛。有一天晚上爸爸回来，我感觉有人亲了一下我的额头，然后呢吓得一猛的就睁开眼，然后看到我说我爸爸坐在床边。爸爸说你怎么一个人呢？我当时就想，我就为了安慰我爸爸嘛，我就说哎，这怕什么，眼睛一闭一睁天就亮了呀。然后我爸爸就笑了，因为我知道爸爸一个人回来代表弟弟没有找到，我不想让他就是为了我在操心嘛，我想爸爸开心一点。
1: 小马是个坚强的姑娘，其实你也想帮着爸爸把弟弟找回来。
0: 对，然后在学习上我也没有让爸爸操过心，我从什么都不会慢慢努力学习，当小组长、大组长、副班长，一直到为班长，我从读书一直都是班长。
1: 姑娘你是好样的。后来你上学上到
0: 初中毕业，99年义务教育读完了就没读了。
1: 为什么不再继续读？你不是学习还不错吗？而且还当了班长。
0: 因为我爸爸身体不好，我不想再给爸爸增加压力。只要一旦我读书，我爸爸肯定会又出去工作。只要我认真对待生活，我觉得每一样的话就会。我觉得我要比平常人更刻苦更努力才能报答我爸爸，因为我知道我的家庭，我爸爸是用背把我们这个家支撑起来的，就想着我们要快点长大，然后赚钱养家，和爸爸一起拼那个分担那个负担嘛。19岁读完9年义务教育，初中毕业，然后我就主动给爸爸说，爸爸我不读书了。
1: 那你出去干嘛了？打工。
0: 我不能离爸爸太远嘛，就去成都一家物流公司，就是做流水线的分类打包工作，每天工作8小时，但是我就每天工作10个小时，希望自己更熟练一点。
1: 姐姐现在怎么样？
0: 姐姐现在结婚了，生孩子了，但是我姐姐是身体不好嘛，就不能来到现场。
1: 爸爸这些年还外出跑去找弟弟吗？
0: 这2年又动了1-2个手术。
1: 什么病啊？到底是？
0: 当时是糖尿病和阑尾炎并发症。哎，今年又动了一个肿瘤，然后又打结石啊，还有胰腺炎呐，就很多小毛病并发症就出来了。这2年爸爸的身体就渐渐的衰弱下去。爸爸以前能轻轻松松扛起几百斤的箱子，现在走路都走不直了。就是我觉得爸爸现在老了，我一定要好好照顾爸爸。更大的，我爸爸唯一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把弟弟找回来。
2: 因为我爸爸有一个小盒子，那个小盒子里面只有一张弟弟小时候和爸爸的合影，爸爸藏在枕头底下。他以为我们不知道，其实我们都知道。有一次我回家，看见爸爸一个人在卧室，电视机开着，但是他并没有看电视，就侧躺在一面，然后就走过去看。我看着爸爸一手拉着照片，然后一直在流泪，我就知道他肯定又在想弟弟呢。所以说我更坚定的就是这个想法，我要帮爸爸把弟弟找回来。现在爸爸的背受伤了，我觉得这个家要靠我了，我要替爸爸接撑这个家，和爸爸一起分担。
1: 真的是一个值得我们点赞的姑娘。
3: 这个爸爸他上来之后，因为看他现在走路都很困难，后来小妹妹一说爸爸当年这个工作呀做棒棒，真的就是给我们的反差特别大。当年能扛500斤，能承担起家庭那么重的责任，又当爸爸又当妈妈，真是挺让我们敬重的。 爸爸身体很弱了，但是他也没放弃，而且呢，这个姐姐呢，也是越来越坚强。

0: 对爸爸也很照顾，所以我们也希望等着我这个爱心平台能让你们的这种寻找的生活到此结束，希望开门给你们带来一个好的结果。
1: 棒棒棒棒，女儿对你特别的孝敬，无论什么样的打击都没有摧毁你要找回儿子的信念，所以我说你要抬起头来向前看。我想我代表圆梦基金给您提供3万元的捐助，让儿子的回归给你的生活添上一抹阳光。
2: 如果今天找到了儿子，您肯定憋了好长时间了，快20年了。
3: 嗯，
2: 最想对儿子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3: 我对不起他，爸爸就是说没照顾好，爸就是啊。
2: 作为姐姐，如果看到弟弟，你想对弟弟说句什么？
4: 弟弟，姐姐希望你这些年能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但是我更希望你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因为我爸爸为了我们撑起了这个家也付出了很多，我希望我们能一起孝敬爸爸。
5: 靠着自己的背让他扛起了一个个几百斤的货物，也扛起了这个破碎的家，直到两个女儿都拥有了稳定的生活和工作，棒棒爸爸终于卸下了生活的重担，全心寻找儿子，寻回一个完整的家。对儿子的思念支撑着这个勇敢的父亲从未倒下。
2: 那接下来小马就拉着爸爸，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的。
4: 嗯，

0: 马光义叔叔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儿子的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儿子是1997年的9月份出生的，4岁的时候被人拐走的。那么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就立即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1: 接到您的求助后，我们立即展开了寻人行动。首先，根据您的儿子2001年在重庆丢失这一信息，我们组织了精干警力在重庆及周边地区进行了全面寻找。同时，我们也问询了各地流动人口登记处和街道办事处有没有接收过2001年遗失的孩子，并且查看了各派出所2001年新入户的儿童户籍信息，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大面积排查，并将这一信息通报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协助查找。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在马匹上这样去说，支撑他，又是为了养我们，支撑着我们这个家，后背背着我们这个家，很辛苦，很不容易。但是他心里支撑他的就是找弟弟。

爸爸，不管弟弟有没有找到，女儿都是永远都是你最坚强的后盾。你不要担心，女儿一直就在你身边。

弟弟，姐姐希望你能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我也希望你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因为爸爸这些年为了找你付出了很多，我希望你能回来找我们，让爸爸后半辈子能开开心心的。

0: 坐过去了，坐过去了。
1: 咱们坐下，拉着儿子，拉着女儿，咱们坐下。我们在哪儿找到的这个小伙子？
0: 我们呢，最终是在云南省的昆明市找到的小马，但是呢，他的养家是在广东的揭阳。
1: 被拐去广东了。
0: 是的，
2: 我记得小时候模模糊糊的有一段记忆，然后我经常会做梦梦的，我走在街上，然后有一个陌生人，他给了我几颗糖，然后把我带走了，然后就在出租屋里，他睡在船上，然后我睡在地下。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哭了，然后他踹了我几脚，然后我不敢哭了。第二天他就把我带去坐轮船，然后从此就到了那个
1: 广东。
2: 对，就记得某一天养父母他们就开着一辆摩托车把我给接走了，然后就一直生活到现在。
1: 你有这个记忆，你问过你的养父养母吗？
2: 问过。
1: 他们怎么说？
2: 他们不承认啊。
0: 小的时候养父母是告诉他，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然后等于说把你接回来，所以在童年的那段时间是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亲生的，但是长大之后就有怀疑了，是吧？
2: 对，在我15岁去佛山打工，遇到一个老板娘，因为她可能是认识我的父母，所以她问我，你知道你自己不是亲人了吗？那个时候我就真的信了，
1: 真正确认了自己不是这家亲生的。
2: 对，然后我就在网上尝试着去找一下真正的亲生父母，但就像大海捞针一样，一直没有。直到今年警察联系了我，我才知道。我一直想知道一个问题，我到底是被

0: 抛弃了，还是被拐了。警察联系我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很开心，因为我不是没人要的孩子。
1: 我都没有人在找你。
0: 对，那个时候我哭的也很伤心，重新见到我亲生父母，这是我这一辈子挺大的心愿。
2: 现在很幸福了。
0: 其实我这几年混的是挺失败的，但找到自己亲生父母之后，我也想我这一生应该有点奋斗的目标了。就是为了自己的亲生父母而努力。
3: 我们今天奉节的办案的警官也来到了现场。奉节的公安机关啊，要和广东揭阳公安机关密切配合，要查清当年是哪个犯罪团伙把孩子拐过去的，把他们绳之以法。
4: 谢谢陈局，谢谢咱们的警察同志们，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来。

结实的后背，扛起的是他对家庭的责任，一个久违的拥抱，融化的是他心中难以忘却的伤痛。他在绝望中从未低头，棒棒爸爸用背撑起了这个家，也终于为自己寻回了幸福和团聚。如今他终于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欢迎儿子回家。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

0: 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1: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2: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0: 啊，
2: 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啊。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3: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2: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4: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2: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5: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2: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3: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2: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3: 我怕热。
2: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 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5: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嗯、
0: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嗯、
2: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哦、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嗯，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嗯，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啊、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嗯，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哎呦、
0: 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2: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5: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1: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嗯、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2: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嗯、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嗯，哎，嗯，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4: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2: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4: 对，就是这样子、嗯、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哦，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哦，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欧洲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4: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6: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6: 好羡慕啊，你看我的肉。
2: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
0: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1: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 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

0: 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0: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1: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都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0: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4: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

0: 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
1: 嗯，
0: 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
1: 嗯，
0: 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
1: 确实。
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3: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
1: 嗯，
3: 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
1: 嗯，
3: 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
1: 嗯，
3: 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
1: 嗯，
3: 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嗯， 嗯，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4: 哦，
1: 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
1: 嗯，
0: 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1: 嗯，
0: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1: 嗯，
0: 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嗯，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5: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5: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2: 哇，
7: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8: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
8: 啊，
2: 是。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 嗯，
3: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
1: 嗯，
3: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3: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9: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3: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

0: 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

0: 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的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8: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3: 是。
1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合

0: 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它调理得特别好，因为它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红红的山楂是这个26岁的大男孩最喜欢吃的水果。在他的生活中，一切山楂味的食品饮料都是他的最爱。山楂酸甜，可他却总说山楂是他记忆里最甜蜜的味道。
1: 舒同老师好。
2: 你好。
1: 大家好。
2: 你好，是个小兄弟哈，来请坐，我看你上来有点紧张啊，先放松点好不好？
1: 好。大家好，我叫张哲，来自重庆，今年26岁，我今天是来找我妈妈的。我虽然说现在很年轻，但我曾经也就是走过很多弯路，做过很多错事，进过少管所，也进过监狱和看守所，但是我现在是一名优秀的焊工。就我大概4岁左右的时候就被拐卖了，但我现在今天来想跟我妈妈说，你儿子现在长大了，就是说现在也很好，我很想你。
2: 刚开始说张哥就掉眼泪了，来小伙子你先擦擦眼泪啊，别着急，咱们慢慢讲。刚才你讲到你4岁的时候就被拐卖了，记得4岁以前的事儿吗？跟家里人跟妈妈在一起的事儿。
1: 因为我从小是没有跟我亲生父母在一起生活过的。我是就是跟一个我叫达达的，就是他把我带大的。
2: 这个达达是你的亲人吗？
1: 达达也就是我伯伯或者是叔叔的意思。
2: 啊，就是爸爸这边的兄弟。
1: 对。也就大概在我就是4岁左右的时候吧，就是那次我妈妈第一次过来找我。因为那天我就是正常出去玩的时候，就正常回来的时候走到路上，快到我达达家的时候，就听到对面山上有人叫我，然后我达达告诉我那是我妈妈。我记得那时候我妈妈来的时候给我带了一个就是一个果子，当时不知道叫山楂，那完了之后我妈妈就是把上面那个刺还有怎么弄好啊给我吃的时候，那感觉就是当时就是个红红的，上面就是有带点点点的，那时候就是很奇怪，不知道什么果子。那吃到嘴里的时候感觉是很酸，
2: 很酸。
1: 对，那是吃到最后就稍微有点甜甜的感觉，那种感觉就是特别好吃。
2: 这是第一次吃到这种果子。
1: 对，那是第一次吃到那种果子，那种感觉就是很幸福、很甜蜜，就是说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感觉就有妈妈来。因为当时

0: 我记得我妈妈那段时间还就是把我带到她家生活了一段时间。
1: 哦，把你带走了。
0: 你跟我妈妈说实话生活了大概有20天左右，后来我妈妈就说让把我送回我达达家，让我在我达达家那边上学。把我送回我达达家的时候，那时候感觉特别舍不得，但也没想到那是也是我最后一次跟见我妈妈。列车应该也是上学上了大概有1-2个月左右吧，然后列车是休息，那我就是也是到我小的时候玩伴家去玩的时候，路上回来的时候就是突然一个男的，什么我当时就记不清楚了，是他给我吃的了还是怎么了，就是醒的时候被他就是卖到河南，但是那时候我就感觉我就知道我这是被拐卖了，那时候也想着想妈妈什么，但是我那时候知道就是自己离妈妈越来越远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回去了。那时候我记得，反正我是一生中就是养父母家也就去过有去过4-5家，反正就是这边待半年，那边待个1年的，反正就是都待了不久。然后我记得我在河南这就有一个养父母家的时候，因为我那个养母家还有一个姐姐，然后那天晚上就是我们住的那个房间嘛，好像就是一个放钱的柜子吧，上面不是就那个锁锁起来的，但是钥匙在上面的。但是那次就是我养母他们故意就把那个钥匙给掰弯掉了，后来回来就告诉我养父，就说是我弄的，说我意思就是我要偷钱什么的。养父就是反正也很生气嘛，当时就是说用那个就是一个蛇皮袋，就是农村见很常见那种就是蛇皮袋嘛，说你承认不承认，不承认就把你扔到河里面淹死掉算了，就说不要我了。然后当时我养父就是也有可能因为吓我什么，他就是把我手跟脚绑起来，然后就把我装到那个蛇皮袋里边。
1: 哎呦，还真给你装到那个大袋子里了。
0: 装了袋子，当时因为那天正好晚上是下雨，然后他就把我扔到那个院子里边，扔到院子，然后就一直淋雨。我那时候在麻袋的感觉就是我在那个水塘旁边玩的时候，旁边那些草啦什么的有水那些，我就感觉就已经感觉就是说已经被扔到那个地方了，然后动都不敢动，害怕就是说动一下会掉了，就是越掉越深呀。反正是下雨，雨打了那个袋子，反正就那种感觉。但是那会儿就特别害怕，因为养父养母在院子里边淋雨淋了大概有3个多小时左右。
1: 哎呦！
0: 但是后来我那个养父养母他们就是放我出来的时候，然后那种感觉特别冷，特别害怕，就感觉这个地方就越来越陌生了的。所以说我跟我妈妈他们从小没在一起生活太多，虽然说就接触了20多天，但是我想我亲生父母绝对不会像这样的。我就跑掉了，那时候就是跑到外面大概也躲了10几天时间吧，反正是饿了什么就是找外面的叔叔阿姨要一点吃的。街上流浪的时候，然后每天也就是在公园里边，然后就是睡在公园里边，饿了什么都是在外面找那饭店那些叔叔阿姨要一点吃的。但是那时候在公园大概也待了10几天左右，反正在公园的时候我看到那些别的小孩，人家父母过来带他们到公园去玩，我就只能躲在那些角落里边就是看着他们。我那时候就想我的爸爸妈妈在哪里，我就特别想他们。对，如果我像他们一样有爸爸妈妈就是说带的，也不会这样的。然后那时候也就经常会想起妈妈，就是说妈妈给我吃的那些山楂，就特别想吃那些味道，而且我想知道我妈妈在哪儿。如果当时我如果妈妈过来，就是说突然哪天过来接我就好了，都特别想他们。 因为我自己亲生父母也找不到，我就不知道该去哪里去找他们，就反正只知道是越来越远了。就从这开始我就知道完了，就是彻底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就那包括就是我养父母家的路我都找不到，要不就我亲生父母家的路更难找。那时候就特别的伤心。
1: 所以从10岁那天开始，你就一直孤零零一个人了。
0: 其实我从05年年底的时候吧，那次就是说，就从那次开始，我就是一个人，就是说流浪，然后就接触了一些社会上的一些小混混。当时那时候就是感觉他们就是很舒服呀，就是每天不用干活，说不用上班，而且就是到处玩。然后他们就告诉我们说，要不要就是说跟他们一起出去玩去，
1: 拉你入伙是吧？
0: 然后就去跟他们去玩，反正跟他们一起就是瞎混嘛。然后而也就到2016年的时候，也是我们一起混的一个老乡嘛，就拿了一个女士的包啊扔给我，说让我赶快跑，
1: 抢包了。
0: 当时也是因为就是未成年，在少管所关了几个月。我从少管所出来之后就是很迷茫，知道自己没有家，因为感觉就无所谓了， 父母就自己的父母呢，就是也找不到他们。完了，所以我有的时候会想。

0: 想妈妈什么的，但是我不知道去从哪儿去找，就是反正就是找不到他们，那就是感觉就是彻底放弃自己了，
1: 就是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一个规划，
0: 就是没有目标。
1: 我干点什么，我未来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已经不管了。
0: 对，就感觉活一天是一天的那种。但是因为楼下有个超市嘛，当时就看到那个超市，我就想着说，到超市里边就是说躲着去弄点吃的什么的。但那天就是在那个大型商场里边偷了1000块钱。
1: 偷了超市的钱
0: 啊，然后偷了一部手机，
1: 偷的手机。
0: 那也因为这次事情，又被判了6个月。
1: 判了6个月，
0: 对。啊，就是人生就没有目标，很盲目的。但是运气好的是，在里边那时候是碰到一个大叔，
1: 嗯，
0: 一个四川的一个大叔，他也是被关在里边，就是说他也有就是儿女跟我差不多大，就是开导我，他就告诉我，他说你这次出去以后。就是说稳定下来，就是不要去再去做些那些错事坏事，然后就是说把自己找份工作，然后稳定下来，然后去学份手艺，然后去寻找你的妈妈。因为当时正好在那个里边是播那个电视上播的是就是等着我这个栏目嘛，然后就那个大叔就告诉我，他说你看这个节目上面也是寻亲的，你出去以后就是说第一件事情先把自己稳定住，比如说找个工作学个手艺，先把自己稳定，然后就去报名去寻找你的妈妈。然后当时我一听他的话，然后那天晚上睡觉我就思考了很多，我就确实想了想，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流浪大概就有15年左右，那天晚上就是也几乎没怎么睡，就一直在想我以前的就是说点点滴滴，然后做了很多事情，反正就是感觉人这15年就感觉是白活了，就是白过了，就是人感觉过得特别废。而且我自己想想，自己也不小了，要把自己给改正过来，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就是说浑浑噩噩的去过这些生活。就是心里就是有一股劲儿在那里，就是说要找到他们，找到爸爸妈妈，就是我一定要努力把自己变好，让自己就是说，有可能就是说未来就是面对自己的妈妈，让他知道我的儿子没有去学坏，反正就越来越好。当时我记得我从那个看守所出来的前一个礼拜，大叔告诉我，当着你出去以后，就是说也不要给我寄钱啦，或者是写信什么的，但是你稳定下来之后，你给我寄点东西过来，我就知道你在外面稳定了，按我说的去做了。
1: 嗯，
0: 然后当时我就听他的话，啊，就是说出来之后也就是找工作什么的。然后当时我就是联系我重庆的一个朋友，你帮我找份工作，我是想稳定下来了。啊，不想在外面瞎混了什么的，然后他帮我就是找了一份，就是一个学校，就是装那些玻璃门的那些。当时我记得那个玻璃也很重，小的有50-60斤，大的有100多斤，就那种。然后我就是都是一个人，当时拿那个吸盘吸到上面，然后就是背着，然后从1楼背到3楼，工作了大概有1个多月之后，然后身上也存了将近有4000块钱左右了。那时候就想到就是大叔跟我说的话，那我也想的是说。买点东西寄给他，就是让他知道我在外面就是稳定了。当时我就去市场去买了4套秋天换洗的衣服
1: 啊，
0: 然后又买了20双袜子，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就是寄到那个南阳看守所啊，寄给他，就是也让他知道我现在按他说的话做了，我现在在外面就是也稳定来了，就不像以前就是说还是在外面瞎混了怎么的。
1: 其实也是对大叔给你的人生指点的一种报答。
0: 嗯，对，虽然说有可能以后我们就是有可能没机会再见的什么，但是我确实很感激他这一番话。
1: 后来在重庆工作有发展吗？
0: 因为当时大叔也跟我说过让我去学一个手艺。
1: 对，
0: 后来我看了，因为他们那个烧焊的那些，我看工资也蛮高的，
1: 学焊工
0: 啊，学焊工虽然是苦了一点，但是是我自己的手艺，我要努力去学，我不会说轻易去放弃它。
1: 勤劳刻苦的学，后来学成了吗？手艺
0: 现在就是学的还可以吧，
1: 学的还可以，能出去接各种焊接的活了，
0: 就说做些栏杆了门那些我还是能做出来的。现在我觉得今年反正有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也比较巧吧，回到重庆之后，我那个就老板他一个老乡，他接了一个活，是看守所的活
1: 啊。看守所的活，
0: 以前是民警就是压着我进来的，但是我这次是带着我的手艺，带着我的工具，
1: 是堂堂正
0: 正的，然后就是来的，
1: 走过来的，
0: 然后去做这些事情。而且我只是说我这次进来，但是我也随时能出来，但是光明正大的出来，不像是以前就是说进来之后每天就是看着外面什么时候才能出去什么的。
1: 所以说明什么？好好做人，好好做事儿，不干违法乱纪的

0: 坏事，你自然心里就没有那些阴影了。
1: 嗯，对，
0: 对吧？再看见看守所也不怕了。
1: 嗯，对，那时候后面也有机会说到监狱去做活，也去过几次，但是那时候去的反正就是感觉都是这样，就是
0: 心情都不一样
1: 了。嗯，对，也是给自己的一个就是一个约束吧，就是说、
0: 嗯、
1: 这种地方以前来过，就是不能再来了，在同一个地方跌倒的地方，但是不能再从这个地方再跌倒一次，但是以后只能说自己要越来越好，
0: 越来越好。
1: 嗯，不能说再去走些老路。
0: 现在你怎么样？生活工作上？
1: 嗯，现在生活工作上面都还行吧。虽然我们老板其实也对我蛮好的，
0: 嗯，
1: 而且他也鼓励我来找家什么的。
0: 嗯，
1: 这次就是说自己工作各方面也稳定下来之后，就是特别想就是说找自己的妈妈，哪怕就是这辈子就是说一直努力去找，哪怕十年八年我也要去努力，就是他也要去找到我妈妈。
2: 我找到我妈妈，我想告诉妈妈，我现在在外面也稳定下来，自己也有手艺了，能养活你们，我特别想跟你们在一起。
0: 你看底下我们坐了这么多嘉宾，其实听你的故事的时候，有一段大家应该是挺心里挺生气的，怎么能干这些事情？但是还好，现在大家看到你的都是笑脸，你也不用太过自责。都过去了，好不好？现在我们要看向更光明的、更美好的未来。我们大家都在帮你，我们来听听嘉宾们能给你说点什么，好不好？能怎么帮助你，好吗？来，我们先往那儿看，孟主任。
3: 在这儿呢，我首先想重申的是啊，像这个张哲这个故事中的几位买家，他这种收买儿童、转卖儿童、虐待儿童，这是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但是幸运的是呢，是你的人生中呢还有很多人关怀你，还有就是最后你遇到的这位老板能不对你抱有这种歧视的态度，然后还重新教你做人，像家人一样对待你，有很多人来关心你的。在开门之前呢，我们还给张哲准备了一个小的惊喜。张哲，你看在嘉宾席上，在我的左手边，我们今天请来了一位重要的嘉宾，他就是你的老板。
4: 郭叔，
0: 特意从重庆跑过来的是吗？
4: 哎、
0: 欢迎一下郭叔，来来来。你知道郭叔要来吗？
4: 我不知道。
0: 你从重庆过来的时候，你跟他请假了吗？
4: 请假了。
0: 他怎么说？
4: 他就是让我来，就是说希望也能找到妈妈。
0: 他没跟你说他也要一块来？
4: 没有。
0: 郭叔怎么偷摸的过来的？
4: 哎呀，郭叔，
0: 来，请坐，请坐。哎呦，瞬间觉得特别的温暖，因为一个好人上来的时候，他自带的这种能量传递给我们很多人。郭叔，我问问哈，当时看见小张的时候，这个你知道他身世、他的这个情况吗？最开始，
5: 我知道点儿。
0: 嗯，
5: 我觉得呀，他这个人很踏实。
0: 嗯。
5: 啊，又干活这些很勤快，
0: 很勤快。
5: 哎，家里面人基本上都认识他，都喜欢他。
0: 嗯，
5: 啊，反正找到找不到嘛，就我觉得也无所谓。找到了，哎，我祝福你。啊，找不到的话，就还是跟我回去，啊，在重庆继续找。啊，这个无所谓。啊，时间有的是，是吧？
0: 对，
5: 哎，就是。
0: 所以你看这多好。
5: 啊、别怕，别怕。
0: 嗯。不哭了啊，张哲，你看大家都在帮你，你看你郭叔跟你说什么，找不到没关系，咱回去，跟我回去，什么意思？那就是家。当然我们还是希望今天有一个好的结果。来，玉老师。
6: 刚才这位老板上台的这一幕啊，特别让人感动。你看那个孩子就特别像一个孤苦伶仃的一个，哪像二十多岁，像十几岁七八岁的小孩一样依偎在老板的身边，所以我就也想起一句歌词啊，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个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
0: 我们今天大家一起来祝福你啊，加油。好，那来，张哲走到前面，看一看我们爱心寻人团是如何帮你寻找。
7: 张哲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 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妈妈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你的家乡山很多，产橘子，吃辣不吃麻，称呼大伯叫达达，大伯家的姐姐小名叫燕子。另外呢，大伯家左边有个水库，右边1公里有一个山洞。了解到相关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联系相关的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8: 2018年，接到你寻找妈妈的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寻找网上进行帖子比对。遗憾的是，一直没有消息。直到2019年，网站通过对时间、地点等关键词再次搜索，查找到了一个寻找1994年出生、2000年失踪的表弟郭登海新妻子。帖子中描述其家中有3间瓦房，房子左面是水库的情况与你提供的线索比较相像。随后我们立即联系相关的志愿者寻找发帖人，并指导他采写送检。
9: 接到你的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将采集到的你的血样与库内血样进行加急比对，希望能给你带来好的结果。
7: 那么这个疑似帖子当中的发帖人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妈妈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妈妈在哪里，就特别想就是跟他们在一起，就是过哪怕就是过一个节过个年什么的都行，反正特别想。在我印象只有就是跟我妈妈生活那20多天的印象，这反正过去了这么多年了，反正一直就是记忆中就是跟妈妈生活那段时间，就是妈妈给我吃山楂的那个味道。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大蛇，高兴了吧？找到妈妈了。好，带着妈妈过去坐吧，好不好？带着妈妈过去坐吧，坐下来咱们慢慢说。啊，把妈妈带过去，带到沙发那边去。阿姨去吧，拉着儿子。
1: 欢迎张哲的妈妈，来，张哲和妈妈请坐。张哲和妈妈请坐，来，郭大哥也坐。
2: 来，我一直照你，我以后不是死，我浑身心地照你啊！前几年我在湖南那照你，就没照到。
0: 就是在重庆。
1: 啊，就是在
0: 重庆。其实你们还是离着挺近的，你的老家就是在巫山县。在你两个月左右的时候，你的爸爸去世了，后来妈妈还是带了你一段时间，大概到一岁多左右的时候，后来妈妈呢，因为自己一个人要出去打工，她要养活你嘛，所以就在这段时间，妈妈把你放在了你的大伯家。没过多久你就丢失了，但是妈妈她很厉害，她非常着急，她回来居然辗转打听了很多很多人，她找到了那个人贩子，
1: 就是拐她的那个男的。
0: 是的，她找到了那个拐她的那个人，而且妈妈还去上门找人贩子对质，就告诉了他张哲你被卖去的第一个养家的地址，
1: 就是河南的那个吗？
0: 对，妈妈一个人就去了河南，到了河南之后到了你的养家，没有找到你，所以线索到这就断掉了。但是妈妈的心里真的无时无刻不在想你啊，真的。还有你的姐姐你记得吗？
2: 还有姐姐，
0: 你的姐姐
3: 叫燕子，
1: 不仅有妈妈还有姐姐。
2: 我想到我的骨灰。
1: 妈妈也辛苦了。好，另外张哲对妈妈的印象其实就是那二十几天，对吧？还记得妈妈给你带来的山楂，我看今天你七月姐给你拿来了一个小篓。
0: 你自己打开看看吧，这是妈妈在老家的山上为你带回来的。
2: 这件衣服还有没有影响？

0: 像是什么味道？好吃吗？
1: 反正跟这个味道好吃，比平常吃的味道不一样。
0: 香吧，因为这是你们家的山楂，这是你家后山上野生的山楂。
2: 现在他吃着山楂，好像自己就回到了4岁的时候，回到了当时他记忆中跟妈妈相处的那20几天。

0: 妈妈给他拿着山楂，虽然酸酸的，但是吃在心里甜甜的。那时候的家多幸福啊！
1: 可能我们在社会上会看到很多迷茫的孩子，但是看到他们的时候，我想我们第一时间要做的应该不是马上去嫌弃他或者是看不上他，我们应该伸手去帮他一把，也许你帮的这一把就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就像张哲这样。
0: 所以这里我们要把一是把掌声送给张哲今天的团圆和幸福，二我也把掌声送给像郭叔这样的好心人，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爱心，谢谢你们付出。搂着妈妈走向幸福的生活，
1: 走吧。
2: 酸酸甜甜的山楂是张哲小时候最美好的味道，这个味道代表着妈妈的温暖和爱，正因如此，他把这个味道记了21年。如今妈妈长途跋涉带来了他心心念念的山楂，红红的果子寓意着团圆和幸福。再次品尝到童年的味道，张哲终于找回了儿时妈妈的关怀与温暖。相信这个春节，张哲会回到他自己的重庆老家，一大家子人一起吃饺子，团团圆圆过大年。张哲，祝福你回家。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1:30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 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7: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7: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哦，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7: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7: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7: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7: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7: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6: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7: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0: 嗯，
7: 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 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5: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7: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5: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哦，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7: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5: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真的好羡慕啊。
8: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7: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
0: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6: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9: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6: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9: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8: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5: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10: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7: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2: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嗯，跟都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10: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8: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8: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6: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8: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2: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3: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8: 哦，瘦好多。
13: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8: 没错，真瘦真好看。
13: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

0: 肥胖的体质，就是它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它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它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它造成它比较肥胖。但是它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它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它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6: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1: 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6: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0: 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

0: 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

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
2: 嗯，
0: 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
2: 嗯，
0: 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3: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4: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
2: 嗯，
4: 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
2: 嗯，
4: 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
2: 嗯，
4: 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
2: 嗯，
4: 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嗯， 嗯，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5: 哦，
2: 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
2: 嗯，
0: 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2: 嗯，
0: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2: 嗯，
0: 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2: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2: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嗯，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6: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7: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6: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1: 哇，
8: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啊，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得降一辈儿了。
9: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
9: 啊，
1: 是。
1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嗯，
4: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
2: 嗯，
4: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2: 嗯，
4: 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4: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0: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4: 嗯，是的，我们一般。

0: 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Hello，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你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就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

0: 和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1: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0: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1: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1: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0: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1: 确实
0: 确实比
1: 是
0: 较
1: 反映
0: 靠
1: 这个
0: 谱。
1: 特质
0: 哎，
1: 啊。
0: 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1: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做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1: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0: 送命题
1: 你有什么缺点吗？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0: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0: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1: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0: 对。
1: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0: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单
1: 良
0: 位，
1: 性公司，
0: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 那就是

0: 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啊，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0: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1: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0: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1: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千红任去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3: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2: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3: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2: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3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4: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2: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5: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 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2: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八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6: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那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1: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7: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1: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7: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1: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7: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 先说说清晰的表达，嫉妒，结论先行，逻辑支撑，

0: 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Pandas、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

0: 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1: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的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0: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1: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1: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

0: 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间，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间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嗯，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多少%，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

0: 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

0: 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1: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三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四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0: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1: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0: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1: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

0: 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万事开头难，因为这是一场新兴的体育运动嘛，我们新疆之前也没有这样一个基础。
1: 那么我们也是当收到了这个新疆温宿地区提交的申请，想办这个最高级别的赛事的时候，我们也是非常震惊。
0: 我记得在跟孙主任聊这个我们的困难的时候，孙主任是跟国家体育总局进行一个协调，我们温宿站开一个绿灯，提供了很多一些资金的支持，包括我们这运动员的这个免费的住宿呀，包括我们的免报名费啊，这些等等都是国家体育总局给予的大力的支持。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体坛。当体育赛事遇上西域风情，会是什么样的体验呢？2025李宁杯中国匹克球巡回赛温宿站也在激烈的开赛当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两位关键人物，中国网球协会副秘书长孙文斌。那么另外一位呢，是温宿县副县长宋军华，宋县长。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围绕温宿县的这场赛事说起。宋县长，首先想问一下您哈，那么我们温宿县为什么会一开始就举办 CPC 一千这么高级别的赛事呢？
0: 首先基于这样一个考虑，第一个呢，就是如此高级别的赛事，让我们把这个温宿包括新疆这个群众对这个匹克球的认知度进一步打开，让更多的人了解认识参与匹克球这项运动。第二个呢，是如此高规格的匹克球运动呢，会让我们国内顶尖级的选手都汇集于此，有利于我们本地运动员的这样一种培养。那第三个呢，我也是现在也是我们的旅游旺季啊，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场体育赛事推动我们的旅游发展，带动我们的经济收入啊，所以呢，我们就一开始就引进这样一场高级别的这个匹克球赛。
2: 好，我问一下孙主任，温宿县呢作为边疆地区的一个县级城市，我觉得它和一线城市相比，匹克球的基础呢还是比较薄弱的。按理说我们申请 CPC 这样的赛事，应该先从最低的级别开始，比如 CPC 100呀、300呀、600呀。我们温宿县一开始就申办 CPC 1000这样的赛事，我们网管中心在看到这样的申请的时候，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1: 我觉得这个匹克球运动呢，虽然是在全国各个地方都在开展，但是在西部地区开展的还是比较少。那么我们也是当收到了这个新疆温宿地区提交的申请，想办这个最高级别的赛事的时候，我们也是非常震惊。而且我们当时也是了解到他们就是想办这个赛事的决心，然后同时说他们也对这个赛事呢就是做了充分的准备，要建很多的匹克球场，对未来想把这个匹克球作为他们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新兴的一个项目。所以我们那也是从这个方面考虑的，想这个支持他们。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方面是从国家的层面有这个支援边疆的这种政策，同时呢从体育方面呢也有这个相关的一些对口支援新疆的一些政策，希望能够通过体育赛事呢能把这个带动这个新疆的这个高质量的发展。所以我们觉得正好匹克球这个项目也是一个契机，也是贯彻国家的这个政策，援疆政策对他们进行这个体育赛事的支持，正好是一个很好的结合。所以我们当时就是想就同意了，让他们把这个匹克球 CBC 1000的赛事放到了这个温宿。
2: 也就是说我们也是希望通过高级别的赛事能够把更好更优质的体育资源带到我们温宿县，让我们当地的老百姓能够在家门口就看到这样的好赛事啊。那么问一下宋县长哈，我们在筹办赛事的过程当中顺不顺利，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呢？
0: 这个你问的真的是问到我心坎上了。我们在打算筹备这场赛事的时候，确实遇到了很多的挑战，但是我们想这场赛事不仅利于我们这个群众的身体健康，更利于我们当地的经济发展，更是响应国家的号召。我们想呢，既然要举办，还是要全身心的投入这场这个比赛当中。万事开头难，那么从我们因为这是一场新兴的体育运动嘛，我们新疆之前也没有这样一个基础，所以呢我们第一个是缺乏专业的这样一个裁判的团队，第二个呢是我们也没有这样一种标准的场地建设，第三个呢我们这个本地的运动员也较少，第四个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新疆温宿比较偏远，所以我们也特别就是有一个这样一个担忧啊，就是这么远运动员愿意来参加吗？但是面对这个困难呢，我们也是想尽了各种办法，向上我们积极求助国家体育总局这个中国网球协会啊，给予了大量的技术人员财力的支持。那么对于我们自己这个承办方而言呢，我们是积极组织这个团队到广东江西这样一些匹克球发展比较成熟的地方去学习借鉴，那么回来了之后就迅速行动。第一个呢是积极搭建，按照这个相关的要求积极搭建我们 标准化、规范化的这样一个场地。第二呢，就是我们也在培养我们一批这样一种专业的这个裁判员。第三个呢，就是大力做我们一些推广，让更多的群众参与和支持这项活动。当时我记得在跟孙主任聊这个我们的困难的时候，孙主任是跟国家体育总局进行一个协调，我们跟我们温宿站开一个绿灯，有很多的提供了很多一些资金的支持，包括我们这运动员的这个免费的住宿呀，包括我们的免报名费啊，这些等等都是国家体育总局给予的大力的支持。
2: 有了他们这样的支持，感到非常的温暖有力量啊。那好，那我现在就要问一下我们的孙主任，到底给我们温宿县这场赛事当中给予了什么样的支持和帮助呢？
1: 刚才这是像这个宋县长说到的，因为他这个地方起步比较晚，所以当时对这个匹克球这个专业方面的人才也是比较少的，包括他对的场地的设施的建设，包括裁判员的团队，包括会打匹克球的人，这些方面都还是比较欠缺。那么当时他的顾虑确实也是存在，因为原先我们这个匹克球的赛事本来是计划是放在八月初的，那么当时开启报名之后呢，就是发现确实报名的人比较少，我们觉得可能是很多的人去考虑到第一到新疆来要坐很长时间的飞机，甚至有的地方没有直飞的飞机，他可能还要转机，那么机票可能要花销很大。另外呢，他就觉得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和精力和投入了很多的经费去新疆一个地方参加这么一场匹克球的比赛是不是值得？那么我们也是担心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所以后来我们就是也是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觉得因为他们已经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在这个办赛的过程中举了这个全县之力进行这个筹备和投入，而且之前呢他们也是选派的裁判去积极跟我们申请要求去进行裁判的培训，我们也当时就是吸纳了他们的一些裁判去我们在别的地方办裁判培训班的时候进行学习，那么都看到了他们这个决心，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真正让这个赛事能够在这个地方落地，所以后来呢我们就是用了国家体育总局的彩票公益金，觉得要对这个赛事给予一段赛事补助进行一定的支持，所以我们主要是考虑到第一呢能够给报名的这个前200名的这个选手能够给予一个免费的住宿，然后同时呢我们提高了赛事的奖金，另外呢让大家免交这个报名费，还在结合温宿的这个旅游的一些这个资源，让大家提供一些旅游的宣传和给大家提供一些很多的这种旅游的这个优惠政策，那么吸引大家做好各方面的宣传，所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将比赛延期之后呢，推出了这些一系列的这些举措之后呢，那么真是这个得到了很好的效果。那么到后来呢，这个比赛的期间呢，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的选手来报名，另外还在很多单项的项目当中的报名的人数已经远远超过我们比赛设置的千位的人数，那么我们还要从中优中选优，很多人还想来还打不了这个比赛呢，所以我就觉得这也是非常的欣慰。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结合这个比赛，就是在这个比赛的前期举办了为期3天的裁判员的培训，专门就是突击的对当地的一些裁判进行培训，也是目的就是能够让这个赛事能够举办的更加完美完善，能够真正的给全国人民展现出一场精彩的赛事吧。
2: 那可以说是无论是政策倾斜还是资金支持，孙主任这边都给了大力的支持。所以呢对于温宿县来讲，我们也是有了动力哈，能够有决心办好这场赛事。现在我们这场赛事呢正在进行当中，那么想

0: 问您一下，我们全县人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热情在迎接这场赛事呢？
1: 这个我们温宿县人民是拿出了10万分的这个热情来迎接这场赛事啊，为了迎接我们全国

0: 水果呀，包括甜瓜呀，这个我们的恐龙蛋呀等等，这样一些物品啊，让更多的这个运动员，包括运动员的家属来感受我们大美新疆的瓜果飘香，感受我们新疆人民的这个热情，感受我们温宿人民的这样一种好客。
1: 我听说好像还不仅仅如此啊，为了能够让大家有更好的体验感，我们首先从第一步，从接机免费24小时接机服务就开始了，
0: 还有更多的惊喜。大家看一看，我手中拿的是我们这温宿的抱抱啊。那么我们给每一位参赛的运动员准备了一份温宿大礼包，包括我们的温宿三宝，就是我们桌面上摆的这个红枣、苹果和核桃。那这也是我们温宿的三宝。其次呢，我们的这个参赛运动员可以凭这个参赛证，在8月22日至8月24日可以半价由我们的国家级五 A 景区托木尔景区塔村和大峡谷免费旅游我们的这个神木园等等这一些措施。就是我们想到的能做到的都给这个运动员提供了，我们是在用心用情在做好这样一件事情。
1: 也就是说每一个来到温宿的人都会不虚此行。
0: 对，这是我们的目标。
1: 好，那么孙主任，那您觉得温宿县目前办的这场赛事和其他地方的赛事相比有什么亮点和特色呢？
2: 我觉得这样一个匹克球的赛事放在这个新疆地区，不仅可以对新疆的文化、地域和民俗能够让全国人民的这个都有更多的了解，那么我也希望通过参赛的这些球员呢，能够把大美新疆咱们温宿地区的美景美食和他们的热情和美好能够带到全国各地方去传播出去，不仅把美景带给大家，同时也让大家能够让真正的是让这个体育的赛事匹克球项目和这个旅游相结合，是最完美的结合的一个赛事。所以我觉得它真的是不仅对当地温宿是个推动，同时对我们的体育运动和这个匹克球项目也是一个带动。这个赛事还有一个特点，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比赛之前在北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那么在这个发布会之间呢，我们推出了这个中国匹克球巡回赛的赛事奖牌，同时推出了这个匹克球巡回赛的陪打官匹克狗。那么在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正式亮相，那么刚好也是在我们这个新疆温宿站的这一站的比赛上第一次要给运动员去发放我们这个匹克球巡回赛的奖牌。那么这也是与其他赛事不同的，而且也是具有非常纪念意义的，因为它是首站推出使用我们匹克球巡回赛的这个龙牌的奖牌，所以冠亚季军能够获得这个奖牌，所以是第一次，所以我觉得也是跟其他赛事有很大的不同。
1: 孙主任说的这个奖牌呢非常的精美，也是著名的奖牌设计师李纯老师亲自打造，很多运动员呢都非常的期待。孙主任，你看我们这样一个高级别的赛事呢，这次是设在了我们温宿县的三中学校。那么我就想到了，我们匹克球对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会带来什么样的助力呢？
2: 因为我觉得现在国家都倡导体教融合，特别是很多的体育项目都在进校园，那么我们在网球方面呢也推出了这个小网球工程，那么我们小网球工程倡导的是五进，进校园、进家庭、进幼儿园、进社区和进乡村。那我们现在这个匹克球项目呢，我认为它也非常适合进校园，因为大家都知道匹克球这个项目低门槛，然后适合全龄段的这个人群参与，另外呢它也成本比较低，那么我们也是考虑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要让小网球和匹克球同步发力，在启蒙阶段让他进校园，在青少年中就让他们开始练起匹克球，打起小网球，然后让这两个项目呢同步成长，未来呢能够为这个国家输送一些相应的人才。那么为了更好的能够搭建这个青少年的训练和培训的一个体系，培养更多的青少年的后备人才，我们呢在今年的时候在推出中国匹克球巡回赛成年赛事的这个同时呢，我们也打造了青少年的赛事，我们推出了 CBC 勾的系列一些赛事，这样的话能够适应不同年龄段中学和小学的学生，能够也是通过这样一个 CBC 勾系列的青少年赛事的赛事体系把大家连接起来，能够让大家在这个赛事体系当中然后去成长，去成为未来的匹克球的人才。
1: 好的，今天呢听两位嘉宾呢分享了这么多，我们对温宿的这场赛事有了全方位的了解。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三位各自用一句话来表达对温宿和这场赛事的情感。宋县长，
0: 让我们以匹克球为媒，让更多的人爱上运动，让更多的人走进温宿。
1: 好，孙主任，
2: 大美温宿， 成为匹克球温暖的起点。
1: 嗯，好，那么我也希望温宿这个美丽的地方

0: 能够通过皮克球这场赛事被更多的人知晓、热爱。好的，那么我们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我们一起和大家说，一起
1: 皮克
0: 球，
1: 加油！加油

0: 逐梦田径，风云赛事。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田径杂志类节目《田径风云》，我是主持人腾蛟。今天我们的节目非常有幸邀请到了中国非常优秀的撑杆跳运动员、亚洲青年男子纪录保持者，同样在刚刚结束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取得了中国田径撑杆跳这个项目一个历史性突破的一个成绩的非常优秀的运动员黄博凯。博凯，欢迎你。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黄博凯，中国撑杆跳运动员，中国国家田径队队员，撑杆跳亚洲青年纪录保持者，荣获两届全国田径锦标赛冠军，杭州亚运会男子撑杆跳项目银牌，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第六名，连续参加三届奥运会，2024年巴黎奥运会获得第七名，创造中国男子撑杆跳高奥运最佳成绩，
0: 以及北京体育大学副教授、教育学博士、国际裁判员许占明许教授，欢迎您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许占明，教育学博士，北京体育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国家健将级运动员、国际级裁判，世界田联二级教练员讲师，世界田联四级教练员，亚洲田径教练员协会委员，国家级反兴奋剂讲师，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训练分会田径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专家副专家。
0: 都说名师出高徒啊，然后可以说我们在运动之前肯定都会有一位自己的教练员或者说自己的恩师去带着自己去入门。刚刚其实第一期节目当中，博凯也说了自己是因为一名教练员选中了自己，从可能自己适合中的各种的项目当中脱颖而出，成为了一名撑杆跳的运动员。您当时又有着怎样的经历呢？是哪位教练选择您作为一名撑杆跳的运动员呢？
3: 我不像博凯从小就接触这个项目了，我是在中学时代，学校组织这个中学生运动会，我是被学校选上，担任旗手，然后被我父亲的教练，看到了，说这个孩子身高这么高，不练体育就可惜了，就这样呢就被选进了我们那个地区的体校，业余体校，这是我们家国家，三级训练网当中一个重要一环，练了一年以后呢，非常幸运就被北京体育大学竞技体校的朱铁民老师选中，就从事了这个撑杆跳高项目的运动生涯，也接触了这个富有这种挑战、富有这种这个激情的运动项目，大概是这么样的一个历程。
0: 您在接触了撑杆跳高这个运动当中，其实从运动员我们都知道您其实在后来有着许多身份的转变，您选择进入了学校成为了一名教师，您当时又有着怎么样的想法呢？
3: 原来选择北京体育大学的原因是，也是听从了父母的建议，因为北京体育大学它是可以实现一读一训的，它可以一边读书一边训练，所以说到了这个竞技体校这里以后，一直在从事这个训练，本科的时候我就优异成绩和学习成这块就留校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工作需要也好，业务需求也好，所以说我就选择了继续深造读书硕士读博士这个过程，因为这里面的话工作上它是还是有很高的要求的，我也想在这个领域当中继续的去完善自己，提升自己的理论和认识水平，这个过程当中还这个担任了一些运动项目。

0: 的管理工作，参与了这个全国锦标赛，还有这个在我们国家举办的第一届的这个青运会，赛事组织工作我都基本都参与过了。
1: 其实您还有一个身份是国际的撑杆跳裁判。其实这个裁判员们都知道，跟运动员肯定又有着非常大的不同。然后就是您觉着当时您是运动员的时候，可能对撑杆跳的理解，和您现在是作为一名裁判员，对于整场比赛的把控，您觉着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给您心理上的变化最大的又是什么呢？
0: 因为原来的身份是运动员，我的目标就是获得比赛成绩。转变为裁判员以后，我就非常清楚运动员在想什么，所以在赛事组织的过程中，就会把运动员需要的、想要的一些内容放在、容纳在这个比赛当中的执裁工作当中。比如说，运动员在这个选择起跳高度的时候，我们会更加耐心的去听从运动员的这个起跳高度，包括移动架具这都会，我们都会耐心的去询问。包括还有包括这个赛事组织，怎么让赛事有序的情况下，让运动员更有效的进行练习，这都是基于我原来从事运动员的这个身份的时候一些感受体会，在服务上面，在运动员保障上面，我觉得，可能会更能站在运动员的这种角度去思考问题。
1: 所以说其实不同的身份的时候，对于运动的理解也是不同的。其实我们可以说，从运动当中不断地去锻炼成长，这是一个可以说也是不断积累的过程。像博凯在当运动员时期，整个的运动生涯也可谓是充满着各种的挑战，当然也有许多的坎坷啊。我们都知道，运动员其实很多时候都会受一些伤病的困扰，但是在我的理解当中，撑杆跳我认为是一项非常危险的运动。如果我们说可能出现了一些动作上的失误，我们没有掉到垫子上，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比较严重的伤病。就是您在整个运动生涯当中，是否也出现过一些伤病的情况出现呢？
2: 我觉得伤病对于每个运动员应该来说都应该是家常便饭了，不可避免。但我们撑杆跳可能相比其他运动来说会更加富有挑战性，也比危险性也相对比较高。因为像您刚刚说的，可能摔下来的过程摔不到垫子上啊，摔到外边啊，草坪上，其实这些我都经历过。甚至可能有一些其他运动员还经历过断杆的一些事情发生，就在跳的过程中杆子突然崩断了，在这期间可能造成的因素就会无限放大。不过我可能算比较幸运的吧。因为练到目前，当然也摔过无数次了，也知道那种感受了，但我还是依旧那么的很热爱它，就特别享受
1: 运动带给自己的快乐，
2: 在空中飞翔越过横杆的那一瞬间，还有下坠到垫子上面，观众的欢呼声啊，包括自己内心的一个成就感觉呀。
1: 那您呢，是怎么看待运动员这一个伤病的？
0: 运动伤病呢，应该是所有运动员需要面临的一个必修课。每一个运动员都要在到达一个高度水平上，顶尖水平上，都要面对伤病这件事儿。所以现在的随着科学化水平越来越高了，现在教练员包括教练团队都会评估训练环境、训练手段，这样的伤病呢会随着科学化水平提高，慢慢的逐渐的减少，避免这个训练过程中出现伤病的情况。而且从事了这个撑杆跳高这项运动以后，他在规避风险、规避危险的这种事件的这个能力上，要比一般人要强得多得多。比如说，通过博凯要从5米多掉下来，很多人就无所适从，但是他可以很有效地利用撑杆也好，利用自己身体动作也好，把重力势能转化为水平动能，他也很好地去规避一些训练当中的一些危险现象。他比别人的这一般人的这个规避风险的能力、避免受伤的能力要强很多。
1: 那么其实我们的节目进行到现在，然后对于二位已经有着可以说比较深入的了解，也可以看出博凯是一名非常优秀并且能力非常全面的运动员。那么您觉得一名优秀的运动员应该有着怎么样的潜质，或者说他们应该具备哪些能力呢？
0: 这个应该属于撑杆跳高专项理论的范畴了。因为撑杆跳高这个本质上来讲，它就是一个能量转换的过程。运动员需要通过持杆助跑获得动能，然后通过插穴起跳把动能转换到撑杆上，使撑杆弯曲产生形变，撑杆在恢复形变的过程中产生弹性势能作用到人体，使人体产生动能和重力势能， 那么动能的大小。

0: 是决定了撑杆跳高成绩的很重要的因素。那么速度就是动能的来源，啊，速度的大小就决定了动能大小吧。所以说，一名优秀的运动员应该具备非常高水平的这个助跑速度，速度能力非常强。我相信博凯的这个速度能力非常强的，包括我们这个获得这个世界纪录的创造者啊，这个杜普兰蒂斯前段时间9月5号，他在100米跟别人比拼的过程中，他的成绩达到了10秒37的成绩，可见他的速度能力的水平是相当高的。第二个呢，他因为撑杆跳高的运动过程非常长，运动环节也很多，他对技术的精准把控能力要求就非常高了。你比如说，我助跑的过程中，如何像徒手一样跑得那么快，啊，根本没拿杆是一样的，他应该跟徒手的速度是一致的。虽然他拿了一个器械，在起跳的过程中，因为他受到双重的制约，他有起跳的制动，有撑杆插入血斗的制动，所以这个速度如何来减少速度的损失，在杆上呢，如果获得更大的一个垂直向上的垂直速度，那么他的这个杆上的控制能力就要求非常高，所以他的对技术的这个精准掌控能力就非常大。还有呢，就是运动员的这种心理素质，啊，遇到一个新的高度、新的挑战、新的极限的时候，我是屡战屡败还是屡败屡战，对吧？那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就需要运动员强大的心理素质。那么博凯在奥运会创造撑杆跳高历史的这个成绩，一定承担了巨大的压力。我觉得这个心理素质要求的是非常高的。简单的来说，就这三种能力对撑杆跳高运动员这个起了很大的作用啊。
1: 您从这三点能力当中，其实分析还运用了我们许多物理学上的这一个知识啊，就是可以说您是作为一名博士，然后对于运动其实有着非常多的见解，包括现在您也是一名学校的优秀的教师，就是您觉得您从事了教学这一项科研道路上对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实际上这个是属于我要解释一下的，就是我们训练过程中它是有经验的成分也有科学的成分，那么这个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支撑的，所以我的研究呢，更多的是趋向于把这个经验如何提炼成一般，形成普适性，向科学转化的一个过程。那么我研究的就是撑杆跳高的一个这个技术理论，然后向理论知识去探索，所以这一块呢，对我的这个训练的指导，和训练的这个过程中的训练的一些内容。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会有一个很指引的一个依据支撑的一些理论这是通过研究可以获得的一些借鉴。那我这个博士论文这个研究的也是撑杆跳高，博士论文完成了以后我就申报了国家科技助力这个项目然后服务国家撑杆跳高队，也服务博凯我依据这个博士论文也研发了一个人杆协同的在技术反馈上的一个系统也申请了国家的专利，它可以就是运动员因为运动过程很长运动形式也很多变，运动员跑过去以后就能很快的捕捉到运动员的技术动作，然后是很快的进行这个截取，自动的截取自动的就存储运动员从垫子上走下来就可以走到大屏幕前运动员就可以看到人的动作和杆的动作是到底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直观的展示可以了解一些助跑速度的情况，伸展角度的一些情况，可以帮助运动员更直观的去了解人杆协同的一个特征可以更好的去改进技术。
1: 可以说随着时代在不断的进步，我们的科学水平包括我们的理论知识也在不断的发展，像您说的，可能之前老一辈的那些前辈们更多可能依靠的是一些我们优秀的直觉与其经验，但是现在我们随着时代不断在进步，我们有着更多高科技的水平可以赋能到体育当中，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运动的科学的研究，这样也可以更好的让我们去了解体育这一项运动。当然我们也知道，其实您的个人的经历是非常的丰富的，您现在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教练员，就是在运动员时期和教练员时期，您觉得在您的这个心态上有着哪些转变，或者说两者之间有着怎样的不同呢？
0: 从事这个，我们都是从事竞技体育的，有从事撑杆跳高专项很多年，实际上

0: 在从事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就塑造了我们，培养我们，也带给我们，一些品质，性格也好，比如说，坚韧不屈的这种性格，不懈努力的这种性格，实际上都是给我们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给予了很多的一些支撑。一开始我退役了以后，实际上来讲的话，由于工作需要，这个还有业务需求，需要你去这个武装自己的头脑的时候，我就选择了读硕士，又读博士。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像读博士的话是非常困难的。读硕士考了一年，但读博士考了大概3年的时间，很多的备考的时间都在过年的时间，大家都在走亲访友的时候，我在那儿备考，因为马上就考试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其实3年这个过程就跟我们跳绳杆跳高一样，一次失败又一次失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需要不断的去找准方向，丰富自己的不足，需要挑战自己，超越自己。我们更多的想象的就是要为成功去想办法，绝不会为失败找理由。所以这个都是竞技体育，带给我们的一些精神，都是通过撑杆跳高这个项目的训练带给我们的一些，自己的一些品格或性格。
1: 可以说，撑杆跳也好，田径运动也好，甚至是我们所有的运动也好，对于人生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的深远的。其实，在节目录制之前，我们也知道，其实二位在很早之前就相识了。当时您与博凯相识是以老师的身份吗？还是其他的？
0: 我是以裁判员的身份，因为是在2017年的时候，之前也认识，但是我跟他近距离接触是在2017年，我当时是直裁的是全国锦标赛，博凯当时的表现很突出，我当时我就发现这个运动员很有天赋，在这个助跑的速度上，对撑杆的解读上，在撑杆的利用上，就表现出了他自己独有的这种，
1: 天赋。
0: 对，天赋，确实是天赋。当时我自己心想，这个运动员要交给我的话，就太好了，我一定把他带到6米，结果现在非常优秀，一步一个脚现在已经达到5米8，我也觉得他未来跳到5米是有很大的可能和希望的。
1: 也就是说，其实运动员在不断超越自我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教练员其实可以说是对于优秀的运动员也是惺惺相惜的，就
0: 是的。
1: 是优秀的人总会互相吸引，然后在赛场上他的表现非常亮眼。您也是可以说很早就关注到了他，17年世锦赛的时候，当时也是可以说，像您说的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或者说是更为相识。当然，今天也同样非常有幸邀请到二位到我们的田径风云节目中来，然后可以说在整个博凯的运动生涯当中，在这么多年的训练当中，一开始您可以说是一位老师引领了您入门，然后可以说在不同的阶段，很多时候也有着不同的教练。当然，这个时候每个教练肯定又有着不同的身份的转变。就像刚刚薛老师说的一样，就是可能每一个人给自己当时的收获不同。当时这几位教练让您感受最深的是每个人都有着每个人哪些的特点呢？
2: 这一阶段应该从我小学开始说起吧。从我小学的时候，我爱运动，先接触了篮球。当时的一个体育老师先是发现了一个我的一个天赋，之后呢，引领我接触了篮球这个运动，就让我就打开了我一个新世界的门，发现了一个新的领域。之后我就每天一放学就往田径场跑，往篮球场去跑。后面呢，打篮球打着打着吧，一个练田径的一位教练就看上了我。他说："你打篮球的时候也可以抽空练练田径啊，对你打篮球有点帮助什么的。"
1: 体能会变好。
2: 是的，然后我就接触了田径，也接触了跳远和跳高和三级跳。后面也是为了学校参加了许多比赛，包括跳。之后体校的里面一个老师，当时担任了我一个教练的一个身份。之后我那个教练就是我体校那个老师的老师，是广东省体校的一个撑杆跳高教练。刚好那个时候我们在举行试音会，然后呢，这个撑杆跳高这个教练就是我的启蒙教练麦伟杰，他就来到了深圳去选材，就选到看上了我，觉得我各方面的天赋可能就比较好嘛，然后对运动也比较相吻合他对撑杆跳的一个看法，所以就在我还没有小学毕业的时候就已经提前跟我那个教练，当时下面的教练说好了，把我引到身体下去练撑杆跳。我当时是不知道的，我还是很乐呵的给他练我该练的，玩我该玩的。
1: 其实当时对于撑杆跳这个运动还是没有一些概念的。
2: 对，当时那会儿没有，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撑杆跳，对这个项目我们没有一点任何的，就是没有地方去。

0: 得知才开始接触杆子，然后呢跟杆子结缘了，后面慢慢的经过了三四年才成为了一个正式的撑杆跳高运动员。在这之前我一直在打基础嘛，然后在申请下这段时间应该是我就是学到了最多的东西，也改善了我一个对体育运动的这一个看法，然后就是经过了奥运会那个时间点，就是让我心目中奥运会那时候种下的种子放大了，我更想去像那些前辈啊，像他们一样站在奥运赛场上去展现自我，为国争光了。然后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已经就发生了一个心态上的转变，我不一定要就是像大家所说的一条路去努力，我可以走出我自己的一个方向。所以我就一直持续到应该是2011年上了省队，省队的黄恩发教练把我选上去了，开始正式成为专业运动员。第一个比赛就是全国比赛，但是发挥不是很好，撤了零蛋。然后呢就也是从2011年到2014年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一个磨难啊，还有一些
1: 挫折，
0: 也就达到了当时5米45的一个水平，进了国家队，入选了国家的一个少年队，去国外参加了一个少年比赛跟世界青年比赛。然后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彻底打开了我一个眼界嘛，就是开拓了一个视野，发现了更多新天地了。从那以后，我就希望能学到更多的一个知识，能去接触更多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撑杆跳的文化，然后去跟不同的国家的运动员去竞争，去交流，去学习。然后在2014年年底就接触了第一个法国的一个教练，就是也是我的第一个外教，带领我去感受到了一个全世界的运动竞技的一个残酷。当然呢，在残酷底下还是很温馨的，我们撑杆跳毕竟是很团结的。但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我就心里面就有一个想法，我想把国外他们好的学回来，吸收回来。那从那个时候，我就去很努力的在自己的专业上发展，去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去努力突破自己的成绩。没有给自己定目标吧，就希望能越跳越高，就一直直到了2016年参加第一届奥运会。就那个时候站在赛场上面，我就心里面就有涌出一股情绪，就我做到了，我做到了我小时候在心目中
1: 一直的梦想。
0: 对，就站在那个赛场上面了。可能当时因为情绪啊、心绪啊，还有那个思想的变化，发挥不是很理想。但我也很感谢这一个外国教练。当然呢，我国内教练那不用说的，他们就是我的恩师，是我的伯乐。因为他们的存在，所以才有了我当时能站在奥运会赛场上的一个那种参与嘛。我现在的教练就是佩德罗夫，我相信应该很多老一辈的运动员都听过他的学生的名字，叫布博卡。他曾经是撑杆跳在上一个时代的统治人物嘛。然后呢，能跟到现在这个教练佩德罗夫训练，其实我感觉特别的幸运，特别的开心。因为不只是我，不只是咱们国家，有很多国家，全世界有至少有，就我所知道的，超过20个运动员，高水平的运动员比我跳的还更高的想跟他训练。他最终后面还是选择了我。后面我问过他这个问题，在他看来，他说从我身上就有看到一个不同于一般运动员的一些品质啊，包括一些训练方面的一些天赋，所以他选择了我。同时他也希望能在亚洲带出一个很高水平的一个运动员。其实自己当时心里面也是比较忐忑的，因为在他的手底下有3个奥运冠军，甚至包括女子的那个一星巴耶娃也是他的学生。就在我看来，他的成就，包括他的那个级别，在我眼里面已经相当于是顶峰了，已经很顶峰那种教练员了，甚至已经是超越了那个级别了。就我能跟他训练的时候，他心里面特别的
1: 忐忑紧张，就是怕辜负了他的期望，感觉自己可能还没有那么高的水平，为什么要给我承受这么大压力，要继续去练习？那他后来呢？
0: 也是我自己的选择吧，因为他也问过我，就他也跟我说明了他跟他训练的一些可能遇到的困难，包括一些挑战，也问过我，也询问过我的意见。然后我当时还是想着，我想如果我想要更高，那我必须做出改变。

0: 我必须得去突破自己目前的一个环境，一个圈子。所以我就当下就选择了跟随他到了欧洲训练。但不容置疑的，佩德罗夫这位教练员给我的帮助真的是就在我人生中最迷茫的时候，
1: 像一盏明灯一样指引着你向前的道路。
0: 对，给了我方向，给了我信心和鼓励。因为我的成绩5米75，在我5米8之前是5米75，从2016年8年的时间到2024年的奥运会前，我最好成绩依旧是5米75，没有任何的突破，只是一直重复跳跃在这个相同的高度，
1: 到一个瓶颈。
0: 对，到一个瓶颈期了，对我自身的一个打击其实很大。在这期间，我产生过很多次放弃，甚至包括退役的一个想法。但每一次我都坚持了下来，就对自己说，就
1: 有些
0: 我不希望，对，不甘心，我也不希望再等我以后年长了，回想起来会有后悔，所以还是决定了继续练下去。这个教练员也是一直在各方方面面给予到我的一个心灵上的一个开导，也跟我讲了很多人生中的一些道理啊，跟知识，让我学习到了很多，让我成长了，也让我对奥运会、对比赛、对人生、对每当下的每一个各个方面所经历的各种领域会处境有一个很好的心态去面对。
1: 像佩德罗夫这个教练对于您的期待，其实您已经做到了，在亚洲您的成绩可以说已经非常突出了，当时也是破了我们亚洲青年的这个记录，其实可以说也没有辜负老师的期许。
0: 但肯定还会希望更高，因为在他看来我是可以我是一名可以跳6米的撑杆跳高选手。我也是一直以这个目标去努力，我也一直是希望能够完成了我自己的梦想，那这6米也是我的梦想嘛，也希望不辜负他的一个期望嘛，因为他目前所希望运动员能达到的就是创造成新的高度，然后呢达到一个他的预期的一个成绩，他就是为就希望运动员能跳高，他就希望不管是谁，不管是哪个国家，不管是哪里的孩子，他都希望跟他手底下能有成绩上的突破，能有成长，他照顾每一个运动员就跟他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这也是我就一直非常非常非常尊重他，也感谢他的一个原因。
1: 可以说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同样也是一位伟大的教练员。可以说这位老师包括在之前国内的这些教练员们对您的影响都是非常的深刻。当然您在国外现在也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训练，学习了一些先进的理论，包括一些先进的理念，包括训练方法之后，我相信在您之后可能回国内，您也是一名同样非常优秀的教练员，将您之前老一辈的那些田径精神，包括一些国际的先进理念不断地传承下去。这也正是我们在这片绿茵场上人才不断涌出，也能更好的突破人类极限的这么一个美好的理念与愿景吧。刚刚博凯呢，可以说对于自己的运动经历、运动生涯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回顾。其实教练员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说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您现在其实也是一名教练员，就是您觉得作为一名优秀的教练员应该具备哪些品质？
2: 首先呢，这个像博凯这样的优秀运动员是可遇不可求的，但同时呢，教练员也很重要，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所以可以形象的话呢，把教练员的这个所具备的这些条件啊、能力啊，表达成为什么呢？比如他教练员是一个医生，他需要这个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对吧？去诊断这个运动员到底哪些存在问题，但是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他一定是这个有
1: 根上解决问题。
2: 从本质上根结上去下处方，对吧？设计方案，进行训练规划啊，等等等等。他是一个医生的这么一个角色，同时呢他也要有心理医生，他去疏导你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啊这个困难啊，心理上一些这些堵点啊，帮你疏通。所以教练员呢首先得具备像医生一样的那样的能力，另外呢还得需要像我们这个导演一样，他要具备导演能力，你得取这个角色，这个选材你得选对了，往往是选材大于你选择一个好的苗子就成功了一大半了。然后呢对这个运动员进行一个多年的一个规划，多年的设计，每一个年度怎么设计，每一个月，每一个阶段，每一天，每一堂训练课，每一个训练手段，每

0: 一个方法，可能都需要进行一个科学的、合理的、精细化的设计，才能为运动员的这个未来的生涯创造一个好的条件和基础。这个是教练员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就是导演能力。另外呢，他还需要你这跟你进行合作呀、沟通啊，向跑进行探讨、进行沟通交流，一块儿共同的去为一个目标去努力。所以二人又像朋友一样，所以这个关系，当然我只能形象的这个把它比喻成这三种，当然还需要很多能力，但是至少这三样，三个能力是教练员需要最基础的啊，需要基本需要具备这个三个能力的。
1: 其实可以说，一名优秀的教练员不应该只是一名单单的教练员，而更像是一名多面手。
0: 对，
1: 我们在各行各业，甚至各个领域都要有所涉猎，这样才能更好的去帮助运动员去在职业生涯有一个更长远或者说更好的发展。其实，在两期节目录制当中，到现在这么长时间了，给我最深的一个感受，包括两位老师，甚至您的那个在国外的教练员佩德罗夫也经常提到过一个词，就是天赋。这个让我感受特别的深，可能对于专业运动员来说，天赋真的很重要。天赋决定着你的上限，但可以说努力决定着你的这个下限在哪儿。就是对于专业运动员来说，天赋到底有多重要？它的占比大概是多少呢？
0: 一个运动员具备一个项目所需的天赋，是你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但它是你取得高水平的一个顶尖水平的一个要素。但是对于我们大众而言，他不需要这些要素，他需要通过参与这项目获得乐趣，享受到乐趣，
1: 而且还能通过运动项目去健身。
0: 对，提升自己的这个体质，对吧？完善自己的人格，对吧？这个顽强拼搏啊，坚韧不屈啊，这种提升这些。但顶尖水平的运动员，除了天赋之外，还得加上努力。这个运动员如果他对自己的运动生涯不负责任的话，如果他没有痴迷或者疯狂的热爱，有可能他还会不会走得那么高那么远？他还得需要天赋加努力，他还得有需要对自己的项目有这种痴狂的热爱才可以。
1: 所以说，一名优秀的教练员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啊，就是能够发现着一个运动员的天赋。就是如果说运动员在训练当中天赋很重要，但如果我们不好好练习的话，可能就像伤仲永一样去埋没了自己的天赋了。所以努力的训练还是非常重要。当然，我们在运动项目这一方面，专业的竞技项目可能对天赋的要求更高一点。提到这儿，可以说两位在体育运动上坚持的时间都是非常的久的。像您整个在运动生涯的道路当中，其实有过很多身份的转变，就是这么长时间的坚持，是什么一直在支持着您呢？
0: 我觉得更多的是从事竞技体育，从事专项训练，带给我的这个，因为我们以前从事撑杆跳高专项的时候，是对每一跳都要每一个动作都要追求极致的，追求完美的。所以说，当我这个退役了以后呢，实际上我反观我自己的这个工作生活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那我想象的，我如果换了一个角色了，我更多也需要把这个角色做好，做到极致。当时我看到了这是学生的这个极致就是博士，所以就选择了博士这个学历和这个经历。那么当时的话，我印象最深的话就是，因为运动员这个过程当中学习这个经历稍微少一些，但是我觉得这些都实际上就是经过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难关。到毕业的时候写博士论文，那十几万字、十七万字，也是一个很困难的。我自己形象的比喻就像唐僧取经一样，要经历99、81难。举个简单的例子，我曾经这个在读博士、写论文的过程中，我曾经包括一个咖啡厅的一个包间，从早上起来7点到8点之间，一直到晚上11点，邀请不同的这个领域的专家、不同的老师啊、博士同学进行探讨，就一研究的脉络啊、研究的思路啊、研究的内容啊、理论的创新啊等等，从早上起沟通到晚上，其实就是在不断的追求极致，就是要把这个事儿要做得好。其实这些都是通过竞技体育，同时专项训练带给我的一些。
1: 所以说，不仅从体育当中我们收获了一个强健的体魄，收获了运动的成绩之外，更重要的是，给我们的人生的思想制定了一条方向。最重要的是磨练了我们的品质，让我们有一颗永不服输的精神，可以在我们最艰难的时期能一直坚持下去。
0: 是的。
1: 那您呢？这么长时间的一个体育的运动生涯。

0: 生涯，包括中间也经历了伤病，也经历了低谷，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这是什么又使您一直在热爱着这项运动呢？
1: 一开始可能就是对这种新事物的一个好奇吧，然后一直到最后面，就是开始了，责任感，到至今就肩负起了一个，就既然我有了这个能力了，我站到这个位置了，我就希望能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往大了说，就是我希望能给我的祖国去增光添彩，去为他们夺得荣耀。往小了说，就是我的梦想，我的初心。
0: 所以说，每一个人在运动当中的收获也是不同的，但是我们同样的都是在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坚持去突破自我，这也正是见证着或者说传递着我们的田径精神、我们的运动精神。徐教授，我们也都知道，您其实在撑杆跳这项运动当中一直坚持下来，并且有着很多自己的观点理念。那么，我们说一些可能比较基础的动作内容，可以说是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普及一下撑杆跳这项运动。那么，我们在撑杆跳这项运动之前，大概分几阶段进行准备和练习呢？或者说，我们想练好撑杆跳这个项目，我们应该有着怎样的准备？
2: 撑杆跳高这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呢？先给大家简单先介绍一下啊，因为撑杆跳高是运动员手持撑杆，手握撑杆，经过一段距离的助跑，借助撑杆支撑腾空，在空中做出一系列动作，腾跃尽可能高的横杆这么项运动。所以它呢，这个由这么以下几个基本技术来构成。首先是持杆助跑、插穴起跳、悬垂摆体。团身伸展、转体过杆、落垫，这么几个环节构成，所以它的运动环节是所有田径项目当中最多的，也是田径项目当中技术最为复杂的一个项目之一。那我们在教学当中呢，会化繁为简，把它简单的分为地面运动和空中运动。那地面运动呢，我们动作这么几个部分组成，大概就是我们学习的话，这个过程呢是相对简单的。
0: 刚刚徐老师为我们简单的介绍了撑杆跳的技术要领，包括该如何去练好撑杆跳。上期节目当中啊，我们其实主要观看的是男子组的比赛，我们即将在节目当中也会观看一下女子组的比赛。那么在女子组和男子组之中又有着怎样的区别呢？
2: 首先从规则上来看，男子、女子在技术规则上没有什么差异，但是呢，在运动表现上它会存在一定差异。比如说，由于女子运动员她的体能，和男子运动员相比，他处于劣势，所以他使用的撑杆会稍微的短一些，使用的棒击会小一些。另外呢，助跑距离呢，他也会比男子运动员会少一些。男子运动员会达到18到22步，但女子运动员可能接近于男子运动员，会把撑杆的弹性势能应用的更多。所以我们现在女子记录达到了5米06的这个成绩，也更多的是由于女子运动员借助男子技术，把撑杆的弹性势能借助的非常。到位利用得非常好，所以达到了这么好的一个成绩，这也就是男女之间的一个基本差异。
0: 刚刚可以说您对我们撑杆跳女子运动这个规则和技术进行了一个了解，那么我们可以说是带着答案去看问题啊，我们来看一看女子组的选手们又有着怎样的表现。
3: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南昌选手威凌霞的这个比赛。威凌霞呢，虽然她也同样越过了3米80的这个横杆，但是她是三次过杆，就第三次才越过横杆，所以目前呢，她的成绩是排名第五。
4: 还有15秒。
3: 选手从登场到准备，起跳，它是有时间限制的，不能无限期的一直待在这个准备区。现在助跑，从他最后助跑插杆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他的整个的这个力量是卸掉了。其实撑杆跳高和这个跳高选手是

0: 个感觉的。
1: 我们可以看到刚刚这位选手失误了，或者说他失误的这个方式跟之前男子组那些运动员都不太一样，他是可以说没有完成这个救助动作，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2: 他这个是失败的原因是他没有进行跳跃，没有进行跳完整的跳跃动作，所以这个在规则上也是判定为失败的。这是叫我们叫做空跑，称之为空跑。那么空跑的原因呢，应该是我看到了有风，有侧向的风，那么这个风对于撑杆跳高运动员的这个最后几步还是产生了一定影响。我觉得刚才这次跳呢对他的影响还是很大，造成他无法完成后续的举杆插雪起跳动作，所以造成了他这一跳空跑。
1: 主要是赛场横风的影响。
2: 对，
1: 其实我们都知道当时在进行学青会比赛的过程当中，广西的天气可以是风云多变的，您当时一直都在运动场上，当时的天气情况大概是怎么样呢？
2: 前两天的话在疫情会上是艳阳高照的，天气温度很高，
1: 很热，
2: 非常晒，是达到了这种这个火炉天气的，但是呢到了后两天突然就这个风云突变了，急剧的这个降低了这个天气的温度，估计应该十度左右，所以这个很大的一个温差的变化，我觉得对运动员的这个比赛的成绩还会有一定影响的。因为撑杆跳高这个项目还是对温度有一定要求的，如果能达到25度到30度之间是比较适宜的，如果低于20度十来度，那我觉得
1: 身体也比较僵硬，
2: 对他可能就跑不开，对他动作也产生了这个影响。
1: 而且当时可以看到横风也特别的大，
2: 是的，
1: 风速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尤其是比较精准的动作其实影响比较大。当时像您之前也是在训练当中可能也会出现过大概类似的情况，就是我们如果出现类似情况该如何尽量去避免呢？
3: 每一次运动员的四跳都有一个等待时间嘛，有一个一分钟的一个等待时间，可以尽量的就把这个时间拖到它临近结束，去等待一个风向的一个转变，能不能降低或者说风向的方向可以变好，因为除了这个办法其他就没有什么其他解决方案了。
2: 因为风是对大家是公平的，因为大家都要等待风，那么这个时候需要教练员和运动员需要一个这沟通，这个教练员会站在起跳点的位置，那么运动员会在起点的位置，他们之间大概有40多米的距离，那么这时候教练员以后根据风的变化，就比如说能判断风要变弱了，或风向变小了，风向转变的时候马上给运动员一个提示，那么运动员就马上可以在这个空间进行跳跃，这个是教练员和运动员可以掌控的，这也是教练和运动员之间配合最佳的一个时机。
1: 所以说即便有风的影响，但是其实对于所有的参赛选手来说也是公平的，因为不仅一个人受影响，大家都受影响，所以就要看每一个运动员与教练员可能在日常当中配合的默契程度，包括我们在日常的训练当中应对突发情况的训练是否准备得更为充足。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观看后续的比赛，看看其他的选手的成功率是不是也会更高一些呢？
0: 现在同样也是比赛当中的一些画面的这个回放，从他这个撑杆的这个起跳的情况来看呢，
4: 下距55，
0: 本身就没有能够做到就是撑杆的这个杆身的充分的这个弯曲，这样他在上升的时候呢已经缺乏了一个就身体转体然后呢再过杆的这个空间，就等于是他直接把这个杆子给打掉了。
1: 我们可以看到刚刚这位运动员也失败了，然后具体也是因为风向的影响吗？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2: 这跳应该是也由于他的这个当时所处的这种风向，天气条件对他产生了一些影响，造成了他这次发挥不佳。在跳的过程中呢，实际上可以掌控的还有这个横杆的距离，因为运动员的这个横杆距离是可以自行调整的，通常会在规则上是0到80，那么如果自己的状态不佳的时候，

0: 风向影响的时候，影响比较大的时候，可以把自己的家具进行调整，这个可以把横杆这个设置的距离更短一些，这样它不用更多的速度向前向后方进行跳跃，同时还可以这个变换自己撑杆，对吧？撑杆的选择也可以这个对环境的变化，可以选择小一些、短一些、抓握的低一些，同样都可以帮助运动员去解决天气条件的影响。
1: 嗯，那刚刚这位运动员就是越小可能风阻越小，
2: 也同时也是在空中动作的干脆往前滚，保证他自己的安全性的情况下能做出动作，因为风向影响的最大的一个风险就是在空中杆子可能不会向前滚动。
1: 明白了，那我们继续观看后续节目当中的比赛。
3: 现在威丁霞同样也在冲击四米，在转体的时候身体太贴近于这个横杆，最后还是把这个横杆碰落下。在四米的高度上，它是第二次冲击失利。腾空起跳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杆体呢，就是它的这个撑杆，应该来讲还是能够充分的利用自身的弹性，把这个威丁霞向上送。但是威丁霞在过杆的时候，由于身体太贴近于这个横杆，这样的话也造成他转体之后呢，无法和横杆之间拉开一定的这个距离。
1: 刚刚这位选手第二跳啊，然后可以说也失败了，然后这一跳失败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0: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运动员的这个撑杆几乎是没有弯曲的，或者换句话说他的弯曲度很小，他这个男子就是产生了很大的差别。因为世界水平越高，撑杆的弯曲度越大，弯曲度大呢，它一方面它可以储存弹性势能，帮助运动员获得更高的腾跃高度，那么另一方面它可以做出更多的动作。这明显如果它不弯，它在这个摆体团身的过程，它的这个角度就不适合发射状态，不适宜发射状态，它不是向上的，它是向前的，因为横杆变平了以后才能这个像单杠一样向上伸展，如果直立它撑杆一弹就向前弹嘛，所以他这个明显能看出来他这个整个动作还没有做充分，撑杆的弯曲度也不够，所以造成了他这个成绩的影响。什么原因造成他撑杆没有做出适宜的这个弯曲角度呢？可能根据他天气啊，跟他自身的这个速度能力啊，技术风格可能产生有一定关系。
1: 您觉得这一跳完成度又是如何呢？
2: 就可能这不是他正常一个技术的一个表现吧，应该，我觉得他应该是因为为了应对这个风向还有这个温度这种环境的影响的情况下，他选择了拿小杆子，也包括为了让自己能有个安全的一个落垫的角度，他选择了就
1: 跳法可能保守一些，
2: 对，跳的就往前顶的过多，让杆子的动能释放到向前行而并不向上行的，这运动员一个自我保护意识。
1: 所以说其实在赛场上我们的环境对于运动员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继续来观看后面的比赛，看看其他的选手又是如何应对这么恶劣的环境的呢？
3: 张子璇的这个第一次冲击也没有成功，第一次冲击四米没有成功，现在看他的第二次冲击，好的，而且呢他的整个的技术动作比这个马静文显得更为的轻松。从身高上来看呢，张子璇也是有着一定的这个身高优势的。我们来看看，你看这空中的这个直接转体拧腰转体过杆，虽然他的这个手臂力量可能感觉还是稍微弱一些，整个的这个撑杆的这个杆体呢 压缩的这个弯曲程度呢并不是很足，但是他在四米当中完成了第二次的这个过杆。
1: 刚刚这位选手四米试跳成功了，然后他的表现又是如何呢？
0: 这一跳呢可以看出他刚才把握好了这个风向和风速的这么一个最佳的一个窗口期，他这个时机呢这个抓得比较好，风速最小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旁边有风标，风标几乎没有扰动啊，这是其一，他选择了一个最佳的一个时机。第二个呢，他的跑动的技术我认为他也适宜在有风的状态下进行的，他跑动的过程通过撑杆的摆动来使人体更加向前，减少风对人的侧向的一些影响，因为这时候有这个运动员有了一个向前的一个带动，向前的一个摆动，人的动作的话干扰就少一些，这也是在遇到有风影响的时候常采用的一种方式方法，就是通过人杆合一人杆协同的一个方式来解决风对这个杆的影响，用人的动作来解决风的问题。
1: 那么来看一看后面选手在赛场上的表现。
3: 李湘在过四米横杆的时候取得了优势，
4: 4米15啊，当前高度是4米15。
3: 哦，他李湘是选择直接跳4米15，就等于是他放弃了4米05、4米10这两个高度，直接冲击4米15。其实今天李湘的这个战术安排呢，确实有一些我们讲的就是有些大胆，因为呢，对方两名队员虽然是四米呢，都是第二次才过横杆，比李湘的一次过杆要差一些，但是对方两名队员都在选择跳4米05。如果他跳过4米05的话，那么李湘的这个个人的试跳呢，他放弃了4米05免跳，直接冲4米10的这个战术安排呢，就有些风险了，因为呢，从4米到4米10这个横杆升高的这个幅度呢还是比较大的，除非自己有绝对的这个把握，否则的话，一旦像这个张子璇或者说是这个马静雯越过4米05的话，那么在4米10上，他将是处在背水一战的这个状态。好在是另外两位选手呢都没有能够越过这个4米05的高度，这样的话，李湘已经是在稳获胜利的这个情况下，直接冲击新的这个高度。从4米15的这个越杆的这个情况来看呢，李湘在还没有过杆之前就将这个横杆打落在这个海绵垫上。那么从这个情况来看呢，4米15呢，这是李湘的一个冲击的这个计划，但是呢，并不是他绝对要完成的一个高度。
1: 刚刚这位选手在赛场上的表现又是如何呢？
0: 这位运动员应该是受到了这个下雨的影响，他的助跑速度没有充分的发挥出来，使他的没有充分的把自己的动能传递到撑杆上，可以明显看出他在杆上进行偏转，这就是充分的展现说明了他在完成最后的动作的时候没有做到位，没有完整的把自己的动作这个呈现出来，所以造成了他伸展方向这个发生了改变，也没有更好的向上去伸展，造成了这次失败。
1: 他刚刚选择了是可以说挑战自我，去选择了一个更高的高度，但是这一个跳失败了，他具体您觉得这一跳表现又是怎么样的？
2: 从他四米越过

0: 运动员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1: 我们来看看女子撑杆跳高最后决赛的成绩，李湘四米获得了第一名，张子璇也是四米获得亚军，沈阳选手马静文四米的成绩获得第三，那么排名第四的是来自山东青岛的杨敏书，3米80。
0: 最终的成绩已经出来，可以看出选手最好的成绩是4米，但是他们的成绩都一样，为什么还要分出排名呢？
2: 是这样的，根据田径竞赛规则呢，当遇到成绩相等的情况下，要看他的，看他是第几次过的，看他第几次过，如果是第一次过的，情况下排前，第二次过的就排后了，如果还仍然相等，那么就看总失败次数，就包括他从前面3米3啊、3米6的跳的高度在内，所有失败次数，谁失败次数多，谁排在后面。当然，如果遇到这些都相等的情况下，都一样，那么就并列。但涉及第一名的时候，我们新规则是可以第一名并列的，但是必须要在事先赛前这个技术代表啊，还有技术规程当中明确规定了可以并列第一，比赛第一名也可以并列。但如果这个不涉及的这个第一名，其他名次是并列的。但是如果并列第三或者并列第二，就没有下一个名次了。比如并列第二就没有第三了，直接第四了；并列第四就没有第五，直接第六了。啊，这么样一个规则。嗯，
0: 那整体来看，我们这些学生运动员的成绩，您觉得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水平？
2: 对于大学生来讲的话，这里面的话，8名运动员全部达到了一级水平了。啊，这是报考这个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大学这个最低的一个条件，一级水平可以报考北这个高校了。有2名运动员达到了健将的水平，4米水平，对于大学生的这个水平还是不错的，我认为还是不错的啊。嗯，
0: 感谢两位老师对运动员们的点评。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运动员们的年纪还都是比较轻的，他们在未来也将会崭露头角，还有很多的进步空间。也希望他们在今后运动的生涯可以越走越远。节目的最后呢，也请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对于自己的未来有着怎样的目标和规划呢？
2: 实际上，对运动员也好，对我们体育人也好，我们的目标其实总书记已经给我们定位和解释了。啊，他在2019年对我们北京体育大学2016级冠军班的全体运动员就提出了，啊，指出，要希望我们继续，带头拼、加油干，为体育强国多做贡献。为社会传递更多正能量，其实已经指出了。那么我个人的目标，我想会紧紧的这个与我们国家的目标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吧。因为我们国家在2035年的这个体育“十四五”发展规划上指出，要到2035年建设成为体育强国，要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迈进。那么这个在这个实现体育强国的目标当中呢，用我们体育人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到2035年，功成不必在我，但功成一定有我，一定有我的贡献和参与，啊，这是我一个初步的一个目标。啊，
0: 薛老师可以说是在我们在体育工作当中也在不断的奉献。然后您其实现在还是国家队在役的运动员，那么您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期望与目标呢？
3: 只要我还能练吧，我就会一直练；只要祖国还需要，我就会一直贡献出我仅有的一份力量，为祖国争光。希望能在赛场上面升起国旗，奏响国歌。
0: 好的，感谢两位的分享。我相信体育不仅在运动员与教练员，包括我们所有体育人的共同努力下，会逐渐打造成体育强国，为我们的目标逐渐奋进。感谢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逐梦田径风云赛事，这里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田径杂志类节目《田径风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南史王泰传与世说新语。在南朝，有一个聪明可爱的小朋友叫王泰。
1: 孩子们来吃红枣
2: 了。
3: 这是我的，
4: 我要拿爸爸。
5: 哎呀，我就拿了一颗，这颗是我的。
6: 哥哥们都拿红枣去了，你怎么不拿呢？
5: 我不去拿，长辈自然也会分给我。
6: 这孩子年纪虽小，却不一般啊。
0: 谦让的典范不仅有王泰。在东汉末年，有个叫孔融的小男孩。有一天，母亲端来了一盘梨。
7: 来吃梨子了。
8: 来了。我要这个最大的呢。
9: 我也要个大的。
10: 我要这个最小的。
6: 蓉儿，你怎么不拿大的梨吃？
10: 哥哥们比我大，该吃大的。
6: 好孩子。
0: 一个梨，一颗枣，种下了兄弟互相谦让关爱的种子。在王泰与孔融后来的人生中，这份美好的品德结出了累累硕果。让枣推梨，让的是一枣一梨，立的是做人的根基。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地坛小学校长陈友鹏。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足球脚内侧传接球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玉郊这片挥洒汗水的绿茵场，看孩子们如何用灵动的脚法和默契的配合点燃足球的激情吧。

今天我们上课的内容是小足球、脚内侧传接球与游戏。

0: 今天我们上课的内容是小足球脚内侧传接球与游戏，下面我们进入队列练习。听过六，原地踏步，走，一二一，摆臂，立定，
1: 一二，
0: 三面转法练习，向右转，
1: 一二，
0: 向左转，
1: 一二，
0: 向左转，
1: 一二，
0: 稍息，
1: 转，
0: 正，
1: 左。
0: 下面我们进入热身环节，一会儿围绕场地我们进行慢跑，慢跑过程中老师会喊出一二三的口令，同学们做无球的传球动作，向右转，
1: 一二，
0: 抛物，中，一二一，注意摆臂，抬头控制好速度，好，注意老师的口令，一二三，继续，一二三，一二三，好，小燕这次不错啊，给你点赞，一二一，一二三，好，变步走，一二一，调整呼吸，跳起来，注意尽量不要低头，抬头看前边，好，我们慢慢向前推，注意安全，注意重心在后侧，用我们脚的前脚掌，好，向后，向左，向左，好，向右，好，注意顺时针，顺时针，好，转一圈完成以后逆时针，注意重心，注意我们身体的重心，好，停，好，下面我们进行今天我们的主教材脚内侧传球动作，我们进行动作讲解，首先老师做一次完整的动作，支撑脚落在球的一侧，踢球脚膝关节外展，绷脚面和地面平行，踢球的后中部将球

推送出去。队友传球的时候，我们要盯紧队友的球。好，开始。注意接球的时候，我们要有脚步的移动。好，下面我们进行练习。两人对传，开始。注意支撑脚的位置在球的一侧。注意脚触球部位。好，没问题。好，下面我们进行一个趣味的小比赛，同样两人短距离对传，老师吹哨以后，我们看谁反应最快，接到球快速将球踩住。开始，注意控制力度。好，下一环节我们进行传球转换练习，由二组、三组同学完成传球以后，快速互相交换位置。开始。对，转身。对，接球，快去。好，没问题。注意控制力量。好，今天我们的脚内侧传接球主教材部分就学到这儿。通过大家的练习，脚上节课有很大的进步，包括我们的支撑脚位置，包括我们的脚触球部位都非常准确。下面我们进行游戏环节。第一个游戏名称：穿越隧洞接力。首先每组抬头带球绕过标志筒后，返回到队伍最后侧，前边的所有同学两脚开立，利用脚内侧传球方式穿过所有人胯下，传至队伍第一人，下一人完成上述动作，直至我们整个组都完成，先完成的第一胜利。期间如果传球失误，我们要重新进行传球。来，游戏准备。

0: 注意上步，好，加油！
1: 加油！
0: 加油！加油！好，注意上步。完成，好，二组完成，三组完成。好，四组完成，一组给一组加加油！
2: 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好，加油！好，好，刚才我们第二轮游戏获得第一名的是第二组，好，第二名的是第三组，好。剩下两组也非常棒，下面我们进行第二个游戏，踢球比准儿。

0: 组同学按顺序依次由近及远踢中标志筒，每踢中一次得一分，在规定时间内得分高的组胜利。好，老师做一遍示范，由谭俊杰协助老师。各组同学依次将球踢中标志筒，踢中标志筒以后将标志筒落至第二个标志筒位，直至由近及远的所有标志筒被踢中，仍然是每踢中一次记一分，在规定时间内每一组得分高的胜利。开始，注意上步，上步，好球，来快速把球带回，好球，还有一分钟，各位，十、九、八、七、六、五，好球，三、二、一，好，下面公布比赛结果，第一组八分，第二组七分，第三组八分，第四组七分。好，下面我们进入个人挑战环节，规则不变，我们参赛人员由各组推举产生。来，预备，开始。上步，好球，好球，好球，最后20秒，好，没问题，好，最后10秒，4 3 2 1，好，稍息。好，刚才我们的单人挑战环节经过激烈的角逐，现在成绩如下。王子画17分，王思雨12分，也很棒，韩俊杰16分，朱子一12分。好，获得本场个人挑战赛的第一名是王子画。好，我们再次给他们鼓掌。
1: 这两个项目帮助最大，穿越隧道的一个是能练速度，一个呢还能练准度，然后呢那个力气也得掌握好。
0: 好，下面我们进入今天我们的放松环节，经过一节课的踢球，我们所有人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下面为我们这一节课的进步，大家散开以后想一个庆祝的动作。好，开始，5 4 3 2 1，好，我们真棒。经过我们一节课的学习，我们的脚内侧传球动作大家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从最开始的脚触球部位不准确，支撑脚不到位，到今天我们这节课的练习，大家这两点都做得非常好，也希望在我们以后的足球课学习中

0: 大家能够练得更好。好，立正。
1: 好。
0: 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2: 个人挑战的时候，球都踢中了，是最多的。然后最后庆祝的时候很开心。
3: 就是我学会了如何能把球踢得非常准。当我在踢特别远的一个东西的时候，我考验我自己的踢球的技术。
4: 通过今天这节课，我的运动能力今天有所提升。
5: 第一次的时候就是传的有点难，一段时间之后就能熟能生巧了。
0: 本节课的教学项目不仅是单一技能的传授，更是以体育为载体，融合知识、能力与价值观的系统性设计，它服务于健康第一的教学宗旨，同时为终身体育意识和全面发展素养的养成提供实践路径，充分彰显体育一体化教学中以体育人融会贯通的时代内涵。足球项目在中考中属于自选项目，足球属于技巧类运动，需要同学们勤练多赛，从球性练起，再到技术、技战术。同学们，从今天开始，走出教室，动起来吧！让运动成为习惯，让健康陪伴成长。未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坚持锻炼的自己。
6: 让学生享受体育运动的乐趣，积极主动地参与体育学习，通过形式多样、富有成效的活动，熟练地掌握技术动作。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6: 各位老师，大家好。今天我很荣幸能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我校在体育一体化教学方面的实践与思考。创新大课间活动，让锻炼更高效。北京体育八条出台，地坛小学积极响应，结合学校实际，打造快乐校园。学校对大课间体育活动、比赛等进行整体设计，合理划分活动场地，结合班班赛，让孩子们入校后动起来，出出汗，爱上运动，健康成长。学校充分利用活动场地，划分了比赛区、活动区、游戏区等，对孩子们在校体育活动时间、内容整体设计，既有团队项目，也有自主内容，确保有序、安全、有趣，激发学生参与积极性。比赛区用于开展班班赛活动，结合15分钟大课间，由老师带领班级学生开展班级对抗赛，如滚轮胎、接力跑、跳绳、横叉接龙、赶猪等项目。时间紧凑，比赛简单，学生全员参与，紧张激烈。游戏区安排迷宫、跳房子、游戏棋、跳皮筋、萝卜蹲等传统游戏，学生可以自主选择，多人共玩，方寸之间乐在其中。活动区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跳花架、沙包掷准、拍运球、投壶等活动，趣味性强，放松身心。通过一体化教学实践，我校在体育工作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优秀率逐年提升，在区级的体育竞赛中屡获佳绩。更重要的是，学生从被动锻炼转向主动的参与，体育精神与团队意识明显增强。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化体育教学改革，让每个孩子都能享受运动。
7: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8: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3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随

0: 伤，例如蓝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抢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理由好风尚。

0: 以创新见初心，在烟火气中淬炼前菜新篇。
1: 别的烹饪院校更多的是教菜，而我们培养的是老板。
2: 我们把这个前菜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给大家。
0: 以科研新产业，在实验室里赋能乡村振兴，
3: 可以说是我们职业院校从实验室研究到我们产业哈，我觉得是迈向了很重要的一步。
4: 最开始就是源于这瓶口服液，最开始没有想到它会做那么大，
0: 以文化日新。

0: 苗，在非遗传承中点亮青春底色。
1: 我一定要办一所埃厄朵艺术学院，能够让我们山里的孩子们免费读书。
2: 要把贵州少数民族文化把它传承好，把它讲好。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讲述这里知行合一、德技双馨的故事。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里，有这样一群人，上一秒是在实训室里传授前菜烹饪技艺的老师，下一秒就成了学习文化课的学生。周黎海便是拥有这双重身份的人之一。
3: 在来大师班学习之前，我认为炒菜就是把菜炒熟就好，但是在加入大师班之后，更能明白前菜背后的起源和蕴含的文化。
0: 在贵州的餐饮行业中，像周黎海这样厨艺娴熟却缺乏文化积淀的厨师并不少见。
4: 没有文化的厨师是炒不好菜的。为什么要这么炒啊？拿到一个食材，食物的食性如何去判断，阴阳的调和啊，五色如五味，五味如五脏等等。
0: 2023年，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正式成立前菜大师班。
4: 好的啊。
0: 但对于第一次尝试培训前菜大师的卓荣院长来说，最头疼的不是没人来学，而是如何教。
4: 为什么是唯一呢？前菜为什么走不出去？没有教材啊。没有教材，你就不能系统的去培训或培养。
0: 为了对大师班的学员进行系统性的培养，卓荣联合前菜大师与行业专家，用一年多的时间，将标准化技法、食材搭配技巧和地域饮食文化故事转化为系统规范的教学内容。
4: 哦，所以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前菜有教材了，我们的大师是真正的前菜大师了。以前他拿8000块钱，可是到我们这儿参加学习以后，最少他现在能拿到12000到15000。
0: 大师班不仅为从业者带来了经济收益，也激活了贵州餐饮文化的活力。而作为这些大师的老师，卓荣也没有放过他们，而是把大师们擅长的运营经验传授给在校的学生。
4: 我们想让我们的学生除了学会做菜以外，还要懂经营。我相信这才是我们立体的培养学生的最好的方式。
0: 在这样独特的培养理念下，许多学生在校园里就实现了创业梦。2-3级烹饪专业的杨玉新就是其中之一，今天也是他青食店正式营业的第一天。
5: 我去调研到一些前菜大师，也大油大盐嘛，然后第一就是说不健康嘛，然后就大锅菜嘛等等，就是感觉我们菜不是很高端。之后我希望我把这个东西改进，对吧？我把这个前菜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给大家。
0: 带着这份创新初心，杨玉新在校内组建了前凤实验社，通过社团活动挑选了4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组建了前菜工作室，开始了对前菜的创新。
6: 首先他是要有热爱，因为他很爱，又很愿意去做，也有这个激情，那么他就给他指方向，那我们的任务就给他带方向。
0: 老师的帮助让杨玉新在实践操作的规范性方面和工作室的管理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工作室也很快地步入了正轨。
6: 我的意思

0: 是他要有一个实践和沟通。
1: 很快，经过学校老师多方面的研判，最终决定免费给杨玉新团队一块实验田，清月青石店，并且学校的实训室和大师工作室也全天候为他们开放，为他们的创新之路保驾护航。
0: 一个是老师，全程就随叫随到的，系主任就是直接就跟我说，就是需要什么，我们能够提供的，就是合法的、合规的哈，我们全力提供。
1: 有了学校的托举，杨玉新的团队很快就研发出来了，带有青石八人增加到了18人，范围也扩大到了学校更多系部。
2: 我在这个小店的主要业务，我们的资金统筹、食材购买，然后前期后期的预算，然后前期后期的成本啊，这些都由我来负责。
3: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食品安全检测，他们告诉我这些卫生的标准，我们艺术系的，他包括我们摄影拍照，这些财经系的一些同学，什么电商班的，他们也会教我们如何去推销，怎么去营业，好帮助我们去宣传，这等等的。
0: 对于孩子来说的话，我们希望他的目标还要更大。可能杨玉新自己都不知道，我跟他定的目标是集团，以后他要开做集团，要做连锁。
1: 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杨玉新的创业工作室并非个例。多年来，学校通过组织社团的形式，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类创新创业项目，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创新创业的道路上脱颖而出。
0: 孩子进到我的这个社团的话，我总有一件事情是让他做的，然后他要成长。就我们不是说一定去打比赛必须拿金奖拿银奖，但在去打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成长了，他也成熟了。
1: 从大师班的技艺传承到创业工作室的实践创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正用独特的方式让前菜文化在年轻一代手里活了起来，同时激发了学生对创新创业的无限热情与深层思考。锚定贵州特色资源，让实验室成果扎根乡村田野。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服务乡村、振兴产业的职教故事。这个投入固定资产3.5亿元的公司，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科研团队的成果之一。这巨大产业的背后，竟是源于一瓶小小的口服液。
2: 最开始就是源于这瓶口服液，最开始没有想到它会做那么大。
1: 罗雅杰老师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一名普通的教师，他与天麻的结缘源于2020年一次普通的调研活动。
2: 因为我们主要是服务乡村振兴嘛，然后正好我们调研的那个地方就是毕节地区，它又盛产天麻。
1: 天麻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长期以来因核心研发技术缺失、精深加工企业匮乏等问题，让这颗金疙瘩难以释放真正价值。回到学校后，罗雅杰就组建团队，开始了对天麻的研究。
2: 有我们各个专业的，就是跨专业的老师的团队，包括我们的学生，因为我们这个项目也是通过师生科研一体化嘛，就不仅是我们研发，更多的是培养学生的这个创新能力。
1: 本着育人的初心，罗雅杰团队开始着手对天麻进行科学实验，目的是制作一款吸收率更高的口服液。就在科研陷入困局的时候，一个意外打破了实验室的宁静。
2: 我们就发现了，发酵之后呢，它有一个产物叫天麻甘源，相对于天麻素它更好吸收。其实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我们这个发酵之后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我们检测的时候就发现，哎，这个东西的含量怎么这么高，然后最后又申请了专利。
1: 经过团队的努力，第一款天麻口服液产品成功。

0: 诞生，而它也成为了撬动毕节天麻全产业链升级的金钥匙。
1: 最开始只是想，比如说我们做一条生产线出来，我做出这个产品来就可以，但是到后面来，我们就想要把它做得更大。
0: 天麻口服液的成功研制瞬间吸引了当地政府和企业的关注。2024年3月，在毕节市政府相关部门的鼎力支持下，学校以专利入股，校企共同成立了贵州两山天麻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 这个项目落成之后，第一个事情就肯定就是核心岗位，这个工厂里面可能就有几十上百人，那当然它也可以带动上下游的这个就业嘛。
0: 同年，校企共建了天麻产业学院、天麻产品展示中心等平台，并依托合作平台建成的4条天麻生产车间和产业园，吸纳了学院相关专业师生，开展技能锻炼、实践教学和实习就业。
2: 学生在这个学习的期间，就可以和我们企业进行就联动和学习和成长。那么我们学生毕业以后呢，直接就可以来到我们企业里面来，这样对企业来说是节约很大的这个成本的。
0: 随着合作的不断深入，天麻冻干粉、助眠喷雾、化妆品等20多种创新产品逐步面世。
2: 我们开发系列的产品，而且反馈是非常好的，包括我们的食品、美妆，包括食药同源的茶饮啊，包括我们的营养品，是非常多的种类。
0: 在天麻项目稳步推进的同时，学校的另一支科研团队将研究目光投向了贵州另一特色资源——薏仁米。在贵州兴仁，薏仁米的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20万亩以上，是当地农业现代化和助农增收的核心产业。但这颗金米粒却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
3: 因为薏仁米它本身会比别的粮食的话多一些脂肪在里面，那么它就容易氧化，所以我们对于环境包括温度湿度的控温会更为严苛一点。
0: 经过持续攻关，团队在薏仁米研究领域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累计形成5项专利，其中2项已成功完成转化落地，转化金额3万多。
3: 尽管这个金额目前来说哈，在我们专利转化里面并不算高，但可以说是我们职业院校走向这个专利转化、走向我们特色粮油的这样一个从实验室研究到我们产业哈，我觉得是迈向了很重要的一步。
0: 在这支科研团队中，学生也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
3: 第一个，我要让他们了解这个产业，我会带他们去阅读相关的资料。第二个就是由师兄师姐和我带着他们一起去做基础的实验，并且就是要去解析原理。然后第三个就是由他们自主开始设计实验，然后并且呢由我去指导他们这个实验的可行性。
0: 目前学校已有近40名学生参与到薏仁米科研项目中，团队的专利技术也已经全面应用于企业的全产业链管控。
4: 近年来，我们围绕贵州生态特色农业和食品产业，不断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形成了薏仁茶加工、食用菌酱加工、天麻口服液加工等技术储备，研发了近60个特色产品，为地方产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构建校企协同育人新机制，全面提升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契合度。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国家新双高建设的重要导向，我们将以此为目标，在产教融合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0: 多年来，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深化改革，破解难题，

0: 不断创新，在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并有效推动了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和产业孵化，助推乡村振兴，赋能贵州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民族艺术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青春梦想的催化剂。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传承优秀文化、培育民族自信的职教故事。
1: 就是面积和面积之间要有这种看得出来。
0: 蒋泽科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美术与设计系的老师，也是贵州省工艺美术大师。此次他和学生来到时光贵州小镇，正是来调研学校与企业合作的崖州陶牛角杯项目。
1: 后面我就说这个单品呢就不好，我就给他说了一下想法，就做成一个组合，相当于就是一个水杯，一个这个餐具的餐杯，一个酒杯。后面又正好我就说，那你就要把这个杯也要刻出少数民族的这种纹样。他正好一手拍合，那就说好，那就跟你们学校签订一个校企合作。
0: 崖州陶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作为贵州传统陶器工艺的代表，有着造型古朴典雅、釉色晶莹光润的鲜明特质。为了让牛角杯项目转化成为实践教学，蒋老师也和企业方提了他的要求。
1: 我说免费给你搞这种推广设计，那肯定要有带动这个学生的这个。他说可以啊，就孵化嘛，孵化一两个，还有就是学生做学生实习都可以来我这里啊。
0: 用项目带学生是蒋老师的教学方法之一，这不仅让学生在参与项目的同时动手，也要让学生动脑去思考客户的需求。
1: 我一直在强调，学生一定要从文创力的把贵州的元素加在你们这个文创里面，才是你们自己原创的东西。
0: 蒋老师认为，文化传承不能闭门造车，必须让学生见经典、见家乡，才能真正理解文化的内核。因此，他还创造了另一种教学方法——洗眼睛。
1: 洗眼睛是第一，就是先你是贵州的，就把这个第一美，就是先讲出你童年和你家乡的美。第二次洗是好，我来分享我的美，不停地去看看老师上课。我说所有老师都会有他各自绽放的那个美。第三，把省博物馆的东西，商代的、宋代的，好，这几件是我最喜欢的美。为什么是美？因为雕刻线条流畅、简单大气。第四次洗美就是让他们出去看所有的省博美术馆，都去洗一遍回来。
2: 因为看到了这么优秀、有实力、然后有内涵的东西，让我的眼界和那个审美都有所提高。
0: 蒋泽科不设限的教学理念，让学生在实地调研中吸收养分，在产品创作中释放创意，也让崖州陶产品有了更深厚的文化支撑。如果说崖州陶的传承是指尖上艺术的坚守，那么阿幼朵艺术学院的民族艺术教育就是舞台上的绽放。
3: 我从小是喜欢，但是家庭条件不太好，就不敢想，因为我家里兄弟姐妹太多了，因为觉得学艺术的话会花费很多钱。
0: 对于林奇这样来自贵州大山里的孩子来说，能走进校园系统性的学习表演艺术，曾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正

0: 是阿幼朵艺术学院这个产业学院的成立，让他可以放下顾虑，追逐艺术。
1: 因为那时候我还没上过大学，然后他说，啊，你唱得那么好，什么学校毕业的？每当大家问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特别的自卑。
0: 阿幼朵是大山里走出来的民族歌唱家，之前没有读过大学的他一度非常自卑。当他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后，一颗办学的种子就在他的心里悄然发芽。
1: 我们山里的孩子读书非常的重要，所以在北师大读书的时候，我就有个想法，就是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的话，我一定要办一所阿幼朵艺术学院，能够让我们山里的孩子们免费读书。
0: 2018年，阿幼朵在贵州的一所中职学校里创办了自己的艺术学院。2021年，被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引进，成为了中高职一体的艺术学院。
1: 艺术它是不能速成，艺术一定是有一个过程，所以呢，就是再有这个中职到高职的这么一个衔接的话，他要在这里学个5年半，作为学艺术生来讲，他出去他就很容易找到工作。
0: 林奇就是一路跟着阿幼朵老师从中职来到高职读书的学生，但在他遇到阿幼朵的时候，他已经辍学打工将近2年了。
2: 如果我没有来这个学校的话，我可能在外面打工啊，然后进厂这些，可能会接触的东西不一样，可能会脱离这些东西。
0: 由于环境、教育、心理等多方面因素交织，缺乏自信培养，很多孩子非常自卑，这也直接影响了他们舞台上的表现。不过阿幼朵老师自然有他的办法。
1: 一般的演出说，你们要请我，哦，好的，那我要带上我的学生，如果不请我的学生，我就不去了啊。咱们的同学们都见过世面，都上过大舞台，
2: 今年这个学期都没有休息过，一直在演出。比如就是前段时间的贵州村 BA 那个总决赛，我们去参加了，贵州村 T 也去参加了，中央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我们也有去演出，还有贵州电视台的少儿频道春晚我们也去了。
3: 以演出教的一种教育模式嘛，就是他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也是要先经过学习，学习完了以后通过我的演出去展示我的学习成果。
0: 这样以演促教的方法，不仅使学生们变得自信起来，专业技能也得以快速提升。
4: 以前唱歌是然后就是感觉听起来很累，然后没有那种气息，然后因为朵朵老师教我们之后，我就会感觉唱歌是有力的，就像现在这样
0: 在学校，苗歌、动歌、芦笙演奏、侗族琵琶等一大批非遗技艺被纳入课程体系，让传统文化

0: 收获了奇效。
1: 啊，今年的贵州省的技能大赛，他获了一等奖，获得一等奖，然后呢，明年就直接读本科了。还有就是，今年的全校的我们系里面唯一的一个国家奖学金，他得了。
2: 你遇到多少老师吗？就是，可能是我人生的，怎么说？也说不出来，就是我平时不知道怎么说的，对，很难想象。
1: 他们不叫我老师好不好？他们有的都叫我朵妈，我管他们太多了。
0: 经过多年培养，这些大山里的孩子不仅有了一技之长，还没毕业就能利用自己的特长赚钱了。
3: 因为现在有很多同学，他们会利用假期，可能会到各个景区，他们短期可能一个国庆长假，可能他们能拿到几千块钱，五六千块钱。
0: 他们的朵妈不仅教授技艺，更关心他们的生活，不管是天冷时候送的暖宝宝，还是真金白银的资助贫困学生，这份关怀都超越了课堂的界限，温暖着学生的成长岁月。
3: 系上的同学哈，就是都会私下都不会叫老师，都是以姐比较亲近的一种称呼来称之为各位老师。
0: 目前，阿幼朵艺术学院已经为贵州省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技能型文艺人才，而他们也承担着贵州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使命。
4: 高校是文化建设的主阵地，我们将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围绕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目标，结合贵州地域特色和学院实际，系统构建以红色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食品文化与校园智慧文化为支撑的五化并举文化铸魂育人体系，就是要把我们的青年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让他们既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又能从丰富的文化内涵中汲取精神滋养，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够坚定信念，以积极向上的态度面对挑战，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知行合一，德技双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建校70多年来，已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了毕业生8万多人，与300余家政府及企事业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形成了深化产教融合、助推乡村振兴的办学模式。为努力建成人民满意、师生幸福的高水平高职院校而努力奋斗。

0: 世界的本源都是在物理来解释的，最本质的东西才是最基础的东西。为什么苹果掉落下来，它是落到地上，不是掉到天上去呢？
1: 这个喜欢研究物理科学的年轻人叫做王洪刚，于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目前是国内热门的新兴科研领域人工智能方面的工程师。如今，他定居在北京，拥有一段幸福的婚姻，还有一双可爱的子女。但是，他却拥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成长经历。这17年来，始终有一块石头压在他的心头。那么，他究竟拥有了一段怎样的经历？他今天来，又是来找谁？
0: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树东哥哥好。
2: 你好，这位小兄弟你好，来请坐。好，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怎么称呼你，从哪儿来，来找谁？
0: 我叫王洪刚，今年32岁，来自重庆。我妈妈离家17年了，今天我想跟我妈妈说，妈妈。我已经从北京大学毕业了，您的心愿我已经完成了。妈妈，您在哪儿呢？
2: 你是哪年到哪年在北京大学读的书？
0: 我2010年到2013年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读研究生。
2: 读研究生？
0: 对，
2: 那你是我师弟，师弟。
0: 我最大的师兄哥哥。
2: 你小时候家里是在重庆的什么地方啊？
0: 我的家呢，在重庆跟贵州的交界处。那时候，爸爸妈妈，我下面还有2个妹妹。爸爸是木匠，他主要在外干活挣钱养家。我妈妈主要主内。她说，她高中的时候学习成绩很好，是班里的前2名。那时候，她的愿望是考上北京大学。因为我们那是非常贫困的一个县，我当时对北京大学很模糊的概念，只知道它是中国最好的2所大学之一。我就问我妈妈，我说妈妈，那你为什么没有去上学呢？妈妈很遗憾地告诉我们，她高三的时候生了一场病，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等她再去学校的时候就赶不上了。跟他成绩一样好的那个同学，考上了大学，去了城里面，过着不一样的生活。妈妈告诉我们，孩子们啊，你们要好好学习，只有学习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上了大学，才能从这大山里走出去，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02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上初二，周末才能回去一次。有一次我回家，我发现我的妈妈情绪很低落，她躺在床上，流着眼泪，我就问我妈妈，妈妈怎么了？但妈妈也没有理我。
3: 我妈妈是个特别坚强的人，从来不会在孩子面前是说，哭泣啊，或者示弱什么的。但是那一次，我就特别的害怕，我爸爸那个让我把饭端给他吃，我记得特别清，他说："你们这是打发叫花子呢。"后来我才知道，他跟爸爸可能有一些争吵，因为我爸爸也没跟我说过，问他也不说，所以这个我就具体不清楚。我周末回家只能在家待2天吧，
0: 2天以后我就回学校了。等下个月再回家的时候，我妈妈就离开了家，去深圳打工去了。我妈妈走的时候，告诉外公，她要出去打工10年。
2: 打工10年。
3: 后来我妹妹跟我说，我妈走的头一天，

0: 给两个妹妹买了两件衣服，然后告诉我妹妹说，你们要好好学习，因为我妈妈以这样的状态出去的，所以我其实非常的想念我妈妈。两个月以后，那天晚上我在上晚自习，然后班主任拿了一封信放在我桌子上，我一看是广东的落款地址，我就知道是我妈妈写的，我非常兴奋，我就迫不及待打开信。这信里妈妈说，她找到工作了，等她那个攒了钱，借给我们当学费，妈妈还告诉我们要好好学习，朝外面去上大学，
1: 妈妈的一封信让王洪刚瞬间安心，但是让他未曾想到的是，这封信也成为了妈妈寄来的唯一一封信。因为年纪尚小，也不知道该如何寻找自己的妈妈，于是他决定听妈妈的话，努力学习，等到自己足够强大，一定去找回她。
0: 初中升高中的时候，就有幸考了我们县的第一名，从我们比较偏远的县去了重庆市里面读高中。
2: 这就是走出大山了，走到了市里了。
0: 对，那时候坐了12个多小时的大巴才能到了重庆。到了重庆以后，发现外面的世界真的很精彩。高一的时候，老师问我们未来的一个志愿是什么，想考什么的大学。那时候想起我妈妈小时候讲给我们讲的故事，那我想我也要上北京大学。就很遗憾，知道分数以后其实考得不好嘛，我就报了哈工大。
2: 你说动过复读的念头吗？
0: 有想过，但是想到家里还有两个妹妹马上要上高中
2: 啊。四年学下来怎么样？
0: 我终于上了大学，那时候我就想着自己有能力去广东找妈妈了。我坐火车从哈尔滨到了深圳，到了我妈妈写信那个工厂找我妈妈，但是去了以后，厂里的负责人告诉我们，厂里没有3年以上的员工，也没有用工的记录，而且海天厂里的一个会计讲了一个故事，几年前厂里有一个员工精神出了点问题，大半夜他爬厂区的大门想要出去，他怀疑是我妈妈。听到这个事儿以后，我心里就整个就崩溃了，想到妈妈一个人不知道在受什么样的苦，过什么样的生活，那时候回了学校，我就整个就抑郁了。到了大学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我要面临着考研、保研还有找工作。
2: 对，
0: 那时候我再一次想起我妈妈，想起我妈妈没有实现的梦想。因为我很喜欢物理，所以我毅然决然的决定了考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有了这样的目标，我就开始了艰苦的考研的生活，也有过想放弃的念头。每当想放弃的时候，我就在我的书上写上北京大学4个字。每当我有这样的念头的时候，我就会看着北京大学，我就会想起我妈妈。终于在2010年的时候，我考上了北京大学。
2: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刻什么心情？
0: 我当时就非常兴奋，也非常高兴，然后我就跟我女朋友说，走，我们去未名湖走一圈。然后去未名湖走了，边走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我是既高兴其实也难过。我高兴的是说我终于考上北大了，然后我终于实现了我自己的梦想，也附带了帮我妈妈实现了她的梦想。我难过的是2010年，那时候我妈已经失踪了8年了，当时心里就在默默地跟自己说，我说妈妈，我都已经考

0: 上北大了，但是你在哪儿呢？当时就心里就特别难受，就特别想我妈。我记得我们的头发，
1: 嗯，
0: 都是我妈妈亲自给你的。
1: 妈妈给你们剃头？
0: 对，
1: 嗯，
0: 一般在周六的早上，
1: 嗯，
0: 吃完早饭以后，她会搬一根长凳子，
1: 嗯，
0: 放到我们的院子里面。妈妈让我坐在凳子上面，然后用白布围着我的脖子，
1: 嗯，
0: 然后用一把比较钝的剪刀，一刀一刀的给我剪，
1: 嗯，
0: 那时候吧，很小，
1: 嗯，
0: 也贪玩，
1: 嗯，
0: 妈妈一剪要剪两个小时，我坐不住，我就总问我妈妈，我说妈妈，什么时候剪好啊？妈妈说快了，快了。然后过了半个小时，妈妈还没剪完，我就继续问她。那时候总盼望着妈妈能快点剪完，跑出去跟小伙伴玩。那时候妈妈一站就是一个上午。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遥不可及的那种一种幸福。小时候，我和我妈妈一起去给外婆上坟的时候，把那个石头带了回来，然后一直带着，想我妈妈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看一看。那时候在乌云湖待了很久，我当时就拿出那个石头，在心里默默的祈祷说，妈妈，十年的时候你一定要回来，求求你了，当时一定要回来，因为等得你好苦。做了当时就许了这个愿，许了这个愿望以后，我就把那个石头就扔到外面湖里。农历十月初八那一天，我们都会特别的想妈妈。每年我妹妹都会发短信给我，
1: 嗯，说什么？
0: 我妹妹会说，今天是妈妈生日，妈妈又老一岁了。那时候就压抑了很久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我就再也控制不住了。我就感觉我妈妈可能在哪儿流浪了，她可能吃不饱穿不暖，生活都不知道怎么样，我就特别担心的，我都不知道，我每次都想，晚上想起我都不能自己。十年过去了，我妈妈没有回来。去年十月份的时候，我外公生病了，在外公弥留之际，我外公还在我妹妹回家，我外公录了一段学我妈妈的视频。我外公在那个在视频里说，他说，旭华，你怎么出去就不回来了呢？我想你都想怕了。
2: 哇，原来我还能帮我说话吗？我是在东莞家休息，手机都不来了，我看你不看到你不看到我，我气火听着
0: 我当时看到这视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我外公再也等不到我妈妈回来，
3: 王洪刚带着妈妈的梦想终于成为了北京大学的一名学子。然而在收获喜悦的同时，他也更加思念自己的妈妈。外公弥留之际对妈妈的呼唤，让王洪刚再次体会到强烈的伤痛。爸爸在妈妈离家后一直郁郁寡欢，不再提及关于妈妈的任何话题。面对这样的情形，王洪刚决定一定要替妈妈照顾好整个家，继续将妈妈的教育理念传承下去。
0: 我在大学的时候会拿到什么奖学金嘛，拿了几千块钱给我妹妹买了一台电脑。

0: 因为我妈妈不在家了，那时候回家看到妹妹那样，其实心里是特别难受的。那时候那时候想去尝试的去当妈妈的角色，去帮助他们。现在两个妹妹也都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了，他们也有稳定的工作了。妈妈从小希望我们读大学改变自己命运，我们都做到了。
1: 都做到了，真棒。嗯，爸爸还在老家？
0: 爸爸还在老家。
1: 嗯，
0: 现在我妹妹也到了现场。
1: 哦，妹妹也到现场了，跟你一块来找妈妈来了哈。好，我们欢迎妹妹一块上来吧。来，
0: 这是大的妹妹。
1: 大妹妹，
2: 大家好，舒通老师好。
1: 你好，来，妹妹请坐，跟哥哥坐在一起啊。今天跟哥哥一块来找妈妈是吧？
2: 对的。
1: 你成家了吗？
2: 我已经成家了。
1: 有孩子了？
2: 啊、嗯，我读高中的时候，我哥读大学，我也不知道他哪来的那么多钱，然后他就给我买了一部手机，就为了每一周给我打电话，就询问我的那个生活和学习。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哥读研究生。那个时候我哥也是给我买了笔记本电脑还有那个数码相机，我觉得挺感动的。我真的很想给我哥说谢谢你哥。自从我妈走了之后，这么几年就是我觉得我哥真的挺不容易的。就是我哥从小学的时候就是在班上担任班长嘛，那个时候他那个性格都是特别开朗的。自从我妈走了之后，她把自己封闭起来，也不怎么和我们说话了。突然有一天，我记得我哥把我叫到河边，他给我说，他说我去广州找妈妈了，但是我没有找到妈妈。他说也许我们以后就真的找不到妈妈了。说完之后他就大声地哭了起来。我真的觉得我好害怕，我也好心疼我这样的哥哥。
1: 你只知道他可能是在广东打工，
0: 是的，
1: 其他就没有任何的消息了。
0: 听别人传给我一个消息说，有人在深圳见过我妈妈，所以我们知道这事后就特别震惊。所以我们去年的时候就制作了这样我妈的在学生的这样的一个海报，发到了朋友圈，就是深圳那边的一些父老乡亲的，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去传播。去年的时候就有一个老乡，然后他看到我们的那个学生信息以后，就想起他在工作的附近有一个桥洞下面有一个流浪人，他的特征跟我妈很像，他就特意赶到那儿去拍了照片，录了个视频发给我们。然后我看到那个照片的第一眼确实特别像，我就当时就激动的都快说不出话来了，因为我们当时就很快就过去了。我小妹去了以后呢也没法确认，就去做了 DNA， 然后鉴定的结果其实不是。让我最感动的是说，那些父老乡亲们看到这个照片以后，他们也非常激动，他们都自发的自己开车就去了。我在想，我妈妈都失踪了十几年了，不仅我们没有放弃，我的父老乡亲们他们也没有放弃。我真的就当时就特别的感动，我妈妈。其实是我心里最痛的一个地方，我找不回我妈了，我就感觉我人生的话，那个缺的地方永远在那儿。不管是说我未来会不会成功，会不会出人头地，但我找不到我妈妈，我的人生绝对不会完整。
1: 我们先来听听几位嘉宾。听了这个北大学子这样的生活和人生的经历有什么感受？来，玉老师。
3: 首先我觉得这位哥哥吧是一个很励志的人，他仅仅就是很小的时候听他母亲说曾经母亲想上北京大学，所以他就为了完成母亲的这一份遗憾的愿望吧，努力地走到了今天。所以无论怎么说，我们都觉得这位哥哥是值得我们点赞的，为你的孝心，为你的努力。

0: 我们为你鼓掌。
1: 我们希望今天妈妈能够和你们见面，来，哥哥拉着妹妹，我们一起往前走。我们先看一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寻找妈妈的。
2: 王洪刚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希望寻找离家17年的妈妈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记得妈妈是在2002年到东莞打工之后和家里失联的。另外呢，您也提供了妈妈的名字以及她老家的所在地，并且告诉我们妈妈离家的时候是39岁。那么根据以上线索呢，我们将会为您联系到相关的警方展开寻找。
3: 在接到王洪刚的求助后，我们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对案件信息进行梳理。我们了解到妈妈和你的最后一次通信地址是东莞的一家工厂，我们立即驱车前往人员密集的工厂区域进行走访调查。
2: 除了警方的努力之外呢，我们也根据王洪刚的消息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进行了寻人信息的发布。那么这一次能否为您带来一个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妈都失踪了十几年了，不仅我们没有放弃，我的父老乡亲们他们也没有放弃。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红岗网红平兄妹，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学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非常遗憾，经过我们的努力寻找，我们暂时没能够帮助你们找到你们的母亲。

0: 你们找了17年了都没有放弃，所以请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不会放弃的，好不好？
1: 谢谢。
0: 另外，我也要告诉你们的是，为了更快地找到妈妈，我们即将会联合头条寻人，在今日头条平台上向广东省进行全省精准推送。我相信在更多的人的努力之下，包括在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一定会有人联系我们，一定会有人提供更多的线索，希望越来越大，好不好？
1: 啊，
0: 别哭了，兄妹俩，我刚才在后面听了你们所有的故事，我完全能够理解你们作为一个孩子面对妈妈音信全无、生死未卜的那种心情。但是我想告诉你们的是，你们的妈妈是一个好妈妈，因为她在你们的心里种下了知识的种子，并且在今天她已经开花结果了。这就是妈妈的好，对不对？

0: 我想这样的改变不仅仅是你们带来的，也是你们那位母亲带来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有线索的话，请一定要第一时间跟我们的节目组进行联系，我们一起早日帮兄妹俩找到妈妈，加油。
1: 谢谢，谢谢大家。妈妈你快回来吧，17年对于我们来说真的特别远，因为每一天对你的思念都是度日如年的，但是17年对于我们来说也是特别的近，我感觉你就在我们的昨天，我们的生活真的没有你一点都不习惯，一直都不会习惯。
2: 妈，外公已经走了，他们会一直找下去，只要我们有一口气在，我一定会找到你。

我们都不会放弃。谢谢七月，谢谢寻人团的所有努力，也谢谢各位爱心观众。我想说的是，这一次的寻找其实不光是帮助这个家团圆，更是让当年种下这个种子的妈妈也能品尝到果实的滋味。妈妈快回来吧，大家都在等着你。

在节目现场，我们没能替王洪刚兄妹找到他们等待了17年的妈妈，但是妈妈对儿女言传身教的这种教育理念会一直传承下去。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第一时间关注寻找妈妈的信息，让王洪刚兄妹可以早日与妈妈实现团圆。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

0: 录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2: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0: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2: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0: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2: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0: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2: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0: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2: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0: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2: 哎，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2: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2: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2: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6: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

0: 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1: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3: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3: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3: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3: 哦，
4: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3: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1: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3: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去湿降油脂的作用。
3: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去湿。
3: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3: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3: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3: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1: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4: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3: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

0: 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哦，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0: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2: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0: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啊。

0: 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3: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2: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瘦真好看。
6: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6: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8: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 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1: 得降一
5: 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5: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7: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7: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7: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5: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5: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5: 没错，真瘦真好看。
6: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

0: 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

0: 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2: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0: 得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4: 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8: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你觉得怎么样？
6: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2: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嗯、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8: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嗯，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嗯嗯，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要是说感受的话，我还是喜欢夏天，在老家，有我爸爸妈妈和哥哥姐姐我是在家最小的一个。我哥哥在我心里来说就是相当于妈妈的位置。现在我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这么多年就是小时候我哥哥跟我说过的那句话，始终这句话支撑着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1: 你好，来，请坐。给我们讲讲是来找谁的？
0: 今天来到这是来找我哥哥的。
1: 来找哥哥的？
0: 对。我记得我家是五口人，有我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我。我记得爸爸是卧病在床，

0: 我的记忆当中是从来没有站起来过。后来我听说是得什么肺癌是什么，后来没过多久我爸爸就去世了。
1: 那时候你多大？
0: 大概3岁。
1: 哥哥姐姐比你大多少？
0: 我哥哥大概也就10岁左右那会儿。
1: 嗯
0: 啊，我姐姐就是6、7岁。
1: 那家里就只剩下妈妈一个人带着你们？
0: 带着3个孩子。
1: 三个孩子。
0: 当时我觉得我妈妈就是身有残疾，就是得的那小儿麻痹症的后遗症。
1: 哦，
0: 一面身子就是手脚就是
1: 不听使唤，
0: 行动也不是很方便。
1: 那其实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劳动能力。
0: 对，后来没多久我妈妈就找了一户人家，就是改嫁了。
1: 那送你们仨孩子怎么活呀？
0: 我姐姐在汽车站卖瓜子，我跟我哥哥就是在县城里边就捡一些垃圾卖了，就这么着过。后来我妈妈走了没有多久，我姐姐又出事。
1: 出什么事儿了？
0: 那天我记得我就在那个汽车站旁边垃圾堆里边就是翻那垃圾，其中就是跟我一个小伙伴。他跑过来跟我说，你姐在那个出站口那块出事了，然后你去看看。当时我就把手里的东西这么丢到跑那去一看，那个出站口那块围了很多的人，地上有好大的一滩血。后来就是说有一个跟我姐在一块卖瓜子，我们家叫婶儿，她后来就给我说，我姐姐在卖瓜子的时候就突然犯就是口吐白沫。姐姐从小得的有那个羊癫疯。
1: 哦，
0: 从那门那块摔下来，刚好摔到那个汽车的后轱辘那一块，直接就从我姐的头部压过来。
1: 哎呦，
0: 当时我听完这个话以后瘫到地上，那就是那大哭起来。那是我有生以来是哭得最伤心的一次，就是那会儿我爸爸没了，妈妈也走了，姐姐现在也出事了，想着我身边还有我哥哥，就是感觉那会儿心里感觉就是说稍微的就是那种还踏实一点，
1: 有个支撑的力量。
0: 对，后来我就跟着我哥哥，哥那会儿也就是12、13岁，最后我哥就不知道他从哪找了一个就那种泡沫箱子，就是做了一个那
1: 冰棍箱子，
0: 就去卖冰棍。每天早上起来，我哥俩就一块儿进城，就是去批发冰棍。批了以后呢，就我哥就背着那个冰棍箱子就到汽车站就那块去卖。
1: 嗯，
0: 我就在他那周围。就是捡点垃圾呀。当时我看见我哥说夏天，就是说那么大热的天，我哥就背个冰棍箱子，这车启动的时候，人家要吃冰棍的话，他就跟着车跑。
1: 那很危险呀。
0: 那为了生活，就那样看到我哥，当时那么着就是说很辛苦，特别心疼我哥的那。
1: 心疼哥哥，觉得他好辛苦哈。
0: 对。什么东西就是我哥就是先那个紧着我吃。有一次就是我们夏天下大雨，一直就下了好几天，没法出去捡破烂去卖冰棍了嘛。
1: 嗯。
0: 那会儿我就大概有2天都没吃饭。就那天我哥就说，他说弟你在家等我会儿，我给你去找点吃的。
1: 嗯，
0: 就我哥就冒着雨出去了，就过了好一会儿他回来了，身上淋的，当时进屋的时候那水就直往地下淌，哥也顾不到擦把脸，他床上就给我一个胡萝卜，我就拿着在那啃，就我边啃我边我说哥你也吃，他说那你吃饱了吧，你吃饱了我再吃。虽然说那会儿

0: 辛苦吧，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幸福的，觉得有哥哥在身边，有那种就是安全感。
1: 嗯，而且是靠自己的劳动挣钱。
0: 嗯，就是那会儿我哥哥说了一句话，一直到现在就是能支撑我走到现在。
1: 哥哥跟你说了什么？
0: 就是那会儿我生病了嘛，烧得特别厉害，就是在床上吵着闹着，那会儿我想妈妈。哥哥跟我说，现在妈妈呢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家。
1: 嗯，
0: 咱们也不要去老是打扰妈妈，靠着别人不如靠咱们自己。
2: 我觉得哥哥是一个很坚强，很那种高大的感觉，什么事情都是他自己一个人扛着。后来我哥就把我送到就那个卫生所，就之后就是说为了给我还这点医药，就是这笔医药费，早出晚归的，也大概就用了3-4天的时间，我哥就把这个医药费跟别人还上了。我觉得有我哥在我身边，我就感觉特别的安全。有我哥在我身边，我家就在。
1: 那后来跟哥哥就这样一直到了多大呀？
0: 4-5岁的时候吧。
1: 嗯。
0: 后来就是有一天，我哥哥也突然的就消失了。
1: 嗯。
0: 我记得就是那天早上，我哥给我做点早饭，吃了早饭以后，没事我就出去找村里的这些小伙伴玩去了。到中午我回来的时候，我也没有看到我哥，锅里边还是早上吃掉下的剩饭，吃了一点，我就又接着出去玩去了。那我小呀也没在意。后来玩到晚上回来，我也没见到我哥。当时呢，我就感觉到我一个人在家，就那种特别的害怕。就是一边哭着一边喊着我哥，当时可能是哭累了也喊累了，就自个儿趴到床上睡着了。又到了第二天我醒来，我哥也都没回来。
1: 哥哥从那次走了就再也没回来？
0: 对，
1: 就突然就消失了。
0: 对，
2: 当时我就是说不太相信，说我哥会一声不吭的就不说就走了。后来就是我们村的村干部就来就知道这事，找到我以后，他说以后你吃饭就上你叔叔婶婶家吃，就是差不多就是5-6天那个样子吧。跟我哥一块玩的那同龄孩子，他说你哥是不是进城去干嘛去了啊？你到那城里去那找一下。我就急忙地跑到城里，我一个人就在城里就在流浪，就是捡他们倒掉的那个泔水吃。从小都是我哥哥姐姐护着我，现在我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在当时你们都想象不到我多么想我哥哥。
0: 就在我哥哥消失的那年冬天，一天都没吃到东西，我坐在马路边嘛，迷迷糊糊的就听见有人叫我，他说小孩你怎么不回家，你怎么睡到这儿了，你的家人呢？当时我记得跟他说是我爸爸死了，妈妈改嫁，姐姐又被汽车都给压死了，那我哥哥也找不着，那我没家。后来他们就说啊，给我买吃的，我们陪你一块儿去找哥哥。
1: 嗯，
0: 那会我就跟他走了。
1: 嗯，
0: 后来他们就把我带到了河南睢县，带到一户人家。
1: 我后来对你怎么样？
0: 就是脾气特别的暴。
1: 哦，
0: 就张口就骂，抬手就打。就在我15岁的那年，那会我就决心出去，我要找我哥。
1: 嗯。

0: 那15岁你离开养父养母家，你靠什么生活呀？
1: 就那会儿刚好我们村来了一个就是那个包工头
0: 啊、
1: 就是找建筑工地。
0: 去哪儿了？
1: 去了北京。
0: 啊，来了北京。
1: 对，我在这个建筑工地上就是就打那个桩，打那地基桩。我记得就是有一次我在绑的过程中，就是当时我这个小腿刚好挂在那个钢筋上，大概挂了有10几公分长的一个口子。
0: 哎呦，
1: 当时那血就下来了。当时在地上绑钢筋的我那些工友就说，吓得就他说你赶紧去医院包包吧。
0: 嗯，
1: 当时我就从兜里边掏出来这么一个一把卫生纸，就擦了擦，就摁到这个伤口上，就是不让止血，不让它流血嘛。那会我就接着干。
0: 太拼了，
2: 虽然我这份工作啊很辛苦，但我想起来小时候我哥哥跟我说过的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始终这句话支撑了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1: 当我第一次拿到工资的时候，我就想去找我哥哥，可是等到我去坐车的时候，到公交车站牌的时候，当时我就有点傻眼了。
0: 为什么？
1: 那公交车站的站牌的那些字儿啊，大部分我都不认识
0: 啊。不认字儿？
1: 对。后来我就在想，我要是出去找我哥哥，最起码说你到某一个城市或是某一个地方，你最起码你知道说城市的名字叫什么。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学认字儿。
0: 那怎么学呢？
1: 每天我第一个吃完饭就撑那一会儿功夫，就跑到工地上的这些就是监理员的那经理的办公室，就趴在那儿看报纸看杂志，自己学。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一行字，我也就是最多认上那么一两个，大部分还是那样都不认识。我就拿个笔把那字写到手上，工地上肯定有比我文化高的那些工友，我就拿着就去问他们。就这样，后来我还特意的买了一本那个新华字典，没事的话我就自己趴到自己床上找一些报纸啊杂志啊，自己慢慢的可能学认字。后来就是我拿起报纸，最起码那一篇文章啊就是我能给他看下来。
0: 哎呦，真了不起。
1: 后来等到我有钱我要去找我哥哥的时候，但是又碰了一点，就是说不知道我老家是哪的。后来我又回到养父家，就先从他那个开始打听嘛。他现在他也记不清了，是黄石啊还是黄皮。
2: 就是年底放假的时候先去的黄石，就在黄石那转了10多天，但是那地方不是我的出生地，因为我对那地方没有什么印象。五一赶到放假，我又去了那个湖北，这一回去就直接就是去了黄陂。
1: 当时我一下车的时候，就是看见那个汽车站，当时我一眼都看出来了，
0: 就是你们当年卖冰棍那个汽车站。
1: 对，也在那找了10几天，我想找到我家，回我家的那路。当时城市改造的特别厉害，当时的路都没了，也找不到了。后来身上的钱也快花光了，没有办法，
0: 继续得打工挣钱。
1: 对，从2005年就是进厂，就是做正式工。
0: 嗯，
1: 但是他们那个厂就是做一些收音机，还做一些打印机、复印机啊、医疗器械，
0: 嗯，
1: 就是等等的，就是电子类产品。全部组装完了以后就上后边打包装。
0: 嗯，
1: 那一台记得是27公斤。那个工位就是去的人都干不长，有的干半天就跑了，有的最多了就是3天。
0: 是因为太累吗？
1: 对、每台机几乎都得搬2次。
0: 嗯，一台27公斤就是50斤，你搬2次就是相当于要搬100斤，是这概念吧？
1: 对，
0: 一天。

0: 你得搬多少？
1: 每天差不多我能给他包到3000多台，很累。但是那会儿怎么说呢，想起我哥哥说的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靠我自己。所以说再苦再累我不怕，因为我要挣钱去找我哥哥。
2: 因为他哥哥曾经告诉他一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其实他哥哥送给了他一个人生的格言，所以他把哥哥作为一种寄托。他想寻找他哥哥这个港湾。
0: 对，我们也非常期待今天能给你找到哥哥。你第一面见到哥哥最想跟他说什么，或者最想为他做点什么？
1: 我最想跟我哥哥说的句话呢，就是哥哥，以前就是小的时候就是你在照顾我，现在哥哥我长大了，我用我自己的能力走到了今天。哥哥，我相信我也有能力，我们一起扛。
0: 我们再给他鼓鼓掌，给他鼓鼓劲儿，好吧？
1: 谢谢。
0: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李希月，我们是怎么帮你寻找的。加油！

0: 孙蒙恩，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哥哥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你还记得原来住的村子南面有一个火化场，亲生父亲和姐姐都是在这里火化的。另外，你还记得你的原名是叫汪天超，你的哥哥是叫汪天征。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我们第一时间在宝贝回家网站上发布，约1978年出生，1985年疑似从湖北武汉黄陂拐到河南商丘的汪天超的寻亲史。在发布寻亲史的同时，也立即联系当地的志愿者进行实地走访调查。
2: 接到寻亲任务后，我们立即将你的血液录入到全国 DNA 档管数据库进行比对，加班加点为你展开寻找。我们了解到一位疑似你哥哥的信息，但当我们尝试和他联系，发现他的联系方式已经失效，我们立即组织人员展开大规模实地走访。
0: 那么我们到底能不能为您带来想要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当时我跟我哥在那吃冰棍，我哥就说到时候卖掉了那个冰棍全部给你吃。我觉得跟我哥哥在一起挺好，挺幸福的。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哥哥，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始终这句话支撑了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0: 看看弟弟好不好？
1: 对，
0: 走吧，咱们过去。

0: 哎呦，这哥俩真像，长得
1: 是不是？嗯，
2: 主持人，
0: 你好，你好，来，快坐，快坐，快坐。
1: 坐中间。受苦了。
0: 在哪儿找着的？
1: 我们在宁夏银川市找到的哥哥。哥哥是跟四叔一块生活，咱们先把四叔请上来，然后再跟您好好讲，好不好？
0: 好，
1: 咱们先请四叔上来。
2: 师
1: 傅，
2: 叔，我真想你呀，我想你们师傅。
0: 老爹，
1: 是四叔，咱先不哭啊，来，
0: 来来来，老人家，老人家别再哭了啊，别那么激动了，真的，别那么激动，找着了啊，嗯，这不孩子回家了吗？
1: 其实呢，之所以是在银川找到的，也是因为四叔的家是在银川，但是当年的确是发生了一些事情。四叔，咱们给弟弟好好讲讲。
3: 我在家里，我弟兄四个，嗯，我排行老四，嗯，我1969年就当兵去了，到1973年忽然回来。回来以后我就住宁夏了，待了8年以后我就回家探亲。嗯，
1: 就是回到他们的老家，
3: 回到老家，
1: 也就是湖北黄陂。
3: 老家湖北黄陂。我回到家里一看，哥俩无依无靠，就一间小房子，地下铺的稻草，两个人就在稻草上坐着呢，稻草上一个烂被子，我一看我就心酸，当时我就下决心要把这个两个孩子一定要带走。嗯，后来一想啊，我也有三个孩子，带走了我也确实是生活难的负担不下去。嗯，当时我也比较困难，在农村的。我就既然带走，我就要负责任。嗯，我就带走了一个，把这个就托付了三叔，因为家里那个时候还有三叔。啊，
0: 您当时跟家里三叔说了这事儿是吗？
3: 说了，我说三叔，大的我带走，我说小的，你就在家里，你就把小的这个带走。嗯，当时走的时候，把他抱在怀里。抱着怀里，我说曹操，我说对不起，四叔只能带一个，不能带两个，没那个能力。
2: 好了，
3: 我说是，
4: 别激动了，对。

0: 对不起你，我说嫂嫂，你一定要记住，你住在哪里，你知不知道？我就问他，当时他也小，没有那个意思。
1: 你们也一直以为他是在老家跟三叔过。
0: 我回宁夏不久，三叔给我来信，说是草草丢了。我就跟他回信，我说丢了要赶紧找呀。后来来信说是找了，到处找了也找不见。
1: 所以这就跟刚才王天朝说的就对应上了，其实是被俩人贩子给拐走，拐到河南去了。
2: 如果发现孩子被拐啊，应该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对这起案件啊，我们会要求公安机关开展调查，争取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1: 所以，整个的缘由都搞明白了，
3: 明白了吧？
1: 都搞明白了，天超。
4: 不要怪哥哥，我没怪你。
3: 哥哥很愧疚，很
4: 我
3: 自
4: 没
3: 责
4: 怪
3: 的，这几年也都在拼命的找弟弟，只要赚了钱，就开始到处找。
4: 包括你爱去的黄陂那个车站跟前，武汉车站跟前，你还调皮捣蛋，还跟坐着车跑的孝感。我都找过你，哥也跟你一样，也是15岁开始在外面打工。
5: 我能看得出来你的手，你的手我都能看得出来，
4: 看出来吧？上。
1: 这弟弟一直想着哥哥呢，他说这些年支撑着他，就是你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
4: 这么多年，也就是那句话，求别人不如求自己。
5: 对，哥。
1: 这可以叫王天超了，是吧？找着哥哥了，找着家了，你未来有什么打算？
5: 还是我当时想的那样，哥，靠咱们自己的双手养活我们一家人。
4: 哥哥只要找着你，不会抛弃你的。
3: 来，
1: 四叔，也祝
3: 回
1: 您
3: 家
1: 身
3: 吧。
1: 体健康。
0: 好，谢谢，谢谢，
1: 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

载了33年的寻找和执着。在寻找哥哥的路上，他终于像哥哥教给他的那样，靠着自己的努力，从需要保护的男孩成长为了坚毅的男人。节目结束后，他和哥哥回到老家和家人团聚。让我们祝福这对兄弟，在往后的人生中靠自己拥有更好的生活。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哦，
0: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哇哦！天哪！

0: 啊，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1: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我不相信，
0: 这是他们俩吗？
2: 大家好，我是阿丽。
3: 大家好，我是大鹏。
1: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3: 我们是夫妻。
0: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2: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1: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3: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0: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1: 我也想知道。
4: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1: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1: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啊，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啊。
1: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0: 对，
1: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4: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6: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啊。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6: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

0: 我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1: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2: 嗯，
1: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2: 哦，
1: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2: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1: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1: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2: 哦，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2: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2: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1: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去湿降油脂的作用，
2: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去湿。
2: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去湿软坚散结。
2: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1: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1: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
2: 哦，
0: 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药物。
2: 哦，
0: 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欧洲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嗯。

0: 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
1: 嗯，
0: 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
1: 嗯
0: 啊，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你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
4: 哇哇！
7: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8: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7: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9: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1: 嗯，
8: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9: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4: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8: 对，
4: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

0: 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真瘦真好看。
6: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8: 哦，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6: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9: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9: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0: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很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8: 这儒雅大哥吧。
4: 啊，
8: 是吧？
4: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8: 哎，这样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

0: 非常帅，
1: 对吧？啊，
2: 精神。
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6: 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0: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7: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7: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7: 没错，真瘦真好看。
9: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9: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9: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

0: 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2: 得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4: 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你觉得怎么样？
6: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0: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嗯、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8: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嗯，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 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谢谢大家。从2014年开播到现在，等着我走过了5个年头，5年来我们成功地帮助了15000余人实现了他们的团圆梦。新的一季等着我将引入 AI 寻人，我们将运用人工智能的手段来解决现实寻人中的困难，同时我们建立了等着我的媒体寻人联盟，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继续把等着我的公益寻人平台发展壮大。我们都是追梦人，在实现团圆梦的路上我们奔跑向前，所以现在请大家携起手来，我们共同点亮公益寻人的希望之光。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是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报名的求助人，我们掌声有请。
1: 刘晴，28岁，来自河南。他15岁开始习武。

0: 曾经是嵩山少林寺武僧团的一员，目前在一所武术学校担任武术教练。在孩子的印象里，刘晴大部分时间都是严肃的，从不多言，也很少笑，喜欢一个人发呆。其实他当时开始练习武术，不仅仅是因为他可以从中获得自信，最大的原因则是因为在他心里有一个长达20多年的疑问，今天他一定要找到答案。
1: 有请。
2: 石龙哥哥好。
1: 你好，来。
2: 大家好。
1: 来，小伙子请坐。你这身装束很特别啊。
2: 这是教学生平时候穿的一身衣服。
1: 你先给大家介绍介绍自己吧。
2: 大家好，我叫刘晴，今年呢28岁，来自河南省新乡市长垣。我登上这个平台呢，来这里目的就是来寻找自己的那个亲生父母的，特别想当面问问他们，我是不是被他们抛弃的。我对我以前的家庭，就是亲生父母是没有，完全是没有印象的。我从小呢，父母就对我讲，我呢是送到姑姑家养，大以后呢才把我接回来养。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是在我上2年级，然后就有一天放学的晚上，就有人窃窃私语说，你看没那个小孩，就是人家抱养的，就是要的。然后就反驳他们，我才不是是他们要的呢，我就是我家人亲生的。后来就扭打在一块儿，摔在一起，因为没他力气大，个子跟我差不多高，他就把我摔倒，把我按在地上，他就每次很挣扎，双手就要撑起来，每当我快撑起来的时候，他就很有技巧性地把我手给拨在一边，让我重新摔在地上。这样坚持了2、3次，我都没有站起来，后来就放弃了。直到他们厌烦之后，他们就离开，我就拍拍身上的土回家。这件事情我也没给自己的养父养母说过，就藏在心里面。这样被欺负的时候，我已经习惯了，虽然当时心里特别难受，特别想哭，但不会哭，也不会跟养父母说，所有事都埋在心里。一直到我上5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都大概12岁了。然后有一天，我的养父养母哥哥姐都在一起吃饭，我养父那是做医生的，就来一个病号。然后养父说，你在那稍等一会儿，我马上吃完了就给你看。那个病号等的过程中，他突然就说了一句话，说我们都听说你们家老二，我在家男孩排行老二，都是要的，你们在哪要的？
1: 他等于在你家就这么直说。
2: 对，就直说。我当时听了就心里特别难受，为什么还这么直白的当着我的面说？以前别人最多是在背后议论，但他那次就我们一起在吃饭，他就直接说，所以当时我听了，我的那个心里就特别难受。
3: 我觉得为什么每个人都说我是抱养的，就说不出那种揪心，我又不敢跟父母去证实，心里面就好像被默认吧，又不承认，就这样压着。从那时候就开始有点怀疑自己真的可能是抱养的，
2: 就开始变得就很自卑，很懦弱一点点。
1: 就这种议论可能越来越多，在你心里造成的阴影越来越大。
2: 对，
1: 所以让你这种怀疑也越来越加重。
2: 对，因为这个事我就变得比较叛逆，因为这积压太久了，就经常和比我大一点的孩子啊，就和他们去打牌，就很晚才回家。特别心里不高兴的时候，我就想去找一个发泄的窗口，然后去打牌是能发泄出来自己的不愉快。久而久之被我的养母发现了嘛，他就说以后你再去打牌我就剁你一根手指。但有一天又自己又耐不住寂寞，就又去了。养母就找了那一家，来了之后来在那看我在打牌，他看看我转了一圈就出去了。我当时心里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就放下牌，默默跟在他后面回去。回去之后呢，他就从厨房拿出来一个凳子，拿了一把菜刀，就说要求我把那个手指放上面剁一根手指。我当时特别害怕，心里特别纠结，也觉得特别委屈。那我就在想，如果真的是我亲生父母，他会这样对我吗？但心里一直有憋着一句话，我就说到底是不是他亲生的，我就大声的吼了，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

0: 我的那种表情给吼愣住了，然后我又特别委屈的边哭就往爷爷家跑。往爷爷家跑的时候，当时因为太晚了，他们关门了，就在那一直徘徊。徘徊的时候我在想，我才知道原来我吼出来那一刻我没有一个足够勇气的先去面对这个问题。如果是亲生的怎么办？如果不是亲生的又该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就在那一直徘徊了好久，我就悄悄回家，发现他们都睡了。第二天就该起床吃饭，就赶快上学，要躲避这个问题。然后谁也再没提过这件事，就让他沉默下去。
1: 但我不是家里面亲生的孩子，这个疑问已经开始埋在我的心里。就在那个时候，我开始萌生了让自己变强大的想法。
0: 后来呢，我就接触了武术嘛，有姑姑会武术那一段时间，姑姑说我不忙了，你们什么时候来跟我学武术吧。然后我们就十几个小孩跟他学，学了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个武术能保护自己，能跟自己增加我的自信心，还能忘记他们说的那些不好的，我就有了自我保障一个手段。
2: 所以一开始上来啊，刘青说他是学武术的，让大家觉得一个小伙子学武术应该是那种特别硬哈，那种包括勇敢那种感觉。但是聊了一会儿，大家发现没有，我觉得小刘稍微有一点儿，
0: 我比较内向，就得不到父母的肯定，再加上别人的非议多一点，就不自信，
2: 一直到今天都这样。
0: 对，所以我今天就是要找到我的父母，我问他们我是不是被抛弃的，我要找回我的自信。我在五年级以后就上初中了，我的学习成绩也不是好，意识不到自己该做什么，我就告诉杨飞杨母说，我要去练武，要去练那种专业的武术。当时因为看了《嵩山少林寺》那个电影，对我影响也挺大的，然后就在你看那武僧那边练得绘声绘色，有翻范儿，有兵器，有打拳，然后那个印象特别深，所以我就说我要去嵩山少林寺学。然后刚开始他们都不同意，觉得太苦了，他们不舍得。后来就我再三强调下，他们终于同意了。那天就开着车把我送到了东风的一个武校。
2: 那个时候你多大岁数？
0: 15岁。
2: 觉得练得苦吗？
0: 苦，我觉得特别苦。最苦的是拉韧带的时候，就我们那个韧带，它要把它拉伸拉软了才方便踢腿。如果我是自己靠自己咬着牙就坚持晃压下去，就是肉感觉被拉开的那个感觉。然后一直在那儿待了有2年多，后来就突然听到一个消息，说过段时间武僧团来挑人。我当时就特别想抓住这个机会，因为武僧团呢，它是可以到全国各地去巡演，然后上各种的舞台。我觉得那时候我们站在更高的舞台，有可能让我的亲生父母会看到我，
1: 说明我的亲生父母也在找我，然后也有机会看到我。
0: 去他呢要有两个长项，当然我就选了一个是非针穿玻璃，一个是流星锤。因为练这两个人少，一个是软冰器，它失误率比较高，那我去的时候最多少有点晚，我就练别人不练的我来练，危险性高一点的我来练。流星锤它是2斤多到3斤的一个铜锤或铁锤，绑在一个4-5米的一个长的绳子上，就在身上来绕来绕去啊，在身上，然后缠完之后一个动作给它爆发力打出去，打中一个目标，或者把玻璃瓶子能打烂这样。就是它练得特别危险，最害怕就是说你缠的时候那个铁锤就砸到头啊，砸到身体啊，特别害怕这个。那时候我就还没想到绳子也会伤到我。有一个动作嘛，就是在脖子上缠两圈，一个动作一下打到那个天上去，在缠的过程中那个速度太快了，就把它速度太快了，它就刺一下就拉伤，就像火烧一样，
2: 等于绳子在脖子上唰，
0: 对，
2: 拉了一刀，
0: 对，被灼伤了，当时就特别疼。然后过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通知了，练武术那个学校的师傅就带我们去少林寺。第一次去少林寺，看到少林寺的红墙绿瓦，还有参天的松树、古树、银杏树，那个氛围又特别舒服看着。然后我们当时一批有10几20个人，然后就一个接一个的让那个少林寺的师傅来审核，就是你练你的强项。后来说看我这个稀有，就说要留着观察3个月，如果可以的话就长时间留在这儿，
2: 就试用呗。
0: 对，后来到了2007年的年底，后来又师傅又通知说你们来的都没护照，回去办一下护照吧。有可能2008年有一个拉美五国行的一个任务，有可能要从你们这些里面人挑。2008年我们就开始排练。

0: 量一个节目，就是说它有武术、有杂技、有舞蹈，好几个合在一起。但我们呢，就是说是把传统武术在场上像一个龙形一样给表现出来。当时能登上这个节目的时候，心里特别开心，就觉得，哎，我的所有付出啊，都是值得的。说不定登上那更高的舞台了，就被我的亲生父母看到了。然后就去开始跟他们一起排练，后来就很完美的演出。最后
1: 我就觉得那时候我终于能站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平台，我觉得离我的真相可能又更近了一步。
2: 也许有机会就能让你爸妈看到你，但你有没有想过，你小时候跟你现在的这个长相肯定不一样了，个子也长高了，面貌也变化了，而且你出去表演的时候都是一身这个僧人的打扮，能认出来吗？
0: 那我没想那么多，因为我想，你看别人都会说我跟姐姐长得像，如果我长大肯定也会和我亲生父母也会跟他们似他们，有没有？说不定就会看到我，因为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在找我，但我渴望他们在找我。然后一直在上一次2008年之后，一直待到2012年嘛。然后就有一个机会去学习去了，刚进去学习之后呢，就很快就融入那个生活了也。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学习，可能学习压力太大，要背的东西太多，就生病了。然后他就通知我的父母来把我领回家，就说回家一检查，就说自己有抑郁症。
2: 什么抑郁症？
0: 对，抑郁症。医生看过之后要求要住院，但是我特别不愿意住院，因为住院那个环境，你去看完之后就一个大厅里面。走廊里摆的都是床，到处都是挤满了人，然后我就说能不能拿药回家看，然后养母说不行，医生说一定要在这儿。那时候我就在想，如果他们真的是我亲生父母，他们会陪着我，给我解开我心，就是说聊着天陪我吃着药那种。然后那时候最想找家，那时候。
2: 所以这件事儿等于又一次加重了你对这个养父母家的这种
0: 猜测，
2: 猜测是吧？你对身世的猜测。
0: 对，
1: 那天晚上我做梦，又梦到小伙伴们说我，你这被捡来的孩子，有好几次我都是哭着醒来的，就在那个环境里面治疗。然后，所以那时候我最伤心的一刻，最想证实就是他们到底是不是我父母，最想找自己亲生父母的一刻，我特别感觉那时候特别无助，我觉得多一个亲人肯定多一份理解。特别是亲生父母在的话会不一样吗？
0: 2016年嘛，我去了深圳惠州，有一个认识的一个朋友，他是教太极的，我就想学学太极，然后就边教武术边跟他学太极。就有一天心里比较烦闷，我就发现自己可能要犯病了，回去之后就让他给我的家人打电话，我哥哥我姐夫就开着车从河南一路开到了深圳这边，把我带回家，然后我父母就在那等着我嘛。等到我就见到他们之后，我就开始问他们，我到底是不是你们亲生的，我是不是你们要的。他就很正式的告诉我，你绝不是我们亲生的。那个当时就和养在诊所看病，就有人抱着我发烧了去诊所看病，然后吃完药打完针呢，要给我去买东西，先把我放在这儿，结果这个人一去再不回了。
1: 当和自己的养父母证实了自己的我的身世后，我的心终于踏实，所以就心里疑问再也没有了，确定下来自己是抱养的，所以一切就疑团都可以打开了。然后打开之后，我就又有一个新的疑虑，就是我到底要不要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0: 我就特别疑问，想问问是不是被抛弃了。
2: 所以现在回想哈，这些年你得了一些疾病，是不是这个也是一个最大的病根儿？就是你关于亲生父母的身世的这个问题，
0: 但我觉得他可能不是最直接的吧，因为多少可能会造成我这种性格是有的。
2: 那这个答案求出来以后，你希望的答案是什么？
0: 我希望的就自己被拐卖的多一点。
2: 那如果不是这样的结果呢？
0: 不知道怎么接受，对，我可能会推开他们。
2: 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小刘的眼神一直没有敢直接看我，他一直在犹疑，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事儿可能还是他最重的一块心病， 所以今天其实来不光是寻家，更重要的是帮你把这个心结解开。
0: 对，
2: 李老师，
3: 在你的叙述当中啊，其实你童年的生活还是很幸福的，但是你的心理是不幸福的。你说你是内向，这是一个侧面，还有一个侧面是逃避。因为武术的武字啊，实际上是一个很平和的武，实际上是止戈。如果你更多的把逃避的观念改成就是拼搏的观念，可能你的心理状态又会好一些。所以你将来要多想幸福的事情，要少一些选择逃避的状态。
0: 好，谢谢。
2: 好，我们一起祝福他，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七月是怎么帮助刘晴来寻找的。来，
4: 刘晴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收到您的报名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大概是3岁左右的时候到的养家，并且您还提供了一张自己被拐时的照片。但是由于被拐的时候年龄太小，对于亲生父母和家庭的记忆都比较模糊，线索也比较少，所以我们第一时间为您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展开全面寻找。
5: 我们接到寻人求助信息后，根据你提供小时候的照片，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寻址网进行比帖。通过查找，我们发现一个相似帖，帖中丢失孩子的照片和你很像，走丢时正好3岁。我们立即联系当事人，并联系警方为其指导采寻入库。
6: 接到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为当事人进行了采寻，并将此样信息录入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 DNA 数据库中。同时，我们也组织人员进行实地走访查询核实信息。
4: 那么他们到底是不是您要找的亲生父母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特别想知道我到底是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抛弃的，和他们当面弄清这个问题之后，我才能打开我的心结。爸妈，我费尽千辛万苦，付出这么多努力，就是站到这么高的舞台，就是为了让你们能看到我。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刘松。
1: 阿姨，阿姨别哭了。
0: 你从小就是我心心爱的宝贝，宝贝，你是爸爸最老的最宝贝。
1: 好了好了好了，
0: 宝宝这是你的好弟弟。
1: 慢慢说，慢慢说，叔叔，好多话呢，咱们坐过去说好不好？坐过去说好不好？坐过去说，坐过去慢慢说。
2: 注意身体，来，刘晴拉着爸爸妈妈啊。
1: 知道了，儿子知道了。缓缓，阿姨，
2: 不哭了，不哭了，妈妈不哭。
1: 缓缓，阿姨，缓缓。我知道刘晴这些年心里面有个心结，觉得自己是被抛弃的。现在爸爸妈妈出来了，看到爸爸妈妈这个状态，是不是自己也有一点想法？是不是自己真的想错了？
3: 对。
1: 爸爸妈妈现在是在广西柳州，就是你的老家。在你三岁半的那一年，其实在村子里面同一段时间同时丢失了大概四五个孩子。所以可以肯定刘晴当年是被拐的。第二，你在问你是不是有哥哥姐姐，家里的情况怎么样。你其实是家里面最小的孩子，你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爸爸刚才也说了，你是爸爸的宝贝嘛，因为你是小儿子，所以你是全家人的宝贝，他们是不可能抛弃你的。你丢了的那一天其实是自己出去玩在外面，然后没有回家。当爸爸妈妈和哥哥姐姐得知你丢了的时候，疯狂地出去找，也组织了很多人一起去找，但是没有办法，你被人贩子带走了，所以没有找到你。其实这一些年来，不管是哥哥姐姐还是父母，都没有放弃对你的寻找。所以在开门的那一刻，你也感觉到了爸爸妈妈的爱是洪水一般涌过来的，妈妈已经泣不成声了。现在你知道答案了吧？
3: 知道。
2: 我问一下刘晴啊，虽然说刚才七月姐已经跟你说了整个的过程了，但是我觉得呢，可能你一直憋在心里的这句话，你还想问吗？现在
3: 不问了。
2: 不问了，为什么？
3: 因为当他们出来那一刻，我都被他们那种热情、那种爱、被他们那种爱包围了，我觉得问都是多余的。
1: 其实你是受害者，爸爸妈妈一样是受害者，也要理解他们，宽慰他们啊，对吧？这些年他们其实过得也特别的不容易，家里虽然条件不好，但是没有一天不再想你，包括你的姐姐和哥哥都是一样的。
3: 他们没来吗？
1: 他们来了，咱们把哥哥姐姐请上来吧。
4: 好，太好了。
1: 看看能认出来吗？
3: 认不出来。
1: 认不出来了，长得很像是不是？
4: 这个是
1: 这是二姐。
2: 二姐
1: 啊，这是三姐。这是二姐
5: 啊，大姐。
1: 这是哥哥。
2: 这是大哥啊。
3: 对，
1: 三个姐姐一个哥哥。你好，
2: 坐坐坐坐坐。
5: 大姐二姐们来
1: 骄傲哈。行，
6: 弟弟对不起，当时没把你看好，
3: 不干
6: 没把你照顾好。
5: 你看了像不像？
3: 这个是我。
1: 刘晴，回头看看那个妈妈包的粽子。
5: 这不
7: 是爱惜这个东西，跟你说。
1: 知道为什么让你吃粽子吗？
3: 不知道。
1: 因为你们老家的风俗是在外回乡的孩子要吃一口粽子，所以他们特意把这个粽子给带来了，就想让你尝这一口。
6: 象征着我们的团圆，以后我们一家团团圆圆的。
8: 来，陈局，拐卖刘晴这个犯罪团伙可能是一个职业犯罪团伙，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开展调查，争取啊把这个犯罪团伙挖出来，然后顺线追踪，解救更多的孩子。
2: 找到家了，问问刘晴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3: 打算以后好好工作，赡养父母。最想的是让他们跟我去我旅游过的地方，带他们去丽江啊、大理啊、香港啊去旅游一下。
2: 哎呦，真好，真好。
4: 你这样吧，你还是在哥哥姐姐面前表演一段，
2: 对，
1: 给爸爸妈妈演一段，
2: 好不好？
1: 好。

0: 棒不棒？这个地点
1: 棒，好棒啊！棒的，
2: 太棒了，
3: 棒棒的。
2: 另外呢，我们也感谢一下江西南昌的公安干警，他们也来到了现场，谢谢你们。
0: 谢谢，向你们致敬，谢谢。
2: 谢谢，向你们致敬，谢谢。
4: 埋在刘青心里20多年的疑问，今天终于解开了。节目录制后，刘琴带着亲人回到了曾经生活练武的地方，他想让家人感受自己成长的环境，尽早地和家人融入到一起。我们也祝福他今后能自信地昂起头，去面对生活的每一天。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哦，
0: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

0: 夫妻，
1: 啊，哦，
2: 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3: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0: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3: 我也想知道。
4: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
3: 哎呦，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3: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3: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来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4: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6: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0: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6: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3: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6: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 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6: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6: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3: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0: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3: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1: 你说是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6: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嗯，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嗯，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嗯，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哎呦，
3: 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6: 是的，
1: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3: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0: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3: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6: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4: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6: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4: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3: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6: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3: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6: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3: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4: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 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6: 棒，
2: 真的好羡慕啊，
7: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6: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
3: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8: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8: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3: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1: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4: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3: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7: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3: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2: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7: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 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

0: 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8: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1: 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3: 是。
1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

0: 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的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5: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6: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7: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6: 没错，真瘦真好看。
8: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1: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8: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8: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9: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

0: 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

0: 出场，
1: 哇，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很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0: 这样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2: 是。
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嗯，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4: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6: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嗯，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嗯，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这位妹妹，来请坐。
0: 谢谢。
1: 请坐。
0: 大家好，我叫刘环环，今年29岁，来自江苏徐州丰县。我要寻找我的妈妈。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我妈妈有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要找到她自己的家。现在我把妈妈的家找到了，但是我却把妈妈给弄丢了。我要找到妈妈，带她回她的家去看一看。
1: 妈妈为什么找不着自己的家呢？
0: 在我记事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妈妈就是一个很特殊的人，在上学的时候受到了什么刺激，或者是遇到了什么事儿，就被刺激的神志不清，有精神疾病。然后她就在一次出门的时候被人贩子从哈尔滨带到了我们江苏徐州。但是好像因为妈妈有精神疾病，卖了很多家，然后妈妈就没有卖出去，就没有人接受妈妈，人贩子就把妈妈给抛弃了，就是让她一个人在流浪。在流浪到我们村的时候，就是我爸爸就是看着这个人很可怜，就把她收留下来与她一起生活。因为爸爸那时候30多算是大龄青年了，因为自己有点残疾，小的时候和我叔叔在争抢剪刀的时候，然后一只眼睛被我叔叔戳瞎了。然后由于当时家里穷，就是没有钱治，我爸爸当时就好觉得有人跟他了，就是他比较珍惜妈妈，对妈妈特别特别好，去哪都带着妈妈，去哪都带着妈妈，陪着妈妈，给妈妈买上吃的，带着妈妈。
2: 因为我妈妈特别喜欢看电视，然后我爸爸就是说没有钱的话，他就去县城里面去买人家。

0: 那旧电视买了好几个好几个，然后就拿到农村的那种修理铺的那里去组装，组装成一个电视，然后就让妈妈自己在我们家看电视，就不让她出去去别人家看电视，因为妈妈的神志不清楚，怕她去人家家的时候就怕人家讨厌她，或者是人家叫她傻子。有的小孩就对她特别友好，但是有的小孩就会叫她傻子。然后就是有一群小朋友，他们经常就会叫我妈妈，你看傻子来了，傻子来了。他不伤害我们的情况下，我妈妈就是要么领着我掉头就走，要是从他们跟前就是从那绕过去，就从来就不是说跟他不理他们。但是有一次就是说他们就是很过分，有一群小朋友在来的时候，然后就是我妈妈领着我要去过去那边河的那边去玩的时候，他们就拿着小石头小木棒，然后就向我弟弟砸过来，突然就把弟弟给打哭了。然后我妈妈就好像是从那就第一次见我妈妈就那样发火，就已经脾气爆发起来的时候，就把我和弟弟放在我的跟前，叫你看好弟弟。然后他拿起手边有一块砖头，就那些群小孩都已经吓跑了，然后就看到我妈妈都发脾气了，就是都说傻子快都发脾气了，傻子都快跑快跑。然后就是我妈妈就是领着我和弟弟就回去。然后从那之后，我就觉得我妈妈就是从来没有发脾气，没有想到她会在我和弟弟受到伤害的时候就发这么大个脾气。就我就没想到我妈妈就从来会有这种状态，从我记事就没有见过我妈妈有发脾气的状态，就是很温顺的一个人。觉得我小时候就是特别特别的幸福。十岁的左右的时候，我妈妈就是说第一次从我家里走失。
1: 走失？
0: 可能因为妈妈那天就是爸爸出去去干活，家里下雨了，就不愿意去带着妈妈去，但就那一天妈妈走失了。我爸爸就放下手头的事儿，就完完全全去找妈妈了。那都已经不是个家了，没有妈妈就不是个家了。我和弟弟回来什么也没有，谁也没人管，谁也没人问，谁都有谁的家，谁会问我们？
2: 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原本这个四口之家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十分幸福。可谁也没想到，妈妈竟然会意外走失。噩耗让这个家一夜之间支离破碎。从此，爸爸踏上寻找妈妈的路，家中留下嬛嬛和五岁的弟弟相依为命。十岁的嬛嬛成了弟弟的小妈妈，照顾着年幼的弟弟。一年又一年，全家人四处寻找，都没有妈妈的下落。直到她丢失的第五年，
0: 就是慢慢的，我们村里或者亲戚出去打工的就比较多了。就在很巧的这个事儿，就是在我初三那年，我表姐去山东收蒜的时候碰见我妈妈，就在人家包子铺碰见妈妈了。
1: 在山东碰上的，
0: 嗯，
1: 啊，这时候离妈妈离开家已经有几年了，
0: 五年多了，
1: 五年过后了，怎么碰上妈妈的？
0: 就是他去山东收蒜，他早晨或者是中午，他已经收完蒜了，在那边吃包子的时候，碰见妈妈在那儿捏包子，
1: 啊，给人打工，给人做包子呢，
0: 嗯，我就进门，就往我姑姑堂屋里边大门去冲，冲的时候，其实我看到妈妈在那儿，就我不敢相信。其实我一直看着，我盯着妈妈看，盯着妈妈看。
1: 那个身影是妈妈，认出来了，
0: 是妈妈。就是不相信，我过去抱住妈妈，我一直摸，一直摸，一直摸，妈妈也没有给我任何反应。我一直摸，摸到她的脸上的时候，我把她的手抓起来，摸到她的脸，然后她抓住我的手，她反应过来了。
1: 啊，这是闺女。
0: 你是嬛嬛吗？
1: 啊。
0: 我说我是嬛嬛。妈妈说，你不是嬛嬛，我那只是嬛嬛才这么一点点大，你现在都这么的高了。
1: 是五年了吗？
0: 那我是嬛嬛，我抱着妈妈我就哭，我妈妈就反应过来，我妈妈也抱着我在哭。我就问妈妈你去哪儿了？她说我那天因为下雨了，就是没有火柴，没有洋火。她说我要去买个洋火准备做饭。然后我就找不到家了，我就一直走一直走。 我爸就说，你只要在家，我只要我能给你的，我都会给你。只要你在家好好的就行。
1: 这样的生活过了多久，家里又出现变故了？
3: 就过了有3年，在2011年的时候，就被我把妈妈又弄丢了。
1: 2011年的时候，你上几年级了？
3: 大学2年级。暑假的时候去进了一个那个我们县城的罐头厂去打工。
1: 嗯，
3: 我就决定买个自行车去上班。到了8月25号接工回家的时候，我就把自行车骑回家了。骑这辆自行车回家的时候，是我做的最蠢的一个决定，最蠢的，最让我后悔这一辈子的决定。在2011年11月20号的时候，他回到家先发现在堂屋里那个自行车不见了。我爸爸就感觉头大了，自行车没来，再赶紧去找妈妈，妈妈也不在家，找了我们庄上就没有。然后爸爸就给我打电话，你妈妈找不见了。我听了这句话，我觉得我当时是接受不了。一想到我妈妈说骑着我那辆自行车去赶集了，然后又过去几天都没有找到，我特别难受，特别难受。我觉得我都该死，我就不该把这个自行车弄回家。我为什么人谁要就给谁？我为什么要把这个自行车弄回家？就是我那一段时间，我就感觉我就是找不到妈妈，就是我的噩梦。就我觉得找不到妈妈这件事，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就到过了年，我爸爸就是还是没有放弃去找妈妈。在4、5月份的时候，爸爸骑着摩托车摔倒了。
1: 啊？
3: 摔倒了。
1: 啊。
3: 那天爸爸摔倒了，就是说他满脸是血，鼻子摔的就是鼻黏膜破裂了。爸爸就把我和弟弟叫到跟前，他说：“咱们家里这个情况，你们俩也都能看见，我对不起你们两个，我只能供一个。”其实爸爸给我叫了我和弟弟，我知道爸爸是对着我说的，他是看着我的。我又做出了这个比较自私、比较自私、比较自私的决定，我就告诉爸爸，我不下来，我马上就毕业了，我还有一年就毕业了，我不下来。我也没说让弟弟下来。
1: 所以你就继续上你的最后一年大学。
3: 嗯，就到了放假的时候我才回家。我回家发现弟弟在家，就问弟弟，他天天每天来回出，我说你去干嘛？你天天，他说我不上学了，我已经上班了，就去县城电动车厂去打工了。其实弟弟在电动车厂打工，我有时候我有事的时候，天天好多档案的时候，我就会回来。回来的时候回到县城，要么就是我回来之前去先看弟弟。我去看弟弟的时候，就是说我有时候我会给他买上点好吃的，就是我问弟弟你想吃什么，我给你买点吃的。因为我最后一年要毕业了，有时候可能会说用电脑比较多吧，就是给他谈的比较多的是用电脑。然后可能我弟弟记性了，我就是无心之手，我肯定就不是说，我说我就经常去网吧，然后就是他说你去网吧干什么，我说我去弄论文呀什么的。到了后来，我就是每次打电话给弟弟，我说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带，他说你给我带辣椒酱和咸菜吧，我们食堂的菜特别难吃。其实我很傻，我就是信以为真了，然后我就会给他带一份，带个烧鸡或者是带个烤鸭，然后再带上就是那个大瓶的那个罐头瓶子，带上一瓶辣椒酱，然后再带上一瓶咸菜丝，就是他只要要的时候我就会给他就是去带。到了后来，就到我快毕业的时候给我了一台电脑，那时候我才知道，我问他吃什么的时候，他要吃咸菜，他要吃辣椒酱，因为食堂的菜是好几块钱一份儿。弟弟又给我买了一台电脑。我问弟弟那台电脑多少钱，弟弟说我买的二手的，不到1000块钱。 其实根本就不可能1000块钱就能买到电脑，就觉得我又欠弟弟更多了。弟弟虽然不上学了，他能吃咸菜吃辣椒酱省出来钱，不打菜光吃馒头，给我买了一台电脑。我感觉我又欠了弟弟一辈子的幸福。我比我弟弟大5岁，我都没有弟弟那么懂事。我感觉我不是一个姐姐，我觉得我在家里我都感觉我不能面对任何人，我不敢看弟弟，我看到弟弟我满心满脸的，我太亏欠他了。我觉得我又把我能给我弟弟的我要全部都给他，来弥补我的过错。我就一直就是拿着我妈妈写的这些东西在一个字一个字的抠，看看有没有，他写的最多的就是哈尔滨。然后我给哈尔滨电视台打电话，让他们帮我找，然后他们帮忙报道了很久，就有个人给我打电话说是我妈妈的侄女。
1: 哦，是吗？找着了，是妈妈的侄女。
3: 嗯嗯，然后就是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跟我妈妈，然后就是我舅舅他们就跟我视频，就是说问我妈妈怎么样。嗯，他们以为就能看到妈妈。我只跟我舅舅说对不起，我把妈妈弄丢了，我不敢接，我不敢联系你们，不敢跟你们任何一个亲人联系，因为你们找了我妈妈找了30多年，然后我姥姥姥爷也盼了30多年。
1: 姥姥姥爷还在吗？都不在。
3: 没有盼来妈妈。我感觉我对不起我的所有的人，只有找到妈妈
1: 才能把这一切的扣解开。
3: 因为娘在家在，有妈才有家。我和弟弟只想做一个有家的孩子，什么都不想要，就想要一个家，就希望找到妈妈。因为我的自私造成了那么多人这一辈子的遗憾。
1: 没事儿，欢欢啊，
3: 只有找到妈妈，带了妈妈去了哈尔滨，我的这颗心才能安。
1: 在这儿呢，我想跟环环说一件事情。你的家人都非常支持你找妈妈，你的妈妈的娘家舅舅他们也很想找到妈妈，对不对？看到你这么勇敢地来寻找妈妈，他们也做出了一个决定。我们的编导做了很多的工作，和你的舅舅进行了沟通。舅舅决定今天陪你来找妈妈。你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舅舅，对不对？只在网络上联络过。今天也是你们舅舅和外甥女之间第一次见面，我们掌声欢迎从哈尔滨赶来的舅舅。

就有这些年没错过你，没错过你，就这玩意一直在找你母亲，大哭啊大流也没有打得着，都闷在起跑寻找。黄啊，没错怪你，这些年呢你们对你妈一定一定找到，没错怪你。

0: 听舅舅讲，你妈妈是在学校念书时候受到刺激，完了得的病，完了后在家也是东奔西走的，也看不着他。哎，黄黄呐，舅舅不错怪你，听着孩子。
1: 你给爱妈妈，
0: 我这回吧，我帮你俩找，听没有？找到你妈妈，一起回家去，听没有？哎，舅舅不错怪你，听没有？好孩子，
2: 黄黄，舅舅也70岁了啊，身体不太好，咱们先扶舅舅下去坐，好不好？咱们先扶舅舅下去坐啊。嗯，来慢点，舅舅慢点走啊。
1: 我一定要把爸妈找到，带去去看姥姥姥爷。
0: 好。
2: 不管今天结果怎么样，大家都努力了，对吧？你也一直在努力。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要放弃这种努力，为幸福生活的努力就从今天开始。好，那环环，接下来我们就去看看幸福之门，看看我们到底能不能找到妈妈。舅舅，您坐一会儿吧。
0: 啊，
2: 您岁数大了，您气色这太滑了，您慢一点，好不好？
0: 好，
2: 如果到时候找着了，咱们回来一块相见，好吗？
0: 好，
2: 好，那
0: 谢谢。嗯。
2: 好，缓缓来起身，代表你们家来，咱们往前走。先来抬头看一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找妈妈的，请看。
3: 刘环环，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母亲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母亲的名字是叫梁希，她是哈尔滨人，2011年11月20日失踪，而失踪的地点是江苏省徐州市丰县施寨镇张塘村。母亲患有精神疾病，神志不清，但是呢，她会写字，而且说的是哈尔滨口音。了解到相关信息之后，我们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4: 2011年11月，我们接到你父亲刘红秀报案，称妻子梁希在江苏省徐州市丰县失踪。接警后，我们迅速出警，在现场展开调查访问，但没有发现有力线索。之后，我们也联系全国各大救助站，并提供梁希的照片进行比对。与此同时，我们将采集到了你的血样，并入口进行比对。半年来，我们一直没有放弃寻找。
5: 我们是江苏省徐州市救助管理站，受到“等着我”栏目的委托，得知您正在寻找母亲梁希，我们迅速开会研讨，进行进一步的搜寻。根据您所提供的照片信息，我们将您与母亲的照片与站内的叔叔人员进行逐一比对，但可惜的是并没有发现疑似对象。我们将搜寻范围进一步扩大至周边的省市，同时将您母亲的照片上传至全国救助寻亲网，与全国救助站内的叔叔人员进行逐一比对，希望能够带来好的结果。
3: 那么在共同努力之下，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把妈妈弄丢了，然后我把弟弟逼到的没有学上，然后爸爸又因为这个找不到妈妈而身体又不行了，就是没法原谅的这种错误。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欢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抱歉，到目前为止，经过我们的努力寻找，我暂时没能帮你找到你的妈妈。

慧妹妹，别哭啊，别哭。站起来，站起来。

0: 舅舅先坐下，舅舅。
1: 没找到，赶明咱接着走，行不行？两下找，一直被你妈妈找到，一直回家去，听没有？
2: 黄花，我要告诉你的是，其实从你第一天报名开始，你就不是一个人在寻找妈妈了。我们已经为你集结了公安部门、民政部门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力量，联手寻找。最重要的是，
1: 大伙儿都帮着。
2: 对，是的，我们还在等着我全媒体平台上为你发布寻人信息。你一直在提到的弟弟，他那么懂事儿。这样，环环，你站起来，你看着后面，我们给了你一个惊喜。请打开这扇门。过来吧，弟弟，这是弟弟。
3: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道吗？
1: 完了吧，怎么着？他们接着找，听着，两下找，一定啊，能为你妈妈找到。
0: 没错怪你，
2: 黄花和妈呢？来，咱们把舅舅扶下来，
3: 把舅舅带下来吧，
2: 把舅舅扶下来，来，
3: 咱们坐在沙发上慢慢聊。
2: 来，三口来。
3: 对，慢聊呢。
2: 有什么想和姐姐说的，你跟姐姐说。
4: 姐，这么多年我们家没有说怪过你。哎，在我心里我姐姐就是我另一个妈妈。虽然小时候咱们家庭你也知道，家里面有什么事都是你来扛着，虽然你来照顾家里有什么事大家都不让我担心，我也在外面也是放心的工作。虽然这次没有找到妈妈，但我们以后自己努力再去寻找妈妈。
2: 对，大家都不放弃，来，加油。
3: 我们也会继续找妈妈的，来，咱们一起加油好不好？来，我要
5: 找到你。黄花虽然暂时还没有找到妈妈，但她找到了妈妈心心念念的娘家人，饱含愧疚的她也真正与弟弟说出了心里话。在这里纠结了这么多年的环环发现，原来真正的亲人不会责怪埋怨对方，而是会陪着他一起携手面对所有的风风雨雨。期盼在不久的将来，妈妈会被找到。加油，等着我。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

0: 开关一下就瘦了。
1: 哎呦，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2: 马舒然主任医师，
1: 我们今天真的是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3: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1: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来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3: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0: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3: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3: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5: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3: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5: 我怕热。
3: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2: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

0: 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0: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1: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1: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1: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1: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1: 是的，
4: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2: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嗯、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1: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0: 嗯，
1: 哎
0: 嗯，
1: 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
0: 嗯、
1: 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1: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嗯、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1: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0: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1: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
0: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4: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3: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6: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呀、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1: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这个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4: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4: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

0: 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瘦真好看，
2: 确实
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3: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4: 哦，
1: 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5: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5: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7: 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这样一
7: 辈儿了，
8: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3: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3: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9: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3: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

0: 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3: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4: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3: 对对，
5: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5: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5: 没错，真瘦真好看。
7: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3: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3: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3: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7: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3: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8: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3: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棒。
3: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3: 这儒雅大哥吧，是吧？
5: 对，这个大叔。

0: 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它调理得特别好，因为它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比较融合，共享未来。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体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张征。今天节目将会由我和张琪来陪伴大家。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促进身心健康，培育竞技人才，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聚焦青少年，健康促进与人才培养双轮驱动，双打项目延续集团优势，单打项目面临严峻挑战，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国羽两金两银收官，统筹多元举措推动五育并举，福州中小学健康第一落地有声，为学生身心成长双向赋能。
0: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规划围绕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作出系统部署。
1: 一、深化体教融合，健全完善体教融合协作落实机制，鼓励地方因地制宜创新政策举措，推动各级各类体校加强与优质中小学校合作，切实提升体校文化教育水平，巩固扩大青少年足球项目体校和本科3+4贯通培养模式，支持各地结合实际探索建立小学初中高中贯通的足球篮球排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加强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和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建设，推动在学校设立专兼职教练员岗位，支持公开招聘高水平教练员到学校执教。二、提升青少年身心健康水平，聚焦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心理健康等重点问题，高质量开展体育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试点，遵循学龄前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积极开展常态化、适龄化幼儿体育活动，办好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丰富完善奔跑吧少年主题健身活动体系，规范青少年体育培训行业，推动体育支教志愿服务扩面提质。三、完善青少年赛事体系，推动各项目构建赛制稳定、层级分明、衔接有序的国家、省、市、县四级青少年竞赛体系，办好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全国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全国青少年体育 U 系列比赛等赛事，探索举办篮球、排球项目全国青少年联赛，打造跨区域贯穿

0: 全年的青少年赛事。四、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发挥体校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的主渠道作用，提升训练质量和竞争力，依托体校、学校、社会机构等各类主体，完善管理运行机制，因地制宜打造一批具有公益属性、形式多样的青训中心，鼓励社会力量开展青训，完善基层教练员执教准入、荣誉激励和输送奖励等机制，探索不同项目青训补偿方式。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有关负责人围绕残疾人文化体育发展介绍了最新情况，明确在“十五五”期间推动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发展残疾人文化体育，文化体育是残疾人走出家门、融入社会、实现自身价值、共享美好生活的重要载体。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体育对残疾人康复健身、融入社会意义非常重要。十五五将大力实施两个专项行动。
1: 第一呢，就是乐享健身行动，就推进公共体育场地健身设施的无障碍改造升级，来打通残疾人健身的便民通道，丰富基层的体育活动供给，还要常态化开展分层分类的残疾人体育赛事，开展残奥争光行动，就是发展残疾人的竞技体育，优化竞技体育的项目布局，还要系统的去培育残疾人运动员还有教练员，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全力备战参赛2026年的名古屋亚残运会、2028年的洛杉矶残奥会、2030年阿尔卑斯冬残奥会等重大的国际赛事，筹办好2029年全国残运会及特奥会，通过体育搭台来推动啊残疾人事业更好的发展。
0: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和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尺，残疾人工作领域也是各国人民之间相互交流互鉴的有独特作用的领域。
2: 深耕“一带一路”残疾领域的交流和合作，不断探索符合共建国国情和残疾人需求的合作模式，充分调动残联系统的资源和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聚焦残疾人康复、就业、体育、能力建设等领域，继续打造小而美的民生合作项目，不断扩大残疾领域的朋友圈，生动展示我国残疾权益保障事业的发展成就和新时代中国残疾人自信自强、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
0: 这里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节目互动。那今天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把时间交给张琪。
3: 好的，张征，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图说体育。7月26号，2026年雏鹰计划国内选拔总营在国家足球青训中心香河基地开营。100名已入选中国足协 U14、U15 男足精英库的足球小将，将全程接受中外专家组全方位考察，通过为期14天的选拔训练，最终呢将脱颖而出22名雏鹰小将，于今年10月赴西班牙皇家马德里俱乐部开展海外集训，并与西班牙同年龄段高水平队伍进行交流比赛。近日，2026年安徽省体育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在合肥开幕，来自全省各地的300余名体育行业职业技能从业者及青年学子同台竞技，展现安徽体育人才的专业素养与职业风采。武林大会七国拳王湘江争霸赛将会于9月19号在湖南长沙举行。赛事呢共设置8组中外对抗，涵盖60公斤到75公斤多个量级，全程采用国际自由搏击统一评判标准。日前，四川天府体育带近世周系列推广活动遂宁站举办。活动立足遂宁川中区位优势，搭建高效务实的正引起对接平台，赋能四川省

0: 体育市场主体稳步发展。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1: 好，谢谢张琪。7月26号，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落幕，中国羽毛球队以两金两银的成绩收官。
2: 本双决赛上演国羽德比战，5号种子郭新娃陈芳慧对阵头号种子卫冕冠军冯彦哲黄东萍。首局战况焦灼，郭新娃陈芳慧以25-23险胜，先下一城。次局冯彦哲黄东萍关键分处理更胜一筹，以22-20扳回一局。决胜局郭新娃陈芳慧开局建立优势并稳控节奏，以21-15拿下比赛，最终大比分2-1战胜对手，首次摘得中国公开赛混双桂冠，这也是两人本赛季的首个巡回赛冠军。冯彦哲黄东萍收获亚军。女双决赛中，头号种子刘胜书谭宁迎战日本组合福岛由纪松本麻佑，胜谭组合全程占据场上主动，以21-14、21-19直落两局取胜，成功实现卫冕，拿下本赛季第四座冠军奖杯。女单决赛在陈雨菲与日本选手山口茜之间展开，这是双方职业生涯第38次交手，也是陈雨菲时隔8年再度闯入该赛事决赛。最终陈雨菲以18-21、16-21不敌对手，收获女单亚军。
1: 目前国羽双打强单打弱的格局是否在加剧，如何破局呢？我们来看体育评论员魏琦的赛事观察。
3: 国羽呢，在混双和女双上都是成功卫冕，依旧是保持着优势项目的这个领先地位。值得一提的是呢，就是混双我们有2队选手呢最终会师到了决赛，也是提前包揽了冠亚军。那么在雅思组合退役之后呢，事实上混双这个单项上我们拥有着双保险啊，应该说是可喜可贺。重点来聊一聊就是中国队打进决赛的三个单项。那么混双方面呢，实际上就是郭新娃和陈芳慧也是打破了对阵凤凰组合的7连败的一个魔咒，双方昨天是鏖战了87分钟，最终呢这对组合是以2-1第一次拿到了中国公开赛的冠军，这也是他们职业生涯当中首个超级1000级分赛的这个混双的桂冠。那么在女双这个传统优势项目当中呢，刘胜书和谭宁是连续第2年啊在这个项目当中啊这个赛事当中来夺冠啊，实现了卫冕。2026年的赛季呢，其实两个人已经多次击败过像福岛由纪和这个松本麻佑，那么包括就是年初的印度公开赛啊，包括呢就是尤伯杯的半决赛。那么凭借是刚刚拿到的这个中国公开赛的这个冠军呢，胜谭组合呢是成为了世界羽联巡回赛历史当中首对啊在1年之内就是3夺超级1000赛女双桂冠的组合。其实明眼人看得出来，就是两个人的心态比去年要更放得开了，而且非常享受比赛啊，所谓是心态的这种日趋的成熟，也决定了整个过程和比赛的这个结果的相对稳定。那么事实上呢，这次比赛的这个成绩也是检验了他们在东南亚这个赛季之后啊封闭训练的一个卓越的效果吧。那么整体上呢，双打依旧目前来看是国羽的这个夺金的基本盘，那么混双女双啊这种集团的优势还是比较稳固的。而女单的决赛呢，虽然说陈雨菲是不敌老对手山口茜，但是呢她是带伤奋战而且闯入决赛的这个表现应该说同样值得关注吧。输球呢源于其实主客观的一些限制和原因。那么首先来说呢，战术的限制，山口茜的这种打法，尤其是这种超强的跑动体系，其实全程是压制住了陈雨菲的这个拉吊节奏。那么赛后呢，其实雨菲也坦言，就是试图去调整啊，去能够改变对方的节奏，但是没有能够打出自己舒服的这种变速打法。那么其次呢，就是体能的这种瓶颈，因为连续的这种征战包括苦战，那么导致决赛的其实后半段大家看得出来体力有点不支，那么关键分的这种处理呢是略显急躁，这也是导致了进攻端终结效率的这种偏低。那么最后呢还要提到就是伤病的影响，陈雨菲呢是带着这个腿部的伤势，也是老伤，连续在作战，确实看得出来移动是受限的，那么影响了整个他的技术动作的完美的发挥和完全的施展。那么当然呢，国羽的梯队呢呈现的这种百花齐放，尤其在双打当中，而单打有些断层的这个态势还是比较突出的，所以接下来呢在稳定优势项目发挥和提升的同时，如何在单打当中无论是男单还是女单当中来破局，依旧还是国羽迫在眉睫的话题。
1: 好，谢谢魏琦的分析。昨天在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男子50米步枪三姿决赛中，中国选手张常红以363.0环的成绩 打破该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
2: 在资格赛中，张常红打出595环并列第一晋级。进入决赛，张常红左手边是世界排名第一的挪威选手海格，右手边是决赛世界纪录保持者印度选手托马尔。跪射、卧射，张常红稳居第二。进入立射，他加快激发节奏，全场最快打完，环值最高，反超来到第一。淘汰阶段，世界第一和世界纪录保持者相继出局，张常红始终在台上。第34枪 10.8 环，最后一枪 10.4 环，破纪录夺得冠军，全场沸腾。
4: 四枪个人项目一定程度上给了我一定的信心，再一个就是更加适应了国决赛的场馆，让我有更好的发挥。
2: 最后一枪 10.4 环，张常红放下枪，转过身，望着观众席，紧紧握起右拳。这一幕有些熟悉，大家仿佛看到了5年前他在东京奥运会夺冠、刷新世界纪录的那一幕。
4: 其实这个今天的发挥比较好，其实我更重要的是在这种过程，没有对一个结果有获得的专注。可能到最后一发之前，我都不知道我会获得，我更在意的是过程。
2: 今年是张常红时隔4年重回国际赛场。他在前两站世界杯分别站上男子50米步枪三姿、男子10米气步枪最高领奖台，这次又在中国本土夺冠，在中国观众的呐喊声中创造新的环值极限，宣告回归。同样是夺冠创纪录，相较于5年前在东京奥运会的张常红，现在的他脸上褪去了青涩，眼神中多了一份笃定。
4: 今天不管资格赛也好，决赛也好，发挥算是比较好的吧。在整个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问题的产生，接下来的训练中继续去弥补吧，弥补问题和短板。
1: 在同日进行的男子10米气手枪决赛中，20岁的布帅航摘得金牌，继今年首战世界杯后再登该项目的最高领奖台。
2: 资格赛中，布帅航打出590环，排名第一晋级决赛，刷新了男子10米气手枪资格赛世界青年纪录。决赛一开始他就占据领先，十发基础射击后领先韩国选手洪秀贤1.1环。进入淘汰环节，布帅航始终保持节奏，优势越拉越大。22发射击后，他的总环数比第二名高出4.1环。最后一组打完，他以244.4环的成绩夺得金牌。
5: 首先要做的就是深呼吸，然后就是在心里告诉自己，训练中怎么做，决赛就该怎么做，不要因为一场比赛把自己的整体状态破坏掉。
2: 布帅航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大一学生。本届世界杯，他和沈逸瑶搭档拿下了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银牌。20岁，一金一银，成绩单很亮眼。在赛场上，他面对的是竞争；在校园里，他面对的同样是挑战。两条腿走路从来都不轻松，但他很清楚自己要走的路。
5: 我觉得我仍然有许多不足的地方，比如说在赛中的调整，以及就是或者是比赛中的心态，都需要在日后的训练中去继续去强化。然后我对于我后面的计划的话，也就是好好训练。
2: 被问到这场比赛的意义，布帅航说，对于国际大赛来说，他还是个新人。2个月后，名古屋亚运会即将打响，布帅航已经入选了中国射击队名单。
5: 我现在就在成长嘛，就是继续去积累自己国际大赛的经验。
1: 7月26号，2026年中国街舞联赛山东站暨亚运会选拔赛结束，郭普、刘青一、齐翔宇和王瑞苗4位选手获得亚运会资格。
6: 今年亚运会的霹雳舞项目，每个国家和地区限报2男2女共4名运动员，在前两站选拔赛就已经提前锁定2个亚运会女子组参赛名额的山东选手郭普和河南选手刘青一，在女子组决赛当中相遇，完全没有任何压力的两个人都把各自的新套路展现了出来。最终，郭普以2-1战胜了刘青一，获得了女子组的冠军。 头顶世锦赛世运会冠军光环的郭璞也将踏上自己的第一次亚运会征程。
7: 我觉得人在拿到某一些成绩或者是某一点高度的时候，自然的

0: 可能会因为外界然后产生一些压力，但我觉得也是依据自己的个人心理素质吧。对，这是一次很好，就是对我来说锻炼自己心态的一个机会。
1: 和初次参加亚运会的郭普不同，作为杭州亚运会霹雳舞女子组的冠军，刘青一再次征战亚运会，在经验和心态方面她更有优势。
2: 上个周期和这个周期的一些体系啊打法还是不太一样，然后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更深入的把自己的风格就是提升然后加固吧。
1: 男子组的决赛，江苏选手齐翔宇2-1战胜了湖北选手王瑞苗，两名选手也都拿到了亚运会的参赛资格。对于接下来亚运会的备战，两个人都把日本选手当做了主要的竞争对手。
3: 然后接下来去，我觉得更多的是在套路里怎么样去完善自己。
4: 我会就更加的针对于这个视频以往的视频吧，去做一些针对性的计划。对，
1: 随着亚运会参赛名单的确定，新的备战周期也将拉开序幕。下个月，新一届中国霹雳舞国家队将在山东烟台进行集训。
5: 通过三场比赛来确定最终的参赛名单，体现了选拔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提高了运动员套路储备的丰富性，提高了他们发挥的稳定性。我们会继续坚持惜学为用、强己独能的备战思路，用最好的状态迎接亚运会。
6: 日前，新华云顶杯新闻媒体匹克球精英赛拉开战幕，来自全国的新闻媒体工作者们以球会友，共赴夏日体育之约。
7: 据了解，新华云顶杯新闻媒体匹克球精英赛面向全国新闻媒体开放，共吸引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天津、河北等媒体参赛。经过两天小组循环赛与淘汰赛，最终冠亚季军分别花落各家。
8: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参与全民健身，然后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个项目的一个机会，同时也能够跟这么多媒体同行老师们一起去交流，对我们的业务也可以说是非常有增进的这种裨益的。
9: 很多人都在练习和参与到匹克球这项运动中，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比赛和活动，能让大家有一个交流的一个机会，能够享受这项运动带来的快乐。
7: 本次赛事以匹克球为纽带，串联起体育、文旅与消费的深度融合，为后冬奥时代场馆活化利用提供了新思路，也为推动全民健身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温暖而有力的媒体之声。
6: 7月26号，2026年第四届全国国际象棋棋王赛在四川成都收官。在赛事举办期间，主办方精心策划了丰富多彩的国际象棋推广活动。
10: 连日来，成都骄阳似火，却丝毫未能削减小棋迷们的热情。棋王赛期间，当地小棋手们与国象大师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车轮大战。
11: 挺紧张的，因为第一次跟大师下棋嘛，然后输得挺快的，我觉得还挺开心。
12: 如果我输了的话，我可以很快调整好下一盘又赢回来，如果我赢了的话，我会高兴，但我不会很骄傲。
10: 中国国际象棋协会前主席、特级大师叶江川也亲临现场，为小棋迷们带来一堂生动详实的挂盘讲解。他深入浅出，层层拆解棋局奥妙，让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领略国象的深邃魅力。
13: 可以跟我们的孩子们共同来欣赏我们的世界冠军们啊，我们的特级大师，他们的精彩的这种对局，而且是直播。在这个过程中间啊，把他们的这种进攻啊、防御啊、这种战略啊、战术的这些思想呢，通过这个讲解啊，让他们了解的更清晰一些。
6: 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7: 7月26号，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三四名争夺战打响，中国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中国队次局艰难拿下，其余三局未能顶住对手冲击，最终以1-3不敌意大利队，收获赛事第四名。7月26号，中超联赛第20轮继续展开较量，云南玉坤队主场与深圳新鹏程队上演进球大战，最终依靠第99分钟卡约的独秒绝杀，云南玉坤队4-3险胜深圳新鹏程队。成都荣城队主场迎战北京国安队，张玉宁下半场梅开二度，帮助国安队取得2-0领先。绝境之下，费利佩第87分钟破门， 索罗金、商品捕食头球。

0: 绝平，最终双方2-2战平，成都荣城队收获联赛四连平。另外几场比赛，山东泰山队坐镇主场1-2不敌河南队，浙江队主场3-2力克大连英博队。7月26号，2026中国自行车运动超级赛暨全国场地自行车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场地自行车锦标赛进入第二比赛日，吉林队选手苑丽颖以1分02秒857的成绩夺得女子1公里个人计时赛冠军，同时打破该项目全国纪录、亚洲纪录，并超越现有世界纪录。当地时间7月26号，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在法国巴黎香榭丽舍大街收官，阿联酋航空车队的斯洛文尼亚车手塔代伊·波加查夺得个人第5座环法总冠军奖杯，追平环法历史5冠纪录。本届赛事他斩获5个赛段冠军，总成绩领先第2名6分26秒。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4 视频号、遇见新闻视频号以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1: 好的，张征，让我们打开 CETV4 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日前呢，在四川绵阳一所幼儿园足球比赛中啊，小男孩完成了一脚精彩的吊射世界波，来看一看。
2: 抓紧时间。
1: 虽然这些孩子呢，他们脚法可能比较稚嫩啊，但是那记金球真的是神来之笔。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他说：“这脚法太逆天了啊，角度、力度、弧线全是顶级水准。”对面守门员当时脑子就嗡嗡的啊，说好一起快乐足球，你却偷偷练习了流星射门。看他们跑起来跌跌撞撞的，但射门那一下这眼神特别坚定，这就是最纯粹的足球，无关胜负，只有热爱和精细。无论这粒进球呢，它是天赋的灵光一现，还是童心的无心插柳，它都让我们看到了中国足球最鲜活的生命力，不在于胜负与成绩，而在于孩子们脸上发自内心的笑容。今天体教朋友圈看到这里了，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0: 好，谢谢张琪。为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福建省福州市多所中小学统筹多元举措，构建体健强迫、心灵阳光的校园育人环境，以实际行动践行五育并举。落实健康第一，足量常态化体育锻炼是基础抓手。福州市向峰学校构建全时段校园体育锻炼体系，保障学生每日1小时体育活动时间，固定开展25分钟课间长跑，同步开设差异化长跑专项训练，每日傍晚增设课后体锻课程，联动专业体校、社会体育机构组建教联体，引入专业师资助力校园体育教学。在今年体育中考中，学校均分达39.01分，用亮眼成绩印证常态化体育教学的实践价值。
3: 通过这个长期的坚持锻炼，不但学生的这种精神面貌好，然后他们的体质也发生了变化，学习这个状态好，身体状态也好，我想这个可能就是最实惠的、最有效的这个教育理念的这个落实跟改变。
0: 在高中阶段，学业压力加剧易给学生带来体质偏弱、心理焦虑等问题，对此福州市福外高级中学多措并举筑牢心理健康防线，设置心理游园、趣味市集、情绪盲盒、集体喊楼等特色环节，营造包容温暖的校园心理氛围。
4: 在日常教学中，我们坚持以体育为支点，撬动德育、智育、美育、劳动教育等有机融合。像福外高级中学每周3会开设的体活课，以及让学生充满兴趣的快充日活动，老师走进学生中间，陪他们一起奔跑，一起成长，构建师生健康共同体。体育活动呢，也成为融化身份隔阂、建立深度关系的催化剂。健康的校园生活生态，在奔跑和协作中就由此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0: 健康第一理念融入日常校园生活，也深深扎根在学生心中。福州市温泉小学学生丁元杰分享了自己的作息规划，暑期上午静心学习，下午安排2小时篮球或游泳运动， 劳逸结合，保障身心状态。在校期间，学校每周开设4至5节体育课，同时依托晨会、主题班会普及健康知识，树立科学饮食、主动运动的健康生活观念。
5: 一周，一般是4节到5节，然后呢，体育课呢，我们一般是，做篮球或者是，颠排球，在下上放学后还有篮球社团、羽毛球社团和象棋、棋类社团。
0: 从小学足量体育课、特色运动社团，到初中系统化长效体育锻炼，再到高中身心同步关怀、校家社协同育人，福州各学段学校分层分类落地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未来各学校将持续完善体育教学、心理健康、协同育人配套机制，让强健体魄、阳光心态成为青少年成长标配，以身心健康为根基，助力青少年全面成长成才。
6: 继续来关注赛事消息。7月26号，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上演冠军争夺战，土耳其队以3-1战胜巴西队，时隔3年再次登顶。7月26号，2026郴州林丹杯羽毛球公开赛在湖南郴州收官，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名运动员分别参加了男子单打组、混合团体组和青少年组3个组别的角逐。好，以上就是今天一体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看，明天。

0: 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在今天上午的直播当中，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学青会田径项目校园组的比赛。在今天上午呢，是迎来了田径项目校园组的第三个比赛日，上午呢将是进行第五个竞赛单元的比赛。在今天这个竞赛单元当中，上午呢一共呢是在九个小项当中将会呢是决出冠军。那此外呢还有多个小项呢是迎来了比赛的预赛。今天上午呢学青会田径项目的比赛呢值得大家去关注。在今天上午亮相的运动员当中，也不乏一些我们国家队的选手，其中呢就包括了在杭州亚运会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夺冠阵容当中跑最后一棒的陈嘉鹏，另外呢还有我们的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田径项目比赛当中女子一百米栏的银牌获得者吴艳妮，还有呢我们来自江苏的选手短跑的名将隋高飞，今天呢都将在上午的比赛当中亮相。
1: 运动员介绍，
0: 校园组的比赛呢是包含有中学组和大学甲组和大学乙组三个组别。我们首先将会关注的是男子中学组的跳高比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参加男子中学组跳高比赛决赛的出场的名单，一共呢是有十九位选手报名呢参加中学组男子跳高的决赛。本次学青会田径项目的比赛呢是在南宁市体育运动学校五河校区主田径场来进行。
2: 6607贾良辉湖北，6211曾礼坤。
0: 从今天的天气状况来看呢，在南宁今天呢是一个阴天，早上的时间天气预报显示呢目前是23度，但实际上呢体感的温度呢可能会还略低一些，大概呢也是20度上下，略微有一点点凉，有可能在

0: 今天呢，南宁呢会下一些小雨。早上的时间呢，比赛开始的比较早。对运动员来讲呢，首先呢是要进行充分的热身，调动好身体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呢早上的比赛啊，确实对运动员来讲，如果经验没有那么丰富啊，确实对于年轻运动员来讲，想要在比赛当中出好的成绩啊，会稍微有一点难度。因为早上的比赛呢，最早啊，今天的早上呢会有竞走的比赛啊，7:30来开赛，然后呢，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各项的竞赛和田赛呢，8:00就陆陆续续的开始了。那么对于运动员来讲呢，要起得很早啊，5-6点的时间，可能呢就要起床呢来做一些准备啊，包括呢准备自己的装备啊，还有呢吃一些简单的早餐，来到出发啊，来到比赛现场进行热身，还有检录。整个时间呢是也是会消耗掉一些啊，所以呢8:00就就位的情况之下，对于运动员来讲，那平时虽然在自己的训练和比赛过程当中也会啊，尤其是训练的时候也会遇到出早操啊，在早上进行早训练的时候，但是呢这么早开始比赛可能也是难得的经历。好，现在呢中学组男子跳高的比赛呢已经正式的开始了。这也是在第5竞赛单元今天上午的比赛当中啊较早开始的一项。首先我们看到是来自甘肃的选手严维桃，尝试1.6米的高度呢还是比较轻松的越过。刚刚在1.60米高度上呢，湖北的队员蒋良坤第一次呢是没有成功。选手们在完成一跳或者是在等待比赛过程当中的时候呢，也是穿上了外套啊，保持身体的一个热度。
1: 雷声响起，还有最后一声，看队领先的是小号八号，来自云南的侯品明。你的挑战选手号来自云南的他队友黄子文。三号是来自贵州的罗海坚以及陕西的王一波。进入到最后一圈的比拼。
0: 这边画面当中我们看到应该是来自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陈乐轩，现在呢应该是在1.60米的高度上面，来自湖北的蒋良坤呢再次进行尝试。其实对于他来讲呢，1.60米的高度呢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难度啊，应该呢是比较能够轻松的啊越过去。蒋良坤呢他的报名的成绩呢是2.08米，现在呢距离个人的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呢还是存在很大的差距。所以呢1.6米的高度啊对他来讲呢应该不是一个太大的挑战。也跟大家呢来分享一下在今天上午进行的一些小项的决赛，那包括有男子中学组5000米的竞走，还有女子中学3000米的竞走，另外呢有女子大学甲组100米栏，女子大学乙组100米栏。比赛开始时间呢大概呢是在8:35到8:40左右啊，在这个单项当中呢我们将会看到呢吴艳妮的登场。另外呢还会有中学组女子100米栏的比赛，另外产生金牌的还有包括大学甲组和乙组的男子3000米障碍赛，这都是今天上午将会进行的一些决赛的项目。还有一些预赛项目呢大家可以重点关注的，比如说我们向大家介绍的大学这个乙组的200米比赛

大学乙组的200米的预赛当中呢，像国家队的陈嘉鹏和隋高飞都会呢出场比赛。好，这边呢我们看到男子大学甲组的铅球比赛呢也是马上就要开始了，那这也是今天上午的一个重点项目，有很多运动员呢都是非常有特点。这是决赛的出场选手的名单，一共呢有21位选手参加大学甲组男子铅球的决赛。在这场较量当中呢，大家可以重点来关注的运动员呢是邢家栋和邢家良双胞胎的兄弟，另外呢还有陈鸿飞和陈成宇。其中呢这几位选手呢，像邢家栋、邢家良还有呢陈成宇都参加过在成都进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比赛。在大学甲组的比赛当中都属于是实力呢非常突出的运动员。这也是一名具备争夺奖牌实力的选手，陈鸿飞、陈成宇来自清华大学，在成都大运会当中呢他是获得了第5，也是本次呢学青会男子大学甲组男子铅球奖牌的有力争夺者，甚至呢有机会呢去冲击冠军。选手们亮相之后呢，现在也是开始进行赛前的准备。好，我们看到首先亮相的就是邢家栋。接近15米的一个成绩，其实对于邢家栋来讲呢，他的主项呢是铁饼，在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当中呢，他的铁饼呢是获得了第9名。当然呢，他对于自己在大运会当中的发挥啊，并不是特别满意啊，他认为呢，这是，这个成绩呢，当时呢，铁饼的成绩啊，是他几年前的一个训练和比赛的水平，所以呢，他对于自己参加铁饼比赛的表现并不是很满意。铁饼是他的主项，那么现在呢他比的是铅球，所以呢成绩方面并不算是特别突出。刚才呢第一次试投呢不到15米，14米96。接下来呢是来自湖北的张开元，加油！刚刚过了15米多一点，应该是不到15米2。那比我们预想的要好一些啊，15米39，15米39，他的报名成绩呢是15米46，其实这个成绩呢作为第一投来讲呢已经相当不错了，和他的这报名的最好成绩呢已经是比较接近了。现在第三个登场亮相呢是来自上海市的胡家贝，2003年6月1号出生，今年呢20岁。这头成绩不错啊，胡家贝的报名成绩呢是超过了17米，17米21。这是来自复旦大学的一名学生，17米23。这样的话呢应该是在今年呢创造出他个人比较理想的一个成绩啊，刷新了个人的今年最好成绩，第一投就能够拿出这样的状态，其实是非常好的。现在出场的是甘肃的选手包瑞恒。包瑞恒呢，2002年11月4号出生，在
几天之前啊，刚刚是度过了自己

0: 21岁的生日，15米19，也不错啊，也超越了自己的报名成绩。啊，早晨我们说到了，一上来的这第一投啊，其实呢，对运动员来讲，很多时候呢是调整好状态，找一找比赛的感觉。虽然平时在训练过程当中也会有这出早操早训的时候，但是早晨8点开始比赛，想调动出自己的状态，确实和自己平时的、很多比赛的比赛时间、比赛状态是有所区别的。刚刚呢是黑龙江选手焦志鹏第一次投掷呢是15米78，现在呢是本项比赛的冠军的大热选手邢家良。邢家良和前面出场的邢家栋是兄弟俩啊，邢家良呢是弟弟啊。第一次试投，哦，轻松投掷超过17米。当然呢，对于邢家良来说呢，这个成绩呢并不算是特别突出，他的报名成绩呢是19米02，这也是他的 PB 啊，是今年的全国田径分区赛上当时呢夺冠创造出来的成绩，19米02。今天呢还是有一些差距啊，还是要在后面呢继续呢来调整状态。现在呢是来自上海的选手杨传金。
1: 现在颁发的是男子中学1000米竞走项目，有请获奖运动员、教练员。
0: 有的运动员呢是采用，滑步式的投掷出手的投掷方式啊，有些呢则是旋转式。15米82。无论采用哪一种投掷的方式，其实对于运动员的投掷的技术的要求都是非常的高。下面登场的是来自湖北的运动员谢伟翔，快速的出手，接近17米的距离。我们现在说到每一位运动员是来自哪里呢？实际上呢，是指的是他所就读的大学啊，所在的位置啊，所以呢，并不是他个人的家乡，或者是呢，他如果是呢这个省队的运动员啊，并不是他所代表的省队的这支队伍啊，而是呢以他大学所在地呢为代表的单位。现在是来自安徽的选手蔡逸轩。

0: 对啊，对啊。
1: 第一投呢是12.36米，还是要在前三投当中啊，争取呢是创造出好的成绩。下面登场的是来自内蒙古的选手杜旺。
2: 此题颁奖嘉宾为获

0: 第一投呢是15米73，嗯，可能很多朋友呢也刚刚开始呢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再次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上午呢一些主要的比赛项目。今天上午呢会有9个小项呢进行决赛，以及呢包括一些小项的预赛。在今天上午呢将会亮相的一些我们熟悉的运动员也跟大家呢重点来介绍一下。其中呢就在大学乙组200米的预赛当中，我们将会看到呢杭州亚运会的接力项目的冠军，在男子4x100米接力比赛当中跑最后一棒反超对手的陈嘉鹏，将会呢是在今天的200米的预赛当中亮相。另外呢还有在女子乙组大学乙组100米栏的比赛当中，将会呢是有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银牌获得者吴艳妮。另外呢还有来自江苏的短跑名将呢隋高飞都会呢出现在今天上午的比赛当中，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说重点关注或是相对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国家队的队员。这边呢刚刚是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石庆龙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投。根据呢赛程的安排，那么大学女子大学乙组100米栏的比赛呢大概是在8:40来进行。当然呢这个赛事的时间呢前后啊稍微尤其是往后呢稍稍的这个延迟一些也是正常啊，每一项比赛呢都是衔接在一起连续来进行。
1: 我们看到在竞赛的场地上呢即将开始的是3个组别的100米栏的比赛，首先将会进行的是女子大学甲组合。
0: 对，现在我们看到的多是呢一些田赛的项目啊。在竞赛方面呢早上呢是7:30和8点的时候先是进行了中学组男子5000米的竞走和女子中学组3000米的竞走，然后呢现在基本上呢是进行一些田赛的比赛。稍后呢在竞赛的安排方面呢有女子大学甲组100米栏和女子大学乙组100米栏的决赛，算是呢今天呢比较开赛比较早的一些竞赛项目。
1: 尽快的将自己的状态给调动起来。
0: 来自广西的选手刘宇航，刚刚呢也是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投。第一投当中呢，首先呢我们说到呢要争取拿到一个有效的成绩，不要犯规。不错，这成绩接近了17米，出手速度非常快。这是来自湖南的选手秦朗，他的报名成绩呢是17:22。对手看到秦朗表现不错啊，过来呢拍了拍，鼓励了他一下。17米的成绩，17米整，就是来自湖南师范大学的一位学生啊。好，接下来呢就将会进行女子大学甲组100米栏的决赛了。全国大学生的记录呢是12:93，现在呢我们看到呢是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一共呢是有8位选手出现在女子大学甲组100米栏的决赛当中。这个项目的大学生全国纪录呢是12:93，是由林雨薇在2021年当时呢在青岛所创造。而林雨薇的个人最好成绩呢就是在今年杭州亚运会夺冠时候的成绩12:74。当然呢这个林雨薇他呢我们说到了大学虽然呢竞赛的时候是分为了甲组和乙组，但是呢大学生的记录是统一呢只有一项一个成绩。这边我们看到的是郭静怡，来自西安交大的运动员，来自西安交大的学生， 这边呢是第五道，同样呢是来自西安交大的孟怡。
2: 奥运会阶段挑战赛将进行的是女子跨区甲组100米栏的决赛，运动员介绍。
0: 好，我们现在看到是第二道，李静潇，来自石河子大学，报名成绩14秒94。第三道来自陕西郭静怡，代表的是西安交通大学。第四道是高义荣，来自上海，报名成绩13秒55，他就读的是华东师范大学。
2: 五道今年全国大学生田举标代名，九位亚军获得者来自陕西孟怡。
0: 第五道呢是来自陕西的孟怡，也同样呢来自西安交通大学，报名成绩13秒92。第六道呢是董嘉欣，董嘉欣呢报名成绩是13秒64，来自北京大学。
2: 七道是来自河北省的亚军。
0: 第七道呢是来自河北的运动员施彤，报名成绩14秒21，来自华北电力大学保定。第八道呢是毛佳妮，来自江苏，报名成绩呢是14秒34，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第九道是来自吉林的韩宇科，报名成绩14秒54，来自东北电力大学。在所有的八位参赛选手当中呢，有三位选手的报名成绩呢是能够跑到14秒以内。现在呢，比赛已经开始了，其中呢报名成绩最好的选手，从报名成绩上来看呢，应该是第四道的来自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高义荣。比赛开始，出发相当顺利。前三栏，每位选手发挥都是比较正常。现在是第六道选手稍稍处于领先啊，第四道最后呢冲刺呢相当强劲，还是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高义荣，能力呢更为的突出啊。尽管呢在途中的过程当中啊，第六道的选手董嘉欣表现呢非常的强劲，但是呢在最后的冲刺阶段，高义荣呢还是凭借更强的冲刺的能力形成了逆转，最后呢是反超。高义荣2004年出生，代表上海市来参加比赛，他是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再来回顾一下，就是出发时候呢，高义荣呢还并没有占据太大的优势，但是呢前几个栏衔接呢非常的顺畅。其实前面呢节奏更好的是董嘉欣，但是就是来到了最后一个栏的时候，在过栏的时候呢，高义荣呢是更加的积极，然后呢过栏之后平跑的冲刺能力非常强，就是来到这里就是已经是其实还是在过完这个栏之后才开始呢追平，然后呢形成的反超。也就是说呢他最后的这个冲刺平跑的冲刺能力更突出。也有一些朋友会关注呢，说我们的学青会在哪里进行，那么我们的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的比赛呢是在广西来进行。最后的成绩呢，高义荣13秒51获得了冠军，董嘉欣13秒57获得亚军，孟怡呢是13秒84是获得了第三。
2: 这是根据报名规则的要求，根据运动员资格将运动员分为甲组和乙组。那么现在进入到场地呢是即将开始的女子大学乙组100米栏决赛的接力选手。
0: 那么甲组的比赛呢是进行完毕之后呢，马上将要开始的就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乙组比赛了。
2: 进入到比赛场区之内的运动员是在调整自己的起跑器，起跑器对于直道栏的选手，特别是直道短距离项目的选手来说非常的重要。
0: 好，这边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参加大学乙组100米栏决赛的选手的名单，一共呢是有7位选手来参加比赛，其中呢 我们也看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维也尼，他呢将会是在第六道来进行比赛。在所有的七位参赛选手当中呢，维也尼的年龄呢是在这几名运动员当中啊年龄最大的，1997年出生。他呢是就读于北京体育大学。我们知道呢，维也尼呢虽然是来自四川的一位选手，但是呢，我们说到学青会的比赛呢，在校园组是以他所就读的大学所在地呢来进行报名，所以呢，维也尼呢是报名的单位呢是北京市，因为他就读的呢是北京体育大学。那今年呢，对于维也尼来讲呢，是成绩上面有所突破，应该说呢表现非常好的一年。

特别呢是在成都进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当中，他呢在100米栏的比赛是拿到了银牌，当时呢是跑出了12秒76的个人的最好成绩。亚运会的时候，杭州亚运会呢，大家呢对他也是充满了期待。其实呢，最终呢，跑的是不错啊，但是呢，出现了抢跑的犯规，非常遗憾啊。

0: 实力超群。对于像吴彦妮这样的国家队队员来参加学青会的比赛，其实我们可以看作呢，是使得我们学青会的比赛在竞赛方面啊，在竞赛方面实际上呢是竞赛升级了。我们也介绍了，无论是大学的甲组和乙组啊，他们的这个成绩呢都会啊只会有一项的全国大学生记录。那么全国大学生女子100米栏的记录呢是12秒93，这个成绩呢是林雨薇所创造，这也是我们的亚运冠军啊。林雨薇当时呢是在2021年7月份在青岛啊创造的12秒93的全国大学生记录。当然呢，林雨薇呢现在她的个人最好成绩呢已经是提升到了12秒74，亚运会杭州亚运会的夺冠成绩。所以也来看一看今天吴彦妮的决赛表现如何。其实呢，在这次呢学青会的比赛当中，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各个项目的名将、国家队的选手来参加比赛，比如之前呢在已经开始的游泳比赛当中，像秦海洋、张雨霏啊，都是来到了广西参加了学青会比赛。而在田径赛场，我们的亚运会的百米冠军葛曼棋，还有我们另外一位女飞人梁晓静，还有呢杭州亚运会100米栏的冠军林雨薇，包括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吴彦妮，还有呢我们男子4x100米接力的冠军队队员陈嘉鹏，以及男子的链球亚洲排名第一的王琦，还有呢我们的国家队的队员石宇豪、刘德柱等一众呢国内的田径的好手名将，国家队的队员都来到广西呢参加了学青会的比赛。那只是呢需要呢在比赛当中慢慢一个一个的登场亮相。大家可能也会说到，林雨薇为什么没有来报名参加100米栏的比赛啊？这次呢林雨薇呢报名参加的是接力项目的比赛，而没有参加大学乙组100米栏的比赛。
1: 比赛即将开始，在跑道上追求梦想，在跑道上去挥洒青春。
0: 当然每一场比赛对于站在赛道上的每一位运动员来讲都会全力以赴，都会争取呢创造出好的成绩。每一场较量呢都是一次自我提升的过程。
1: 检查的参赛者也是再一次的将栏下进行核实，栏下高度的极度以及栏下的配合比。
0: 在比赛开始之前，现场的工作人员、我们的裁判老师也都在进行装备方面最后比赛设备方面最后的整理。在报名的成绩方面呢，吴彦妮呢她的报名成绩呢就是12秒76，这是她大运会拿到亚军的时候所创造出来的个人最好成绩啊。只有她一个人的报名成绩呢是在13秒以内，其他选手呢有几位呢是报名成绩呢在13秒多，其中呢包括来自四川的龚秋丹，来自云南的陈银凤，还有来自四川的魏雨慧，来自重庆的陈宇阳，还有来自广西的梁怡娜啊。大部分选手呢都是在13秒多的报名成绩。好，第三道呢是来自内蒙古的选手徐丹阳，来自内蒙古师范大学。这是来自四川的选手龚秋丹，报名成绩呢是13秒76，来自成都体育学院。第五道呢是陈银凤，来自云南，报名成绩是13秒40，来自云南大学。第六道是吴彦妮，来自北京，代表的是北京体育大学，报名成绩12秒76。第七道呢是来自四川的魏雨慧，同样呢是来自成都体育学院的学生，报名成绩13秒63。第八道来自重庆的陈宇阳，报名成绩13秒82，就读的是西南大学。第九道是来自广西的选手梁毅。

0: 那儿，他呢就读的是广西师范大学。接下来将要进行的就是大学乙组女子100米栏的决赛。选手们静气凝神，做好出发比赛之前的最后的准备。吴艳妮也是拿出了自己的招牌动作。每一位选手在出发之前呢，都有自己的一些小的习惯，也是给自己带来一些小的心理暗示，啊，希望能够创造出好的成绩，有好的表现。好，比赛开始了，出发非常的顺利，但是第三道的选手出现了一些状况，其他选手依然在比赛。吴艳妮呢处于领先，每一个栏过的都是比较的顺畅，啊，最后非常理想的一个冲刺，13秒15，这个成绩呢对于吴艳妮来讲呢还是比较的轻松，没有跑进13秒以内。当然这比赛的竞争对于吴艳妮来讲呢压力不会太大。最终呢在大学乙组女子100米栏的决赛当中，吴艳妮呢是以13秒15的成绩呢是第一个到达终点。我们也是向吴艳妮呢表示祝贺。看上去呢似乎呢还有一些身体方面的小小的状况，应该是没有能够调整到最好的状态啊，从时间上成绩上来看肯定是如此。对于吴艳妮来讲呢，今年的这个夏天呢也是比较忙碌啊，始终呢是在备战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再回看一下一出发呀，第三道的徐丹阳呢就出现了状况，但是还好呢其他运动员呢并没有受到影响啊，最后呢还是吴艳妮呢一马当先，领先的优势非常大。出发方面呢反应上面大家呢都是比较的一致。确实从能力上比赛经验方面吴艳妮呢都是高出一筹，所以呢在学青会的比赛当中去轻松的胜出属于是正常的结果。我们也说到今年呢从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到杭州亚运会，始终呢是处在一个高强度的备战和比赛的过程当中，运动员呢在这一个夏天是非常辛苦的。杭州亚运会结束之后呢，想必呢吴艳妮呢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休整，然后呢在恢复训练之后呢来重新的出发进行学青会的比赛。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呢是13秒14，啊，来自代表北京市队参加比赛的吴艳妮获得了冠军，云南的陈银凤获得亚军13秒60，四川的龚秋丹呢13秒73获得第三。其中呢亚军的陈银凤呢是来自云南大学，第三名的龚秋丹呢是来自成都体育学院，而吴艳妮啊则是来自北京体育大学。
1: 比赛开始，辛苦了
0: 赵可能还会有很多的朋友在关注我们的直播，也会询问来自四川的吴艳妮啊，为什么代表的单位呢是北京市？我们刚才向大家介绍过了，那么是以这位运动员他所就读的大学，所在地为他的代表的单位啊，所以呢，来自北京体育大学的吴艳妮呢就代表的是北京市。今年对于吴艳妮来讲呢是应该说呢是在她的职业生涯当中经历呢非常丰富非常重要的一年，也可以算作是呢里程碑的一年。我们也希望呢通过今年的赛事的成绩经验方面的积累啊，在未来呢能够实现自我的突破，创造呢更好的成绩。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男子铅球项目的比赛。现在登场的是陈鸿飞。陈鸿飞呢是代表江苏队，他的报名成绩呢是18米54，他是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

0: 从报名成绩来看呢，陈鸿飞呢也是排在前列，也是奖牌的有力争夺者，17米97，目前的排名呢是排在第二位，接近了18米，他是有能力呢打开18米的。陈成宇，这是来自清华大学的一名学生，来看一下他的表现。呼，这一头啊，远远超出了其他的竞争的对手。他的报名成绩呢是19米05，啊，是所有的选手当中报名成绩最好的。啊，在今年4月份呢，他也参加了全国田径大奖赛第二站比赛，当时呢是18米79获得亚军。啊，陈成宇呢也参加了，我们先看成绩啊，18米70，目前呢是排在第一，这个成绩不错的。啊，陈成宇呢参加在成都进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当时呢是投出了18米45，排在第五。就今天的这个第二投的表现，已经是超过了他在成都大运会时候的表现了。好，来看一下目前排在第三的来自上海的胡家贝，刚才第一投呢17米23，是来自复旦大学的一名学生，也过了17米，跟第一投的成绩呢是相差不大。
1: 好了好了，
0: 像陈成宇、陈鸿飞啊，胡家贝啊，胡家贝呢17米45，这是他们今天的目前最好的一投。嗯，还有邢家良，这是呢冠军的或者是奖牌的有力争夺者。好，接下来呢继续呢是女子100米栏的比赛啊，不过呢是换成的是中学女子组的比赛了。前面我们关注的分别是女子100米栏大学甲组和大学乙组的两场的决赛，现在来关注一下更为年轻的运动员。这边呢是有8位运动员出现在决赛当中。中学组女子100米栏的全国中学生记录呢是13秒49，这是呢2002年，当时呢在南京由来自四川的张荣所创造，并且保持到现在的全国中学生记录13秒49。在之前的预赛当中呢，来自浙江的田荣在预赛的成绩呢是最为突出啊，跑出了13秒63。啊，田园跑出了13秒63。画面当中的这位选手，他是排在预赛的第一位。他呢，今天呢是在第四道来进行比赛。在决赛的选手当中，年龄最大的选手呢是2005年出生，啊，是有3位。年龄最小的呢是2009年出生，是第二道来自江西的张可一。好，接下来呢将会进行的是中学组女子100米栏的决赛。第二道呢就是决赛当中最年轻的选手，来自江西的张可一，2009年8月出生，预赛呢跑出了14秒51。这边是吴菲菲，来自湖南，预赛成绩呢13秒92。第四道是田园，预赛排名第一，当时的成绩是13秒63。第五道是张新歌，来自河南，江苏省运会的冠军，在第六道韦立威，来自湖南的张嘉恩，这是预赛排在第二的选手，位居第七道。第八道呢是来自山东的韩姿怡，2005年出生，预赛呢是13秒90的成绩。第九道呢是来自广东的选手。第九道是陈新宇。好，现在呢比赛马上开始了。参加中学组的选手呢年龄呢我们刚才介绍了 从2005年一直到2009年都有。好，比赛开始了，出发呢非常的顺利。出发的时候呢，在第九道的选手呢稍稍处于领先，现在田园在逐渐的加速，南京节奏保持得非常好。看最后的冲刺，哦，在旁边呢应该是第五道的选手，来自河南的张新哥。来自河南的张新哥呢应该是第一个呢到达了终点。在决赛当中的发挥呢，张新哥呢是更为的出色一些。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成绩啊，13秒55的成绩，非常不错，13秒55。来自河南的张新哥获得了中学组女子100米栏的冠军。这个成绩呢会比他在预赛的时候呢成绩呢是大幅的提升，预赛的时候呢13秒86的成绩，并没有排在前三。决赛呢我们看到呢他其实前程啊都没有处于领先，就是最后三个栏提速了，冲刺能力非常强，这是一名爆发力很好的选手。这个时候田园都还处在领先的位置，包括呢维利威也是处在前两位，但是呢就是凭借最后三个栏以及最后的冲刺，这是力量非常出众爆发力很好的张新哥，就是凭借最后的一个冲刺反超，嚯，可以说呢是终点绝杀，逆转获胜，而且他这成绩呢比预赛的时候提升了不少，应该是有可能创造个人的最好成绩。好，最终的成绩呢是13秒54，来自河南的张新哥呢是获得了中学组100米栏的冠军，江苏的韦立威13秒65获得了亚军，浙江的田园13秒68获得了第三。在今天早上的时间就比较早的开赛，已经进行完了多项的决赛了，包括呢我们前面为大家直播的大学甲组女子100米栏、大学乙组女子100米栏，还有刚刚看到的中学组女子100米栏，三个竞赛项目呢都已经是结束了。再来回顾一下刚才中学组的这场较量，竞争呢也是一波三折，跌宕起伏，比赛的这个悬念还是非常大的。哦，田园在这儿呢稍稍呢是打了一下栏架，影响到他的速度和节奏。女子的100米栏是今天上午呢我们重点关注的项目之一，但是呢今天上午的比赛呢其实还有其他的亮点。大家可能很多喜欢田径的朋友都关注了杭州亚运会男子4x100米的接力比赛，我们最后一棒在交接棒的时候呢还处在落后的位置，但是呢来自吉林四平的选手，年轻的小伙陈家鹏，最后一棒呢是极限超越，最后呢是逆转获胜，帮助我们中国男子4x100米接力队呢拿到了杭州亚运会接力项目一枚宝贵的金牌。陈家鹏呢当时作为最后一棒，一下呢让大家呢认识了这位年轻有冲劲儿有激情的小伙子。今天上午呢他将会出现在200米的预赛当中。好，这边我们来关注一下邢家良，这是成绩更好的弟弟。邢家良的主项呢就是铅球，哥哥邢家栋的主项是铁饼。成绩不错啊，但是他呢主要要今天呢面对的是来自清华大学的陈成宇。邢家良呢他是来自北京大学，虽然代表的单位呢都是北京市，但是两个人就读的学校啊并不一样。邢家栋邢家良兄弟两个人呢分别是来自北京大学的法学院和新闻与传播学院。刚才第三投呢18米

二七，十八米二七，比较有竞争力。他呢，其实个人的最好成绩呢，可以突破十九米。他是国内首个能够突破十九米的大学生选手。在成都大运会的时候呢，当时呢是投出十八米六五，排名第四。但是他的个人的最好成绩呢是十九米零二，其实也是在今年创造，是在全国田径分区赛上夺冠的这个成绩。刚才是一三零三号，来自山西的选手华博宽。第三投十二米五六。好，陈成宇目前的成绩呢是排名第一，十八米七零，比邢家良的十八米二七呢要好一些，所以现在呢陈成宇呢压力呢会小一点。出手，哎呀，好的，看一看会不会再有提升。这成绩他今天状态相当不错呀，十八米七零，我们介绍了，已经比他成都大运会十八米四五当时拿第五的成绩呢要超出了二十五厘米。他也是具备投出十九米以上能力的选手。十八米五八，我们看到成绩方面非常稳定啊，十八米六二、十八米七零、十八米五八，啊，都是稳定在十八米五以上。这状态确实比大运会的时候要好，成绩要好，可能。参加大运会的时候，毕竟呢是世界大赛啊，还是呢有一些紧张。田径项目的比赛呢是在南宁市体育运动学校五河校区的主田径场来进行。今天呢是校园组田径比赛的第三个比赛日，上午呢进行的是第五竞赛单元。好，现在我们看到三轮过后的成绩方面，陈成宇十八米七零排在第一，邢家良呢十八米二七是排在第二。这两位选手呢能力方面确实是比较突出。我们看到呢双胞胎兄弟当中的邢家栋呢只有十四米九六，并不是说呢这兄弟两个人成绩方面为什么相差这么大。是因为呢邢家栋的主项呢是铁饼，邢家良的主项呢是铅球。这兄弟两人呢实际是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他们的父亲呢是中学的田径的投掷项目的教练，所以两个人呢从小呢耳濡目染，就接触呢田径当中的这个投掷项目。他们的身体条件呢也非常出色，所以呢早早的就开始进行一些训练。接下来呢将会是男子大学甲组三千米障碍的比赛。一共呢是有十三位运动员参加这场比赛。其中呢报名成绩最好的是一九零八号，代表江苏出场比赛的蒋宏伟，他的报名成绩呢是九分十六秒二零，来自南京理工大学。

0: 跑道上即将进行男子大学甲组3000米障碍比赛，发枪后介绍运动员。比赛
1: 大学组全国的大学生男子的大学生记录呢是8分37秒95，这个记录呢是在2012年的时候由来自江苏的运动员林向前所创造，当时呢是在天津创造出来8分37秒95的成绩。好，现在大学甲组男子3000米障碍的决赛呢已经开始了，13位选手展开竞争。

0: 现在跑在最前面是来自河南的王玉新，2003年出生。在3000米的障碍当中啊，选手们要不断的去跨越障碍，这属于呢是在耐力和技巧方面呢相结合的一项比赛啊，既要求运动员呢有很好的奔跑能力，同时呢要结合呢有跨越障碍的能力。13位选手每个人或者说很多人的过障碍的方式呢并不一样啊，有些选手呢是直接的跳过啊，直接呢是跨越过去，有些选手呢是踏上跳下越过障碍啊。当然呢他的这个跨越障碍的方式呢和我们看到的男子110米栏跨越障碍的这个跨栏方式呢并不相同啊，对技术细节上的要求呢是稍有些不同，更多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在奔跑的过程当中调整自己的节奏。跨越这个障碍之后呢，选手们是要越过一个水池，在每一圈当中呢选手们需要呢跨过5个栏架的障碍啊，其中呢有一个呢是要跨越水池，连接水池。所以呢3000米障碍呢完成之后呢，选手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全程呢需要跨越35次的障碍，其中呢包括7次呢跨越水池。连接水池的这个障碍的栏架呢，是一圈当中的第4个栏架。现在选手们已经逐渐的拉开了一些距离。其实很多选手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可能有一些观众朋友在观看我们直播的时候呢，听到我们的介绍啊，会知道呢有大学甲组、大学乙组啊这样不同的组别的比赛。那实际上呢，这也是在运动员啊，他们的大学乙组的运动员呢，很多呢是有一些专业训练的经历，不少呢以前呢就是各个省队的运动员。甚至呢我们看到呢包括呢国家队的运动员啊，他们属于是高水平运动员，在大学进行招生考试的时候啊，就参加的是不同类别的啊报名的考试啊，需要呢他们首先呢通过自己过往的竞赛的成绩啊取得一定的资格，同时呢参加高水平运动员的这个考试啊，符合要求达到标准之后才具备呢进入到各个大学高水平运动队呢就读这样的机会啊，所以呢他们呢在成绩方面呢乙组的成绩呢会更好一些普遍我们说普遍的成绩呢会更好一些，整体的能力呢更强，所以这些学生也好或者说运动员也好，他们呢参加的是大学乙组的比赛。那有一些呢运动员呢他们是在体育方面呢是有一些特长啊，同样呢也是通过一些体育特长生的招生啊，或者说呢在这个体育方面呢比较擅长成绩比较好啊，这些运动员很多呢并不算是专业或者说没有这样的专业的比赛训练的这种经历啊，他们呢则是参加大学甲组的比赛啊。其实各个大学对于这不同招生方式招生进来的运动员也好学生也好啊，会在专业和他们所就读的这个学院方向方面呢有一些不同的要求。相对来讲大学甲组的运动员在选择的专业方面呢可能会更加广泛一些，而通过高水平运动员招生进来的这些比较实力的选手可能呢会在招生方面呢会针对他们的一些特点选择一些相对啊固定的一些专业和学院呢去就读。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呢领先的选手应该是来自新疆的选手沙武列提塞里克。 这是一项挑战非常大的比赛项目。首先呢，完成3000米的比赛，这竞争呢就是很激烈。那同时呢，在比赛过程当中呢，还要跨越障碍，不断的跨越障碍，也就意味着呢，在比赛过程当中啊，它的速度和节奏、步伐需要进行不断的调整，属于一个这变速的过程。而同时呢，还会有一些这种做工，就是去呢跨越障碍，完成一些跨越或者是踏上跳下这样的这种动作。我们看到呢，领先的选手他呢就是采用的是踏上障碍，然后呢跳下来的方式。每种方式呢技术的细节都不相同，主要看自己个人的一个习惯啊，平时训练他所就是对于哪一种跨越方式可能更为擅长。在每一圈当中啊，第四个栏架后面呢会设有水池，有时候选手呢是为了避免呢在水池当中啊出现一些意外的状况，同时呢保持一个更好的节奏啊，基本上呢是跳下来之后呢就是在水池当中啊落地，单脚落地，然后呢另外一只脚呢就是步幅大一点，直接呢是跨出去，单脚呢是接触呢这个水池的底部。还剩两圈，现在呢还是沙武列提塞里克处于领先。我们看到已经是快追上前面落后的选手了。沙武列提塞里克呢是2000年出生，但是基本上呢，因为大学甲组的运动员呢或者参赛选手呢年龄都比较接近，最大的我们来看呢应该是福建来自华侨大学的朱帅照，1999年出生，年龄相对年轻一点，是2003年出生的一些选手。现在呢竞争变得比较激烈了，进入到最后一圈的争夺了，有两位选手呢现在排在领先的这个位置，竞争将会呢持续到最后。现在呢还是沙武列提塞里克呢处于领先，看看能不能保持住领先优势啊！现在呢是占据了靠前的位置，跟在他后面呢是来自福建的黄超，黄超呢也是来自华侨大学。现在呢黄超呢开始准备从外道呢进行超越，现在已经是开始发动进攻了，看一看会不会把这种竞争呢保持到最后，争取呢在最后去冲刺，去完成反超。但是呢现在两个人看上去呢都已经达到了体能上的一个极限，跨越水池之后呢还是沙武列提处于领先，跑过弯道之后来到了最后的直道的竞争啊，现在稍稍拉开了一些差距，来自新疆的选手沙武列提塞里克现在是最后全力冲刺，拉开了距离，9分23秒56，最后呢还是沙武列提塞里克来自新疆的这位选手呢第一个到达了终点，来自福建的黄超呢应该是第二个到达终点。现在我们看到呢陆陆续续那应该还有包括江苏的蒋宏伟啊，排名第三，祝贺沙武列提塞里克。沙武列提塞里克呢是来自新疆师范大学，在此前呢他报名成绩呢是13分， 对，顶住压力啊，最后时刻呢还是通过在最后一个弯道处，然后呢开始加速，完成跨越最后一个障碍之后呢，也是全力的去冲刺，啊，拼尽了自己所有的这个能量。最后呢是来自新疆师范大学的沙武列提塞里克，第一个呢到达终点，获得了男子大学甲组3000米障碍的冠军，成绩呢是9分23秒56，这成绩呢比他之前的报名成绩呢应是大幅的提升啊。这是一名哈萨克族的运动员，或者说是哈萨克族的学生，代表的是新疆师范大学，祝贺沙武列提塞里克。好，接下来呢进行的是颁奖仪式。
1: 为获奖运动员、教练员颁奖的是上海市校园田径联盟办公室主任陈龙先生，北京市代表团副团长、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二级巡视员王东江先生。获得铜牌的运动员是陕西省孟怡，教练员屈强。
0: 现在呢颁发的是女子大学甲组100米栏的前三名的获得者，为我们的运动员呢进行颁奖的仪式。
1: 上海市高义荣，教练员陈龙。
0: 获得第三名的是来自陕西的孟毅，他呢是来自西安交通大学，成绩呢是13秒84。啊，获得亚军的是来自北京的董嘉欣，董嘉欣呢是来自北京大学，他的成绩呢是13秒57。获得冠军的是来自上海的高义荣，高义荣呢就读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决赛最终夺冠的成绩呢是13秒51。在前四的选手当中啊，今天呢获得前四名的选手都创造了个人的最好成绩啊，刷新了 PB。
1: 有请颁奖嘉宾为获奖运动员、教练员赠送吉祥物。
0: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在我们学青会的赛场，运动员呢都创造出了好的成绩。其实呢我们介绍前四的选手呢是都创造了个人的最好成绩，那么实际上呢应该是今天呢在决赛当中最后呢包括排名第六的选手韩宇科也刷新了 PB 啊！决赛当中呢，八位选手有六位呢都创造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
1: 运动员、教练员合影留念。
0: 有五位啊，有五位都创造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最后呢是高义荣获得冠军，董嘉欣获得亚军，孟毅呢是获得了第三名。祝贺我们的获奖运动员。

0: 好，接下来呢将会继续呢进行颁奖仪式，女子大学乙组100米栏的颁奖仪式。全国大学生女子100米栏的记录呢是12秒93，是由林雨薇在2021年创造。我们希望呢，我们的大学生运动员未来呢也是再接再厉，争取呢创造出更加优异的成绩。
1: 女士们、先生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田径比赛颁奖仪式现在开始。
0: 刚刚呢也是回顾了此前结束的大学乙组女子一百。

0: 百米栏的决赛过程，我们看到呢就是夺冠的吴艳妮，今天整个呢栏间节奏呢衔接的非常顺畅。这比赛对她来讲呢就是，以赛代练，以赛呢淬炼。其实呢，她的实力呢确实呢在决赛的选手当中呢更为的突出。对于吴艳妮来讲，赢得比赛并不会有
1: 作为
0: 特别
1: 获奖
0: 大
1: 运动
0: 的
1: 员，
0: 难度，
1: 教练员颁奖
0: 主
1: 的
0: 要
1: 是
0: 呢是
1: 北京市代
0: 调
1: 表
0: 动自
1: 团
0: 己
1: 副
0: 好，
1: 团长、
0: 调动
1: 北
0: 好
1: 京
0: 自
1: 市
0: 己的
1: 教
0: 状
1: 育
0: 态。
1: 委员会二级巡视员王东江先生，
0: 好，接
1: 北
0: 下
1: 京
0: 来
1: 市
0: 呢
1: 大
0: 将
1: 学生
0: 会
1: 体
0: 进
1: 育
0: 行
1: 协
0: 大
1: 会
0: 学
1: 竞
0: 乙
1: 赛
0: 组
1: 训练
0: 女
1: 部主
0: 子
1: 任刘
0: 100米栏
1: 东
0: 的
1: 先
0: 颁
1: 生，
0: 奖仪式。
1: 获得铜牌的运动员是四川省龚秋丹教练员。
0: 获得铜牌的是来自四川
1: 获
0: 的龚
1: 得
0: 秋丹，
1: 银牌的运
0: 她
1: 动
0: 的
1: 员
0: 成绩
1: 是
0: 呢是
1: 云
0: 十
1: 南
0: 三
1: 省
0: 秒七
1: 陈
0: 三，
1: 林
0: 龚
1: 共
0: 秋丹呢
1: 竞
0: 是
1: 技
0: 来
1: 员
0: 自成都体育学院。
1: 获
0: 获
1: 得
0: 得亚
1: 金
0: 军
1: 牌
0: 的
1: 的
0: 是
1: 运动
0: 来自
1: 员
0: 云
1: 是
0: 南的陈
1: 北京
0: 银凤，
1: 市吴艳妮
0: 陈
1: 教
0: 银
1: 练
0: 凤呢
1: 员杨
0: 决赛的
1: 飞。
0: 成绩呢是13秒60，
1: 有请颁奖
0: 陈银
1: 嘉
0: 凤
1: 宾
0: 呢是
1: 作
0: 来
1: 为
0: 自
1: 获
0: 云
1: 奖
0: 南
1: 运
0: 大
1: 动员
0: 学，
1: 教练员
0: 而
1: 颁
0: 获
1: 发
0: 得
1: 奖
0: 冠
1: 牌
0: 军
1: 获
0: 的
1: 奖证
0: 就是
1: 书。
0: 我们非常熟悉的吴艳妮，决赛的成绩呢是13秒14，她呢是代表的是北京市。他就读的是北京体育大学。

0: 请颁奖嘉宾与获奖运动员、教练员合影留念。
1: 好的，再次向获得学青会大学乙组女子100米栏冠亚季军的选手表示祝贺。
0: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获奖运动员、教练员表示祝贺。

0: 就在眼前，
1: 抓紧点，抓紧点，抓紧点，抓紧点，抓紧时间。
2: 好，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男子大学乙组3000米障碍的比赛。男子大学乙组3000米障碍的决赛参赛选手呢，相对的人数呢少一些，只有6位选手来参加决赛的较量。我们也介绍了这个项目的全国大学生记录呢是8分37秒95，是由来自江苏的林向前在2012年，当时呢在天津所创造，保持的时间呢也超过了10年。好，大学乙组男子3000米障碍的决赛呢已经开始了。6名选手出发之后，因为参赛的人数呢相对小一些，他们在这个位置的竞争方面呢就没有那么激烈啊，不像前面的一组，大学甲组的比赛呢18、19位选手来参加比赛，一出发之后呢，这抢位争夺是非常的激烈。

现在处于领先的是马玉杰，来自山西，他呢是来自山西师范大学，报名成绩呢是9分11秒91。在报名成绩方面来看呢，是有三位选手，就六个人当中呢有三个人报名成绩呢是在9分以内啊，就是8分多的成绩。其中呢，报名成绩最好的是来自贵州的田维正，报名成绩呢是8分42秒96。另外呢，来自江苏的王少杰8分45秒69。还有呢，就是来自西藏的选手扎西巴卓，他的报名成绩呢是8分49秒77。每一圈呢是有5个栏架呢障碍，其中呢在第4个栏架后面呢会有连接水池，基本上呢就是一只脚啊单脚踏进水池一步呢，然后呢就跨出去，讲究的就是一个毫不拖泥带水。这六名选手当中啊，画面当中是应该是有5位、已经是有1位选手呢稍稍被拉开了一些距离。这几位选手在跨越障碍的时候，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他们的处理方式，大多数呢采用直接跨越的方式。在前一组当中会有一些选手呢采用踏上跳下的方式。好，继续呢来关注男子铅球，这边呢是大学甲组的比赛，陈鸿飞第二投呢17米97，第三投第四投呢都没成绩啊，都没有有效的成绩。旋转式，这投成绩应该不错，有可能呢会比他前面的这个有效成绩呢要更好一些。

陈鸿飞呢是来自江苏，他呢就读的是南京师范大学。哦，18米03，果然过了18米，比前面第二头呢要增长了0.06，就长了6厘米。这边的邢家良目前成绩是18米67，第四头创造出来的成绩，但是应该还是排在第二啊。前面的陈成宇呢应该是投出过18米70。其实呢邢家良呢也参加了成都大运会的比赛啊，18米79，现在排到第一了。这头在第五头当中投出了18米79，超越了前面陈成宇的18米70的成绩，非常关键的一头啊。我们说到了邢家良也参加了成都大运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他的表现呢其实是当时并不算特别理想。这边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大清华大学的陈成宇，我这头有可能啊再次去反超。比赛现在变得是竞争非常的激烈精彩啊，在对手投出一个好的成绩之后，现在呢陈成宇的状态呢也被激发出来了。18米85，嚯！前面呢，投出个18米75啊，已经是比18米70的当时要高了。现在呢，状态越来越好，18米85，现在呢又重新的夺回了领先的位置，竞争变得非常激烈。好，这边呢还是在进行3000米障碍的比赛，比赛的全程跑下来。7圈半，所以呢一共呢是要跨越35次的障碍，其中呢有7次呢是要跨越水池。选手们

0: 在准备跨越障碍的时候呢，首先会调整步伐，调整自己的奔跑的节奏。啊，他对这个跨越障碍的技术细节的要求，那并没有像110米栏那么细致啊。跨越的方式也并不相同，主要的是呢，这个平跑，包括呢跨越障碍啊这个节奏，还有关系要处理好。啊，因为是处在不断的调整和变速的过程当中，而且也容易呢出现一些这种意外的受伤等等一些情况。毕竟呢是一个较长距离，同时呢要跨越障碍的一个项目。现在呢领先的还是来自山西师范大学的马玉杰。其实我们学精会的比赛呢，因为大学组的比赛啊，运动员呢会来自于各个高校，所以呢很多的他们的校友啊，包括呢自己的一些师兄弟啊，甚至呢教练员啊，过往带过他的教练都会呢来关注他们在学青会当中的表现。还有两圈，我们看排在第二位的选手刚才似乎呢是有想做出超越的这种动作，但是呢还有两圈，这个时候呢采用跟随跑的方式会是比较稳妥，一边跑呢也一边再回头看看自己和后面的选手的一个距离。那么目前排在第二的是扎西巴卓，他呢是来自西藏民族大学，他的报名成绩呢也是在9分以内啊，8分49秒77。排在后面我们看到有王少杰，王少杰呢是来自南京财经大学。现在呢是马玉杰和扎西巴卓呢排在前两位，扎西巴卓呢已经是完成了反超，但是还是马玉杰呢想再努力跟上，因为还有最后一圈，现在呢还不想被对手甩开。但是我们明显看到呢扎西巴卓呢在提速，已经是率先呢开始呢变节奏了，战术上发生了改变，抢先发动进攻。我们看到扎西巴卓呢，他的这步幅呢是非常大，这时候呢就是要比拼意志品质，要咬牙去拼。扎西巴卓呢也是稍稍的去回头看了一下，看了一下马玉杰他的这个位置，距离自己呢有多远。因为如果一旦啊对手这个突然起速啊，他没有意识到的话，再想去变速去追的话，就会比较难啊，所以很多时候呢要首先留意对手的一个变速的情况。现在呢扎西巴卓呢已经是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处在了领先的位置，过了弯道之后来到直道上面啊，这是最后一个栏架的障碍，成功的跨越，迎来最后的冲刺，领先的是扎西巴卓。哈哈，非常有激情的小伙子，最后呢是9分04秒22，应该呢是第一个冲过了终点。当然最后的时间上的成绩呢需要在裁判员老师确认之后啊再向大家呢进行公布。但是呢来自西藏的扎西巴卓应该呢是第一个到达了终点，他是来自西藏民族大学的一位学生，今天的发挥呢是非常的出色。
1: 来自西藏的扎西巴卓是以9分04秒23获得最上的金牌，山西选手马玉杰9分08秒01获得最上的第二名，第三名是来自江苏的王少杰9分16秒77。
0: 应该呢是扎西巴卓呢最终是获得了冠军啊，马玉杰获得了亚军，王少杰呢是获得了季军。

0: 最后呢，优势呢是相对呢比较的明显。扎西巴卓呢是2000年出生，今年呢是23岁。虽然今天呢没有跑到9分以内啊，但是呢，这个名次啊，对于扎西巴卓来讲呢还是比较满意。最后呢，拿到了大学乙组男子3000米障碍的冠军。今天前面呢，大多数时间呢都是采用跟随的一个战术，啊，来到最后两圈的时候，稍微呢有些提速啊，最后一圈的时候呢是反超了此前一直领跑的马玉杰。战术设计方面非常成功，最后呢，扎西巴卓9分04秒23获得冠军。来自山西的马玉杰9分08秒01获得亚军，来自江苏的王少杰9分16秒77获得了第三。扎西巴卓呢，我们介绍了，就读于西藏民族大学；马玉杰呢是就读于山西师范大学；王少杰呢则是就读于南京财经大学。好，下面呢是女子中学组100米栏的颁奖。
1: 女士们、先生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田径比赛颁奖仪式现在开始。现在颁发女子中学100米栏项目，有请获奖运动员、教练员、颁奖嘉宾穆潮。

0: 好，现在将会进行的颁奖仪式呢是中学组女子100米栏的颁奖仪式。
1: 郑州市第34中学校长唐飞先生，河南省学生体育总会竞赛部副部长于志浩先生，获得铜牌的运动员是浙江省田园教练员陈青书。
0: 获得第三名的是来自浙江的选手田园，他的成绩是13秒68。获得亚军的是来自江苏的韦立威，
1: 河南省张新歌教练员刘劲松。
0: 获得冠军的是来自河南的选手张新歌。
1: 证书
0: 张新歌的夺冠成绩呢是13秒54，最后呢他是跨越最后一个栏架之后呢冲刺的时候才呢是反超，最后呢第一个到达终点。这个项目呢全国的中学生记录呢是13秒49啊，张新歌呢距离这个成绩呢还有小小的一点点的差距啊，他今天呢跑出的是13秒54的成绩，当然呢也是距离中学生的记录呢已经是非常近了，也希望他呢未来呢是再接再厉，在成绩方面呢有所突破和提高。
1: 有请颁奖嘉宾为获奖运动员教练员赠送吉祥物。

0: 赛过程当中。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男子铅球的比赛。陈鸿飞目前的成绩排在第四。

比18.03米他之前的成绩呢要好一些，但是呢，想要去冲击目前排在前两位的选手，稍微有一点点困难。啊，最后一投呢，17.85米没有过18米，这样的话，他今天的最终成绩呢就是18.03米。来关注一下邢家良，目前排在第二，18.79米。排第一的陈成宇呢是18.85米，我看最后一次了，有没有悬念？这一投成绩不错，有效成绩。来自北京大学的邢家良。他是我们国内首个能突破19米的大学生选手啊，最好成绩那是19.02米，也是在今年呢创造出来的个人的最好的成绩。很紧张，哦，看样子是成功了，19.18米，邢家良呢是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而且提升了不少啊。他之前的最好成绩是19.02米，现在呢提升到了19.18米。原来的这个成绩呢是在今年全国田径分区赛当中夺冠的成绩。振奋人心的一投，来自北京大学的邢家良。现在呢压力给到了同样代表北京来出战比赛的陈成宇，两个人是。清华、北大分别代表清华、北大的学生。第五投的时候啊，18.85米，我们看成绩，每一投都非常稳定，在18.5米以上，而且基本上是越投越好的一个状态。18.6米多，18.7米多，18.8米多，看最后一把，有没有这个机会，有没有悬念？在成都进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他是获得了第五啊，18.45米，但是今天呢比大运会的时候要好了很多，每一投的成绩其实都比大运会的时候呢成绩要好，所以也就是在大运会的时候呢有点紧张，发挥呢没有把自己的能力状态呢完全调动起来，啊，最后呢看一下结果吧，这个项目的记录是，哦，如果19.18米的话呢。邢家良呢还破了全国大学生纪录，陈成宇呢最后一投是18.80米，其实也不错的一个成绩，今天成绩非常好。但是呢，邢家良来自北京大学的这位同学，啊，国内首个能够突破19米的大学生选手，最后呢是表现非常出色，凭借最后一投啊19.18米，应该是夺冠了，而且打破了全国的大学生纪录。全国大学生纪录呢，原来的纪录呢是19.15米。是2012年9月，由来自上海的傅庆南，当时呢是在天津进行的比赛当中所创造出来的。这样的话呢，今天呢，邢家良应该是呢要破全国大学生纪录了，祝贺家良。我们刚才也跟大家介绍过，邢家栋、邢家良双胞胎兄弟两人呢，从小呢出生在内蒙古，父亲呢是中学的田径的投掷项目的教练。所以呢，从小呢，应该说两名，这个运动员也好，或者学生也好呢，身体条件方面非常出众啊，同时呢，也是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家庭的田径的氛围，所以呢，接触呢比较早，但是呢，兄弟两个人呢，因为自身的特点条件并不相同，所以最终呢，是哥哥邢家栋呢选择主项呢是铁饼，弟弟的邢家良的主项呢是铅球，两个人呢。中学的时候就来到了北京，就读于清华附中。后来呢，在读大学的时候呢，通过了高水平运动员的考试之后，最终呢是就读于北京大学。两个人分别是就读于北大的法学院和新闻传播学院。最终呢，邢家良的冠军成绩呢是19.18米。来自清华大学的陈成宇呢是18.85米获得亚军。来自江苏。啊，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陈鸿飞18.03米获得了季军。

今天呢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田径项目校园组的第三个比赛日。前面呢公开组的比赛呢已经结束了，现在这几天呢进行的是校园组的比赛。今天呢是第三个比赛日，每个比赛日呢上午和下午呢各有一个竞赛单元，所以今天上午呢就是整个赛事的第五竞赛单元。今天上午的比赛当中呢将会有九个小项产生冠军啊，另外呢还包括有多项的预赛。现在我们看到的还是大学甲组，我看一下啊，这是中学组男子跳高的比赛，来自福建的选手曾李坤。目前的成绩呢是1米99，2米02，上面的三次都没有跳过。来自广东的周子聪目前排在第六，2米02的第三次试跳，前面两跳呢都没有成功。起跳点没有控制好。周子聪呢是2006年出生的一位运动员，今年呢是刚刚17岁，在10月份的时候刚刚过完自己17岁的生日。画面当中呢是乌继平，2005年出生，来自内蒙古自治区，2米02的高度上面呢第一次呢就成功的跳过了，目前呢是排在第三。应该是挑战2米05的高度，第一跳呢没有跳过。他的报名成绩呢是2米06，就是也是比较，现在呢2米05这高度对他来讲呢其实也是会面临一些挑战和考验啊，已经是接近他个人的比较好的成绩了。现在是刘小敢，来自江西。哦，这下没有能够准备得很好。我们的中学组的选手啊，在一些技术细节方面呢确实还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间。就通过助跑之后呢调整自己的步伐。好，我们现在看到呢是来自北京的选手扎雍。哦，哎呦，可惜啊，有点可惜，感觉第一下的感觉是应该能够过了。这个身材非常高大修长，条件很好的一名选手。前面呢1米90、1米96、2米02都是一次过，2米05呢第一次没有成功。现在呢来看一下来自湖北的林思汀。漂亮，哇，很干脆。2米05一次过啊，前面呢三次也都是一次跳过，今天呢

还不错啊，调动的非常好，全部是一次啊，在试跳的高度上面一次都跳过了。刘庆宇目前排在第三，2米02呢也是成功越过。高度还是有所欠缺。在2米05的高度上面，乌继平呢是两次呢都没有跳过了，现在呢有点压力了。看一下刘小敢2米05的第二次试跳。助跑拉开步幅，漂亮。这高度对于詹庸来讲呢是比较的轻松，他是有具备这样的能力的啊，来自北京市的选手，他的成绩呢应该是报名成绩呢最好能够达到2米15，去年全国 U18 比赛的冠军，所以呢2米05这高度呢是比较的轻松。他去年参加全国 U18 的夺冠成绩呢是2米14。这个詹庸呢也是非常有潜力的一名年轻选手啊，他个人最欣赏的运动员是我们中国的跳高的名将王宇，也是詹庸的师兄。还是高度方面有所欠缺，这样的话乌继平在2米05的高度上面遇到了困难啊，三次呢试跳呢都没有成功啊，他之前呢跳过的高度呢是2米02。这也是刘小敢的最后一次机会了，来自江西的选手2米05，前面两次试跳都没有成功，而且多次试跳之后啊，对他来讲体能消耗非常大。其实还是高度上呢有所欠缺，比较的吃力。
好，来看一下。

0: 下刘庆宇，刘庆宇呢来自上海，2005年11月份出生。即将呢是年满18岁。
1: 63准备。
0: 好，哎呀，可惜。对，整个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充分。最后，整个上身其实已经过去了。
2: 感谢颁奖，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获奖者来进行颁奖仪式。
0: 这展斧的动作啊，应该呢做得更加充分一些。那2米05呢，高度上面的3次都没有跳过。最终成绩呢，应该也是2米02。这边我们关注到的就是代表北京的扎雍，2005年出生。还有这边的林思汀，来自湖北的运动员。先看扎雍的表现。
2: 第二个小组第一的是两位国手。
0: 漂亮，动作非常舒展。就首先呢，看身体条件，他这个身形就是，跳高运动员的好苗子。身材呢高大，身体呢修长，动作非常舒展。他呢其实已经多次在，2米08也是一次跳过。他其实已经多次跳出过2米14、2米15、2米16，甚至2米16这样的成绩。所以现在呢还没有过2米1，其实对他来讲呢还是，没有能够还没有达到他的一个上限啊。来自北京的扎雍呢，他是北京101中学，说101中学的学生。今天上午的，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男子跳高的中学组比赛之外，在竞赛的安排方面呢，其实还会比较的丰富。稍后呢也将会有这个800米的比赛，也是呢有这个多个组别，包括呢男子和女子有中学组，还有大学组的比赛啊。另外呢还有200米的预赛，也是呢男子的中学组、大学组、大学甲组和大学乙组啊，200米的预赛。目前呢，扎雍呢是2米08排在第一。他也谈到过啊，他的个人目标呢是希望未来呢，达到较高的水平，争取跳过2米4。漂亮啊！现在状态呢越来越好了。那么全国中学生的跳高记录呢是2米24，是来自江苏的董子昂，在2021年7月份，当时呢在青岛创造出来。看这个高度非常高，所以呢这过杆之后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2米10，就2米1。

一零以上，能不能再跳过的话，对于他来讲呢，就要看这场比赛的这个状态，临场的发挥。因为他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比较好的成绩呢，都是在2米15左右。好，现在呢是，因为刚刚2米08没跳过之后呢，现在选择跳2米10了。哎，过了，很有信心啊！来自湖北的选手林思汀。虽然呢前面2米08没跳过，然后呢，但是呢继续呢提升到2米10，也是具备这样的能力。他应该也是刷新了 PB 啊。他呢身材上呢不像是扎庸那么高大啊，身体修长，但是呢他的这个爆发力很好。现在高度呢，升高到了2米12了。1米90、1米96、2米02，都是呢一次跳过。最后2米05上面呢，应该是遇到了一点小麻烦，但是很快的调整好。再想一想动作的细节，助跑的节奏，然后呢是起跳的位置，包括呢这个过杆的这个动作细节，助跑加速拉开步伐，漂亮！就是看这名小伙子比赛，真的是给人一种非常美的享受啊，动作基础非常扎实。看这高度，最后抬腿收这一下动作做得非常的及时到位，就时机拿捏的恰到好处。整个身体过之后呢，腿向上一收，2米12啊！现在呢，这是应该是在场上只剩下扎庸和林思汀两位选手了。哎呀，可惜了。听现场的这个收音，好像呢，林思汀呢准备直接要跳2米14了。早上的时候呢是南宁呢是阴天，现在呢来到了接近10点的时候，稍稍出了一点太阳。在准备比赛的过程当中。现在呢，扎庸是撑起了伞，但是今天实际上温度不是太高啊，还是20，目前应该是我看一下25、26度，但实际上体感的温度啊，可能还会更低一点，因为早上出来的时候还是略有一些凉。当然，其实现在这个天气和温度的状况呢，非常有利于运动员们去发挥，能够保持身体的一个热度，但是呢又不会太热，身体呢能量消耗也没有那么大，比较好调动自己的状态。前面也完成了这么多次的跳跃，其实对于这些中学组的选手来讲，这个体能上面现在迎来一些考验了，但是能够感觉到他们今天的这个状态啊非常好，就是很兴奋。年龄虽然不大啊，但是呢，比赛的气质很成熟啊。现在要了2米14的高度，来自北京101中学的扎庸，2005年出生，在这个月的28号，就将迎来自己18岁的生日。漂亮，真的太，应该说呢，观看扎庸比赛呢，真的是一种享受。非常欣赏的一名运动员，而且现在是越战越勇。前面尽管2005的时候呢，有第一次试跳没有成功，
但是后面的几次都是一

次就过去了，看看能不能再次跳出自己的这个人最好成绩啊。他之前呢，最近两年呢，2米14、2米15、2米16都跳过，2米14今天也一次过了。看看咱们看看啊，下一个高度是不是要争取突破一下？来自湖北的林思汀，刚才12的时候没过，现在想直接挑战14，2米14呢也是有点困难。那高度还是有点欠缺。今天上午的比赛呢，还有包括呢女子中学800米的预赛啊，女子大学甲组800米的预赛，主要呢都是进行的这个后面呢都是一些预赛的比赛。当然呢，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稍后的这个男子大学乙组200米的预赛啊，也会是一场非常有竞争力、有看点的比赛。我们的亚运冠军陈嘉鹏啊，将会呢出现在大学乙组200米的预赛当中。有压力了，有压力了。看一下扎庸，感觉今天状态非常好。而且现在你看，2082、2012、2114全部是一次跳过，整个状态现在是很兴奋的一种状态，进入到一个忘我的状态里边了，就非常专注于比赛，而且是这个越比越有信心，比赛气质非常好，颇有大将风度啊。这我相信，这未来绝对是国家队的队员。2161准备。啊，其实呢，细节处理好一点的话，这个高度应该是有机会过的，整个身体过去的，最后呢脚这处理呢并不是太好，2米16没过。他应该说之前跳过的最高的一个高度啊，最好成绩应该就差不多是2米16了。啊，这个2米12、2米14都没有过的话呢，现在挑战2米16，其实还是难度很大的，但是小伙子很有自信。因为这个时候就是要拼最后一把，因为现在呢做了一个空翻，因为他现在确实一是呢这个主要还是体能上面已经到了极限了，所以呢再想去拼一把，这个看看有没有希望，因为如果你前面都再继续去消耗的话呢，可能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就是攒足了劲儿去拼一把，就或许呢会有这种超水平的发挥啊。其实这一跳挺可惜的啊，这是一名爆发力非常好的选手。沙庸呢2米16第一次没有跳过，他过往应该是跳出过啊这个2米16的这个成绩的。近两年呢他这成绩呢提升的也很快啊，在全国的 U18 的锦标赛当中啊也拿到过冠军。扎庸呢，其实他目标也非常明确啊，他呢6年级开始

就是算是正式的，练习跳高。他呢最欣赏的运动员呢是我们的跳高名将王宇。现在要直接挑战2米18了。助跑加速，拉开步伐，然后起跳冲进来啊！基本上也是就是到了挑战自己能力极限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就要求每一个细节都要处理得很到位，才有可能去完成自己的突破。但是呢，在比赛当中，因为毕竟呢机会有限，想要去完成呢，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如果说呢是在平时训练里边，可能压力小一点，另外呢，这个有多次的尝试的这种机会，可能呢还有机会呢去在训练当中跳过。但是真正在比赛里边，要想跳出这个成绩，其实想要去完成，因素必须呢要很多。非常强大的团队，对他呢也带来了一定的帮助支持啊，也是回看一下刚刚的这个细节，帮他来去总结一下，进行调整。再一次的冲击，哈哈，这下没有准备好。在这个步伐方面啊，起跳的位置上面，没有能够呢把握得很到位。这边呢已经结束比赛的林思汀呢过来呢也是鼓励了一下扎庸，希望他呢继续呢发起冲击。我现在确实跳了这么多次之后啊，体能上也真的到了极限了。最终呢，成绩列表来自北京的扎庸呢是2米14的成绩，排名第一啊。来自湖北的林思汀的2米10排在第二，乌继平来自内蒙古的选手排名第三。稍后呢，进行的是男子大学甲组3000米障碍的颁奖仪式。今天上午呢，在大学甲组和乙组，进行了两。

0: 场的男子的3000米障碍的比赛。画面当中我们看到呢，就是获得冠军的选手来自新疆，他呢是沙武列提塞里克。最后的成绩呢是9分23秒56，来自福建的黄超获得亚军，来自江苏的蒋宏伟是获得了季军。
1: 最想的还是他。

0: 接下来将会是进行男子大学乙组3000米障碍的颁奖仪式。最后呢，获得冠军的是来自西藏的选手扎西巴卓。这场比赛呢，也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前面呢，一直采用跟随的战术，来到最后两圈的时候开始呢发力，到最后剩一圈的时候呢，超越了前面领先的马玉杰，最后呢不断的是拉开差距，最后呢优势明显，获得了冠军。
1: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院长陶玉刘先生，获得铜牌的运动员是江苏省王少杰，教练员李伟。
0: 获得第三名的是王少杰，来自南京财经大学，代表江苏。获得亚军的是马玉杰，来自山西，代表的是山西师范大学。
1: 扎西巴卓，教练员雷东涛。
0: 获得冠军的是扎西巴卓，他的夺冠成绩呢是9分04秒23，他就读于西藏民族大学。

请颁奖嘉宾与获奖运动员、教练员合影留念。感谢颁奖嘉宾，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获奖运动员、教练员表示祝贺。

0: 士们、先生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田径比赛颁奖仪式现在开始。现在颁发的是男子大学甲午铅球项目，有请获奖运动员、教练员颁奖嘉宾顾潮。
1: 好，现在呢即将进行的颁奖仪式呢是为获得男子大学甲组铅球比赛前三名的选手呢进行颁奖。这场较量呢也是体现出来了非常高的竞赛的水平。
2: 为获奖运动员、教练员颁奖的是北京市大学生体育协会竞赛训练部主任刘征先生，苏州大学体育学院院长陶玉刘先生。获得铜牌的运动员是江苏省陈鸿飞，教练员陶瑜。
1: 获得铜牌的是来自江苏的陈鸿飞，他的成绩呢是18.03米。陈鸿飞呢是来自于南京师范大学。获得亚军的是陈成宇，
2: 北京市邢家良，教练员刘茂辉。
1: 刚才呢介绍呢获得银牌的是来自清华大学的陈成宇，他的成绩呢是18.85米。刚才画面当中我们看到呢是获得冠军的选手，获得冠军的同样是来自北京的邢家良，邢家良呢是来自北京大学，他最后夺冠的成绩呢是19.18米。画面当中呢是陈鸿飞今天呢18.03米的成绩，18.03米的成绩呢和个人的最好成绩相比呢还有一定的差距。亚军的陈成宇，这也是参加了在成都进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获得第五名的选手，今天发挥也很出色。当然今天表现最成功最出色的就是站上冠军领奖台的邢家良。邢家良今天呢是投出了19.18米，他也是刷新了全国大学生的记录，原来的记录呢是19.15米，是2012年创造的。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在最后一投当中，邢家良呢是顶住压力，一下呢完成了对对手的超越，而且是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甚至是刷新了全国的大学生记录。19.18米，那我们介绍了，他也是我们首个能突破19米的大学生选手。成都大运会的时候，他是投出了18.65米，排名第四。其实呢，并发挥方面并不算特别突出，但是今天呢，把自己的能力呢完全展现出来了。再次向我们的获奖运动员表示祝贺。接下来展开的竞赛呢将是男子中学组200米的预赛。
3: 跑道上即将进行男子中学组200米预赛第一组比赛，参赛选手名单已显示在大屏上，比赛即将开始。
1: 男子中学组200米预赛呢参与的运动员呢也比较多，因此呢分成了非常多的组别来进行比赛的较量。中学组200米的比赛呢，应该是有12组啊。中学男子200米。

0: 预赛，一共有93位运动员报名参加比赛，分成12组来进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一组，比赛已经开始了。预赛呢，对于选手们来说呢，也必须呢要全力以赴。按成绩呢，最后呢是前8名的选手啊，进决赛，21秒76。
1: 来自北京的贾博宇是以小组第一的身份。
0: 这个不光呢是看在小组当中的这个排名情况，这是贾博宇，来自北京的选手，在小组当中呢是排名第一，他呢是按照成绩啊进行排名，在成绩方面呢排在前8位的选手最终呢是进决赛，所以呢这每一组呢就是，首先呢你要想晋级的话，必须要起码是小组第一，才有这种可能性。当然除非这组的成绩呢非常突出啊，主要呢还是看最终的完成的成绩。排在预赛第一组第一的是来自北京的贾博宇，21秒76。这个项目呢，全国中学生记录呢是21秒02，由郭忠泽，来自辽宁的选手呢，在2014年在上海创造出来。好，马上开始第二组的竞争。有8位选手在第二组呢出场。在今天呢是学青会田径项目的第3个比赛日，今天呢上午呢是第5竞赛单元，就是每一天呢上下午呢各有一个竞赛单元，所以今天呢是上午呢是第5竞赛单元。今天上午呢是有9个小项产生冠军，另外呢还有多个项目的预赛，已经结束的一些比赛呢，包括我们比较关注的，女子的100米栏的各个组别的比赛，另外呢还有3000米的障碍赛，还有男子的铅球和跳高中学组和大学组的一些赛事，都已经纷纷结束了。现在呢主要关注的就是200米的各个组别的预赛。这组领先选手优势非常大，就是遥遥领先，20秒90啊，成绩不错，20秒90哦，这是破了全国中学生记录了，嚯，真的难怪啊，是遥遥领先，非常突出的一个表现，能力非常强啊，原来的全国中学生记录21秒02，现在呢打开了21秒。这是张家俊，来自江苏的选手。预赛状态非常好。20秒90，张家俊获得小组的第1，这个成绩我想应该没有什么悬念，肯定可以进决赛了，已经打破了全国的中学生记录了，打开了21秒。作为中学生选手能够跑出这样的成绩，真的是很突出。

0: 接下来是男子中学组200米预赛的第三组。
1: 跑道上即将进行男子中学组200米预赛第三组的比赛，参赛选手名单已显示在大屏上，比赛即将开始。
0: 张家俊呢，跑出20秒90之后，感觉一下竞争的这种水平啊，都一下提升上来了，大家对于比赛的期待也上升了。看一看啊，会不会还有其他的我们的中学组的年轻有潜力的选手能够创造出更好或者更加接近的比较接近的成绩。好，这组比赛已经开始了。
2: 第三组的比拼
0: 这组竞争是比较激烈的，大家很接近啊。最后的冲线的情况，最后呢是三道，来自湖南的李晨曦第一个呢到达终点。我们来关注一下成绩啊，21秒61，会比第一组第一的贾博宇要稍快一些。大家呢都在竞争前八的成绩，争取呢是打进决赛。因为确实组别比较多啊，即便获得小组第一，都无法呢确保自己能否进入到决赛当中。好，在第三组当中排名第一的是21秒62的李晨曦，来自湖南。

0: 好，接下来呢是男子中学组200米第四组，预赛第四组的比赛。
1: 比赛即将开始。
0: 这组呢也是有八位选手来参加比赛，一共呢是分成了12组啊，有93位选手来参加比赛的争夺。
1: 第四组比赛开始，出道以后并转弯到重心位置靠左直的，即将进入到直道的配角。
0: 进入到最后直道的冲刺的争夺，最后6道选手凭借后程的冲刺能力呢，第一个到达终点，来自江苏的高毅。高毅后程冲刺的能力呢，确实更为的突出。这也是我们说眼镜飞人，一下呢让我们想到了昔日的我们的百米的短跑名将啊，胡凯。21秒83，那这个成绩来讲。

0: 呢，在目前已经各组比赛完成之后，前面几组啊完成之后呢，这个小组第一的成绩呢是相对来讲呢是慢一点。好，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男子中学组200米预赛第五组的比赛了。这组最终呢就只有七位选手来比赛。
1: 好，到场即将进行男子中学组200米预赛第五组的比赛，参赛选手名单已显示在大屏幕上，比赛即将开始。
0: 好，比赛开始了。弯道过后看一看，处在领先的选手，第四道选手，还有最后呢，应该是第八道选手。另外呢，第八道应该是第八道选手最后的冲线，21秒48，这是一个不错的成绩。来自内蒙古的王鹏博，在第五组当中是第一个冲线，21秒48呢，这个成绩呢，在几个小组的第一的竞争当中呢，还是算排在前列的。应该呢，目前来看呢，比前面四组啊，就只比张家俊20秒90的成绩要慢，其他几个组的小组第一呢都要快，所以21秒48这个成绩呢，还是很有竞争力。第五组的第一呢是来自内蒙古自治区的王鹏博，21秒48。拜斯跟大家介绍一下，是成绩呢排名前八的选手，最后呢进入到决赛。现在是第六组的较量了。
1: 好的，站即将进行男子中学组200米预赛第六组的比赛。
0: 同样呢，是有八位选手展开同组的争夺。第四道呢，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浙江的选手林凯旋。
1: 比赛开始，我们根据下五道来自陕西的张嘉伦，有100米的冠军获得。
0: 第五道，陕西的张嘉伦。看，通过弯道之后进入到直道，现在是第四道，还是林凯旋处于领先，但是和张嘉伦的竞争非常激烈。看最后的冲刺，哦，21秒51，不错的成绩啊！应该最终呢是张嘉伦呢是反超上来。这组排在前两位的选手之间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前面基本上呢是林凯旋呢处在领先，就是位于第四道的来自浙江的林凯旋处于领先，但是呢凭借在最后冲刺阶段的一个爆发，排在第五道

0: 我叫梁翠莲，我今年58岁了。
1: 他生有5个子女，却只有4个在他的身边。大儿子荆州，二女儿当凤，三女儿成凤，小儿子贵州。
0: 我来找我儿子，叫广州。
1: 从儿子广州离家的那天起，梁春莲和其他孩子的关系也在悄然地发生转变。这个家为何成了这样？母子之间发生了什么？
2: 来，请。
3: 你好，李春老师。
2: 你好，你们这是一家三口吗？
3: 哎，对。
2: 中间是妈妈，
3: 这我妈妈。
2: 你是女儿。
3: 对，小女儿。
2: 这是弟弟。
3: 哥哥。
2: 你们来找的什么人啊？
3: 来找我弟弟。
4: 找我儿子来。我家是5个小孩，是第4那个。
2: 老四。
4: 哎，老四。
3: 那小广州。
2: 为什么叫他小广州啊？丢的时候是在广州丢的？
4: 他名字叫过广州。
3: 他的名字就叫小广
4: 州。他在广州生的。
2: 叫小广州。他什么时候丢的？
4: 99年吧。
2: 是怎么丢的？
4: 我们家是卖大米嘛，开个米铺子。99年好像是个7月14号，那天他也是跟我出来呢，上街来呢，他就跟他爸爸嘛去那个批发市场去拉米嘛，这拉米我在这边卖嘛，这拉米转来他就站在我米铺前面，他说妈妈我要5角钱吗？
2: 那时候他几岁？
4: 5岁那也过瘾那一天，他小弟呢，他拿到5角钱，旁边一个卖水果的小孩呀、来喊他，广州，就去玩去了。他说好吧，这我拿到5角钱，两个都丢死了，他家也着急了，我也着急了，黑了都不来，到底这个小孩到哪里去了？一直一到亮就睡不着觉了，我两个人呢也还是。急急心心的找，反正也有消息嘛，贵阳啊、昆明啊、山东我们都去找嘛，就是这么多年一直都在找的。
2: 多少年了？
4: 那18年了嘛。
2: 18年了。
4: 哦，18年了。
2: 5岁什么都会说了吧？
4: 会说，下广州了嘛，在他几姊妹当中了嘛，他是最口那一个。很听话，很恐爱，因为这么一笑过了嘛，他也会这个会心疼来。有一次啊，我就见了有个客人来买米嘛，我们做那个生意很苦嘞，就是要把他送上门去。后头那个客人啊，米送干一点，忙不过来啊，客人就来发脾气，就说这个我等到你米来煮饭。你还不帮我送去，你送不送啊？不送我就退钱给我了。就是生气大一点，我广州呢就好像听到感觉人家客人来骂我了，他就老去受了，我要打你。那个客人就笑起来了，我感觉我广州啊，我好像几岁的人啊，4岁多的人啊，5岁的人怎么还会给我出头啊，还给我出气了。
2: 小毛巾被
4: 就是生他那个时候就有了
2: 包的
4: 一个包端，就是

0: 这个进来一看到这块包的呀，我心里非常难过。
1: 手绢里包的什么呀？
0: 这个是那个他的相片。
2: 我唯一跟他照了一个照片，就是说我跟他牵着他的手照的。记得我从老家来到这个城市，
0: 他有个10岁左右吧。
2: 刚刚来的时候嘛，就是对这个城市并不熟，那么都是牵着他的手一起，就是走街串巷的，然后叫他带我去玩。他对那一附近的话是比较熟。
1: 小广州就领着你，鬼灵鬼灵的样子哈。孩子丢了以后，家里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吧？
2: 弟弟走了，我妈妈的这个脾气就是变得呢，就是可能跟我们的沟通少了，就是说
1: 暴躁。
2: 对，有这种感觉。
3: 随着小广州的丢失，这家人失去了往日的欢笑，面临着被拆散的危机。
0: 两个嘛，反正是，哎呀，随时得吵到架，随时得发到脾气，就是一个责怪一个。你又怪我没有看好，我又怪他们，早上还给你去拉米了嘛，我们怎么丢失了你不晓得，你怎么不喊的？就一个责怪一个。我们那个地方啊，出来的开始啊，陆续陆续丢的丢失小孩。那个时候就是这一个小嘛，还有一个小贵州，还有小嘛，只有2岁多的，他这两个孩子看不稳嘛，真丢失了怎么办呢？他说我们怕不敢在这个地方在了哈，我们怕还是转老家去了。他就跟我这么商量，后头呢，我的想法呢，我说不回去，还是坚持带这个带着点嘛。我说回家去啊，这个公安局啊，这个行政科有什么消息啊，去拿点通知，听得到什么消息。我说我们就一到我广州啊，他就找不着我们了。我就跟他这么说，我说不能转去，还是在这守住小广州嘛。又有早上我就起来嘛，我说我就给开门卖卖米嘛。等我回来啊，我的洋洋都收空了，也没有什么嘛，小孩那些衣服就我都收空了。
4: 我爸爸带我们几姊妹回老家了、
1: 回老家了、
4: 广西。
0: 这个事情怎么办？我就转回老家嘛。后头我还是跟他商量嘛，不带上头等待这个儿子不行。他说们只准我带大的两个，小的两个就放在那里，我就带着大的两个上来。
4: 是我那个姐姐跟我这个大哥，就跟我妈妈，我妈妈就从老家把他带来新意，然后就把我跟我那个小的那个弟弟就放在老家跟我爸爸，然后就这样我们家就一分为二了，就为了找那个小广州。我们家吧，我觉得以前呢，老人家的思想比较封建，重男轻女，这我能理解。但是吧，我妈我就觉得她比较偏爱我那弟弟小广州。我那小的那弟弟小贵州，他也是儿子啊。
5: 他丢了找也找了，实在找不到就觉得就算了呗，找不到嘛，还有我跟我弟弟呢嘛，还有哥哥姐姐呢嘛，就想着他挺偏心的。
4: 那会儿就跟我爸跟我那弟弟在家，那日子过得挺苦的，就为了我那
1: 没有妈妈。
4: 对，妈妈常年都不在身边，
1: 妈妈就为了在那找小弟弟。
4: 对，我爸嘛，他人就比较老实，不太会照顾人，就饭啊这些也不太会煮给我们吃。
1: 那谁做饭？
4: 我做饭，放学回来都得我自己做饭。
1: 那时候你几岁？
4: 那时候才8、9岁呢。放学回来嘛，还得自己一个人煮饭吃。弟弟被人家欺负了，都还得我跑上前去跟他出头。
1: 很委屈，觉得啊。
4: 对，记得吧？有一次，我就在我们家龙眼吃的时候，我们村里面有几个小孩就在那玩，他见我去摘龙眼嘛，他就不给我摘，那龙眼都是我家的。他们就说，那个小孩他是没妈要的孩子，他妈抛弃他了。把他那个弟弟小广州也拿去卖了，现在他妈也要把他跟小贵州丢在家抛弃了，不给他摘龙眼吃，即使打他欺负他也不怕，没人给他出头。那会

0: 心里听着挺难过的。后来吧，我听着就不舒服，我就从地上捡了那树枝，我就要打那些小孩，都还没打到呢，就旁边有几个小孩嘛，另外那两个小男孩就跑来拉着我的手，就给那个小孩啊就打我，那小孩也是拿那树枝就使劲打我的脚啊手啊这些，打出血了，打出血之后他们还就跑了，就说边跑边骂我是个没妈要的孩子。就是那会儿哈，我读5、6年级吧，女生不是有个生理期嘛，然后就第一次来那个月经，当时心里就想，哎，天都得塌下来，感觉自己要生大病了，我是不是要死了之类，就觉得我活不下去了。当时心里噼里啪啦的，很难过，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我们村里面有个人，他跟我也玩得还可以，还是个女生，我就跟他说，我就站起来，我说你看，我说你看嘛，我那裤子都到处是血，我说我是不是要死了？我就跟他说，我可能是生什么病了吧，要死了。然后他就笑我，就有点嘲笑的笑我吧。然后他就边笑边跟我说，他说这东西你都不知道吗？你都不懂吗？然后还小小声的说，也难怪吧，你妈就也没在，你妈也不要你，不在身边，你没妈妈，当然不知道。
1: 叫他妈妈什么呀？不
0: 哎
1: 管
0: 呦，
1: 不顾你们。
0: 对，不管不顾。平常嘛，我妈她不是一年才回家一次，就清明节就回家。然后我弟弟的话，就回家的话，我跟我弟弟就不太爱搭理他，特别是我那弟弟。就看到他的话，就往旁边走，就故意像没看到一样，像个陌生人，就自己跑去躲，或者是叫他叫一声妈妈，他也不愿意叫，即使叫出来也特别别扭，叫一声他就跑了，就不太爱理他。我就觉得他肯定是心里面很恨我妈妈的，特别埋怨。他经常在外面也会受人家欺负，也没有妈妈出头嘛。我就觉得他比较偏爱我那弟弟小广州。我那小的那弟弟小贵州，他也是儿子啊。当时我心就想着，他丢了就丢了呗，干嘛还得这样子为了找他，就把我两个丢在家里面，老被人家欺负。
1: 你这个小儿子这么恨你，你能理解他吗？
2: 我也理解了，我也知道，就从广州丢失嘛。他们的想法就是啊，广州啊，我就是对广州一个人好，对他们不好，但是没有办法嘛。你不带上头，在不带这个地方，有什么消息你不知道？在老家照顾得到他们，这边也照顾不到嘛。
1: 就是没有办法啊。
2: 没有办法，就是带来很大的伤害。想没过过孩子，我都想，亲人对吧？都要嘛。换做别的孩子，是我生自己个嘛，都是一样的嘛。
3: 就是我父亲回去了以后，这个生意的话就全靠我妈妈一个人打理，毕竟做那个大米生意嘛，就是，比较重的一个活。我们家做的那个米店的这个生意嘛，就是有时候起早贪黑的，就是开门又开得特别早，有时候还要去就是市场上采购一些就是米回来，就是又再贩卖出去。在这个过程中是卖
1: 赚
3: 的，
1: 点钱。
3: 对，还要去送，就是说，买个就是30、40斤、50、60斤这样，70、80斤这样
1: 都是
3: 的，
1: 妈妈自己扛着。
3: 对，都要扛着送到就是说客户的这个家里面这样的。
1: 不容易哈。
3: 对。
0: 我爸爸他就跟我说，叫我上来兴义，看一下找就找我那弟弟小广州嘛。刚开始来的话，那会我都没有先来我妈妈这里，都没先来看我妈。其实心里想来的，做不出来，因为感觉跟她不亲切了嘛。那会儿还感觉到她跟我姐去逛街去看我，我姐还会拉着她的手，挽着她胳膊，特别亲切。过马路啊这些，我的话就走到后面或者跟在旁边。像我那姐会帮她那试衣服，会给她理一下这领子啊之类的。我看着我心里特难过，我就觉得，怎么感觉这个妈跟我就不是亲妈的呀？都是自己的妈， 可能因为

0: 那么多年时间长了没在一起吧，对我妈又不亲切。
1: 妈妈心里觉得委屈吗？
2: 没有办法，那边两个照顾不到，这边就是为了小广州，就是他去了这么多年，我一直耐心地在这边等待他。
1: 你爸爸现在还在老家吗？
2: 没有在。
0: 爸爸去世了。
1: 爸爸去世了。得病啊？
0: 生病了。那个脑血栓一下子很突然去的。
1: 就去世了。
2: 他去那天是个清明节嘛，上坟，他还跟我说，他说：“小广州啊，你在上头这么多年，有什么消息吗？”我说：“有消息没有消息嘛，我们都要等待他嘛。”这还在讲的小广州啊，过得好和不好嘛，就是不知道，或者可能是太阳晒呀、啊。他后来歪下去，我得抱他起来，抱他起来。他就那个山坡一戳，就戳了滚住一坨。后来我把这小孩喊转来，把他抬得平处睡的嘛，就是我就去了，就是我就去了。
0: 去的那天，都还在惦记着我那个小广州弟弟。
3: 广州爸爸的突然离世，虽然给这个脆弱家庭带来了又一次致命打击，但是也让梁春莲的孩子一夜长大，理解了失去亲人的痛苦，特别是小女儿程凤，她彻底消除了对母亲的误会。
0: 妈其实她吃不惯我们老家的口味，但她还是给我做我们广西的那边的口味。那时候看着心里面挺激动，也挺温暖的。那会儿就觉得，其实我妈还是挺爱我的，也很关心我。再后来，慢慢的跟我妈一起生活接触，就发现我妈跟她去逛街的话，每次经过。就我们家那三岔路口，每次我妈都得在那都得待上30多分钟，半个小时左右，不管多大太阳，都在那都故意往那三岔路口那去那卖水果的摊上，跟那几个卖水果的都得聊一大半天呢，聊来聊去就为了打听我那个弟弟小广州的消息，每次都这样。
4: 我一直觉得18年过去了，就是我母亲也牵挂了这18年，经常就是拿着她这个小照片，我们那里不是有一个三岔路口吗，就是小的时候就是小广州经常去那里玩的时候，就包括到现在随时都是用这个她的这个丝巾抱着小广州的这个照片，有事没事他就是都去就是看着，就是这些年就是我妈妈找我那弟弟嘛，就是吃了很多的这个苦头。
2: 那个三岔路嘛，我每天我都要去的坐一下，坐的时间是一天一天在那坐到，就想到他那这个模样，坐到就感觉他那个意感在哪里嘛，就希望他转来了，说是真的是太想了。我说嘛，有消息无消息，还不是耐心等待了嘛？怎么整的？反正不要离开小姐了嘛。我说我们租房都千金没离开小姐，第二代就在等到嘛。
3: 18年的等待，更是18年的煎熬。身为母亲的她，只能把痛苦埋在心里。虽不知这一等要何年何月，但他告诉自己，只有找到小广州，一家人才能幸福生活。

0: 我现在就想都想找到他，就是真的一对不起他，一亏待了他，还亏待他两姊妹。
1: 妈妈，如果今天见到小广州了，你要跟他说什么？
0: 今天见到小广州吗？对，好了，妈妈真是说对不起他了，妈妈真是想他，一家就团圆了嘛，就好了。
1: 姐姐会对他说什么？
2: 弟弟吧，这么些年，妈妈的都没有放弃过找你，就连我爸在去世那天也在念着你了。这么多些人为了找你吧，我妈也挺辛苦的，为了找他也落下了一点病根。我妈也不容易，以前为了找他家里也分成两半，给我和我小的那个弟弟也带来了挺多的心里面痛苦的，特别是我那弟弟小贵州，到现在心里面可能跟我妈都还不太好。这次找到他吧，可以圆了我爸爸生前的心意，也可以让我妈早点看到他。希望我那弟小人的弟弟也能像我一样慢慢的理解我妈妈，其实她挺不容易的，别恨她了。
3: 因为丢了孩子，这家人临街的东西散了，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家人都说不到一块儿了。爸爸是爸爸的坚持，妈妈是妈妈的坚持，孩子是孩子的坚持。这18年只有一家人团圆，这家人最重要的那个伤口才能够缝合。所以真的希望弟弟能够找回来，小广州的回归会让这个家更温暖。
1: 好，我们接到你们的求助之后立即帮你们展开了追踪。来，请站到这儿来。舒东，
4: 三位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我们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们发来的寻找丢失的孩子这个寻人求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整理相关的线索，帮你们联系了贵州的警方还有志愿者，我们大家一起展开了寻找。
5: 我接到家寻组志愿者提供的这个帖子后，我发现他们家里是开粮油店的，会用一个平板车拉着去卖米，我觉得这一点比较特别，也许这个孩子会有点记忆。然后我就和寻家组的志愿者联系，和他们共同对年龄相仿的寻家帖进行逐一的仔细的排查。
6: 我在接到文子提供的家寻线索以后，发现张德来记忆中有跟着大人卖大米的细节，并且出生日期和失踪日期与案例家寻李广州比较接近，张德来的 DNA 已经入库。于是我马上联系贵州省兴义市公安局打拐科，希望为他们双方血样进行对比。
7: 接警后，我们公安机关高度重视此案，开展了多方的调查工作，并且第一时间采集寻亲人梁春莲的血样，并将其 DNA 信息录入全国被拐儿童 DNA 数据库。与此同时，通过调查，以他们提供的疑似被拐儿童李广州现在名为张德来的血样进行比对，目前 DNA 的结果比对还在等待当中。
1: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十年为了广州丢失啊，我的家啊就变成两个家了。
1: 我的弟弟找到他回来的话，失去那么多的母爱，我觉得都是值得的。

0: 小广州听到这儿来，来。
1: 这是你姐，这是你大哥。今天过得
2: 挺好的，你姐还挺好的。
1: 来，你搂着弟弟啊，我们过去说，妈妈拉着儿子，十八年的委屈都熬过来了，来。
0: 小广州啊，你可把你们全家害苦了。小广州从哪儿来？
1: 福建福州。
0: 现在在福建福州。
1: 福州。啊、
0: 小广州、哎，见到你妈妈、你哥哥、你姐姐，高兴了吗？
3: 高兴。
0: 自己成家了吗？
3: 还没有。
0: 还没有。
3: 没有。
0: 今年二十。
3: 身份证是二十五了。
1: 哦，七十二十三，五岁时候丢的。
0: 七十二十三，
4: 四十三岁最。
0: 嗯，你现在在福州干什么工作啊？
3: 哦，从事餐饮业，做厨师。
0: 做厨师。养父养母，他们家没有别的孩子啊？
3: 哦，就隔壁村抱养了一个妹妹。哦。还有一个妹妹。我母亲她没有生育能力吗？
1: 小广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是被收养的还是捡的还是买来的，他自己也没弄清楚。
5: 很多孩子他在被拐的时候呢，到了买主家之后确实可能印象比较模糊了，但是我们希望凡是来历不明的都要主动联系当地公安机关去采血入库比对。如果他是被拐的，那么他父母在找他的话，就有希望比中，就能够团聚。应该是结合现在的情况，我们会要求当地进行调查。
0: 嗯，姐姐不哭了，领着找回来的小广州，还有妈妈、哥哥，一起回家吧。
4: 好，谢
0: 谢，
4: 谢谢，
0: 不谢，
4: 不谢，谢谢，
1: 谢谢。
6: 让一家人苦苦等待的孩子，今天终于回家了。曾经一分为二的家，今天终于可以合为一家。节目录制结束后，广州跟随着家人回到了贵州兴义的家，每个人的脸上都扬起久违的笑容，同时广州也告慰了临终还牵挂他的父亲。虽有遗憾，但终究团圆。
4: 不要哭了，他爸都走了，你转来就是好事了。
6: 我们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这家人。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

0: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哦，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4: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啊。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4: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

0: 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1: 嗯，
0: 哎，
1: 嗯，
0: 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2: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2: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
1: 嗯，
0: 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4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
1: 嗯，
0: 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
3: 哇哇！
7: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8: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7: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

0: 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1: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都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2: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1: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4: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5: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3: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1: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3: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的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7: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3: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3: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3: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7: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3: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

0: 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2: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啊、棒。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0: 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4: 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6: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2: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9: 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5: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0: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1: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11: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真瘦真好看。
11: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8: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 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

0: 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0: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 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体育如同一面多棱的宝

0: 王晓彤与张睿的攻防大战。王晓彤以旋转强劲的弧圈球构筑攻势，而张睿则凭借着反手生肖的独特打法，在乒坛也开辟出了自己的道路。这不仅仅是两种技术流派的碰撞，更是两种竞技智慧的对话。
1: 来看一下第三盘，第三局比赛的情况。哎，上来一个发球失误啊，1-0。张睿这名选手啊，非常有特点啊，他的反手生交颗粒啊，不仅是这样的一个。 突出的一个技术啊，他同时他的正手威胁性非常的强，而且跑动能力非常的快，所以说有一些球呢，他在反手处理不了的时候，也会果断的转正手侧身啊，拉起来，好球。2-1。这板球王晓彤拉的非常的转啊，其实旋转啊是克制任何颗粒的最好武器。 转正手，太远了，太远了。王晓彤撤的太远了，而且对于王晓彤来说，感觉有的时候在进攻的过程中啊，节奏感啊弱了一些啊，太快。3-2。3-2。
0: 观众朋友们，不知道您是否注意过乒乓球拍，除了常见的反胶，还有一种颗粒朝上的升胶。那么现在场上选手张睿使用的就是这种胶皮，比分也已经来到了2-2。张睿也凭借着升胶怪的特性，回球又快又沉，让王晓彤的弧圈球总感觉有劲儿使不出，
1: 节奏要放慢一些啊，对于王晓彤来说。 可以叫个暂停了。这个其实现在就已经是比分啊比较关键的一个时候了。2-4。4-2。
2: 拉住往前，王晓彤向前，对，漂亮，还是张睿啊，这样的一个基本功更扎实一些啊。我们可以看啊，双方在拳台啊多板数的相持下，而且这一板球其实张睿回球有一些擦边啊。注意提醒你一下，不要触网啊，手不要触网，刚才擦汗。
1: 也是一个暂停，确实是，现在已经比分被拉开啊，3分的比分。
2: 好，时间到。

0: 二，
1: 六比二，
0: 六比二。
1: 感觉汪晓彤还是被对手啊控制的太死啊，而且自己这种节奏太乱，有点跟着对手走吧。
0: 六比三，
1: 六比三。拔住，耐心，嗯。

0: 其实有很多时候在和颗粒选手啊，尤其是生胶颗粒选手啊，一定要你跟他并住了哈，你并住之后啊才有机会出现啊，尤其是在没有太好的得分手段的时候啊，保证自己不失误啊，并住这样的一个节奏，这是非常关键的。这种太急啊，太急，急于去加质量，其实整体的弧线都已经很平了。来，王晓彤啊，在这个正手的进攻方面、啊、旋转稍微差了一些啊。这是反手枪持拔住，其实这样拔住是有机会的啊。在第二局的一度啊，王晓彤这样的一个战术是非常奏效的，不过还是没能坚持住啊，在张睿的几个侧身抢攻之后啊，还是被对手打乱了节奏。5-7，这是王晓彤最后的机会了，一定要把握住。一个发球的变化，就是山东队的教练曾长畅。5-8。
1: 5-9。
0: 5-9。
1: 6-9。6-10。
0: 这样的话，张睿也是拿到了本盘比赛的赛点，10-6。这个擦网啊，也是被王晓彤救了回来。
1: 11-7，张睿3-0获胜。
2: 此时比分来到了6-3，张睿也越打越顺。其实啊，生胶的打法是非常考验手感的，因为它既不像反胶能够制造强烈的旋转，也不像长胶那么怪异，必须在快和变之间找到平衡。张睿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他的球总能在对手期待的节奏之外。大家还记得大满贯的王楠吗？他早年也曾经用过硬质生胶，靠的就是这种让对手别扭的智慧。我们可以看到，在张睿以10-6拿到局点之后，王晓彤也明显有点着急了，但其实面对生胶最重要的就是保持耐心。这场比赛可谓是典型的技术流派之争，张睿把自己的技术特点发挥到了极致，而王晓彤在应对特殊打法之时还需要丰富自己的战术工具箱。不过这也正是竞技体育的魅力，每一次的失利也都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王晓彤作为从青岛走出的年轻选手，近年来稳步成长，目前仍效力于国家队。他在2023年成都大运会上助力中国队夺得了女子团体冠军，并在2024年的 WTT 支线赛中也表现活跃，展现了一定的潜力。而他的对手张睿，这位以反手生胶打法闻名的选手，则在2024年10月正式告别了效力11年的国家队。他曾长期担任陈梦、孙颖莎等主力的陪练，默默地模仿着主要对手的打法。

0: 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当然，他也曾在外战中多次击败日本主力，表现出色。张瑞的反手生胶打法不禁让我想起乒坛另一位传奇人物——日本选手伊藤美诚。那么，这位年少成名的选手同样以生胶打法在国际赛场上掀起波澜。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无疑是2020年的卡塔尔公开赛，在伊藤美诚对阵丁宁的比赛当中，他的反手生胶连续得分，也打出了令人惊叹的11-0。在当时，这样的结果也确实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不过，虽然伊藤美诚在赛场上经常和中国队员激烈比拼，但其实私底下关系还是非常好的。那么孙颖莎就曾经在赛后采访当中说过，我觉得伊藤很优秀，和他打球啊很享受，也很有乐趣，也非常的过瘾。我们能够相互激起对方的斗志，而且都有想要赢对方的信念和对胜利的渴望。如果说乒乓球台上的博弈考验的是个人技艺的深度，那么接下来这场沙滩排球对决则将展现团队协作的广度。也让我们一同关注全国首届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半决赛，南京市一队与杭州市一队的精彩较量。
1: 首先登场的是江苏南京队一号队员严旭，19岁，身高1.85米；二号队员周平丽，18岁，身高1.81米。场边的是卢天成教练。浙江杭州一号队员李涵，19岁，身高1.88米；二号队员姚欣，19岁，身高1.77米。场边李新宇教练。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我们现在是在广西钦州毛尾海沙滩排球训练基地向您问好。今天下午呢，将进行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和男子一共4场的半决赛的较量。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女子半决赛的第一场比赛，对阵的双方分别是南京市一队和杭州市一队。比赛现在已经开始了。在场上呢，身穿红色比赛服的是南京市一队，他们的一号队员呢是严旭，二号呢是周明丽；身穿黄色比赛服的是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和姚欣，李涵呢是一号，姚欣呢是二号。现在是杭州市一队的李涵来发球，发球呢力量稍微大了一些，直接呢是出了底线。比赛刚刚开始呢，还是需要呢尽快适应比赛的状态，找到比赛状态，找到好发球的节奏。点球之后，拦网拦下来，调整功过网，杭州市的杭州队的机会。两支队伍呢，在晋级的过程当中都展现出了非常良好的一个状态。这边呢是杭州市一队的姚欣来发球，发球呢还是具有一定的冲击能力，这球呢也是轻打了一个网前。尽管呢机会不是特别好，但是呢反应很快，这球呢看到前场区呢有空当，轻打了往前。点球之后跟上进攻，好球，中路的直线的扣球得分。比赛开始之后啊，打的是非常焦灼，双方呢战成3-3。杭州市队的反击机会，一记斜线的扣球打到后场，

0: 现在呢是双方交换场地，在沙滩排球的比赛当中，也是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消除自然环境因素包括风和阳光等对比赛的影响，所以呢要在比赛当中啊是交换场地。这球呢也是发的呀，质量非常高。尽管呢我们看到杭州市队的李涵也是做出了判断啊，向后场来退去准备呢防这球，但是呢对方的这种扣球还是冲击力十足，南京市一队呢是追回一分。好的，看到了前场的空当，打了一记斜线，南京市一队的周明丽和延续也是通过连续拿到两分，再次呢是追平比分。延续和周明丽的搭档呢是在此前的赛事当中啊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一位，就在这次比赛当中呢也是被视作夺冠的热门。其中呢延续呢是2004年7月出生，身高呢是1.85米，周明丽呢是2005年5月出生，身高呢是1.81米。这球呢是选择是掉后场，但是啊是没有能够控制好方向，球呢是掉出了界外。啊，在之前一度呢是落后的情况之下啊，3-5落后的情况之下，周明丽和延续呢是连续拿到了四分，一下呢是7-5反超了比分。现在呢也是出现了暂停，这个时候呢杭州市一队呢是需要进行调整。
1: 好，我们可以看到南京市一队的延续和周明丽凭借着身高的优势，在网口展现出了非常强大的统治能力，以7-5实现反超，他们的默契配合也演绎着一场精彩的攻防转换。
0: 这边呢就是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和姚鑫，李涵呢是2004年出生，身高呢1.88米，二号的姚鑫呢是2004年4月出生，身高呢是1.77米，他们的积分排名呢在此前呢是排在第16位。李涵和姚鑫呢2019年的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当时呢他们是获得了女子乙组的冠军，同时呢2021年的全运会 U17 组的比赛呢他们也是拿到了铜牌。抓住了拦网的节奏，通过拦网取得了有效的得分。好的，这次进攻呢是李涵非常的坚决，体现出来了自己的身高优势啊，在网口上的进攻打的是极具冲击力。现在双方呢是要再次的交换场地，在前两局比赛当中，当双方的得分累计为7分或7分的倍数的时候，双方呢是交换场地。这一传呢是没有接好，也还是呢杭州市一队利用他们的发球去冲击对手，在沙滩排球的比赛当中，发球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好发球，这球呢打了一二次球，也是出其不意。两个人稍微有些巧，出现了配合上不够默契的情况，所以我们也再次看到了发球的威力啊！如果发球呢威胁性较强，不仅能够像刚才这样直接得分啊，即便呢对方呢能够接到球，很可能呢也会受到影响，破坏了对方的进攻的组织。

打了一个反击。直接把球呢是垫过来，姚鑫反应非常迅速，尽管刚刚南京市一队这次进攻啊也是为了躲避对方的拦网选择呢轻打啊，但是呢线路控制的还是比较理想，因此也是让杭州市一队呢没有能够把球防起来，成功的一次拦网，延续呢身高1.85米，而且呢是身高臂长，所以网上的这种拦网的优势这次呢也更好的是抓好了节奏。发球出现失误，现在呢是比分来到了12-9，场上呢是现在是技术暂停时间，当双方的得分相加为21分时，比赛呢是进入到技术暂停时间。在比赛之前的比赛当中啊，延续和周明丽小组赛呢是2-0战胜乌鲁木齐市二队，2-0战胜黄浦区二队，2-0战胜香港特别行政区一队，1/8的比赛呢他们是2-0战胜了乌鲁木齐市一队，1/4比赛2-0战胜厦门市三队。可以说呢在之前所有比赛当中，南京市一队的延续和周明丽呢确实展现出来了积分排名第一这样的强队的实力，所有的比赛呢都占据明显的优势，很多时候呢都是以大比分的获得比赛的胜利。这就是我们介绍的延续和周明丽两个人呢2021年开始配对，很快呢就取得好的成绩，也随后呢进入到了江苏队，两个人呢都是沉稳内向，自律性很强，用教练的评价呢是让人很放心的队员啊。现在呢技术暂停结束，比赛继续，杭州市一队来发球，这球呢艰难的防起来，但还是呢抓住了机会。环口的一个轻打，13-9，滚网球，这球呢运气不错，所以滚网之后呢也是对杭州市一队的防守啊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打乱了他们的防守的节奏，所以呢也是无法呢快速移动到往前去救球，分差现在逐渐的拉开，成功的拦网。相对来讲呢延续和周明丽的整体身高会稍稍占有些优势，所以无论是进攻上的扣球，还是双人在往前的这个拦网，网口上的优势啊都是非常的突出。一传不够理想，打了一个斜线，16-9，现在是南京市一队的周明丽来发球，轻拍防守之后呢反击进攻，垫条之后也是呢是轻打，好的。因为呢沙滩排球的比赛场地呢确实呢相对来讲呢会大一些，这比赛场地是长16米宽8米，所以呢每一边的这个区域呢是8米见方，对于两名队员来讲要在8米见方的场地之内去进行防守确实呢是显得略大了一些，因此呢肯定会在比赛当中出现一些空当的区域，因此我们看到在沙盘比赛当中很多

0: 扣球啊，并不一定呢是选择非常强势的这种高压扣球的进攻，很多时候呢是刚好哎打过对方拦网的高点，然后呢打到后场的空当区域，这时候呢效果是非常好的。周明丽的进攻，篮防呢是碰到了球，但是呢并没有能够篮防下来，19-10。直接是发球破坏了一传。拦网之后呢打手出界，20-10。这样的话呢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好防守。都是二次球把球打过网，调整之后进攻。11-20，现在呢，杭州十一队的李涵、姚鑫落后呢还是比较多。姚鑫的发球，好发球，把球救过网了。反应很快，周明丽呢把球直接是垫过网，掉到对方的后场。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结束了，南京十一队的周明丽和延续21-11先胜一局。
1: 当比分来到12-9，南京队继续扩大优势。周明丽的发球连续破坏掉对方的移传，而延续在网前的轻吊重扣结合，也让杭州队的防守难以招架。尽管杭州队的李涵和姚鑫顽强追赶，但在南京队严密的拦防体系面前难有突破。随着周明丽一记精准的后场吊球得分，也展现出了排球运动中以巧破力的智慧。南京队以21-11拿下首局，在整局比赛当中，他们将个人技术与团队配合完美融合，也展现出了年轻选手出色的比赛阅读能力。这种在电光火石之间改变进攻节奏的战术选择，将攻其不备的智慧发挥到了极致。那么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87的排球名将谢拉，他的战绩堪称传奇。最经典的画面出现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在8月23号的决赛当中，面对由郎平教练率领的美国队，谢拉凭借着迅速的进攻速度和多变的进攻手法，频频突破美国队的拦网，也创下了一人独揽19分的辉煌战绩，助巴西女排以3-1取得胜利。这场比赛不仅仅是巴西女排摆脱无冕之王称号的里程碑，也是谢拉职业生涯的巅峰之战，也奠定了谢拉作为世界顶级接应的地位。其实啊，谢拉并非是纯粹的力量型选手，他的优势在于技术全面，手法丰富。谢拉也拥有出色的弹跳和身体协调性，在扣球时善于结合线路变化与打跳结合，让对手难以防范。每一场比赛都是新的故事，每一次的对决也都有新的启示。那么在这些年轻选手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了体育精神的延续与创新。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喂喂，
1: 钱币对不对？
2: 在马背上的时候，马儿跑出来，感觉心里害怕，紧张，就打鞭子，想超过那匹马。马跑的时候像飞的感觉一样。梦想就是当一个完美的骑士。
3: 马儿跑起来之后。爽，
4: 七匹漂亮都照，希望能学到东西吗？
5: 新疆昭苏县，汉朝时西域乌孙国的都城。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这里盛产著名的西域天马。从古至今，各民族在这里和谐共处。卡尔坎特学校是一所9年制多民族学校。2015年，学校与昭苏军马场合作，成立了第一届马术特长班。
6: 71度，71度30分。
7: 马术特长班的这个开班的这个想的是嘛，并不是一两天的事，我们想的很长时间了。因为现在有要求这个一校一特嘛，不是我们学校的特色是什么，我们这个角度来，我们就考虑了很长时间。这个地方主体民族还是少数民族多一些，哈萨克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咱们马场的这个马产业，这个是最好的资源，我们为什么不培养这个孩子呢？
5: 夏特克和堂哥嘉林都被选进马术特长班。为了离学校近一点，兄弟俩一起住在爷爷家。再过一段时间就到新年了，卡尔坎特将举行一场赛马，夏特克很想挑一匹家里的马去参赛。
8: 阿达，看得几个人？
9: 啊？
8: 看得几个人？
9: 你没给？
8: 那个白的。
9: 那我说的可个结子呢？
8: 像那个中间的那匹马一样，那样子的马。跑的快。
5: 冬天昭苏的最低气温达到-30几度，这对马匹和孩子们都是一项考验。孩子们只能在正式赛场外的热身场地进行训练。
10: 12、13、14。
11: 拿五个给我，怎么拿五个就行了。
5: 尽管孩子们大多来自牧民家庭，也有一定骑马的基础，但这和现代意义上的马术运动还有一定的距离。
10: 来是马背上的，现在能骑马的到底有综合发展、均衡发展，从哪些体现？一个娃娃如果只会学习，剩下什么都不会干，以后他走向社会怎么应付这个社会？
12: 两个马位的距离
13: 吗？那个。现在那个没事的，都那个拿黑的去。
9: 妈。哎，也都是黑
14: 的。我们现在主要是教他们的这边的那些动作，规范的、专业的，马的步伐呀，马的气作呀。原来他们就是，在我们家。就随便骑一骑嘛，他那个好多啊动作都不规范，
12: 要跟着马的节奏起坐。
15: 小虎哥往下压，
9: 这个要么骑坐就能骑，人那里一个骑坐骑坐，现在人那不是个四个人骑坐。Bağcır listetin cene adam bağır. Sen de baskırıp da adam bağır. Maşu şöyle şöyle basın bana bir tizmi var o.
16: Kim bu la?
9: Süyban gelip süyban ket. Geldin attın mensi. Süyban menip la kedi öğretin.
16: O bir kaytındır.
9: Bu da ne söyletmeyin de la?
16: Söyledim.

0: 到呢，鲤鱼象棋呢特别突出的时候，通过他对这个技能的爱好和兴趣，可以把好多东西带起来。利用这个马术特长班，孩子对这个马术学习的兴趣，尝试着让他对文化课也文化课的一个带动。
1: 每当看到和赛马有关的事物，孩子们就兴奋不已，这能够激发他们内心的梦想。
2: 上班今天早一点车来坐班坐。
1: 再过几天，就是卓里布利德

0: 盼望已久的元旦赛马大会。自家的马前一段时间意外受伤，父子俩很纠结是否要借朋友的马参赛。
1: 他兴奋疼吗？现在已经被入给你还要当白干嘛多时间给闪电他怎么闪电阿姨没事阿姨妈妈洗个牙呢阿姨阿姨洗个牙呢这个也塞毛过，这个也塞毛过。
2: 你骑过吗？
1: 这个没骑过，这个塞毛过。我们这个地方以前都是我们这个地方看马嘛，我们看的，那个塞毛过。
0: 父亲决定给马注射消炎药，能否及时康复，父子俩没有十足的把握。2016年1月1号，刚下完一场雪，新年赛马会在昭苏天马场如期举行。这项卡尔坎特的传统习俗，每年都会吸引来四里八乡的牧民和小骑手。
3: 小泰哥紧不紧张？
4: 紧张。
3: 想不想拿第一啊？
4: 想呀。

0: Vasco!
1: Balam pelerigim.
2: Yes. Balam
0: pelerigim. Yes. Yes. Yes.
3: 马术与普通人的生活相距甚远，在中国人的印象里，它是一种让人有距离感的奢侈运动。但有一种马术也许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这个印象，它起源于美国西部牛仔的即兴游戏，胜负只要十几秒便能决出。它的规则极其简单，马匹依次绕过三只汽油桶，最快者为胜。这就是绕桶马术。我初次见到并逐渐了解绕桶马术是从中国开始的。
4: 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训练内容呢，就是打圈。
3: 在我们这个没有牛仔，因而也没有牛仔传统的东方国家，这项纯粹的外来运动兴起，离不开三种人的贡献：狂热的爱好者，大批的业余和职业骑手，再有就是眼光独到的投资者。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讲讲这些人、这些马以及绕桶马术在中国的故事。

0: 这个马场如今有着绕筒马术比赛中最好的马，也有着国内一流水准的骑手，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个马场的主人楚文，一个对马狂热的人。
1: 加油！
2: 我92年通过就是朋友带着我来玩，一上马背我就觉得这真的是我终身爱好，反正我就是特别喜欢。
0: 对马狂热的楚文毫不犹豫地建立了自己的颐和马房，他希望把自己的爱好变成一项事业。
1: 别给我动歪了啊！一路一路坐。来，生气一个。
0: 2007年，他在内蒙古的太普寺旗看了一场马术绕筒比赛。
2: 我在之前我没看见过这种比赛。那天比赛给我认识最深刻的就是这个比赛刺激激烈。
1: 站起来！
3: 撞筒是绕筒比赛当中最严重的失误之一。如果撞倒一只桶，就会被扣除5秒，这样你跑得再快呢，也会前功尽弃。
4: 大家看他的成绩是17秒203，加上5秒就是22秒203。
3: 越年轻的骑手呢，越是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故。但是，在一个来自内蒙古的女骑手月亮身上，这种事故却很少发生。
0: 今年是月亮入行的第6个年头。在中国绕筒马术的骑手中，他是个老资格了。月亮不是那种在比赛中总能给人带来惊喜的选手，但是这并不妨碍他赢得过好几次大赛的冠军。
5: 女孩子里面算是我比较胆子大的，因为我是蒙古族，从小就骑马。
0: 月亮的优势在于稳定发挥，极少撞筒，这足以让他成为国内最好的绕筒马术骑手之一。
2: 所有的比赛状态最放松的真的是月亮。
6: 上台我能拿第一，非常兴奋，非常的兴奋。
7: 你觉得离世界杯还有多远啊？
6: 没多远了，下一站我会拿赢的。
0: 参加世界杯是月亮在2013年的头等大事。为了准备秋天的比赛，他加紧训练，
5: 希望跟高手比赛，特别想参加。
0: 但是就在这时，有一件事情突然打乱了他的整个生活。世界杯开赛在即，月亮发现自己怀孕了。意外的怀孕让月亮有点措手不及。马术对于孕妇是高危运动，骑手需要靠腰腹力量平衡身体，还要承受马背起伏带来的强大冲击力，很容易对胎儿造成危险，甚至导致流产。但是月亮不觉得问题有那么严重，怀孕2个月，她还没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有什么变化。和月亮的大大咧咧不同，有一个人显得格外紧张，她的丈夫杜铁军，同时也是一位绕筒马术的骑手，他坚决反对月亮参加比赛。
8: 我担心，我很担心，因为已经2个月了，我说就别比了，要不然。
0: 月亮没有接受丈夫的要求，
5: 随时此刻准备好了。
0: 她向丈夫保证，如果感觉不好，就跑慢一点。
9: 抬腿喽！
5: 好。大家好，我叫月亮，来自中国。
0: 2013年10月，月亮来到银川，参加国际马术

0: 绕桶世界杯。
1: 我也觉得太累。
2: 全部都不来，都是这种。
3: 好，比赛的出场顺序。
0: 根据赛制，骑手们通过抽签决定骑哪一匹马，这很公平，但是同时也使骑手几乎不可能骑自己熟悉的马，这非常考验骑手对马匹的驾驭能力，同时也增加了坠马的风险。
4: 别太兴奋是吧？

0: 丈夫的叮嘱并没有起到作用，马背上的月亮完全忘记了自己怀孕这件事儿。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在赛场上肯定是兴奋的，月亮展现了最完美的竞技状
1: 态。好的，骑得非常漂亮，月亮再加油。16秒078，这个成绩超过男选手了。
0: 一切看似非常顺利，但是杜铁军不敢掉以轻心。只要月亮还在比赛，任何意外都足以造成严重后果。他敏感地发现赛场的沙子不同于以往，沙子更厚更滑，增加了马匹摔倒的风险。意外的发生只在瞬息之间。小组赛第二场，月亮绕第三个桶时，马的左前腿突然跪了一下，幸亏马匹没有摔倒，但瞬间的迟疑影响了速度，最终月亮被淘汰。
2: 可惜了，没了，淘汰下去了。
0: 月亮心里还有遗憾，杜铁军松了一口气。世界杯之后，月亮结束了所有工作，安心回内蒙古老家养胎，孩子将在2014年夏天出生，他也许再也没有回到赛场的机会了。3月初的一天，颐和马房来了位特殊的客人。
3: 你看这些马跟你不亲了吧？
2: 不亲了。
3: 时间长没接触马，身上的味道已经没有了。
2: 不喜欢我了都。反正以前天天干习惯了，突然的挺啥都不干，挺无聊的哈。
3: 平常我骑马，他说我也想骑，你让我溜溜。我说你一边待着去吧。你
2: 不跟你玩了。
0: 月亮这次回颐和马房，是因为惦记一匹怀孕的母马小青。
2: 小青，你看你这下来了。
4: 太快生了，应该遗传期是3月8号。我还有2月。
5: 哦，出来了！哇，真漂亮！花漂亮会。
6: 花了。哇！
5: 它飞进着都个大着呢。哎呀，真漂亮！
6: 多棒！
2: 哎呀，起来呀！
4: 起来了。
0: 第三天，他就可以出门活动了。
7: 呵，走是走路是不是有点晃啊？还是怎么回事？哎呦呵，哈哈，哎呦，那吓坏了，第一次见阳光，还不错，真挺乖的。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我穿梭于无数大街小巷，用不同的角度看这座城市。我是城市的骑行者。我叫崔峰辉，今年25岁，现在是北京市极限运动协会的口服教练。我以前做的工作就是网络工程，薪资待遇的话还不错，每个月大概有1万块钱吧。2013年，看了一条广告，他们在这种城市啊、街道这种高墙跑跳攀爬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刺激，做出来的动作就让人不可思议，内心的那种冲动，啊，我要去体验，我要去突破。我辞掉了工作，我就是想全身心的去投入的这个事儿。所有人都认为这个不务正业，你看也不挣钱，整天上蹿下跳的，也不安稳。你出去瞎混去，你都混到什么时候？我愿意为我想要那种生活去付出、去努力、去拼搏。最苦的话就是100块钱坚持一个星期。这个就是我住的地方，然后这块是我每天早上起床活动的地方。这个架子是放一些杂物，然后里边这张床是我晚上睡觉的地方。条件是艰苦了一些，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想做的事儿。早上起来起床第一件事先是热身，然后俯卧撑的话会做300-500个吧，前空翻、后空翻、臀侧，每天要做几百个，这是必须要做的，做完了才能回家。最累的时候就是上下楼梯，脚都抬不起来，浑身僵疼的那种感觉。喝水的话，端杯子手都是抖的。
1: 受伤是难免的，但是还得干呀。
0: 我今年才25岁，遇到这点困难、这点辛苦，我就放弃了。那我以后的路该怎么走？跑酷对我来说，它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坚毅、刚强、自我。这个自我是一个褒义，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它是展现自我，敢于承认，勇敢去面对。它不是一个人能做的，就是相互的激励，相互的传递。当你的快乐传递给别人，那别人也会快乐，那这个时候快乐是双倍的。未来的话，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认识到它是一项适合所有人的运动。通过这项运动，我觉得它能让我们更加自信，更加懂得拼搏坚持。每一次的跨越都是一种超越。我觉得我们90后现在来说应该承担一些社会的责任，不应该再以自我为中心了，应该为社会再做一些事儿，传播一些正能量。越青春越出彩。我是徐峰辉，我是90后。

0: 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

0: 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成人的公路摩托车比赛已经有20多年了的历史了，啊，青少年的公路摩托车的历史呢，也就差不多有10年左右的时间。
1: 它其实是一个高风险的运动。那这样，这个运动呢，跟我们其他传统的这个，比如说像球类运动，或者是像我们传统的这个拍类运动，其实有很大的这个区别，包括摩托车运动的运动要求运动员对这个赛场的这个感知，然后对突发状况做出反应，以及他的这个注意力和注意力的这个分配，这都是摩托车运动本身的一些特性。
2: 大家好，欢迎来到体坛，我是陈慧。中国青少年公路摩托车锦标赛的启动，意味着我们国家又增添了一项青少年的国家级赛事。那这是一项什么样的比赛？公路摩托车又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欢迎到的是重庆市汽摩运动协会

0: 会长谭笑禄。另外一位是重庆第二师范学院西部儿童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新聪，欢迎赵研究员。刚刚我们说到了关于青少年的这一项新的赛事是公路摩托车锦标赛，那公路摩托车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项目？
1: 公路摩托车是一个竞速类的一个体育项目，这个项目呢在国际上也有好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在中国的话是从改革开放过后引入到中国。而我们公路摩托车呢，这个项目呢，它是在标准的认证的国际国内的标准的赛车场里面举办，它是以冲刺赛以计时为这么一个竞赛方法的这么一个比赛形式。
0: 也就是说这个项目其实进入到我们国家已经很长时间了，比如说成年人的这个比赛，关于青少年的是第一次，对吗？
1: 对的，成人的公路摩托车比赛已经有20多年了的历史了，青少年的公路摩托车的历史呢也就差不多有10年左右的时间。然后呢在这个全国呢近这十几年各种的省市级还有俱乐部级的比赛相对的发展比较多。然后呢就是因为现在目前整个市场的发展环境跟热爱摩托车运动的青少年越来越多，将整个的赛事规则、竞赛的体系、装备的认证、场地的标准、人才的规格等这方面去做了整个的体系化的设计跟规划及推出的这个项目。
0: 可以看出其实是随着这一项运动的发展，举办一场关于就是国家级的青少年的公路摩托车锦标赛已经是势在必行的事情了。那么这次我们举办的首届锦标赛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格？
1: 好，咱们这个比赛它是列入了国家体育总局年度竞赛计划及中国汽摩联年度赛例的一个正规的比赛。它是国家的 A 类比赛，也是这个项目在中国的最高级别的一个比赛。随着我们近十年的调研，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喜欢上这项运动。很多的比如说像小轮车、滑步车，他在两轮项目越来越喜欢。好，然后就产生了这项项目的就是一个延伸。好，然后让这些青少年朋友们就小朋友们就喜欢追求这种两轮的这种驾驶的这种感觉。比如说像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这些发达地区的这个项目开展的相对比较多。但是这也面临着一些很多问题，就是它的各个赛事规则的不统一，对吧？就是一些评测标准的不统一，也包括了它的这个人才规格的没有体系没有建立。也包括了这个赛事的体系、晋级体系、晋升体系也没有完成。所以在经过我们的调研过后呢，我们觉得我们是时候对整个的中国的这个青少年公路摩托车这个项目，好，然后把它的竞赛体系进行完善，构建俱乐部比赛、省市级比赛及国家级比赛这个金字塔型的这么一个赛事竞赛体系。
0: 可以理解为这次的第一届比赛它构建了一个秩序，把原本可能相对比较散的这样一种模式，各地都有举办，可是各地的规则形式可能都不同，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统一的规格。那么同时我们对于青少年这个群体来推广这项运动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项赛事
1: 这项赛事呢，我们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对咱们的人才的规格进行了一个划分。我们这个项目是涵盖了4到16岁这个区间。好，然后4到16岁期间这些小朋友的他的技能等级如何划分，又如何评定，他的经济水平，他又就是人才如何在这个体系里面如何流动。好，这个是我们当下第一步要解决的问题。所以说我们紧接着的话，好，我们联合了全国的各个省市的这些地方协会、行业组织，好，我们第一个做的事情就是对青少年公路摩托车的技能等级的划分及评定的办法的这些全国标准，我们即将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会逐步的把它出台，让这些青少年小朋友们参与这个项目呢，通过答题对应到他的什么样，对应到一定的技能水平，然后参加对应的比赛，然后呢，最后形成这么一个合理流动的这么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话，我们需要做到全国的各个支点，所以说我们通过国家级比赛的话，我们将全国的俱乐部建设工作进行前置， 啊，然后让各个地方它能够有这个土壤，有这个支点，来为后期的这个人才培养这个工作做一些铺垫。
0: 嗯，其实这次的第一届比赛相当于就是把种子播撒下去，
1: 对，
0: 先让他们能够生根发芽，然后我们后续再慢慢的进行管理啊，
1: 是的，
0: 统一秩序。那这次我们比赛进行的怎么样？总共有多少选手参加？
1: 这场比赛咱们有来自全国的18支注册的车队，加上5个省级代表队，总共有62名小朋友来参加咱们的比赛。
0: 这个62名达到了您的期待吗？
1: 目前是达到了咱们的预期。
0: 但是关于青少年的这一项运动是什么时候开始普及的？
1: 青少年摩托这个运动呢，大概就在十年前嘛，也就是在2013年、2014年，这个年份啊，慢慢的在新，就是各个地方在发芽，在做一些探索，好，慢慢的在做一些事情，包括不管是培训啊、装备啊，还是小的一些赛事，他在做一些工作。公路摩托车项目，2023年的1月1号开始，它被列入了这个高危性体育项目的目录里面。因为这个项目呢，它还是有一些安全性，所以说我们对这个项目的认知，它就是对小朋友一定是安全第一，因为它是有竞速类的比赛，所以它列入了这个高危项目过后，所以说我们才开始就来做各个板块的整个的这个各个环节的规范。
0: 那现在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这一项运动尤其是青少年范围内的啊，现在发展的怎么样？
1: 现在目前在全国，这个从就是能够掌握这个技能的小朋友，基本上在全国的话也基本上有接近3万个小朋友，三万的小朋友，所以他的人群基数还是在我们这个单项里面，他还是在汽车摩托车运动单项里面，它的受众还是比较广的。
0: 我觉得很令人振奋的数字就是有3万多名小朋友可能都已经参与到这个运动当中来。那我知道其实赵博士也在做和这个运动项目有关的事情啊。那我特别想知道脑科学怎么和我们的青少年公路摩托车可以结合起来。
2: 公路摩托车这项运动，像刚才唐会长也说过了，它其实是一个高风险的运动。那这个运动呢，跟我们其他传统的这个，比如说像球类运动，或者是像我们传统的这个拍类运动，其实有很大的这个区别，因为它是要通过操作机械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我们这个运动的这个比赛。那其实这个时候对我们的这个青少年运动员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青少年他的这个脑力的这个方面的这个发展是不够的，那其实上他的赛场上是非常危险的。那么这个脑力的这个发展包括了他的比如说反应能力，他的注意力能力，他的这个心理压力的这个水平，包括他的这个对大脑这个压力的这个调节上的这个水平，其实都是很重要的这个衡量的这个指标。包括我们的从注意力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他需要有不一样的注意力的分配。那我们知道在压力的状态下，其实人的注意力是收窄的。但我们在摩托车这项运动里面，它其实对我们的这个注意力有很多其他的要求，包括您看它的这个有手上的这个运动，要有油门手刹，包括它有脚上的运动，包括对离合器的这个就踩离合器的这个过程，包括对赛场的这个感知以及它的反应的各个方面。那么这些方面都造成了这个我们就形成了我们这个不一样的对公路赛车的这个不一样的这个要求。那么这个有这个要求之后，我们大脑上的这对他大脑这个发展和他的这个反应力的这个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这个脑力的这个发展要根据我们就是这项运动的这个特殊性，对它进行针对性的这个开发，针对性的这个评估，那么我们最后才能保证我们的运动员在赛场上他的这个安全的这个各个方面的这个影响吧。
0: 通过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可能更好的来促进这一项运动。那一般我们的运动员会在什么时候接受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测试？
2: 一般来说是在这个赛前的一天或者两天之内。第一个就是我们更想就是评测运动员在我们这个赛前他的这个状态是不是符合我们这个赛事的这个要求。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评价他的这个心理状态和他的这个压力水平。因为如果他的这个心理状态和压力水平就是处于一个不正常的水平的话，那么他在赛场上很有可能会造成比如说他的这个动作的这个失灵，他的这个肌肉的这个紧张，那么也包括他在这个赛场上在压力和竞争的这个 这个环境下面，它会造成这个很多的误操作。那么这种误操作对自己以及对赛场上其他的这个运动员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因此我们在赛前的一天和两天之内，我们就会对他的各个大脑的这个指标进行评价和评估。
0: 嗯，这是一种及时的在赛前对他们进行评估，确定了你是不是符合参加这项比赛的这个标准。
2: 对。
0: 啊，那另外我们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其他的什么时间会对他们进行测试吗？
2: 这个测试其实上是一个这个长时间的这么一个监控的一个过程，比如说训练方法，或者是他平时对他的这个心态上的这个心理上的这个干预，或者对他压力水平上的这个就是这个影响的这个训练这个方法进行不断的改进，不断的这个加深。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是可以更好的把运动员的这个训练做得更标准化。那么既可以在平时的这个训练中通过这套方式去对运动员进行训练，也可以在赛前的时候对他的状态进行评估。因此这一套就是从短期和长期内长期来看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0: 就您参与这一项工作的经验来看，我们不同的运动员他们的这种脑力反应差别会有多大？
2: 其实运动员在这个里面的相差水平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第一个就是这个儿童在不一样的这个年龄阶段，他的这个认知发展和他的这个大脑这个发育是不一样的。就像您看这个四五岁的小朋友，他同时玩这个游戏手柄，和这个可能就算大一岁的这小孩，他玩这个游戏手柄出来的效果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这其实就跟他的这个大脑这个发育阶段是有关系的。那么如果我们放在同一个年龄段里面，其实也是有很大差别的。就可能他的优势点不是在，他有些优势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些小朋友他的反应力很快，但是他的这个工作记忆能力就比较差，包括他的这个空间感知这方面不算特别好。但是呢，有些小朋友他可能在空间的这个感知能力上特别的强，但他反应力不快。那么这个差别都会影响到我们最后青少年在开展这项运动的时候他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表现。当然也对他的这个就是他本身的这个能力的这个提升是有不一样的这个影响的。
0: 当我们对某一个运动员他们的能力做出了具体的分析之后，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辅助他们来提高水平吗？
2: 测试主要是对他的这个能力做一个评估。那么我们对能力进行评估之后，我们知道他是在哪个方面可能存在一些不足。比如说他是对能力上面的一些不足的话，那我们就针对他这个能力做相应的提升。这个能力比如说包括有这个反应能力，包括他的持续注意力，包括他的这个空间想象力和他的这个工作记忆各个方面。那么在这些方面其实都能有相应的就是针对性的这个训练。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反应力的这个训练，我们就有一套就整体的如何提升他反应力的这个方法，包括持续注意力训练，他如何在有多个刺激反应的时候依然能够保证他的这个连续的对某一项任务的这个注意。那么除了能力之外呢，还有他的心理上的这个干预。那么包括他在如何应对这个压力状态下的时候的情绪的这个调节的这个能力。也包括他在这个压力状态下他的这个认知上如何去认知这个比赛，认识这个竞争的时候这个想法上如何对他进行这个心理的疏导和干预。这两个方面做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这套测评工具对他进行评估，看他是不是能够有这个能力或者是心态上的这个提升。
0: 通过科学的测评可以让孩子们以更好的状态来面对比赛，面对这项运动。但是话又说回来的话，这项运动归根结底啊，它还是一项可以说是高危的这个运动了。那么在接触这项运动的时候，我相信普遍的家长可能都会觉得哎呀挺危险的。会有家长觉得不想让自己孩子参与这项运动因为危险吗？
1: 有的。所以说我们才从我们的体育这个板块的话，我们按照几个要素来对这个项目进行管理。我们一个是我们要让参与的这个赛员，我们要有证照，对吧？比如我们这个锦标赛里面，我们是10到16岁，我们好，他到了这个年龄过后，我们有这个国家级的赛车手的培训班，对吧？从那个规则、竞赛方法、装备使用这些方面进行培训过后呢，我们会对小朋友，我们有国家级的赛车手执照的发放。第二一个，我们是对比赛的场地这一方面做一些规范， 对吧？我们的全国锦标赛，我们在国际汽联、国际模联及中国汽模联认证注册的赛车场来举办这个比赛。好，我们的省市级比赛、俱乐部比赛，好，我们可以下沉到各个省级的行业组织认证的场地里面去做，去举办。

0: 这个比赛。好，这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从装备上面，因为咱们这个项目它主要是它依据这个咱们的装备，这个摩托车或者头盔这些项目，好，我们采取的是注册制的方法啊，然后这些生产制造商家厂家它的摩托车它的这个竞赛工具，它需要到我们到我们的第三方的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它的相应的检测，它的测评，它的报告出去过后，我们才会接受这个装备的注册。好，剩下的话包括我们现场的各种各类型的保险，对吧，这些部分，好，然后来保证就是能够尽可能的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从而来保证小朋友们能够开开心心的安安全全的能够参与到这项运动。
1: 嗯，其实您刚刚提到的这几点，包括场地还有装备等等啊，安全，提升安全的这几要素，其实恰恰也是要普及这一项运动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比如说场地，现在孩子们如果想练这一项运动的话，场地怎么解决，还有装备。
0: 它是这样的，按照我们现在对这个项目的这个竞赛体系的划分跟技能等级的这个划分的话，好，我们大概可以归类为啊，大概有三类的场地，三个类型的场地。好，一个它到一到六级这些初级水平的话，好，它可能在全国的一些标准的一些轮滑的场地啊，一些标准的一些综合赛道这些场地上，它在空地上面它可以做一些基础动作的一些练习。好，然后到中阶的时候，它需要走到这个赛道上面，好，这个的话它会到全国的各个省级认证的卡丁车场地或者综合赛道场地上进行练习跟小型的比赛。然后到国家级比赛的话，好，我们是到对应的是到国际汽联跟国际模联及中国汽模联认证注册的场地上去练。好，这个场地呢，在目前的全国的话，全国的话大概有十几个场地。好，另外日常他们的，如果说对一个小朋友他爱好这个项目，我们为什么在做俱乐部建设呢？好，我们就现在目前全国的话，注册的俱乐部大概有五十多家。好，这五十多家俱乐部，它就初步的承载着各个地方的小朋友，从最初级到最高级这个部分的，练习装备的购买，技能的打击到参赛的服务，整个的这个服务体系。
1: 嗯，其实我能够感受到您在致力于推广这项运动的时候，其实做了很多很多的思考。您觉得现在这项运动在我们国家的普及程度怎么样？
0: 这个项目目前还属于在起步阶段，就是我们先期用比赛的形式，然后要迅速的扩大影响力，让更多的家长朋友，对吧，认识到这个咱们这个项目的规范性，不停的呢，我们也来进行我们的制度化的建设。好，目前这项运动呢，它的差距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我们一些训练的方法，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比赛的一些形式、一些竞赛的方法问题。但是这个部分呢，随着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的这个提升，加上我们有庞大的这个爱好者的这个群体的基数，我相信在未来的三五年之间，我们中国会在这项运动的国际赛场上会看到我们很多很多的中国青少年的身影。
1: 嗯，其实这一次的锦标赛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窗口，可能让更多人能够看见这项运动，了解这项运动。如果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喜欢这项运动，想要开始训练的话，如何开始？
0: 好，我们接下来过后呢，我们在官方这个渠道，我们会公布在我们在全国注册，在中汽模联注册的各个俱乐部的目录，对吧？好，然后呢，我们也会对这各个车队、各个俱乐部来进行他们的服务的一些评星评级，好，向社会进行推荐，可以根据我们的指南，就近的去选择一些俱乐部，好，他可以先去体验，对吧？然后我们也会到全国各地，我们也会经常举办一些科普类的一些活动，对吧？一些参观，大家让大家来了解摩托车运动，也了解摩托车的特点，了解这个项目的风采，是吧？慢慢的让更多的小朋友能够喜欢上这个运动，然后来就近的能够参与进来。
1: 在推广这项运动的同时，我们脑科学的这个相关研究和测试会加入到其中吗？
2: 对，我们这个测试和这个研究会贯穿整个这个我们这个摩托车的这个过程，包括它的这个训练，包括它的这个选材， 包括它这个赛事，我们都会全程的在嵌入到其中。
1: 嗯，会不会有一天未来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如果我的孩子想要加入这项运动的话，他先需要做一个测试，看看他的各项体征这个是不是符合参与这项运动的标准。
2: 嗯，对，我们希望把它做成一个就是准入的这么一个基准。那么这既是保证了这个就是小朋友自己的这个安全，也是保证了我们这个赛事整体的这个安全性，那么在这个上面都有考量。
1: 这么多年您看到公路摩托车这个赛事或者说这一项运动它的装备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它这个项目呢，它就是在赛道上面，因为我们整个赛道上这些小朋友他的包括他的驾驶的技术，他的资格证的考级的过后，他们的技术基本上是在同类的，而且我们有很专业的分组。他的这个我们从车辆的使用到他人的护具，对，包括有国际摩联、国际汽联认证的头盔，他跟这个头盔跟我们传统理解上路上用的那个头盔是不一样的。他的碳纤的材质，他的这个各种的认证注册，它的强度、材料的强度这些方面，它是有保障的。第二呢，它的人的身上，比如它是主燃，就是它的皮衣防滑的，它各个关节的保护，对吧？关节的保护，它是没有问题的。包括它还有一些科学的一些，比如它背上的这个驼峰，对吧？我们正常的，我们这小孩摔到赛道上过后，比如说往后摔的哈，他就很容易把后脑勺给磕着，所以说也有头盔，所以它后面的驼峰它是一个凸起物，凸起的部分。它是会有效的去保护小孩的颈椎跟头盔这部分。好，比如说还有像什么呢，还有像咱们的那个气囊，对吧？它在皮衣里面的咱们的这个安全气囊。这个气囊就是说人一旦你着地，人就是发生事故过后你触地，它的气囊就会自然它就会弹开，就等于是给人进行了一个保护。比如说在皮衣上面，我们的头盔里面，对吧？我们的各个传感的就是实时数据的收集，传感的这些设备的布置，对吧？好，连接到比如说像赵博士这边，我们做脑力研究的，好，或者一些心脏监控的，对吧？各种类型的，我们全方面的形成，从物理条件到科技条件这个方面来保障这个青少年小朋友们参与这个运动，让他们更加的安全，也让家长们更加的
1: 放心。摩托车本身这个运动对于孩子们的比如说脑部或者是身体的机能的话有什么样的促进吗？您觉得？
2: 这是因为摩托车运动本身的一些特性，包括摩托车运动的运动要求运动员对这个赛场的这个感知，然后对突发状况做出反应，以及他的这个注意力和注意力的这个分配，这都是摩托车运动本身的一些特性。那么通过摩托车的这个运动，我们可以去提升这些方面的这个能力，而不需要做这个更多的这个专项的这个训练。
1: 是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非常高兴的看到首届青少年公路摩托车锦标赛的举办，当然随着这项比赛的举办，也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关注到这项运动，我们也期待着这项运动未来能够越来越好。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红文令教，桃李芬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华北师范大学大四政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非常重视学校大四政课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四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华北师范大学是如何推进学校大四政课建设的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华北师范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大家。让我们有请三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华北师范大学李明。
2: 大家好，我是华北师范大学常建斌。
3: 大家好，我是华北师范大学薛元俊。
0: 首先呢，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大四政课。我们先请李书记帮我们介绍一下学校开展大四政课的建设思路和成效。
1: 近年来，学校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四政课建设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明确了学校“一加四加 N” 的总体思路。一是指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四是指建强马克思主义学院，夯实师资保障，提升课程内涵，完善工作机制。 N 是指打造一批艺术思政、体育思政、运河思政等特色品牌，统筹推进思政教育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有效融合，不断提升大思政课建设的影响力和吸引力。经过多年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学校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六要要求，建设了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思政课教师队伍，打造了一批大思政课的品牌，比如原创歌剧《向前》、星火义务职教社等。学校获批安徽省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高校，并顺利接下；获批安徽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项目，并顺利通过中期检查。此外，还荣获安徽省课程思政建设先行高校、安徽省课程思政建设示范校等荣誉称号。
0: 打通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之间的壁垒，推进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深度融合。我们学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这方面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2: 马克思主义学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为抓手，着力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教育引导学生在社会课堂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在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方面，校党委制定了马克思主义学院事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将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为重点学院，马克思主义学科作为重点学科，思政课作为重点课程加强建设。学院获批安徽省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淮北师范大学研究基地。
0: 那请问一下李书记啊，学校在大思政课实践教学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成绩？
1: 我们在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方面取得的成绩，可以用四个建设来高度概括。一是在基地建设方面，我们坚持校地合作，建立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六个，其中省级一个。二是在品牌建设方面，深挖皖北地区以大运河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小推车精神为代表的革命文化，以劳模精神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实践育人资源，着力打造艺术思政、体育思政、运河思政等大思政课品牌。三是在团队建设方面，发挥师范大学学科专业优势，开展丰富多彩的大思政课实践活动，形成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学生社团和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如星火义务职教社连续21年不间断，为12个中西部地区2.7万名农村学生提供公益服务3万余课时，荣获国家荣誉23项。四是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方面，通过组建跨学段课程创新团队，打造淮北市思政精课22门，开展集体备课、研课评课、督导听课等活动23场，举办公开课示范教学 活教学竞赛30余次，参加活动的人员多达3500余人次，荣获省级教学竞赛2等奖以上15项。
0: 学校创作的歌剧《向前》，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安徽省优秀舞台艺术作品下基层演出活动唯一入选的高校剧目类作品，可以说呢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也是咱们学校艺术思政课建设的重要内容。下面呢，让我们有请这部歌剧的总导演薛元俊教授呢，帮我们分享一下这部歌剧当初的创作背景。
3: 我在小时候看电影《车轮滚滚》时，被老之前模范耿东山从胶东解放区带出的一支小车队奔赴淮海战役前线的事迹所感动。在淮北师范大学从事音乐教育的过程中，我也一直在想，那支援淮海前线的小推车以什么样的艺术方式才能更好地呈现出来。2022年，时任学校党委书记张立驰来音乐学院调研时提出，要把音乐艺术与地方红色文化有机结合，让更多大学生传承红色基因。我就把自己的想法和张书记进行了汇报，得到了他的认可和音乐学院的支持，这才有了歌剧《向前》。
0: 那我们是怎么将我们的思政教育和艺术创作有机的融合呢？
3: 这部歌剧是在省教育厅思政处的指导下，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完成的。同时呢，我们也和淮北市文旅体局进行了合作。在创作之初，主创团队多次赴淮北市绥西县林焕文昌宫、双堆集纪念馆、小李家纪念馆等多处革命遗址进行实地采风，通过对于革命历史的感受和缅怀积累创作素材，寻找创作灵感。歌剧中的唱腔、合唱吸收了淮北民歌和地方戏曲等非遗元素，配器中增添了许多民族器乐，将淮北花鼓戏、淮北梆子戏与西洋管弦乐相融合，着重突出了淮北地区的地方元素和艺术特色。而贯穿全剧的主题曲《小推车之歌》借鉴了江淮民歌《王三姐赶集》的主要旋律特征，在全剧不同片段贯穿并进行旋律变奏，使观众在观看时始终能够感受到根植乡土的文化血脉。像《王三姐赶集》这首歌，它的旋律是：王三姐年来我有21呀。而我们的这个《小推车之歌》的旋律是：小推车跟着那太阳走。所以我们的作曲家是在这个借鉴了王三姐赶集的这个旋律特征，然后进行了一定的这个变奏和发展，然后最终形成了我们这一首非常脍炙人口的小推车之歌。
0: 当时呢，我们这部作品呢，大概参演人员有多少呢？
3: 参演人员的话，我们目前现在已经经历了3个版本的排练，然后平均每一个版本的演员大概在50人左右。
0: 那我们都会在什么样的一些地方为大家进行演出呢？
3: 比如说地方的政府，包括高校，包括我们自己学校的一些庆典活动当中。据不完全统计，我们现在大概已经进行了24场演出，大概覆盖的观众将近有2万多人。
0: 2万多人都看过我们演出啊？
3: 对。
0: 那大家的反响是怎么样的呢？
3: 很多的00后的大学生们看到了我们的这个作品之后，都是流下了眼泪，被我们的剧情、被我们的歌声、被我们演员的这个表演的这种感染力而渲染，而动情流泪。
0: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请到了歌剧中淮山的扮演者单铎老师，欢迎单老师。还有扮演淮山母亲的扮演者安琪老师，欢迎您。单老师呢，能不能帮我们来分享一下参演这部歌剧的心得体会？
4: 作为一名声乐教师，首先参演歌剧《向前》对我而言既是艺术创作的挑战，也是一次深耕红色教育、反哺教学实践的宝贵经历。在接到淮山这个角色的时候，我首先思考的是如何让这个角色在舞台上能够立得住、传得开。我在反复研读大量史料，无数次翻看淮海战役的英烈名录时，我发现他们是父亲、是丈夫、是儿子。 淮山的原型正是淮海战役中无数平凡而伟大的之前群众，他们推着小推车送粮送弹，用血肉之躯架起胜利的桥梁。参演这部歌剧更让我对爱国情怀培养有了新的理解。作为教师，我们有责任用年轻人喜爱的艺术形式，如何让这些革命历史从课本走向舞台，从被讲述变为被体验。这种创作思维也启发我在教

0: 教学中尝试将非遗民歌的元素与现代音乐教学结合，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与红色精神的共生共融。我们传唱红色经典，不仅是致敬先烈，更是要接过他们手中的接力棒，用专业能力讲好中国故事，用艺术力量凝聚时代精神，这是我们音乐人的爱国担当。
1: 那两位呢，能不能想请你们分别谈一谈咱们的歌剧向前对于学校开展艺术思政教育的一个意义？
2: 歌剧的排演把历史背景凝练成舞台艺术，让舞台成为高校大学生思政课的大课堂，让更多青年大学生真正理解淮海战役就是小推车推出来的胜利，更好地传承顾全大局、众志成城、不怕牺牲、无私奉献、勇往直前、敢于胜利的小推车精神。从2023年首演至今，参演的师生已经达到了150多人，演出25场，累计线下观演20000余人次，在线观演的人数超过了21.5万人，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和好评。
3: 歌剧向前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的重要指示精神，创新使用艺术加思政的形式，将历史事件呈现在学生的面前，使思政教育更加生动直观，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学生的参与度，也增强了思政教育的时效性。特别是深刻理解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是我们战胜一切敌人的强大力量资源，激发学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厚情怀，对于培养学生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重要意义。
1: 刚才呢，我们大家呢都说了非常多歌剧向前的创作故事啊，还有它的意义，想必呢大家呢也想现场听一段，好不好？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就有请山东老师和安琪老师

0: 李书记，咱们学校呢非常重视体育思政的建设，那在体育思政教育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1: 体育课程有着先天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优势，体育是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特色平台。学校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学校体育工作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坚持五育并举，持续深化体育教学改革，把思政元素融入到体育教育的每一门课程、每一个训练环节，帮助大学生健康成长，锤炼意志。

0: 健全人格，尤其是把足球教育和思政教育紧密结合，打造了特色鲜明的体育思政课程。下面请体育学院郑教授为大家介绍一下。
1: 有请。
2: 大家好，我是淮北师范大学郑鹤。
1: 欢迎郑教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想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体育思政课程。
2: 学校积极响应国家大力发展校园足球的要求，2016年我校成立了足球学院，2019年我们开始招生足球教师实验班学生，2024年获批足球运动专业，是国内首批，安徽唯一获批的专业。足球学院成立以来，从两个方面突出足球育人功能，一方面是通过面向全体师生的每年课程思政案例比赛，挖掘体育思政元素融入教学训练，二是开展足球扶贫，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目前已对口支援新疆皮三和安徽金寨、宿松等地区7所学校，有3000余名中小学生受益。此外呢，我们学校已连续承办6届中国足球文化与校园足球发展大会，举办了国际青少年足球研讨会2次，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 说到足球扶贫活动啊，今天在我们现场呢也请到了支教老师的代表孙鹏老师。
3: 这次去到新疆支教也是我第一次去到新疆，当我进入到支教校园足球场的时候，我看到孩子们那一双双充满好奇和对足球渴望的眼睛时，我内心非常触动。在支教的过程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名叫阿里木的孩子，身体素质非常出色，对足球充满热情，可性格内向，在团队中总是不敢表现自己。为了帮助他，我特意安排了一些需要团队协作的训练项目，并不断鼓励他积极参与。慢慢的，阿里木变得开朗自信，球技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看到他的变化，我由衷的感到欣慰。在新疆足球支教的这段日子，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经历。在这里，我看到了孩子们对梦想的执着，感受到他们对足球知识的渴望。我不仅教会了他们足球技能，更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坚韧、乐观和团结。
1: 体育学院开展课程思政案例比赛，开展足球扶贫，对体育课程思政有哪些作用和意义呢？唐教授，我们谈一下。
2: 体育课程，它是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环节。别开生面的足球扶贫工作，不仅创新了体育思政的方式和载体，也给偏远地区的孩子们带来了足球运动的快乐。这对培养孩子们的体育精神，促进孩子们的身心健康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1: 一条大运河，半部华夏史。2014年，中国大运河项目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成了淮北市第一张世界文化遗产名片。淮北师范大学在大运河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出版了《运河中国》《隋唐大运河历史文化考察》等运河文化研究系列专著，并把大运河文化很好地融入到大思政课建设的内容。今天我们特意采访了《运河中国》的作者张鼎正教授，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如何将大运河相关的内容与思政教育相结合。
4: 大运河是一部立体的先河的历史教科书，在考察当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大运河是一个流淌着千年的上通古下通今的历史文化长廊。大运河与我们古典小说那个关系太密切了，比如说《水浒传》，它写作的地方就是宋代的运河，《西游记》，唐僧的父母亲经过的就是隋唐大运河的通济区。开辟大运河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开的是漕河。我们呢考察了大运河的很多粮仓，仓窖的储藏技术更让我们震撼，体现了我们古人的智慧。韩家仓的粮食现在把它拿出来到农科院培育出来，居然还能发芽，这1000多年。

你看我们当年的仓储技术多么高超，因为我们星都运河当中呢，江山佳丽，风光秀美，大自然富裕。

0: 师范大学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探索，一方面是学术研究，我们学校回追成立安徽省大运河文化研究中心，另一方面是融入了教学，把大运河的文化纳入了学生的通识教育、党校、团校的课程。学校也加入了全国运河城市大中小学运河思政一体化的联合体。我们通过办这些展览，以增强青年学子的民族文化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我们学校已经把大运河文化与思想教育深度的融合，让历史文化遗产注入新的活力，也为打造运河思政育人品牌提供新的路径。
1: 今天我们专门请了张秉正教授呢，出了几道关于大运河的知识问答，那参与答题的各位老师和同学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张秉正教授签名的运河中国，我们也希望呢借此机会能够来普及一下大运河文化。请听题。最早的中国古代大运河开凿于哪个朝代？第二排来高高举手的那位女生，
2: 是春秋时期吗？
1: 春秋时期，对吗？好的，来恭喜你回答正确。那确实呢，刚才这位同学回答的非常的正确啊，它是春秋时期，开凿于公元前506年的胥河，同时呢是中国现有记载的最早的运河，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的运河。接下来有第二道题，来请听题。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大运河共有几条？来，这位男生。
3: 有三条，分别是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
1: 嗯，回答正确，恭喜你。这位同学呢，其实呢回答的是非常的不错的，共有三条，一条是隋代贯通的，以洛阳为中心，北到涿郡，南到杭州的隋唐大运河。第二条呢是在600年后啊，元代台湾取直的京杭大运河。第三条呢是从杭州到宁波的浙东运河。接下来我们要问我们的第三个问题了，请问京杭大运河全长约多少公里呢？请这位同学帮我们解答。
4: 一共是1794公里。
1: 回答得非常坚定啊，对吗书记？那恭喜刚才的三位同学，你们将会获得由张秉正老师亲笔签名的运河中国，再次把掌声送给你们，谢谢。那通过刚才的答题啊，我们能够看出啊，一提到大运河呢，大家是非常的熟悉并且理解的。那唐教授呢，您怎么看大运河思政教育呢？
5: 我觉得大运河安徽段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开展运河思政教育，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方面，有利于厚植文化立身、文化强国的理念，更好地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千年文脉奔涌不息，绽放芳华，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文化力量。第二方面呢，通过文化传承，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筑牢文化自信。
1: 我们会不会组织学生去参观像大运河博物馆呀，或者是我们实地的进行学习？
5: 比如说我们把淮北市的柳枝古镇遗址、隋唐大运河博物馆作为我们的实践教育基地，带着学生去参观、去感受和体验，讲解员以生动的故事、显赫的案例感染和影响学生，更深地感触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学校在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还是请李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学校党委始终高度重视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尤其是在习近平总书记组织召开学校思政课教师座谈会。

0: 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以来，学校从四个方面下大功夫，着力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司令科教师队伍，不断提升铸魂育人的实效。一是坚持党管人才，优化人才政策，成立由校党委书记和校长担任组长的司政工作及司政科建设领导小组，研究出台四项政策工作体系建设方案等系列制度，按照紧缺学科条件引进司政科教师，为司政科教师单设标准、单列计划、单独评审。二是坚持政治标准，严格师德师风，严把司政科教师准入关，通过专题培训、模范引领、优化考核、专项督导等多种形式，把总书记对司政科教师的六要要求全面落到实处。三是坚持守正创新，提高育人能力，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完善课程标准，加大大司政科教师的培训力度。五年来先后组织司政科教师参加各类培训600余人次。四是坚持科学评价，强化榜样引领，校党委贯彻落实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要求，不断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充分激发司政科教师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近年来涌现出一批敢为、乐为、有为的司政科教师先进典型，荣获安徽省江淮文化名家一人、省级教学名师一人、省级教坛新秀两人、省级拔尖人才6人。
1: 好，谢谢李书记。通过您的介绍呢，我们知道了淮北师范大学这些年在司政科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做出了很多的工作。那么学校下一步还会开展哪些工作呢？
0: 学校将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的实施意见，持续推进司政科改革创新，用好用活地方红色资源、文化资源，把思想讲活，把理论讲透，把故事讲新，持续推动大司政科建设有多点突破，迈向整体跃升。
1: 我们相信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在学校领导和广大师生的努力下，淮北师范大学的大司政科建设一定会不断跃升，司政教育的针对性和吸引力也会不断的提升。再次感谢今天的三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同时呢也感谢我们各位老师和同学们，谢谢大家。

0: 我是来自无锡市广播电视中等专业学校的梁晓俊老师，我引领着学生一起，我们探索一些未知的世界，也可以是朋友，我们一起交交心，沟通一下，交流一下。
1: 我们最大的价值其实是在于育人，我们最大的意义其实不仅仅在于把知识传授给学生，更在于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2: 作为老教师，非常的欣喜地看到整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的灿烂，非常的博大精深。通过我们的历史的教学，让学生不断地增强自己的，就是对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呀、民族特色各方面的自信。
3: 我们这个团队的话是属于三校合作的一个团队，那么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一起去探讨问题，一起去思考我们教学改革当中的历史的难题。当三校的老师汇集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三所学校的老师心也就连在了一起了。

0: 我们是中国古代史教学团队，我们这个团队是由三校合作而成的，分别是江苏省苏州丝绸中等专业学校、江苏省溧阳中等专业学校和无锡市广播电视中等专业学校。我们这个课程主要是引领学生去把握中国古代的这个各朝代的一个政权的更迭，然后引领学生能够去梳理中国古代史当中的重要的人、事件等等，那么进而呢，引领他们从中去撷取一些优秀的文化元素，运用到他们的专业当中，去助力他们的专业学习，达成一个史专的良性互促。
1: 其实我觉得学历史的话，最主要是增强这个学生的这个文化自信，然后培养他们的这个民族自信心、自豪感，然后将来就是走入社会，甚至这个走向国际的时候，要对自己的所在的民族、自己所学的文化有一个明确的定位。中华文化应该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
2: 今天这节课我们就开始学习秦汉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与巩固。好，那么在上课之前，请同学们向两边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们的两边。我们可以看到在同学们的两边呢，都有一幅人文名片。那我想先请问一下同学们，根据我们预习的成果，这是谁呀？
3: 秦始皇。
2: 秦始皇。好，那我们请每一组的代表把这幅名片拿到我们的桌前。秦国，看看啊，是秦国为什么统一，为什么是秦那么多国家呢？哎，谁能告诉我为什么偏偏是秦国？来，加油。
4: 我们从书上找到了秦王广招天下人才，远交近攻。
2: 从书上找到秦王广招天下人才，远交近攻，是不是啊？远交近攻。好，那么这是秦国当时的想法，当时的措施，还有吗？还有没有？你来。
5: 别忘了还有商鞅变法，为秦国的国力奠定了丰厚的基础。
2: 还有商鞅变法奠定的基础。好，请坐。哎，同学们，秦国的远交近攻，秦国的这个正确的广招天下人才，对吧？还有商鞅变法，其实我们都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都可以把它理解为秦国自身的原因吧。是不是？那换句话说，内因外因，它属于是内还是外？
3: 内因。
2: 刚才我们看到的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是什么？外因，对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是秦国啊，同学们，我们牢记住这一点，为什么是秦国？是内外原因相结合，所以是秦国。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历史事件最终能够成功都是什么？内外因相结合。以后同学们在分析历史事件的时候，也可以带着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分析它，看看内因是什么，外因是什么。好，那么下面我们已经知道了为什么是秦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看一个快速的一个知识复习，同学们看看，为什么秦是按照怎样的顺序来完成统一的？哎，我们有请我们的拿地图的同学来，把地图拿过来。其他同学拿着你们的书本，我们从书上找到这个秦统一六国的顺序，用笔在这个名片上面，我们把它标注好顺序。哪位同学完成了？哪组愿意给我们展示一下？
6: 我们好，
2: 来，丹阳。其他同学，我们来看一看他的展示成果。
6: 首先秦始皇先从秦国出发，在230年灭了韩国，又由秦国出发去了赵国，在公元前229年灭了赵国，又从在225年的同时灭了魏国和楚国，然后在222年灭了燕国，最后他在221年灭了齐国，并统一了天下。
2: 很好，非常好啊，这是一个统一的顺序，我要来给你们小组整体加个分。那么下面我们终于要走到秦始皇人生的最后一个节点了，我们来看一下，到了王朝衰亡时期，公元前210年，皇帝陛下驾崩了，207年秦朝就要灭亡了啊！短短的15年，强大的大秦王朝就此灭亡，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多民族国家结束了。15年，来，同学们，它怎么会灭亡的？怎么就这么快呢？来，同学们，请同学们一样，我们打开我们的书本，在书本的第20页上面找找秦朝为什么灭亡。原来贴着残暴的，现在都贴上了千古一帝，是吧？原来贴着伟大和统一的，现在都贴上了暴君，还有同学贴上了罪有应得。

0: 是吧？好，感谢各位，来放下。好，同学们，根据我们这幅秦皇名片的变化，我们认识到一点：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是不是要全面啊？要全面，要一分为二，对不对啊？功就是啊功，过就是啊过，哎，这就是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态度。好，那么下面再让我们回到我们的课程，我们看本课我们学习了秦的一统和秦的衰亡。秦的一统意味着我们这个王朝为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奠基，它的许多制度延续了近2000年，成为整个中华民族追求统一的精神基调的源头，让我们的中国得以成为中国。第二，秦的衰亡也警示我们的后人一定要牢记什么？人民至上，哎，要强调人民至上，以民心为最高追求，要让人民的利益摆在最高位。如果你把人民的利益忘掉了，你就会进入历史周期律。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15年的大秦王朝就此轰然倒塌。
1: 让他们有兴趣，其实我们应该先从自身做起。我们自身首先要接触到比较先进的一些教育理念。
2: 那比如说，当时上课的时候，我上了这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那这一课呢，它其实最大的特点就是乱。为了让他们了解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历史情况，我就设置了一个情境，就是人物体验了。那么给学生四个人物的这个体验，比如说你是抽取4张人物这个角色卡，他们抽到这个角色以后，然后再给他们看每一个角色在当时的社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处境，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处境，每个人他沉浸在这样的角色里面以后，就会发现，哎，通过学生之间的互动，最后这个原因自然而然的就被他们自己挖掘出来了。那么这样的话，他们觉得又有趣，又能学到东西，又不需要死记硬背。那这个就是一种情境式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体验。
1: 在这样的一个模式当中呢，我们是通过给学生设置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情境，然后让学生置于情境当中，然后通过问题链来一步步的推进他们的学习。在此过程当中，学生就有了自己的经验和体验，然后就会形成自己的一个价值所在。
3: 今天这节课，我们将共同了解宋元时期的经济、科技与文化。著名的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势。今天呀，就让我们通过一则情境来感受这造极于赵宋之势的璀璨。时间定格到公元的1150年，我们的身份变成了一位商人邵东甲。同时，我们在襄阳府拥有着一间属于自己的店铺，也接受到了老掌柜对我们的一个需求，需要我们帮助他运送一批货物到欧洲。此刻呀，就请大家来帮助这位邵东甲设计一条路线来完成贸易。你来说说看。
4: 我们打算从襄阳府出发，到达长安，经过河西走廊，到达西域，最后到达欧洲。
3: 同学们，你们和他的一样吗？
5: 一样。
3: 差不多是吗？好，请回。他说呀，从襄阳府出发，经过长安，穿过河西走廊，然后经过西域，最终到达哪里？欧
5: 洲。
3: 那都是这样子的吗？看来同学们似乎都觉得这条路线是可以完成贸易路线的，对不对？哦，我们的杨同学似乎有问题。
6: 老师，我有个疑惑，
3: 你说。
6: 在那个地图上好像没有发现长安这个地方。
3: 发现得非常好，请坐。的确如此，在这个地图上，我们似乎没有办法找到长安。那么刚才我们设置这条路线，同学们，这条路线熟悉吗？熟悉，我们在秦汉时期以及之后的隋唐时期啊，都已经学习过这条路线叫什么？
7: 丝绸之路。
3: 对，路上的丝绸之路。但是丝绸之路是经过长安的，对不对？好，那么作为老掌柜的我也要告诉大家，正如杨同学所说的，这条路线其实不可行。
8: 啊？为什么？
3: 为什么不可行呢？同学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刚才的我们的这个情境当中有一个时间点是什么时候？
7: 1150年。
3: 对，1150年。上一节课我们了解了辽宋夏金元时期，那这一时期这个时间点是处于哪个时期啊？
7: 南宋。
3: 哦，南宋。那南宋这个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又让这条路不可行呢？我们来交流一下，回顾一下上一节课的内容，快速的找到材料。好，哪位同学来告诉大家，这一时期到底发生了什么，让这条路不能走呀？好，你来说。
1: 我们从史料中发现了北方当时正在经历靖康之难，然后宋金金的对峙，路上之路很不安全，所以我觉得应该行动。
0: 哇，非常好，请坐。刚才这位同学找到的这则史料就足以证明，在这一时期是不是宋金发生了对峙呀，对不对？那么宋金对峙的情况下导致了战争的频发，对吧？那好，我们来回到平台当中。好，同学们来看一下，在这一边就是刚才大家所选择的什么呀？
2: 沿海。
0: 哎，沿海地区它有哪些地方？
2: 泉州、
0: 福州、广州，是不是？那好，同学们，这些地方的确都可以去作为我们的起点。那么无论是靠近苏州的还是靠近泉州的，大家都有自己的考虑因素。有的同学说离自己家的店铺比较近，有同学说这个港口啊就是离我们的目的地比较近，都非常好啊。这也是我们说要在读图识图时候的一种思辨的能力。但是呢，现在老师要给大家提出更难一点的问题。同学们来看啊，我们这些港口的一个设置，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都是沿海的。那如果从中国的这个地理位置上来看，它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啊？
2: 南边。
0: 那它为什么都在南边呢？我们可以交流一下，来，大家可以小组内交流一下，为什么都在南方呢？啊，不用站起来，我们可以相互的交流一下，讨论一下就可以啊，没关系，自由一点。
3: 重心难移的问题，
0: 就是经济。自由的说说看。对，有同学说呀，因为刚刚我们说了，这边有战乱，是不是？的确啊，根据刚才大家找到的这一则史料，有战乱，所以这边是不是北方不适合生存啊？但是问题来了，就是那既然从北方迁移，它为什么不迁往东，也不迁往西，偏偏迁往南呢？肯定还有其他的原因，是不是？那你们找到的答案是什么？
2: 南方的气候。
0: 很好，同学们透过史料，这一则史料当中就明显的告诉了我们，南方它的自然的地理位置要怎么样？
4: 优于
0: 什么呀？北方。而且这样的一种环境有利于什么呀？对，农业的生产，是不是？我们说农业是人民生活生存的一个根本，农业发展了，是不是就能够促进我们经济的发展呀？那经济的发展又能促进我们说商业等各方面的发展，很好啊。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多重因素之下，我们就发生了一种经济重心的南移。其实经济重心的南移到了我们的这个宋元时期是最终完成了。同学们可以看这样的一个指示图。
5: 那么我们在备课之前都会精心设计任务，精心设计项目。那这个任务呢，当然我们是尽可能的照顾到学生的喜爱，比如说绘制一个旅游地图啊，比如说搞一个这个一位清代的那个一个举子进京赶考的路线啊，让他吃什么用什么看什么玩什么等等等等。
0: 那我们都确定好了自己的商品吗？
2: 确定好了。
0: 你们这一组挑选的是什么？宋词，是不是？那能不能请你向大家展示一下，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我们小组选的是宋词。我们为他写了一个推荐词：古朴典雅，宛如天成。他崇尚自然之美。
6: 古朴典雅，宛如天成。的确，他们的推荐词很美，看来他们语文功底也很强。那么他们这个推荐词啊，不仅仅是从宋词的制造工艺以及他们带给我们的一种文化的感受来出发的，是不是？那好，掌声送给他们。刚才我听到这一小组好像是选的是团扇，后来变成团扇，是吗？那为什么选择团扇呀？
3: 因为我们觉得团扇它的实用性很高，而且它有很多的形状，比如圆形、半腰形、富贵的图形、花形很多，它有很好的寓意，它的形状寓意着团圆美好、幸福美满，这很好的代表了中国的文化思想。它的上面，你们看，它的上面可以有刺绣、宋画、 种草书很多东西都可以应用在上面，可以很好。

0: 的中华文化。
1: 嗯，非常好，掌声送给他们。的确如此，他们不仅仅关注到了团扇的实用功能，而且他们刚刚提到了在团扇上是可以承载很多的这一时期的文化的，比如说有当时的刺绣，再比如说有当时的宋画，还有当时非常出名的宋词，对不对？那这一些都可以透过团扇来进行传达，那么这样的一件商品也是非常有特色的。那其他小组你们组挑选什么呀？
2: 青花瓷。
1: 你们组呢？
3: 丝绸。
1: 看来每一个小组都各具特色，但老师相信无论是哪一件商品，一定是你自己心有所向，也是能够反映这一时期的文化特征的，对不对？
4: 我们最大的亮点其实就是我们把很多庞杂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知识，各朝各代的它的知识都置于到了我们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立体的一个学习场域当中，然后在这个场域当中我们有效的去利用我们的一个多元情境，利用我们给他们打造的这样的一种学习空间，然后我们相当于是一种沉浸式的去挖掘，去分析，去依据史料探究，然后最终去寻它的一种历史规律，从而让学生能够正确的去感知到这种历史的力量。
5: 我觉得呢，我们现在的这个在公共基础课的上面啊，老师们，在打造职业教育的公共基础课，充分体现职业性上，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教学的内容呢，都创设了与专业相结合的职业情境任务，让学生在自己的这个专业领域里边来感受，科学文化知识，来分析解决实际问题。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新规范这些个内涵在教学里边，能够看到与时俱进的这种变化，这个呢能够对接我们产业的这种发展需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亮点。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体育如同一面多棱的宝石，每个切面都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今天我们将聚焦2020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的一场别开生面的对决，王晓彤与张睿的攻防大战。王晓彤以旋转强劲的弧圈球构筑攻势，而张睿则凭借着反手生胶的独特打法，在乒坛也开辟出了自己的道路。这不仅仅是两种技术流派的碰撞，更是两种竞技智慧的对话。
1: 来看一下第三盘比赛的第三局比赛的情况。哎，上来一个发球失误啊。1-0。张睿这名选手啊，非常有特点啊，他的反手生胶颗粒啊，不仅是这样的一个突出的一个技术啊，他同时他的正手威胁性非常的强，而且跑动能力非常的快，所以说有一些球呢，他在反手处理不了的时候，也会果断的转正手侧身啊，拉起来，好球。这一板球王晓彤拉的非常的转啊。其实旋转啊是克制任何颗粒的最好武器。转正手，太远了，太远了。
2: 2-2。
1: 王晓彤撤得太远了。

0: 而且对于王晓彤来说啊，感觉有的时候在进攻的过程中啊，节奏感啊弱了一些啊，太快。
1: 3-2。
0: 3-2。
2: 观众朋友们，不知道您是否注意过，乒乓球拍除了常见的反胶，还有一种颗粒朝上的升胶。那么现在场上选手张睿使用的就是这种胶皮，比分也已经来到了2-2。张睿也凭借着升胶怪的特性，回球又快又沉，让王晓彤的弧圈球总感觉有劲儿使不出。
0: 节奏要放慢一些啊，对于王晓彤来说。可以叫个暂停了。这个其实现在就已经是比分啊比较关键的一个时候了。
1: 2-4。
0: 4-2。抓住往前，王晓彤向前，对，漂亮，还是张睿啊，这样的一个基本功更扎实一些啊。我们可以看啊，双方在拳台啊多板数的相持下，而且这一板球其实张睿回球有一些擦边啊。
1: 注意，提醒你一下，不要触网啊，手不要触网，刚才擦汗。
0: 也是一个暂停，确实是现在已经比分被拉开啊，3分的比分。
3: 不信
1: 好，时间到。

0: 二，
1: 6-2，
0: 6-2。
1: 感觉汪晓彤还是被对手啊控制的太死啊，而且自己这种节奏太乱，有点跟着对手走吧。
0: 6-3，
1: 6-3。拔住，耐心，嗯，其实有很多时候在和颗粒选手啊，尤其是生胶颗粒选手啊，一定要你跟他并住了哈，你并住之后啊，才有机会出现啊。尤其是在没有太好的得分手段的时候啊，保证自己不失误啊，并住这样的一个节奏，这是非常关键的。这种太急啊，太急，急于去加质量，其实整体的弧线都已经很平了。来，汪晓彤啊，在这个正手的进攻方面旋转稍微差了一些啊。这是反手枪池拔住，嗯，其实这样拔住是有机会的啊。在第二局的一度啊，王晓彤这样的一个战术是非常奏效的，不过还是没能坚持住啊，在张睿的几个侧身抢攻之后啊，还是被对手打乱了节奏。5-7，这是王晓彤最后的机会了，一定要把握住。嗯，一个发球的变化，

0: 这是山东队的教练曾长畅，5-8。
1: 5-9。
2: 6-9。6-6。
0: 这样的话，张睿也是拿到了本盘比赛的赛点，10-6。一个擦网啊，也是被王晓彤救了回来。
2: 11-7，张睿3-0获胜。
3: 此时比分来到了6-3，张睿也越打越顺。其实啊，生敲的打法是非常考验手感的，因为它既不像反敲能够制造强烈的旋转，也不像长敲那么怪异，必须在快和变之间找到平衡。张睿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他的球总能在对手期待的节奏之外。大家还记得大满贯的王楠吗？他早年也曾经用过硬质生胶，靠的就是这种让对手别扭的智慧。我们可以看到，在张睿以10-6拿到局点之后，王晓彤也明显有点着急了。但其实面对生胶，最重要的就是保持耐心。这场比赛可谓是典型的技术流派之争，张睿把自己的技术特点发挥到了极致，而王晓彤在应对特殊打法之时，还需要丰富自己的战术工具箱。不过这也正是竞技体育的魅力，每一次的失利也都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王晓彤作为从青岛走出的年轻选手，近年来稳步成长，目前仍效力于国家队。他在2023年成都大运会上助力中国队夺得了女子团体冠军，并在2024年的 WTT 支线赛中也表现活跃，展现了一定的潜力。而他的对手张睿，这位以反手生胶打法闻名的选手，则在2024年10月正式告别了效力11年的国家队。他曾长期担任陈梦、孙颖莎等主力的陪练，默默地模仿着主要对手的打法，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当然，他也曾在外战中多次击败日本主力，表现出色。张睿的反手生胶打法不禁让我想起乒坛另一位传奇人物——日本选手伊藤美诚。那么，这位年少成名的选手同样以生胶打法在国际赛场上掀起波澜。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无疑是2020年的卡塔尔公开赛，在伊藤美诚对阵丁宁的比赛当中，他的反手生胶连续得分，也打出了令人惊叹的11-0。在当时，这样的结果也确实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不过，虽然伊藤美诚在赛场上经常和中国队员激烈比拼，但其实私底下关系还是非常好的。那么孙颖莎就曾经在赛后采访当中说过，我觉得伊藤很优秀，和他打球啊很享受，也很有乐趣，也非常的过瘾，我们能够相互激起对方的斗志，而且都有想要赢对方的信念和对胜利的渴望。如果说乒乓球台上的博弈考验的是个人技艺的深度，那么接下来这场沙滩排球对决则将展现团队协作的广度。也让我们一同关注全国首届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半决赛，南京市一队与杭州市一队的精彩较量。

0: 登场的是江苏蓝青队一号队员严旭，19岁，身高1.85米。二号队员周平弟，18岁，身高1.81米。场边的是卢天祥教练。浙江杭州一号队员李涵，19岁，身高1.88米。二号队员姚鑫，19岁，身高1.77米。场边李新宇教练。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我们现在是在广西钦州毛威海沙滩排球训练基地向您问好。今天下午呢，将进行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和男子一共4场的半决赛的较量。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女子半决赛的第一场比赛，对阵的双方分别是南京市一队和杭州市一队。比赛现在已经开始了。在场上呢，身穿红色比赛服的是南京市一队，他们的一号队员呢是严旭，二号呢是周明丽。身穿黄色比赛服的是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和姚鑫，李涵呢是一号，姚鑫呢是二号。现在是杭州市一队的李涵来发球，发球呢力量稍微大了一些，直接呢是出了底线。比赛刚刚开始呢，还是需要呢尽快适应比赛的状态，找到比赛状态，找到好发球的节奏。点球之后，拦网拦下来，调整功过网，杭州市的机。杭州队的机会，两支队伍呢在晋级的过程当中都展现出了非常良好的一个状态。这边呢是杭州市一队的姚鑫来发球，发球呢还是具有一定的冲击能力，这球呢也是轻打了一个网前。尽管呢机会不是特别好，但是呢反应很快，这球呢看到前场区呢有空当，轻打了往前。点球之后跟上进攻，好球，中路的直线的扣球得分。比赛开始之后啊，打的是非常焦灼，双方呢战成3-3。杭州市队的反击机会，一记斜线的扣球打到后场，现在呢是双方交换场地。在沙滩排球的比赛当中，也是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消除自然环境因素包括风和阳光等对比赛的影响，所以呢要在比赛当中啊是交换场地。这球呢也是发的呀质量非常高。尽管呢我们看到杭州市队的李涵也是做出了判断啊，向后场来退去准备呢防这个球，但是呢对方的这种扣球还是冲击力十足，南京市一队呢是追回一分。好的，看到了前场的空当，打了一记斜线，南京市一队的周明丽和严旭也是通过连续拿到2分，再次呢是追平比分。严旭和周明丽的搭档呢是在此前的赛事当中啊，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一位。

0: 对，在这次比赛当中呢，也是被视作夺冠的热门。其中呢，延续呢是2004年七月出生，身高呢是1.85米。周明丽呢是2005年五月出生，身高呢是1.81米。这球呢是选择是掉后场，但是啊是没有能够控制好方向，球呢是掉出了界外。啊，在之前一度呢是落后的情况之下啊，3-5落后的情况之下，周明丽和延续呢是连续拿到了4分，一下呢是7-5反超了比分。现在呢也是出现了暂停，这个时候呢杭州市一队呢是需要进行调整。
1: 好，我们可以看到南京市一队的延续和周明丽凭借着身高的优势，在网口展现出了非常强大的统治能力，以7-5实现反超。他们的默契配合也演绎着一场精彩的攻防转换。
0: 这边呢就是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和姚鑫。李涵呢是2004年出生，身高呢1.88米。二号的姚鑫呢是2004年四月出生，身高呢是1.77米。他们的积分排名呢在此前呢是排在第16位。李涵和姚鑫呢2019年的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当时呢他们是获得了女子乙组的冠军。同时呢2021年的全运会 U17 组的比赛呢，他们也是拿到了铜牌。抓住了拦网的节奏，通过拦网取得了有效的得分。好的，这次进攻呢是李涵非常的坚决，体现出来了自己的身高优势啊，在网口上的进攻打的是极具冲击力。现在双方呢是要再次的交换场地。在前两局比赛当中，当双方的得分累计为7分或7分的倍数的时候，双方呢是交换场地。这一传呢是没有接好，也还是呢杭州市一队利用他们的发球去冲击对手。在沙滩排球的比赛当中，发球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好发球，这球呢打了一二次球，也是出其不意。两个人稍微有些巧，出现了配合上不够默契的情况，所以我们也再次看到了发球的威力啊！如果发球呢威胁性较强，不仅能够像刚才这样直接得分啊，即便呢对方呢能够接到球，很可能呢也会受到影响，破坏了对方的进攻的组织。打了一个反击，直接把球呢是垫过来。姚鑫反应非常迅速，尽管刚刚南京市一队这次进攻啊也是为了躲避对方的拦网选择呢轻打啊，但是呢线路控制的还是比较理想，因此也是让杭州市一队呢没有能够把球防起来。成功的一次拦网，延续呢身高1.85米，而且呢是身高臂长，所以网上的这种拦网的优势这次呢也更好的是抓好了节奏。发球出现失误，现在呢是比分来到了12-9，场上呢是现在是技术暂停时间。当双方的得分相加为21分时，

比赛呢是进入到计时暂停时间。在比赛之前的比赛当中啊，延续和钟明丽小组赛呢是2-0战胜乌鲁木齐市二队，2-0战胜黄浦区二队，2-0战胜香港特别行政区一队。1/8的比赛呢，他们是2-0战胜了乌鲁木齐市一队，1/4比赛2-0战胜厦门市三队。可以说呢，在之前所有比赛当中，南京市一队的延续和钟明丽呢确实展现出来了积分排名第一这样的强队的实力，所有的比赛呢都占据明显的优势，很多时候呢都是以大比分的获得比赛的胜利。这就是我们介绍的延续和钟明丽两个人呢，2021年开始配对，很快呢就取得好的成绩，也随后呢进入到了江苏队。两个人呢都是沉稳内向，自律性很强，用教练的评价呢是让人很放心的队员。啊，现在呢技术暂停结束，比赛继续。杭州市一队来发球，这球呢艰难的防起来，但是还是呢抓住了机会。环口的一个轻打，13-9，滚网球，这球呢运气不错，所以滚网之后呢，也是对杭州市一队的防守啊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打乱了他们的防守的节奏，所以呢也是无法呢快速移动到网前去救球。分差现在逐渐的拉开，成功的拦网。相对来讲呢，延续和周明丽的整体身高会稍稍占有些优势，所以无论是进攻上的进攻上的扣球，还是双人在网前的这个拦网，网口上的优势啊都是非常的突出。一传不够理想，打了一个斜线，16-9。现在是南京市一队的周明丽来发球，轻拍，防守之后呢，反击进攻。垫条之后，也是呢是轻打。好的，因为呢沙滩排球的比赛场地呢确实呢相对来讲呢会大一些，这比赛场地是长16米宽8米，所以呢每一边的这个区域呢是8米见方，对于两名队员来讲要在8米见方的场地之内去进行防守，确实呢是显得略大了一些，因此呢肯定会在比赛当中出现一些空当的区域。因此我们看到在沙排比赛当中很多的扣球啊，并不一定呢是选择非常强势的这种高压扣球的进攻，很多时候呢是刚好打过对方拦网的高点，然后呢打到后场的空当区域，这时候呢效果是非常好的。周明丽的进攻，拦防呢是碰到了球，但是呢并没有能够拦防下来，19-10。直接是发球破坏了一传。拦网之后呢打手出界，20-10。这样的话呢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好防守，都是二次球把球打过网，调整之后进攻。

0: 11-20。现在呢，杭州十一队的李涵、姚鑫落后呢还是比较多。姚鑫的发球，好发球，把球救过网了。反应很快，周明丽呢把球直接是垫过网，掉到对方的后场。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结束了。南京十一队的周明丽和延续21-11先胜一局。
1: 当比分来到12-9，南京队继续扩大优势。周明丽的发球连续破坏掉对方的移传，而延续在网前的轻吊重扣结合，也让杭州队的防守难以招架。尽管杭州队的李涵和姚鑫顽强追赶，但在南京队严密的拦防体系面前难有突破。随着周明丽一记精准的后场吊球得分，也展现出了排球运动中以巧破力的智慧。南京队以21-11拿下首局，在整局比赛当中，他们将个人技术与团队配合完美融合，也展现出了年轻选手出色的比赛阅读能力。这种在电光火石之间改变进攻节奏的战术选择，将攻其不备的智慧发挥到了极致。那么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87的排球名将谢拉，他的战绩堪称传奇。最经典的画面出现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在8月23号的决赛当中，面对由郎平教练率领的美国队，谢拉凭借着迅速的进攻速度和多变的进攻手法，频频突破美国队的拦网，也创下了一人独揽19分的辉煌战绩，助巴西女排以3-1取得胜利。这场比赛不仅仅是巴西女排摆脱无冕之王称号的里程碑，也是谢拉职业生涯的巅峰之战，也奠定了谢拉作为世界顶级接应的地位。其实啊，谢拉并非是纯粹的力量型选手，他的优势在于技术全面，手法丰富。谢拉也拥有出色的弹跳和身体协调性，在扣球时善于结合线路变化与打跳结合，让对手难以防范。每一场比赛都是新的故事，每一次的对决也都有新的启示。那么在这些年轻选手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了体育精神的延续与创新。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1: 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儿子，谢谢忙吗？知道。

0: 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2: 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4: 别玩手机了，去下。
1: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3: 爸妈没事，吃，咱们吃。
4: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5: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6: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7: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8: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9: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8: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0: 下次一定回，
11: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1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
13: 妈，不走了哈，
0: 妈，哎，
14: 走，
0: 妈，哎，快，妈，慢点啊，
14: 喂，哎呀，六十，你走了没有？
15: 哎，妈妈，
16: 你爸来啦，
17: 哈哈，哈哈。

0: 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2035教育强国建设总目标，为未来五年职业教育改革划定全新行动路线。关于职业教育部分，规划提出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相较于“十四五”职教建设，新双高建设目标、实施路径、考核标准等迎来哪些系统性调整？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贯通培养通道如何实现升学就业双向畅通？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如何协同发力，破解产教融合痛点？本期职教中国深度解读“十五五”职业教育改革顶层设计，拆解新时期职业教育的全新发展路线图。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6月29号，国务院正式发布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其中关于职业教育的部分。严博士邀请到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的张步和所长，欢迎您张所长。
1: 主持人好。
0: 张所，您看这几年关于教育的三份重磅文件啊，一个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第二份呢是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那是2025到2027，现在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也正式发布了，您认为这三份文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1: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是2024到2035面向未来十年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它的内容呢更多的是方向性和纲领性的内容，很多具体的内容是通过我们的三年行动计划和五年规划来实现的。所以呢，去年刚发布这个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之后，有关部门就研究制定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的三年行动计划。这个三年里边，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规定的有关急需落地落实的内容作为三年行动计划的形式，
0: 这其实就是达成我们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的第一步的目
1: 标，第一步
0: 到2027的目标。
1: 对，那么实际上2027到2035我们还有八年的时间，那么这个八年的时间呢，我们到十五五规划发布之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来制定这个目标任务和这个具体的部署落实的措施。那么正好这个今年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之后，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对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十年

0: 的目标任务和具体的措施落到五年规划当中，也同时呢衔接了三年行动计划实现之后的这个阶段的任务。所以呢，它是应该是一个对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十年的纲要和三年行动计划中间的承上启下的一个规划纲要。另外一个方面呢，它还同时具体的贯彻落实和部署了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也就是我们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当中的有关教育规划的内容。所以呢，它也是纵向贯通了教育专项的十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三年行动的这个连接起来，同时横向它也是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的这个五年规划的内容的教育内容贯彻落实了。所以呢，它是一个横向纵向都能够把这个教育发展的内容啊落到实处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1: 从十年纲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到短期攻坚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到2027年，再到周期五年承前启后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三份政策文件共同搭建起2035教育强国建设完整实施框架。规划紧扣五个方面战略任务，细化分解形成23项重点任务，并提出了涵盖思政引领、高校科技创新、教师发展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项目，搭建起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的转化桥梁，是十五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清晰可执行的施工图。五个方面战略任务定方向、明目标，在宏观层面进行了顶层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参与引领全球教育治理等23项重点任务，则着力抓细分领域，破堵点难点，精准嵌入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学习、教育对外开放等全领域各学段，覆盖人才培养、办学治校、改革创新全链条。抓好23项重点任务和一系列重大项目，是推动宏观部署落地、基层工作系统推进的有力抓手。那您看，规划其实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战略任务，比如说其中的第一个就是要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这个提法其实是在去年提出的，这一次也正式写入了文件。未来五年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做到呢？
0: 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2025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了第二期的双高建设计划之后，很明确地提出了第二期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一定是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理念和目标导向来建设这些双高建设 学校和专业群。所以呢，这个去年启动之后，60所双高建设学校和160所的双高建设专业群，这些学校普遍都要求了我们的这个建设目标的设计、建设任务的策划以及对建设任务的贯彻落实的这样的一个措施的举措上，都要把这个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重要的目标导向来设计的。那么未来的这个建设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呢？我觉得应该从以下这么三个方面啊去理解。第一呢，办学能力高水平，我们对这个职业教育来说，更多的是体现在职业教育怎么样服务国家战略，怎么样支撑产业发展，怎么样去更好地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那么这个三个方面我们要具体的设计和策划，把这个双高建设计划和新双高建设这样的一个改革试点项目结合起来之后，我们共同地去实现学校的办学能力更加提升。产教融合高质量呢，这个是主要是指向了我们当前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的深度还不够啊，产教融合的还不够实，所以呢明确要求双高建设计划一定要以推动深化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导向。那么现在的这个产教融合的这个形式上来看呢，大家都很红红火火，有很多的时候呢，比如说学校和企业

0: 学校和行业都有一定的联系和联络，都有一定的合作。
1: 嗯，
0: 啊，但是呢，真正的落实在培养人才的这个实质性的内容上的啊，现在还是不够。比如说我们的专业设置，啊，课程的建设，教材的内容，啊，还有我们的实习实心基地的这个标准等等，这几个关键的教学要素的这个领域当中，一定是产业和教育要深度的融合进去，才能够实现我们的高质量的产教融合。
1: 嗯，规划里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中高本的贯通培养。现在不只是中高本的贯通了，再向上延伸，还可以到专业学位，可以到专业硕士、专业博士啊。这个纵向贯通怎么样能够连接起来，贯通起来更加丝滑？
0: 目前呢，这个大家也知道，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在内的一个三级，技能人才培养的完整的体系。
1: 嗯，
0: 那么这个体系呢，形成之后，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启动了，为了建设一个这个完整的、全面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们的职业教育啊，不能仅仅停留在本科阶段，还应该往上我们的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专业博士学位这个方向去把这个通道要打通。
1: 嗯，
0: 啊，所以呢，现在来看的话，中职、高职和职业本科这条线是已经打通了，比如说我们中职的学生直接可以以3+2的方式中高贯通。中高贯通呢，我们已经试点多年，而且是这个面积也很大，而且成效也很显著，普遍受到了这个中职教育的欢迎。现在呢，有一个问题是3+4的中本的贯通，我们刚刚开始启动，试点的这个面积还小，量还不足，所以呢，现在的我们的主要的力量呢，怎么样把中高3+2的贯通要做出高质量，然后呢，逐步地扩大3+4的中本贯通的这个试点，然后去打开、开通这个职业本科和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之间的衔接，这个是我们的重点方向。
1: 接下来我们想说说中职，您看规划里对于中职的提法是要建设少而精的中职，怎么理解这个少而精？
0: 关于中职少而精这个提法呢，实际上一开始的设计的理念呢，它不是想削弱中职，而是更想把中职办好，办强办优，像它的少呢，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它的这个办学的规模的少，那么精呢，指的是它的办学的内涵的、办学的质量的提升，所以呢，少而精的主要的导向和目标就是，根据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我们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中职阶段的这个考生的这个人数越来越会少。
1: 嗯，
0: 同时呢，随着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学历的普及化，我们的学生的这种渴望，能接受高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呢，越来越浓厚，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尤其是产业欠发达地区，一些这个县级和县级以下的一些地区，我们的中职学校的招生越来越萎缩了。
1: 嗯，
0: 那么这种背景下，中职学校的办学越来越艰难，有些中职学校的这个专业也开始滞后，它的更新迭代的能力也不够强。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中职的学生的生源越来越少了以后，就是变成了比较这个散弱，这样的一个状态，随着这样的一个中职教育的改革，大家呢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要对中职教育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呢，少而精实际上把已经办学能力、办学条件比较弱，招生不足、就业率低这些学校要考虑到该合并的合并、该撤并的撤并，能够把这个优化整合的资源呢，利用到最充分极致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精呢，我刚才讲我们有一些这个学校的专业已经老的专业、传统的专业，它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也跟不上社会和产业的需求，像这些专业该淘汰了另外呢，就是一定要随着这个产业的需求一定要这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这个结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去办一个有需求的、有就业的、有质量。

0: 样的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中职专业，所以是这个是怎么样能搬出啊，既能够满足中职学生的和家长的欢迎，同时就业率也很高啊，也能跟上时代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有特色的中职教育，这个是关于精的内涵方面的一个理解。
1: 布局优化、贯通体系完善是职教发展的基础框架，深化产教融合、搭建实体化育人平台，则是“十五五”职教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提到，要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围绕重点领域布局建设20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20个左右未来实训中心，支持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更新先进实训设备，同时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围绕重点产业链、智能经济、国际经贸合作等持续布局，打造一批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建设一批优质中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培育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推动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需求，在重点领域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职业教育的一体两翼方面，规划其实也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啊，就是要建设10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20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和20个实训基地。那您觉得这样的他们几个之间啊，如何有一个分工互补，形成一个很好的生态？
0: 实际上，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这两个呢，我们是当时啊，是作为一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过程当中的，如何去深化产教融合改革的时候，专门设计的一个重要的机制。那么这个设计呢，当时的这个初衷就是，实际上它俩是有不同的功能的，第一呢，市域产教联合体它是在，以地方政府为主。做主导和牵头来组建一个能够服务和支持职业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体。那当然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成员，就我们的地方政府的各个部门呢，还有行业企业有关的这个研究机构都在这个联合体上。而且呢，它是依托当地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需求，能够直接的对学校提出来，学校的培养直接能够让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有关的政府部门，包括比如说发改、税务、金融，包括我们的土地教育这些行政部门，同时我们的各个行业主导下的产业链。还有企业，上下游企业，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需求，能够把它融合在一块儿，作为一个人才培养的最基本的导向和依据。这样的话，我们的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人才就有直接的这个面向产业、面向企业，这个是一个功能，这是我们叫做块儿，它在块儿上。那么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呢，它是一个条儿它是在全国层面。它跨了这个区域，跨了市域，去为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它来搭建这个平台组织相关的与产教融合相关的要素为我们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提供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共同体的一个作用。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20个这个行业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这个怎么用好？
0: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实际上这就还是想解决产教融合不够深的问题，那么现在呢，从这个国家的导向上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呢，既有产业，也就是行业同时也有企业，也有学校，共同的去建设这个实习实训基地。那么这个实习实训基地呢，第一呢，要满足它不是某一个学校独享的实训基地，它应该是面向区域的。或者是开放的面向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实习实训基地，它能够为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第二个呢，这个实习基地呢，以不同的方式比如说有政府投资的比如说有产业和这个学校共同这个建立起来的，

0: 尤其是企业和学校之间共同建立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行 GDD， 现在就是有很多这种提倡，比如说这个企业把这个生产线这个搬到这个我们的学校当中，我们叫校中厂，那么学校把人才培养搬到我们企业的生产线上，那么厂中校，这是一种形式。另外一种形式，这么企业和学校呢共同的比如说投资或者说叫我们股份制，或者说混合所有制，以这种方式建立双方共同使用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行基地那么现在说的您说的这个20个产教融合实行基地，那就是国家层面倡导的，国家来投入投资，同时呢也鼓励地方政府以及社会这个机构来去投入投资，然后呢形成一个向社会开放的产教融合的实行基地。
1: 另外规划还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去年经过6个领域的试点之后，现在已经是相对比较成熟和完善的了，下面怎么样更好的推广出去？
0: 高技能人才培养计划应该是这个2025年我们这个教育强国建设3年行动计划里边作为一个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来提出的一个计划。那么当时是选择了我们的重点6个领域里边开始试点实施。那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它实际上首先呢它是一个集群这个概念还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术语，大家应该更好的去先领会理解这个概念。它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过去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都是以学校封闭培养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培养我们的人才，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培养的人才跟产业的需求、社会的需求有一定的脱节，所以呢我们也认识到了职业教育和产业是离不开的，产教融合是它的最基本的方式，怎么样以这个产业需求为牵引，去把我们的教育的导向作为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技能人才怎么样形成的规律上去培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性工作。所以呢有关方面就研究制定了技术技能人才不能以学校封闭的以知识教学的方式教出这个技术技能人才，应该呢让行业、产业、企业跟学校一起怎么样去更好的形成一个为产业、为企业服务的这个技术技能人才。所以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集群就是行业、企业、学校3个主体在一起研究制定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人才培养方案，研究它的课程的内容，研究教材的内容然后共同的研究制定人才培养的标准、教学的标准。这里边就是比如说我们叫做校校联合、企企联手、校企对接这个就是集群培养的主要的集群的一个含义。另一个含义呢，企业尤其是它的头部企业，把它的企业的上下游的企业可以组织起来，学校作为一个高水平的这个学校可以把这个相关的学校都组织起来，这也是一个群的概念。这样的话呢，他提出了一个叫我们所谓的三组长制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是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三组长制，是我们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和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当中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创举。
1: 国内现代职教体系持续完善，产教融合走向纵深。与此同时，规划还提出要打造具备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职业教育作为对外开放、国际交流的核心名片，多年来，我国依托鲁班工坊、班默学院、丝路学院等载体推进职教出海，伴随中国企业走向全球，输出本土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但出海项目仍存在标准不统一、质量参差不齐、浅层化合作等短板。未来5年，我国将如何规范职教出海标准，提升海外办学质量，系统输出中国职教理念、育人标准与发展模式，向世界传递中国类型教育发展经验？
2: 教育发展15规划对于整个的中国教育提出的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

0: 教育品牌，这其中职教出海当然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职教出海还能发挥哪些作用来更好地擦亮我们的中国教育品牌？
1: 职教出海是我们过去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一个名片，也是整个教育系统的一个亮丽的一个风景。那么这些年呢，职教出海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目前的数据来看，就是说我们的全国的300多所院校啊，在全世界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已经有500多个项目啊，以职教出海的方式啊，教所与企出啊，这个校企同行，以这种方式在落地啊。最典型的我们就是我们的鲁班工坊、瓣膜学院、郑和学院、丝路学院，这些都在国外呢也办成了很好的品牌。但是呢，我们近几年也发现我们的很多学校啊，这么多项目并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是像这个鲁班工坊和瓣膜学院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一个出海有的是可能也是一个很形式的，有表面的啊，有这个浅层的啊。所以呢未来的这个职教出海呢，第一我们可能更好的去规范这个职教出海的标准。第二呢，我们要加强职教出海项目的质量的建设。第三呢，我们下一步的职教出海重要的是怎么样把我们的中国职业教育的理念、标准和发展的模式带到世界上去啊，这个是我们的职教出海的最终的一个目标啊。所以呢，今后的职教出海提高提升质量的同时，应该要整体考虑我们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的这些年取得的成效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啊，一个实践的模式和已经形成的能够让很多国家和地区认可的标准带到世界上去，这样呢，我们的国际影响力更加加大了。我们职教出海的质量就越高了。
0: 那现在我们的教育发展15规划发布之后，可能未来5年的目标更加的清晰而确定。您对于未来5年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什么期待？
1: 这未来5年，通过我们这个教育发展15规划的实施，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各个方面来讲都应该有很重要的这个变化，它呀更接近我们建成教育强国的这个目标。具体来讲的话，从我个人的角度，应该呢希望我们的未来5年的职业教育呢，第一呢它应该是这个我们的产教融合越来越深越来越实，我们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越来越高啊，这个基础上我们的职业院校的办学能力越来越强，办学质量越来越提升啊，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希望。那么从整体上来看，这个我们的这个职普融通、产教融合这两个领域里边都取得很好的成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呢实质性的走一步让这个我们的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呢越来越清晰这样的话实际上能把我们的职业教育这些年这个一个是政策的制定第二个是我们院校的努力第三是我们的整个职教战线的这个共同的发力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越来越好。
0: 我们期待也相信在未来5年，中国职业教育能够真正的做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不仅擦亮中国职教的名片，也更好的助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

0: 尔文，听过这个人的名字没有？
1: 一场革命让思政课堂焕然一新。
2: 这个时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 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
1: 把课堂搬到校外，又有着怎样的育人巧思？
3: 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坚定自己的意识嘛，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革命。这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来自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正带领学生走进小平小道纪念馆，这里是改革开放的萌芽地，也是学校开启课堂革命的重要基地。
1: 我们当时想到这个案例的初衷啊，其实就是为了改变一下传统的思政课模式，然后呢提高学生的抬头率和参与率，也是基于江西省问题式专题化教学改革以及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实验区这样一个契机。所以呢我们教研室的老师啊积极去创新这个教学模式，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基于职业院校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课堂革命的典型。
0: 这场课堂革命首先从多维课堂的实践开始。
1: 多维课堂呢其实主要指的是思政主课堂，首先是把课程的结构把它转化成就是问题式专题化，比如说我们的课程把它分成了人生篇、道德篇、理想篇、精神篇、价值篇、法治篇。那么我们在这每一个篇章中啊，我们也会就是融入一些多元化的这个手段来体现师生互动，比如说情景模拟。那我们会比如说在讲述法治篇章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这个模拟法庭，
0: 打破传统课堂的界限，通过模拟法庭、历史再现、社会调研等实践活动，学生不仅能够直观感受理论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还能在参与中深化理解，增强学习兴趣。
2: 一直认为我上的实证课是一种枯燥无味的吧，我觉得。然后但这个实证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 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然后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从古至今的一些伟人，然后一些故事，然后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在课本以外的一些事情，然后一些东西。
0: 在多维课堂中，师生互动是课堂革命的核心环节，教师采用三步教学法，课前推送学习资源，发布任务清单，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课中通过问题引导加主动讲授，主题讨论加问题分析，情景模拟加互帮互学，对知识框架进行问题式专题化，课后教师进行评价优化、拓展训练、作品归档、参评参赛等，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提升核心素养。
1: 我们还在课前开展了学生的青春之问，在课上针对学生的这个青春之问，然后呢比如说学生可能会提出来，此刻的我不是自由的，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呢？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做辩护等等，类似于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针对征集到的学生的青春之问，我们在课堂上会对学生的热点、难点、痛点、读点等等来进行针对性的答疑解惑。
0: 在推进课堂革命的过程中，教师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职业精神、法治意识、健全人格和公共参与，这些核心素养目标，注重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大事、社会热点，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和参与社会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鼓励他们在学习中不断探索未知领域，勇于挑战自我。
1: 我们会针对就是不同专业的学生，然后呢我们采取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分类来进行教学。比如说在课堂上针对车辆专业的学生，我们可能就会采用一些跟时政热点相关的，比如说我们最新的新能源，然后呢我们就会结合那个新三样，然后新值生产力，然后呢结合新能源专业来帮他们进行这个教学。

0: 书。
1: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实践能力，江西机电志愿推行了以赛促教的教学策略，通过组织辩论赛、时政热点分析大赛、宪法知识竞赛、大学生讲思政课等各类竞赛活动，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和锻炼能力的平台。通过集体备课、研修培训、教学展示、晒课、示范课堂比赛等各种竞赛，搭建教学展示与交流平台，激发教师活力，以赛促教的教学模式，既促进了教师教学方法的创新，也推动了学生全面发展的进程，实现了教学相长，共同进步。
0: 这些举措就是不断地提升我们老师的教学能力水平，让老师把思政课讲准、讲活、讲深。
1: 为了持续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江西机电职院还整合校内外资源，巧借外力，组建了由专职教师、校外各界嘉宾和校内兼课教师跨界合作的一课多师教学团队，展开接力教学。
2: 因为确实是人的知识它是有壁垒的嘛，然后你通过两个专业的一个知识，那么在一个知识点上面你会有个不同的一个角度的解答。我呢就是辅助徐玉林老师他的一个道法的一个内容的一个讲解，那么通过我们设计的一个心理游戏呢，那么就对他的一个道法内容呢就是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解读，或者是一个生动的一个表达，那么体现他的一个课堂的一个活泼性，然后还有就是生动性。
1: 同时在实施中深化集体备课与资源共享，每两周一次，团队成员围绕课程章节进行深入探讨，共同开发教学资源，优化教学设计，提升课程质量。
0: 一方面从老师发力啊，一方面从大思政的活动形式发力，来提升学生的这种获得感。
1: 不仅在校内的课堂上下功夫，为了让思政课更有活力，江西机电职院还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每年暑假，老师都会带领烛光社会实践团队的学生们下乡下田体验生活。
3: 学生他们下乡之后，他们会把他们下乡的经历也在我们的课堂上给其他的同学来进行分享。那这样的话就是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就是坚定自己的意识嘛，就是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2024年正值建国75周年、建军97周年，江西机电职院把强国强军作为行走的思政课的主线，围绕海陆空三军的沧桑巨变展开了研学活动。
3: 我们走访了南昌舰、九江舰、洪都飞机博物馆、江西飞行学院，围绕从军旗升起的地方出发，从八一南昌起义，然后到三湾改编，到井冈山，结合了江西的地域特色，然后带学生呢对整个江西的这种海陆空三军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历程。
4: 去了南昌舰之后呢，我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同时呢我也采访了南昌舰的舰长，他也是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他毕业之后积极投入国防事业，和他攀谈后呢，我也决定坚定了自己的就业方向，构筑海上
1: 长城。为了方便学生走出校门，拓宽视野，江西机电职院甚至将红色景点搬到了家门口，并建立家门口的思政教学实践基地。
0: 我们这个大学生思政课研修基地由一廊、四室、两厅构成，一廊是红色文化电影长廊，四室呢就包括我们在校生所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啊，每门课程都有一个演练室。两厅包括了红色文化电影放映厅和一个 VR 红色云游厅。
3: 我们会定期带学生去到这些真正的这个基地去体验，聆听讲解员的一个讲解，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时的这种革命先烈，他们是怎么就是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下，他们是凭借着什么样子的信仰，才有了他们为了革命而牺牲自己这样的勇气。

0: 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手段，让学生随时随地可以了解到新中国的发展史、改革开放史等丰富的党史资源，让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到中共一大、遵义会议等革命纪念馆进行云游。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体验感、获得感，也让思政课走心、更入心。
1: 思政课它也是学生的一堂人生课，关系到学生对于这个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这个塑造。学生人生的路很长，在这个总开观的这个问题上一旦出错，那对于学生的人生道路产生的影响是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
0: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聚焦学生核心素养培育，实施多维课堂师生互动战略，让理论活起来，让课堂亮起来，让学生动起来，推进课堂革命向纵深发展。经过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和创新实践，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学成果显著。学生在第七届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课中获得特等奖，教师在全省高校思政课教学比赛中获得特等奖。
2: 近年来呢，我们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呢，坚持把这个思政课建设作为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守正创新推动了思政课建设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通过一系列有形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举措，来助力我们的学生全面的成长、成才。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

0: 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2: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3: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6: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6: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6: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6: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8: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愿意前进的路。

0: 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手脑和谐，真心的和谐。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是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先五育的育人智慧。
1: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7: 感觉去轻轻的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着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0: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即开启系统学习，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惠及每一位学子。
1: 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0: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66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

0: 偏差。
1: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的还挺充分的，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985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2: 还都是去的名校啊，
1: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0: 七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北京66中用体教融合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3: 我们有一场特别的体育课，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上一节体育课，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
0: 孙其林教授是岳阳小学的老校友，1956年在这里开启乒乓之路的他，如今带着深耕多年的体育感悟回到母校。
4: 上好文化课啊，专业课以外一定要努力体育锻炼，从体育中间学会懂得规则，懂得遵守纪律，懂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
0: 曾培养出张怡宁、李晓霞、丁宁三位大满贯得主，现为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的施之浩也分享了他的成长心得。
5: 体育运动的话，其实一定是会有挫折感的，世界冠军是输出来的，不是赢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肯定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多于你顺心的时候快乐的时候。
0: 在岳阳小学，体育不止乒乓。受限于老城区校园空间，学校引进了对场地要求灵活的旱地冰球，没想到让孩子们收获满满。
6: 而旱地冰球呢，它对场地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无论你是草坪啊，还是这种水泥地，只要平整就可以。
7: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项运动，让孩子们对冰雪运动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0: 在旱地冰球的赛场上，孩子们不仅释放了活力，更在一次次传球、射门与攻防中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也懂得了面对失败的勇气。
8: 我觉得旱地冰球最吸引我的点是射门的时候，就是感觉很解压，就是很放松心情。
9: 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可以擅长的地方，都是为了团体的荣誉，大家才要一起做合作。
0: 传统武术亦在校园绽放别样光彩，一招一式沉淀文化底蕴，而现代科技更给体育教育插上了智慧之翼，让枯燥的跳绳变得有趣。
10: 现在哪怕课堂上没有跳绳的内容，同学们也很喜欢在 AI 运动8进行跳绳小比拼。 AI 技术的引入呢，其实正在改变我们学校的体育教学，让它朝着数据化、精准化、个性化的方向在转变。
0: 从乒乓传承到多元运动，从科技赋能到精神滋养，岳阳小学以体育人、以文化新的生动实践，正为少年们的逐梦之路铺就坚实底色，点亮未来征程。深圳这座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为基因的现代化都市，体教融合的实践也始终紧跟城市创新脉搏，生长出独特的破局智慧。和上海松江岳阳小学一样，深圳校园同样面临寸土寸金的空间挑战。白雅实验小学不但没有被现实所困，反而用上天下地的深圳市智慧破局。
11: 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造。

0: 就是铺上草坪，
1: 嗯，
0: 搭上棚子，
1: 嗯，
0: 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第二个，我们得向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的这种特制的垫子。
1: 嗯，
0: 啊，另外我们前几年我们还把一块篮球场，既使用了那个鸟巢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假日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
2: 在解决场地困境后，面对时间紧张的难题，学校更是创新性地攒出65分钟长课间，实现每日运动1小时。
0: 我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课堂时间挤，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呢就多了30分钟出来了。
1: 嗯，
0: 另外一个呢，从课间和午间的休息时间来挤，再挤出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了就是65分钟。
2: 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如何让体育课真正活起来？学校在课程的设置上也是绞尽脑汁，更是创新性的把体育课放在了第一节来上。
0: 其实呢，把体育课放在第一节哈，它事实已经证明它是有很多好处的。第一个，我们深圳的天气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适宜于活动。
1: 嗯，
0: 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哈，就是男足球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
1: 哦，
0: 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2: 空间破局，以时间增效，以课程赋能。白雅实验小学凭借深圳创新魄力，打通了体教融合堵点，让体育融入学生日常，滋养孩子健康与自信。一场校长与学生的运动对决，让这里的体育充满别样活力。在成都天府其中，这样的师生对决会经常上演，运动从来都是学生的自主选择。
3: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引体向上，
1: 引体向上，
3: 还有滚铁环，铲陀螺。
2: 这份开放包容的背后，是校长一段刻骨铭心的支教经历。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
3: 3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2: 带着这份信念，天府七中打造了无边界体育课程，从基础课到兴趣课，再到各类赛事，让每个孩子都能从中找到热爱。
3: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的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2: 而让每一份坚持都被看见，是学校的暖心之举。体育馆的展示墙记录着孩子们的赛事荣光，多元评价体系打破围城纪论。
3: 天七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内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内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
2: 从自主选择到多元赋能，从家校联动到成长看见，天府七中用无边界体育让每个孩子在运动中收获健康、自信与担当。

下午四点，当课堂铃声落幕，这里的体育热潮才刚刚开启。17年深耕，让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男排从6人小队。

0: 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1: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恢复组建的乒乓球队也屡获全国佳绩，更是打通初高中一体化培养。
2: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一到高三三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三节的选修课，然后一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一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
3: 坐。
1: 不止排球和乒乓球两大王牌，学校二加三加四课程体系则让运动做到了无边界。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的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4: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一高二高三递进的原则，
5: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
1: 从王牌项目引领到多元课程赋能，从空间挖潜到家校共育，二附中用体育实现手脑内外身心的和谐发展。在这里，运动不只是赛场荣光，更是伴随终身的成长力量。在体教融合的实践过程中，公办学校以深厚的办学底蕴与稳定的资源保障交出了满意的答卷，而民办学校凭借灵活的办学机制与敢闯敢试的创新魄力，同样书写了精彩的篇章。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正是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典型代表。
6: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1: 1998年。退役世界冠军曹艳华带着8名被体校淘汰的少年，顶着民办校南城气候的质疑，在宝山一间简陋仓库里创办了这所学校。
6: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1: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1999年，学校与公办学校阳泰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出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6: 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1: 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2001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曹乒校彻底打破了民办体育机构南城气候的偏见，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6: 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市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胡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0: 如今，这所民办校不仅实现了文化课合格率、升学率的全满贯，更向专业队伍输送了百余位冠军运动员，成为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生动范本。从北京乒乓赛场到上海松江旱地冰球场，从深圳屋顶运动场到成都的校园健身区，从公办名校的体系化实践到民办特色校的突破性探索，六所学校恰似六块纹理各异却紧扣核心的拼图，共同勾勒出全国体教融合上下一心全域推进的壮阔图景。这份融合不只是体育与教育的形式叠加，更以体育为桥，滋养少年健全人格。逐梦成长也不止于心怀向往，更以运动为笔，在奔跑协作中淬炼坚毅，在输赢挑战中沉淀担当。这正是体教融合的深层密码，让体育融入成长肌理，淬炼少年筋骨与灵魂，培育兼具健康体魄、坚定意志与责任担当的时代新人，在逐梦路上步履铿锵，向阳而行。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1: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乱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乱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成人的公路摩托车比赛已经有20多年了的历史了，啊，青少年的公路摩托车的历史呢，也就差不多有10年左右的时间。
1: 它其实是一个高风险的运动。那这样这个运动呢，跟我们其他传统的这个，比如说像球类运动，或者是像我们传统的这个拍类运动，其实有很大的这个区别，包括摩托车运动的运动要求运动员对这个赛场的这个感知，然后对突发状况做出反应，以及他的这个注意力和注意力的这个分配，这都是摩托车运动本身的一些特性。
2: 大家好，欢迎来到体坛，我是陈慧。中国青少年公路摩托车锦标赛的启动，意味着我们国家又增添了一项青少年的国家级赛事。那这是一项什么样的比赛？公路摩托车又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欢迎到的是重庆市汽摩运动协会会长谭孝禄，另外一位是重庆第二师范学院西部儿童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新聪，欢迎赵研究员。刚刚我们说到了关于青少年的这一项新的赛事是公路摩托车锦标赛，那公路摩托车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项目？
0: 公路摩托车是一个竞速类的一个体育项目，这个项目呢在国际上也有好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在中国的话是从改革开放过后引入到中国。
2: 嗯，
0: 而我们公路摩托车呢，这个项目呢，它是在标准的认证的国际国内的标准的赛车场里面举办，它是以冲刺赛以计时为这么一个竞赛方法的这么一个比赛形式。
2: 嗯，也就是说这个项目其实进入到我们国家已经很长时间了，比如说成年人的这个比赛，关于青少年的是第一次，对吗？
0: 对的，成人的公路摩托车比赛已经有20多年了的历史了，啊，青少年的公路摩托车的历史呢，也就差不多有10年左右的时间。然后呢，在这个全国呢，近这十几年，各种的省市级还有俱乐部级的比赛，相对的发展比较多。
2: 嗯，
0: 好，然后呢，就是因为现在目前整个市场的发展环境跟热爱摩托车运动的青少年越来越多，
2: 嗯，
0: 将整个的赛事规则、竞赛的体系、装备的认证、场地的标准、人才的规格等这个方面去做了整个的体系化的设计跟规划及推出的这个项目。
2: 嗯，可以看出其实是随着这一项运动的发展，举办一场关于就是国家级的青少年的公路摩托车锦标赛已经是势在必行的事情了。
0: 对。
2: 那么这次我们举办的首届锦标赛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格？
0: 好，咱们这个比赛它是列入了国家体育总局年度竞赛计划及中国汽摩年度赛例的一个正规的比赛。
2: 嗯，
0: 它是国家的 A 类比赛，也是这个项目

0: 在中国的最高级别的一个比赛。随着我们近十年的调研，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喜欢上这项运动，很多的比如说像小轮车、滑步车，他在两轮项目越来越喜欢，好，然后就产生了这项项目的就是一个延伸，好，然后让青少年朋友们就小朋友们就喜欢追求这种两轮的这种驾驶的这种感觉，比如说像那个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好，这些发达地区的这个项目开展的相对比较多，但是这也面临着一些很多问题，就是它的各个赛事规则的不统一，对吧？评分标就是一些评测标准的不统一，也包括了它的这个人才规格的没有体系没有建立，好，也包括了这个赛事的体系、晋级体系、晋升体系也没有完成，所以在经过我们的调研过后呢。好，我们觉得我们是时候对整个的中国的这个青少年公路摩托车这个项目，好，然后把它的竞赛体系进行完善，构建俱乐部比赛、省市级比赛及国家级比赛这个金字塔型的这么一个赛事竞赛体系。
1: 可以理解为这次的第一届比赛，它构建了一个秩序。
0: 是
1: 把原本可能相对比较散的这样一种模式，各地都有举办，可是各地的规则形式可能都不同，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统一的规格。那么同时，我们对于青少年这个群体来推广这项运动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项赛事。
0: 这项赛事呢，我们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对咱们的人才的规格进行了一个划分。我们这个项目是涵盖了4到16岁这个区间。好，然后4到16岁期间，这些小朋友的他的技能等级如何划分，又如何评定？他的经济水平，他又就是人才如何在这个体系里面如何流动？好，这个是我们当下第一步要解决的问题。所以说我们紧接着的话，好，我们联合了全国的各个省市的这些地方协会、行业组织，好，我们第一个做的事情就是对青少年公路摩托车的技能等级的划分及评定的办法的。这些全国标准，我们即将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会逐步的把它出台，让这些青少年小朋友们参与这个项目呢，通过答题对应到他的什么样，对应到一定的技能水平，然后参加对应的比赛，然后呢，最后形成这么一个合理流动的这么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话，我们需要做到全国的各个支点，所以说我们通过国家级比赛的话，我们将全国的俱乐部建设工作进行前置。好，然后让各个地方他能够有这个土壤，有这个支点，来为后期的这个人才培养这个工作做一些铺垫。
1: 其实这次的第一届比赛，相当于就是把种子播撒下去，
0: 对，
1: 先让他们能够生根发芽，
0: 是
1: 然后我们后续再慢慢的进行管理
0: 是的，
1: 统一秩序。那这次我们比赛进行的怎么样？总共有多少选手参加？
0: 这场比赛咱们有来自全国的18支注册的车队，加上5个省级代表队。总共有62名小朋友来参加咱们的比赛。
1: 这个62名达到了您的期待吗？
0: 目前是达到了咱们的预期。
1: 但是关于青少年的这一项运动，是什么时候开始普及的？
0: 青少年摩托这个运动呢，大概就在10年前嘛，也就是在2013年、2014年这个年份，哈，慢慢的在新，就是各个地方在发芽，在做一些探索，好，慢慢的在做一些事情，不管是培训啊、装备啊，还是小的一些赛事，他在做一些工作。公路摩托车项目，2023年的1月1号开始，它被列入到这个高危性体育项目的目录里面，因为这个项目呢，它还是有一些安全性，所以说我们对这个项目的认知，它就是对小朋友一定是安全第一，因为它是有竞速类的比赛，所以它列入了这个高危项目过后，所以说我们才开始就来做各个板块的一整个的这个各个环节的规范。
1: 那现在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这一项运动，尤其是青少年范围内的啊，现在发展的怎么样？
0: 现在目前在全国，这个从就是能够掌握这个技能的小朋友，基本上在全国的话，也基本上有接近3万个小朋友，3万的小朋友，所以他的人群基数，还是在我们这个单项里面，他还是在汽车摩托车运动单项里面，他的受众还是比较广的。
1: 我觉得很令人振奋的数字就是有3万多名小朋友可能都已经参与到这个运动当中来。那我知道其实赵博士也在做和这个运动项目有关的事情啊。那我特别想知道脑科学怎么和我们的青少年公路摩托车可以结合起来？
2: 公路摩托车这项运动，像刚才唐会长也说过了，它其实是一个高风险。

0: 那这样这个运动呢，跟我们其他传统的这个，比如说像球类运动，或者是像我们传统的这个拍类运动，其实有很大的这个区别，因为它是要通过操作机械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我们这个运动的这个比赛。那其实这个时候对我们的这个青少年运动员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青少年他的这个脑力的这个方面的这个发展是不够的，那其实上他在赛场上是非常危险的。那么这个脑力的这个发展，包括了他的比如说反应能力、他的注意力能力、他的这个心理压力的这个水平，包括他的这个对大脑这个压力的这个调节上的这个水平，其实都是很重要的这个衡量的这个指标。包括我们的从注意力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他需要有不一样的注意力的分配。那我们知道，在压力的状态下，其实人的注意力是收窄的。但我们在摩托车这项运动里面，它其实对我们的这个注意力有很多其他的要求，包括您看它的这个有手上的这个运动，要有油门手刹，包括它有脚上的运动，包括对离合器的这个就踩离合器的这个过程，包括对赛场的这个感知以及它的反应的各个方面，那么这些方面都造成了这个我们。就形成了我们这个不一样的对公路赛车的这个不一样的这个要求。那么有这个要求之后，我们大脑上的对他大脑这个发展和他的这个反应力的这个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这个脑力的这个发展要根据我们就是这项运动的这个特殊性，对它进行针对性的这个开发，针对性的这个评估。那么我们最后才能保证我们的运动员在赛场上他的这个安全。的这个各个方面的这个影响吧。
1: 通过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可能更好的来促进这一项运动。那
0: 对，
1: 一般我们的运动员会在什么时候接受，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测试？
0: 一般来说是在这个赛前的一天或者2天之内。第一个就是我们更想就是评测运动员在我们这个赛前他的这个状态是不是。符合我们这个赛事的这个要求，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评价他的这个心理状态和他的这个压力水平，因为如果他的这个心理状态和压力水平就是处于一个不正常的水平的话，那么他在赛场上很有可能会造成，比如说他的这个动作的这个失灵，他的这个肌肉的这个紧张，那么也包括他在这个赛场上在压力和竞争的这个环境下面，他会造成这个很多的误操作。那么这种误操作对自己以及对赛场上其他的这个运动员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因此我们在赛前的一天和2天之内，我们就会对他的各个大脑的这个指标进行评价和评估。
1: 这是一种及时的，在赛前对他们进行评估，确定了你是不是符合参加这项比赛的这个标准。
0: 对。
1: 那另外，我们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其他的什么时间会对他们进行测试吗？
0: 这个测试其实上是一个这个长时间的这么一个。监控的一个过程，比如说训练方法，或者是他平时对他的这个心态上的这个心理上的这个干预，或者对他压力水平上的这个就是这个影响的这个训练这个方法进行不断的改进，不断的这个加深。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是可以更好的把运动员的这个训练做得更标准化。那么既可以在平时的这个训练中通过这套方式去对运动员进行训练。也可以在赛前的时候对他的状态进行评估，因此这一套就是从短期和长期来看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1: 就您参与这一项工作的经验来看，我们不同的运动员，他们的这种脑力反应差别会有多大？
0: 其实运动员在这个里面的相差水平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第一个就是这个儿童在不一样的这个年龄阶段，他的这个认知发展和他的这个大脑这个发育是不一样的。就像您看这个。4、5岁的小朋友，他同时玩这个游戏手柄，和这个可能就算大1岁的这小孩，他玩这个游戏手柄出来的效果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这其实就跟他的这个大脑这个发育阶段是有关系的。那么如果我们放在同一个年龄段里面，其实也是有很大差别的。就可能他的优势点不是在，他有些优势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些小朋友他的反应力很快，但是他的这个工作记忆能力就比较差，包括他的这个空间感知这方面不算特别好。但是呢，有些小朋友他可能在空间的这个感知能力上特别的强，但他反应力不快，那么这个差别都会影响到我们最后青少年在开展这项运动的时候，他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表现，当然也对他的这个就是他本身的这个能力的这个提升是有不一样的这个影响的。
1: 当我们对某一个运动员他们的能力做出了具体的分析之后，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辅助他们来提高水平吗？

0: 测试主要是对他的这个能力做一个评估。那么我们对能力进行评估之后，我们知道他是在哪个方面可能存在一些不足。比如说他是对能力上面的一些不足的话，那我们就针对他这个能力做相应的提升。这个能力，比如说包括有这个反应能力，包括他的持续注意力，包括他的这个空间想象力和他的这个工作记忆各个方面。那么在这些方面其实都能有相应的就是针对性的这个训练。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反应力的这个训练，我们就有一套就整体的如何提升他反应力的这个方法，包括持续注意力训练，他如何在有多个刺激反应的时候依然能够保证他的这个连续的对某一项任务的这个注意。那么除了能力之外呢，还有他的心理上的这个干预。那么包括他在如何应对这个压力状态下的时候的情绪的这个调节的这个能力，也包括他在这个压力状态下他的这个认知上，如何去认知这个比赛，认识这个竞争的时候，这个想法上如何对他进行这个心理的疏导和干预，这两个方面做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这套测评工具对他进行评估，看他是不是能够有这个能力或者是心态上的这个提升。
1: 通过科学的测评可以让孩子们以更好的状态来面对比赛，面对这项运动。但是话又说回来的话，这项运动归根结底啊，它还是一项可以说是高危的这个运动了。那么，在接触这项运动的时候，我相信普遍的家长可能都会觉得，哎呀，挺危险的。会有家长觉得不想让自己孩子参与这项运动，因为危险吗？
2: 有的，有的。所以说我们才从我们的体育这个板块的话，我们按照几个要素来对这个项目进行管理。我们一个是我们要让参与的这个赛员，我们要有证照，对吧？比如我们这个锦标赛里面，我们是10到16岁，10到16岁，我们好，他到了这个年龄，到了这个年龄过后，我们有这个国家级的赛车手的培训班，对吧？从那个规则、竞赛方法、装备使用这些方面进行培训过后呢，我们会对小朋友，我们有国家级的赛车手执照的发放。第二一个，我们是对比赛的场地这一方面做一些规范，对吧？我们的全国锦标赛，我们在国际汽联、国际模联及中国汽模联认证注册的赛车场来举办这个比赛。好，我们的省市级比赛、俱乐部比赛，好，我们可以下沉到各个省级的行业组织认证的场地里面去举办这个比赛。好，这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从装备上面，因为咱们这个项目它主要是它依据这个咱们的装备，这个摩托车或者头盔这些项目，好，我们采取的是注册制的方法啊，然后这些生产制造厂家它的摩托车，它的这个竞赛工具，它需要到我们的第三方的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它的相应的检测、它的测评、它的报告出具过后，我们才会接受这个装备的注册。好，剩下的话，包括我们现场的，各类型的保险，对吧？这些部分好，然后来保证就是能够尽可能的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从而来保证小朋友们能够开开心心的、安安全全的能够参与到这项运动。
1: 其实您刚刚提到的这几点，包括场地、还有装备等等啊，安全，提升安全的这几要素，其实恰恰也是要普及这一项运动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比如说场地，现在孩子们如果想练这一项运动的话，场地怎么解决？还有装备。
2: 它是这样的，按照我们现在对这个项目的这个竞赛体系的划分跟技能等级的这个划分的话，好，我们大概可以归类为啊，大概有三类的场地，三个类型的场地。好，一个它到1到6级这些初级水平的话，好，它可能在全国的一些标准的一些轮滑的场地啊，一些标准的一些综合赛道这些场地上，它在空地上面，它可以做一些基础动作的一些练习。好，然后到中阶的时候，它需要走到这个赛道上面。好，这个的话，它会到全国的各个省级认证的卡丁车场地或者综合赛道场地上进行练习跟小型的比赛。然后到国家级比赛的话，好，我们是到对应的是到国际汽联、跟国际模联及中国汽模联认证注册的场地上去练。好，这个场地呢，在目前的全国的话，全国的话，大

0: 它有十几个场地。好，另外日常他们的，如果说对一个小朋友他爱好这个项目，我们为什么在做俱乐部建设呢？好，我们就现在目前全国的话，注册的俱乐部大概有五十多家。好，这五十多家俱乐部，它就初步的承载着各个地方的小朋友，从最初级到最高级这个部分的，练习装备的购买，技能的打击到参赛的服务，整个的这个服务体系。
1: 其实我能够感受到您在致力于推广这项运动的时候，其实做了很多很多的思考。您觉得现在这项运动在我们国家的普及程度怎么样？
0: 这个项目目前还属于在起步阶段，就是我们先期用比赛的形式，然后要迅速的扩大影响力，让更多的家长朋友，对吧，认识到这个项目的规范性，不停的来，我们也来进行我们的制度化的建设。好，目前这项运动呢，它的差距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我们一些的训练的方法，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比赛的一些形式，一些竞赛的方法问题。但是这个部分呢，随着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的这个提升，加上我们有庞大的这个爱好者的这个群体的基数，我相信在未来的三五年之间，我们中国会在这项运动的国际赛场上会看到我们很多很多的中国青少年的身影。
1: 其实这一次的锦标赛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窗口，可能让更多人能够看见这项运动，了解这项运动。如果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喜欢这项运动，想要开始训练的话，如何开始？
0: 好，我们接下来过后呢，我们在官方这个渠道，我们会公布在我们在全国注册，在中青少年注册的各个俱乐部的目录，对吧？好，然后呢，我们也会对这各个车队、各个俱乐部来进行他们的服务的一些评星评级，好，向社会进行推荐，可以根据我们的指南，就近的去选择一些俱乐部，好，他可以先去体验，对吧？然后我们也会到全国各地，我们也会经常举办一些科普类的一些活动，对吧？一些参观，大家让大家来了解摩托车运动，也了解摩托车的特点，了解这个项目的风采，是吧？慢慢的让更多的小朋友能够喜欢上这个运动，然后来就近的能够参与进来。
1: 在推广这项运动的同时，我们脑科学的这个相关研究和测试会加入到其中吗？
2: 对，我们这个测试和这个研究会贯穿整个这个我们这个摩托车的这个过程，包括它的这个训练，包括它的这个选材，包括它的这个赛事，我们都会全程的在嵌入到其中。
1: 会不会有一天未来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如果我的孩子想要加入这项运动的话，他先需要做一个测试，看看他的各项体征这个是不是符合参与这项运动的标准？
2: 对，我们希望把它做成一个就是准入的这么一个基准。那么这既是保证了这个就是小朋友自己的这个安全，也是保证了我们这个赛事整体的这个安全性，那么在这个上面都有考量。
1: 这么多年您看到公路摩托车这个赛事或者说这一项运动，它的装备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它这个项目呢，它就是在赛道上面，因为我们整个赛道上这些小朋友，他的包括他的驾驶的技术，他的资格证的考级的过后，他们的技术基本上是在同类的，而且我们有很专业的分组。他的这个我们从车辆的使用到他人的护具，对，包括有国际汽联认证的头盔，它跟这个头盔跟我们传统理解在路上用的那个头盔是不一样的，它的碳纤的材质，它的这个各种的认证注册，它的强度、材料的强度，这些方面它是有保障的。第二呢，它的人的身上，比如它是主燃，就是它的皮衣防滑的，它各个关节的保护，对吧？关节的保护它是没有问题的，包括它还有一些科学的一些，比如它背上的这个驼峰，对吧？我们正常的，我们这小孩摔到赛道上过后，比如说往后摔的，他就很容易把后脑勺给磕着，所以说也有头盔，说他后面的驼峰它是一个凸起物，凸起的部分它是会有效的去保护小孩的颈椎跟头盔这部分。好，比如说还有像什么呢，还有像咱们的那个气囊，对吧？它在皮衣里面的咱们的这个安全气囊，这个气囊就是说人一旦你着地，人就是发生事故过后你触地，它的气囊就会自然它就会弹开，就等于是给人进行了一个保护。比如说在皮衣上面，我们的头盔里面，对吧？我们的各个传感的就是实时数据的收集，传感的这些设备的布置， 对吧？好连。

0: 接到比如说像赵博士这边我们做脑力研究的，好，或者一些心脏监控的，对吧，各种类型的，我们全方面的形成，从物理条件到科技条件这个方面来保障这个青少年小朋友们参与这个运动，让他们更加的安全，也让家长们更加的
1: 放心。摩托车本身这个运动对于孩子们的比如说脑部或者是身体的机能的话有什么样的促进吗？您觉得？
2: 这是因为摩托车运动本身的一些特性，包括摩托车运动的运动要求运动员对这个赛场的这个感知，然后对突发状况做出反应，以及他的这个注意力和注意力的这个分配，这都是摩托车运动本身的一些特性。那么通过摩托车的这个运动，我们可以去提升这些方面的这个能力，而不需要做这个更多的这个专项的这个训练。
1: 是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非常高兴的看到首届青少年公路摩托车锦标赛的举办，当然随着这项比赛的举办，也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关注到这项运动，我们也期待着这项运动未来能够越来越好。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

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Hello，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就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

0: 想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1: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0: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1: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1: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0: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1: 确
0: 确
1: 实
0: 实比
1: 是
0: 较
1: 反
0: 靠
1: 映这个
0: 谱。
1: 特质。
0: 哎，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1: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做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1: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你有什么缺点吗？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0: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0: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1: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

0: 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1: 对。
0: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1: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0: 因为良性公司，
1: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1: 哦，
0: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1: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0: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1: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0: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千红任去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3: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为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代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2: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3: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2: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3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 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4: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

0: 去年暑假嘛，二五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1: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2: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1: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3: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那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 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4: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5: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4: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3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5: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3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4: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

0: 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1: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

0: 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Python、Pandas、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

0: 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在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

0: 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间，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间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100%多少，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 2到3年。

0: 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三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四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8: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生的电影。

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卓章阁为脉。

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禁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新生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五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式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猿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

0: 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体育如同一面多棱的宝石，每个切面都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今天我们将聚焦2020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的一场别开生面的对决，王晓彤与张睿的攻防大战。王晓彤以旋转强劲的弧圈球构筑攻势，而张睿则凭借着反手生胶的独特打法，在乒坛也开辟出了自己的道路。这不仅仅是两种技术流派的碰撞，更是两种竞技智慧的对话。
1: 来看一下第三盘比赛的第三局比赛的情况。哎，上来一个发球失误啊。1-0。张睿这名选手啊，非常有特点啊，他的反手生胶颗粒啊，不仅是这样的一个突出的一个技术啊，他同时他的正手威胁性非常的强，而且跑动能力非常的快，所以说有一些球呢，他在反手处理不了的时候，也会果断的转正手侧身啊，拉起来，好球。这板球王晓彤拉的非常的转啊。其实旋转啊是克制任何颗粒的最好武器。转正手，太远了，太远了。
2: 2-2。
1: 王晓彤撤得太远了，而且对于王晓彤来说，感觉有的时候在进攻的过程中啊，节奏感啊弱了一些啊，太快。
2: 3-2。
0: 观众朋友们，不知道您是否注意过，乒乓球拍除了常见的反胶，还有一种颗粒朝上的生胶。那么现在场上选手张睿使用的就是这种胶皮，比分也已经来到了2-2。张睿也凭借着生胶怪的特性，回球又快又沉，让王晓彤的弧圈球总感觉有劲儿使不出。
1: 节奏要放慢一些啊，对于王晓彤来说。可以叫个暂停了。这个其实现在就已经是比分啊比较关键的一个时候了。
2: 2-4。
1: 4-2。抓住，往前，王晓彤向前，对。漂亮，还是张睿啊，这样的一个基本功更扎实一些啊。我们可以看啊，双方在全台啊多板数的相持下，而且这一板球其实张睿回球有一些擦边啊。
2: 注意提醒你一下，不要触网啊，手不要

0: 对呀、啊，刚才擦汗啊。
1: 也是一个暂停，确实是，现在已经比分被拉开啊，三分的比分。
0: 好，时间到。

0: 二，
1: 六比二，
0: 六比二。
1: 感觉汪晓彤还是被对手啊控制的太死啊，而且自己这种节奏太乱，有点跟着对手走吧。
0: 六比三，
1: 六比三。拔住，耐心，嗯，其实有很多时候在和颗粒选手啊，尤其是生胶颗粒选手啊，一定要你跟他并住了哈，你并住之后啊，才有机会出现啊。尤其是在没有太好的得分手段的时候啊，保证自己不失误啊，并住这样的一个节奏，这是非常关键的。这种太急啊，太急，急于去加质量啊，其实整体的弧线都已经很平了。来，汪晓彤啊，在这个正手的进攻方面啊，旋转稍微差了一些啊。这是反手枪直拔住，嗯，其实这样拔住是有机会的啊。在第二局的一度啊，王晓彤这样的一个战术是非常奏效的，不过还是没能坚持住啊，在张睿的几个侧身抢攻之后啊，还是被对手打乱了节奏。五比七，这是王晓彤最后的机会了，一定要把握住。嗯，一个发球的变化，就是山东队的教练曾长畅。五比八，
0: 五比九，
1: 五比九。
0: 比九，十比六。
1: 这样的话，张睿也是拿到了本盘比赛的赛点，十比六。擦网啊，也是被王晓彤救了回来。
0: 十一比七，张睿三比零获胜。

0: 此时比分来到了6-3，张睿也越打越顺。其实啊，生敲的打法是非常考验手感的，因为它既不像反敲能够制造强烈的旋转，也不像长敲那么怪异，必须在快和变之间找到平衡。张睿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他的球总能在对手期待的节奏之外。大家还记得大满贯的王楠吗？他早年也曾经用过硬质生胶，靠的就是这种让对手别扭的智慧。我们可以看到，在张睿以10-6拿到局点之后，王晓彤也明显有点着急了。但其实面对生胶，最重要的就是保持耐心。这场比赛可谓是典型的技术流派之争，张睿把自己的技术特点发挥到了极致，而王晓彤在应对特殊打法之时还需要丰富自己的战术工具箱。不过这也正是竞技体育的魅力，每一次的失利也都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王晓彤作为从青岛走出的年轻选手，近年来稳步成长，目前仍效力于国家队。他在2023年成都大运会上助力中国队夺得了女子团体冠军，并在2024年的 WTT 支线赛中也表现活跃，展现了一定的潜力。而他的对手张睿，这位以反手生胶打法闻名的选手，则在2024年10月正式告别了效力11年的国家队。他曾长期担任陈梦、孙颖莎等主力的陪练，默默地模仿着主要对手的打法，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当然，他也曾在外战中多次击败日本主力，表现出色。张睿的反手生胶打法不禁让我想起乒坛另一位传奇人物——日本选手伊藤美诚。那么，这位年少成名的选手同样以生胶打法在国际赛场上掀起波澜。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无疑是2020年的卡塔尔公开赛，在伊藤美诚对阵丁宁的比赛当中，他的反手生胶连续得分，也打出了令人惊叹的11-0。在当时，这样的结果也确实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不过，虽然伊藤美诚在场上经常和中国队员激烈比拼，但其实私底下关系还是非常好的。那么孙颖莎就曾经在赛后采访当中说过，我觉得伊藤很优秀，和他打球啊很享受，也很有乐趣，也非常的过瘾，我们能够相互激起对方的斗志，而且都有想要赢对方的信念和对胜利的渴望。如果说乒乓球台上的博弈考验的是个人技艺的深度，那么接下来这场沙滩排球对决则将展现团队协作的广度。也让我们一同关注全国首届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半决赛，南京市一队与杭州市一队的精彩较量。
1: 首先登场的是江苏南京队一号队员严旭，19岁，身高1.85米；二号队员周明丽，18岁，身高1.81米。场边的是卢天成教练。浙江杭州一号队员李涵，19岁，身高1.88米；二号队员朴鑫，19岁，身高1.77米。场边李新宇教练。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我们现在是在广西钦州毛尾海沙滩排球训练基地向您问好。今天下午呢，将进行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和男子一共4场的半决赛的较量。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女子半决赛的第一场比赛，对阵的双方分别是南京市一队和杭州市一队，比赛现在已经开始了。在场上呢，身穿红色比赛服的是南京市一队，他们的一号队员呢是严旭，二号呢是周明丽；身穿黄色比赛服的是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和姚鑫，李涵呢是一号，姚鑫呢是二号。现在是杭州市一队的李涵来发球，发球呢力量稍微大了一些，直接呢是出了底线。

0: 比赛刚刚开始呢，还是需要呢尽快适应比赛的状态，找到比赛状态，找到好发球的节奏。点球之后，拦网拦下来，调整功过网，杭州队的机会。两支队伍呢，在晋级的过程当中，都展现出了非常良好的一个状态。这边呢是杭州市一队的姚鑫来发球，发球呢还是具有一定的冲击能力。这球呢也是轻打了一个网前，尽管呢机会不是特别好，但是呢反应很快。这球呢看到前场区呢有空当，轻打了往前，点球之后跟上进攻，好球，中路的直线的扣球得分。比赛开始之后啊，打的是非常焦灼，双方呢战成3-3。杭州市队的反击机会，一记斜线的扣球打到后场，现在呢是双方交换场地。在沙滩排球的比赛当中，也是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消除自然环境因素包括风和阳光等对比赛的影响，所以呢要在比赛当中啊是交换场地。这球呢也是发的呀质量非常高，尽管呢我们看到杭州市队的李涵也是做出了判断啊，向后场来退，去准备呢防这个球，但是呢对方的这种扣球还是冲击力十足。南京市一队呢是追回一分，好的，看到了前场的空当，打了一记斜线。南京市一队的周明丽和延续也是通过连续拿到2分，再次呢是追平比分。延续和周明丽的搭档呢是在此前的赛事当中啊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一位，就在这次比赛当中呢也是被视作夺冠的热门。其中呢延续呢是2004年7月出生，身高呢是1.85米，周明丽呢是2005年5月出生，身高呢是1.81米。这球呢是选择是掉后场，但是啊是没有能够控制好方向，球呢是掉出了界外啊，在之前一度呢是落后的情况之下啊，3-5落后的情况之下，周明丽和延续呢是连续拿到了4分，一下呢是7-5反超了比分，现在呢也是出现了暂停。这个时候呢杭州市一队呢是需要进行调整。
1: 好，我们可以看到南京市一队的延续和周明丽凭借着身高的优势，在网口展现出了非常强大的统治能力，以7-5实现反超，他们的默契配合也演绎着一场精彩的攻防转换。
0: 这边呢就是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和姚鑫。李涵呢是2004年出生，身高呢1.88米。二号的姚鑫呢是2004年4月出生，身高呢是1.77米。他们的积分排名呢在此前呢是排在第16位。李涵和姚鑫呢2019年的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当时呢他们是获得了女子乙组的冠军。同时呢2021年的全运会 U17 组的比赛呢他们也是拿到了铜牌。

抓住了拦网的节奏，通过拦网取得了有效的得分。好的，这次进攻呢是李涵非常的坚决，体现出来了自己的身高优势啊，在网口上的进攻打的是极具冲击力。现在双方呢是要再次的交换场地，在前两局比赛当中，当双方的得分累计为七分或七分的倍数的时候，双方呢是交换场地。这一传呢是没有接好，也还是呢杭州市一队利用他们的发球去冲击对手。在沙滩排球的比赛当中，发球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好发球，这球呢打了一二次球，也是出其不意。两个人稍微有些巧，出现了配合上不够默契的情况，所以我们也再次看到了发球的威力啊！如果发球呢威胁性较强，不仅能够像刚才这样直接得分啊，即便呢对方呢能够接到球，很可能呢也会受到影响，破坏了对方的进攻的组织。打了一个反击，直接把球呢是垫过来，姚鑫反应非常迅速，尽管刚刚南京市一队这次进攻啊也是为了躲避对方的拦网选择呢轻打啊，但是呢线路控制的还是比较理想，因此也是让杭州市一队呢没有能够把球防起来，成功的一次拦网，延续呢身高1.85米，而且呢是身高臂长，所以网上的这种拦网的优势，这次呢也更好的是抓好了节奏。发球出现失误。现在呢是比分来到了12-9，场上呢是现在是技术暂停时间。当双方的得分相加为21分时，比赛呢是进入到技术暂停时间。在比赛之前的比赛当中啊，延续和钟明丽小组赛呢是2-0战胜乌鲁木齐市二队。2-0战胜黄浦区二队，2-0战胜香港特别行政区一队，1/8的比赛呢，他们是2-0战胜了乌鲁木齐市一队，1/4比赛2-0战胜厦门市三队。可以说呢，在之前所有比赛当中，南京市一队的延续和周明丽呢，确实展现出来了积分排名第一这样的强队的实力，所有的比赛呢都占据明显的优势，很多时候呢都是以大比分的获得比赛的胜利。这就是我们介绍的延续和周明丽两个人呢，2021年开始配对，很快呢就取得好的成绩，也随后呢进入到了江苏队。两个人呢都是沉稳内向，自律性很强，用教练的评价呢是让人很放心的队员。啊，现在呢技术暂停结束，比赛继续，杭州市一队来发球。这球呢艰难的防起来，但是还是呢抓住了机会。网口的一个轻打，13-9，滚网球，这球呢运气不错，所以滚网之后呢也是对杭州市一队的防守啊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打乱了他们的防守的节奏，所以呢也是无法呢快速移动到网前去救球，分差现在逐渐的拉开，成功的拦网。相对来讲呢，延续和周明丽的

整体身高会稍稍占有一些优势，所以无论是进攻上的进攻上的扣球，还是双人在往前的这个篮。

16-9。现在是南京市一队的周明丽来发球。轻拍。防守之后呢，反击进攻。垫条之后也是呢是轻打。好的，因为呢沙滩排球的比赛场地呢确实呢相对来讲呢会大一些，这比赛场地是长16米宽8米，所以呢每一边的这个区域呢是8米见方，对于两名队员来讲要在8米见方的场地之内去进行防守确实呢是显得略大了一些，因此呢肯定会在比赛当中出现一些空当的区域，因此我们看到在沙排比赛当中很多的扣球啊，并不一定呢是选择非常强势的这种高压扣球的进攻，很多时候呢是刚好打过对方拦网的高点，然后呢打到后场的空当区域，这时候呢效果是非常好的。周明丽的进攻，拦防呢是碰到了球，但是呢并没有能够拦防下来，19-10。直接是发球破坏了一传。拦网之后呢打手出界，20-10。这样的话呢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好防守。都是二次球把球打过网，调整之后进攻

0: 11-20。现在呢，杭州十一队的李涵、姚鑫落后呢还是比较多。姚鑫的发球，好发球，把球救过网了。反应很快，周明丽呢把球直接是垫过网，掉到对方的后场。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结束了。南京十一队的周明丽和延续21-11，先胜一局。
1: 当比分来到12-9，南京队继续扩大优势。周明丽的发球连续破坏掉对方的移传，而延续在网前的轻吊重扣结合，也让杭州队的防守难以招架。尽管杭州队的李涵和姚鑫顽强追赶，但在南京队严密的拦防体系面前难有突破。随着周明丽一记精准的后场吊球得分，也展现出了排球运动中以巧破力的智慧。南京队以21-11拿下首局，在整局比赛当中，他们将个人技术与团队配合完美融合，也展现出了年轻选手出色的比赛阅读能力。这种在电光火石之间改变进攻节奏的战术选择，将攻其不备的智慧发挥到了极致。那么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87的排球名将谢拉，他的战绩堪称传奇。最经典的画面出现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在8月23号的决赛当中，面对由郎平教练率领的美国队，谢拉凭借着迅速的进攻速度和多变的进攻手法，频频突破美国队的拦网，也创下了一人独揽19分的辉煌战绩，助巴西女排以3-1取得胜利。这场比赛不仅仅是巴西女排摆脱无冕之王称号的里程碑，也是谢拉职业生涯的巅峰之战，也奠定了谢拉作为世界顶级接应的地位。其实啊，谢拉并非是纯粹的力量型选手，他的优势在于技术全面，手法丰富。谢拉也拥有出色的弹跳和身体协调性，在扣球时善于结合线路变化与打跳结合，让对手难以防范。每一场比赛都是新的故事，每一次的对决也都有新的启示。那么在这些年轻选手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了体育精神的延续与创新。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

0: 由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颁奖仪式在山东举行。从投身为国戍边到深耕红色宣讲，从用专业技能服务群众到在创新创业舞台上绽放青春光彩，十名十佳职校生代表以一个个奋斗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职校青年昂扬向上、担当有为的精神风貌。十佳职校生是目前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级别最高的学生荣誉之一，不仅是对优秀学生的认可与鼓励，更是推动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如何将技能宝贵从口号转化为可感知的荣誉，怎样发挥优秀职教学子榜样引领作用，首届十佳职校生有哪些动人的职教故事？本期职教中国带您走进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华职教社的十佳职校生宣传选术活动。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欢迎两位啊。我们知道就在前不久，首届全国十佳职校生的颁奖活动在烟台职业学院，就是邢校长他们学校举办了啊。这个含金量大家一听就知道，首届全国十佳。中华职教社为什么要举办这样一个活动？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荣誉？
1: 首先特别感谢教育电视台对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的支持，对十佳职校生的关注。中华职业教育社作为党和政府统筹推进统一战线和职业教育工作的重要力量，已经走过了109年的光辉的历程。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华职业教育社秉承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这种初心使命，发挥自身的优势，通过建言献策、理论研究、服务社会等多种方式，广泛联系海内外各界关心支持职业教育界的人士，为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今年呢，我们在中宣部的这个批准之下，我们举办了首届十佳职校生选术活动。大家都知道，当前强国建设进入关键时期，职业教育在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开展十佳职校生选术活动，通过挖掘、宣传、表彰职业教育的优秀的青年，可以充分展现我们新时代职业院校学生的精神风貌，也可以展示我们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同时呢，我们还要树立职业教育不是一种低层次的教育，而是和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特色鲜明的这样一个正确的认知，发挥我们职教社的统战优势，凝聚3000多万职教学生的报国的向心力。我们这次十佳职校生的选术活动包含了职业院校、技术学院这样的教育类型
0: 啊，
1: 包括了这个智能制造、先进农业这样的专业方向。我们呢，就是把各个领域的这个品学兼优、技能扎实、有责任担当的职教青年做我们的榜样，向全社会宣传推广。同时呢，因为我们是具有统战性的群众团体，对那些在服务边疆民族地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有突出贡献的同学给予适当的关注。我们这10位同学中有2位少数民族青年，有3位来自边疆民族地区的同学。我们通过选拔这些优秀的孩子，就让我们的3000多万孩子感觉到榜样就在身边，从而学先进、争先进，为我们强国建设做出自己的应有的贡献。我们通过开展这样的选术活动，向社会传导职业教育大有可为的这样一种价值，宣传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引导全社会更加关心、支持、参与职业教育，为我们职业教育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氛围。
0: 所以这样一个荣誉，它展示的是新时代职业教育的形象，代表的是我们新时代职校生的风采啊！它既是一个名片，也是一个榜样。

0: 那邢校长，我们知道，其实职业院校的这些孩子们，他们平时可以参加的比赛、获得奖项、荣誉是不少的，比如说省级的职业技能大赛、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等等啊。
1: 对。
0: 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荣誉，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有怎么样独特的价值？会发挥哪些引领作用？
2: 首先，我们全国十佳职校生活动啊，能放在我们学校呢，我们倍感荣幸。另外，我们也确实深切地感受到。这个奖项背后沉甸甸的分量，对我们职业院校而言呢，十佳职校生这个荣誉呢，我觉得呢，它就是像一面旗帜，也像是一座灯塔，啊，能够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那首先呢，我认为它能够有效地改变我们大众对职业教育和职教学子的一些刻板印象。通过这十佳职校生的选术，我们通过他们这些身边的榜样，我们能看出他们是凭借着过硬的本领还有亮眼的成绩，也向社会证明了职业教育同样能培养出拔尖人才。职校生通过一技之长，他们也同样能够走上全国甚至世界的舞台。我们十佳职校生的选择的标准，它是聚焦德技并修，品学兼优，而且是呢全面考量专业技能、创新能力、理想信念、职业素养，应该说考核的比较全面，也是非常契合我们职业院校是这种围绕立德树人的目标去培养学生。所以说呢，也是有利于我们今后围绕着我们的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去培养更加全面的技术技能人才。那么我认为就是这个奖项呢，它不单是只是一个学生的一个个人的荣誉，那么它能够有效地促进我们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0: 您这样讲完了之后，我们就更加理解了活动的意义啊。首先，我们职业院校作为一个整体，实际上培养出的学生就是我们最好的名片。那当然，这一次我们评选出的首届十佳职校生呢，他们也有各自独特的风采，我们就来一起来看一看。

0: 大家看到这十位同学的时候，都会觉得眼前一亮啊，因为他们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闪光点。那李主任，您是不是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总结一下，这些孩子他们身上有哪些共同的特点，还有哪些各自的特点？
1: 他们身上呢，我可以看到三个方面共同的点。第一点呢，就是德艺并修，这也是我们这个选书工作的第一的标准。
0: 哎，
1: 从这十个同学身上，我们看到，他们每一个同学都是技术能手，他们都积极地参加社会实践，有的同学在保家卫国，然后有的同学在服务乡村振兴，有的同学在参加红色宣讲，他们身上就充分体现了把我们立德树人就落到了实处。这也给我们传递一个信号，就新时代的大国工匠一定要是立大志、明大德，才能够担当重任。
0: 这是个基础。
1: 对对对。第二点呢，我们想呢，就是十位同学身上都有家国担当，这也是他们最鲜明的一个特色。比如说有在军队服役，在保家卫国的这个傅乐文同学，转役之后呢，他又用自己的技能保护一个城市的这个交通轨道的安全，包括这个烟台职业学院的韩文灿同学，还有这个四川的这个赤尔拉初同学，他们身上都充分体现了这个家国担当的这样一个情怀。第三点呢，就是共同的特点呢，就是这个多元出彩，这十个同学呢，展现出来的这种成功的故事，让我们了解到，职业教育为每一个愿意努力奋斗的同学都提供了他的成长赛道，也为每一位不同禀赋的同学都。

0: 都有很好的人生方向，它让我们更加坚信了，只要我们同学们努力奋斗，就一定能够人人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享其才。
1: 的确，职业教育为所有的同学都提供了人生出彩的机会，但这个出彩的方式又是非常多元的，非常丰富的啊。金校长，您在这些同学身上看到了哪些闪光点？
2: 我也想用呢三个关键词来总结一下这十个学生的闪光点。那第一个关键词呢，我想用坚守。那么我们能看到这十，我们选出来的十个学生，那么他们呢是来自呢智能制造、交通运输、现代农业不同的行业。尽管呢他们的成长路径是不同的，但是呢他们身上共同的特征，我觉得他们无一不是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而且是呢平时都是深扎的扎根在实训一线，深耕专业技能，日复一日的打磨技能，拒绝浮躁。我认为这是我们培养工匠的最基础的底色，
1: 脚踏实地啊。
2: 对，第二个关键词呢，我想用精进。那我们能看到，就这十家职教生呢，他们每个人他们都是说不会满足于现状，都是不断的在追求极限。就以我们学校韩文灿为例吧，他在模具的加工精度达到目标之后呢，他没有止步，没有满足于现状，他在不断追求更高的精度，不断的提高加工效率，减少加工误差。所以呢，他就是通过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把技能打磨得炉火纯青。我认为就是这种是不断的追求卓越的这种精神，我觉得就是我们工匠培养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本质。第三个关键词呢，我想用创新。我们能看到，就是我们选出的十佳职校生当中呢，他们有的是在创新创业大赛当中获得金奖，也有的是手握发明专利，还有的是利用手中的技能服务一线，解决实际问题。实际上就他们的话，就是不断的在创新，不断的在创新，把他们的技能去改变传统的工艺，去服务社会。所以说我觉得这种创新在他们身上体现的也是我们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当中我们倡导的创新型工匠的一个素养的要求。
1: 两位老师在讲这些闪光点的时候，我还有一个感受啊，就是其实孩子们他们的这些荣誉，他们的这个发展并不是静态的，是在今天我们因为要评选的时候写了这些事迹，实际上现在他们正在一个快速成长的发展的阶段，可能你再过一年看他又有不同的这个新的进步了。就拿其中的这韩文灿来说，您看他本身就是一个这样发展的成长的过程，之前是中考失利过的，但是到了今天手里有好几项专利，还拿过那么多大赛的奖项，进了集训队啊。您从这些孩子身上看到了他们未来怎么样的发展潜力？
2: 一个是技能登顶的潜力哈、从十佳职校生他们的成长经历来看哈、只要选准赛道，深耕不错，他们都能够走上全国甚至世界上的舞台。那么我认为职业教育完全是能够承载青年的成才梦想的。第二点的话，我觉得就是赋能产业的这种实践的潜力。我们能看到，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但是呢，他们都是手握技能，通过这种技能去服务社会，对接产业的一线，去解决实际问题。我认为他们是我们实体经济当中最有活力的青年的生力军，他们都是能够把他们的个人成长融入到我们的国家发展大局当中，也体现到出我们职教学子的这种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0: 十佳职校生是一个选素活动，我们把它选出来之后呢，其实只是第一步。我们下一步呢，就会积极的向社会宣传，同时我们也会跟踪这些同学们的成长的路径，看看我们这些孩子到底能为社会做多大的贡献，这一个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过程。
1: 那刚才我们讲了韩文灿啊，有没有其他让您觉得像这样非常有潜力的，您也希望能够一直关注他，看到他成长的这些孩子印象深刻的？
0: 在这十位同学中呢，其实每一位都很优秀，但是我最印象深刻的有两位同学，其中呢一位是从四川凉山藏族姑娘赤尔拉出，这位同学呢在学校里面品学兼优，他获得过全国健身瑜伽锦标赛的冠军，很多知名的体育企业都给他抛出了橄榄枝，但是呢赤尔拉说还是选择了回家乡做一个基层的体育老师。当时我问他，我说赤尔拉说好多人都选择到大城市工作，你为什么选择他回到乡村呢？赤尔拉说给我说，他说李老师，其实我们这个山里面还有很多个赤尔拉族需要我去帮助他们。从这样一个我们教育成功的一个孩子，他用技能成才去反哺家乡，把自己的成才和民族地区的教育结合到了一起，这个让我也是很受感动。另外还有一个同学，就是来自河南的孙松斐同学，他当

0: 年高考的时候，分数远远超过了本科线，但是他还是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坚定地选择了我们职业教育，就读我们职业院校。到了学校之后呢，他一头扎进北斗创新工作室里面，经过上千次的实验打磨，他和小伙伴们一起把我们北斗导航的核心模块完全实现了国产化，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成本还降低了一半以上。孙松飞同学的这个例子呢，就打破了社会上对我们职业教育是兜底教育的这样一个刻板的印象，它让我们也看到，我们优秀的职业教育学者同样为我们的强国建设、为我们的科技振兴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这两位同学，一个向下扎根，一个向上生长，但是从他们身上都看出了我们千万职教学子努力奋进、为国担当的这样一种精神。
1: 我们也会感叹说，所有孩子他们的脱颖而出，他们的优秀其实背后都是有非常强大的支撑。一个是学校搭建了很好的平台，还有一个就是老师们对他们的引领啊。那下面我们分别说一说，李主任，您觉得我们今后要培养出更多这样优秀的孩子，学校要搭建怎样更好的平台？
0: 我觉得我们职业院校要培养出我们更多的十佳职校生，应该搭建四个方面的平台。第一个要搭建思想引领平台。我们职教社从开展的黄岩职教奖评选表彰活动，到这次的十佳职校生选术活动，目的呢就是把我们身边的榜样，让我们同学看到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样呢，他们可以向身边的同学们学习。希望呢，我们职院校呢也把我们这十佳职校生的这些典型的这个案例，通过主题班会啊、小组讨论呀、等多种多样的形式，让同学们深切地感受到我们这些同学们的这种远大的理想。
1: 身边的榜样要树立
0: 对
1: 起来。
0: 对对。第二个呢，我们要搭建这个产教融合的平台。近些年来，我也到好多学校去调研，就像刚才主持人也讲到了，我们现在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新技术层出不穷，这个技术迭代的周期也越来越短。相应呢，我们的职业院校呢，还是有一点点这个滞后性的。那作为我们就业导向鲜明的职业教育，我们应该紧贴产业的这个需求，动态的调整我们的专业，把真实的生产场景搬到我们学校里面来，让同学们学到真本领。近年来，我们职教社也开展了多种的这样产教融合的这样一些项目，比如我们和清华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开的呢虚拟教研室、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活动。不久前我们又发布了50个产教融合创新实践案例，就是想引领着我们职业院校把这个产教融合做实做强。第三点呢，就要搭建创新实践平台。不久前我们在杭州举办了第9届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大赛巨神智能赛，有个案例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我们在比赛过程中，一些设备遇到了问题，一些厂家的技术人员当时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海南三亚技师学院的老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解决了这样一个技术难题，让企业的这些代表也为我们职业院校有这样的技术能力感到骄傲。我觉得我们学校就应该更多的去搭建、参与这样能试错、能创新的这样的平台，给我们学生锻炼的机会。第四个，我觉得还应该我们学校应该搭建这种关心关爱的平台，直接就为很多家庭贫困的孩子提供了更多选择的机会。比如我们职教社近年参与的由农业农村部、教育部和人社部开展的雨露计划，2003年至今已经帮助了1200多万脱贫家庭的孩子，通过接受职业教育改变了命运。我们把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和温暖传递到孩子们身上，给了他们通过技术改变命运、成就出彩人生的机会。
1: 学校把产教融合的平台搭建好了之后，通过一个又一个实践的项目，或者是参加比赛，通过这个项目引领孩子们，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既扎实了技能，也让他们更有成就感，更愿意去开拓创新。
0: 是的，
1: 当
0: 是
1: 然，
0: 的。
1: 所有的这一切最直接的实践者是我们的导师。其实这也对各位老师、各位导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方面是他们的技能首先是要扎实的，要教会孩子；另外，开拓创新其实是要老师带着孩子一起去创新的，过程当中还要融入工匠精神的这样的引导、这样的教育，
2: 对，
1: 您觉得我们的老师们怎么才能达到这个要求，培养出更好的孩子？
2: 那我校呢，本身呢就有很多老师呢，他是全国技术能手，还有从行业引进的这种工匠型的人才。他们在平时教学当中呢，其实他们就会将产业一线的这些经验、这些 案例。

0: 但会带入课堂当中。职业院校的教师呢，既是授业的良将，也是学生引路的导师，要帮助学生呢树立这种自信心啊，要帮助他们引导他们有正确的职业生涯的这种导向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对职业院校的老师来说，要去关注学生什么样的性格适合什么样的赛道，那么去因材施教，去制定他们适合他们的成长的路径。
1: 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是新时代职校青年的鲜活标杆，他们深耕专业，锤炼硬核技能，勇于创新，敢闯敢试。有人扎根实训车间打磨匠心技艺，有人奔赴基层一线践行所学所长，以实干笃行书写技能成才的青春答卷。
2: 我们团队以此为榜样，潜心攻关，打造高可靠风电齿轮系，攻克了齿轮易磨损、易断裂、震动大的行业痛点。今后我将以学长学姐为榜样，深耕核心技术，以创新助力绿色能源产业发展。
3: 我看完学长学姐的成长故事之后，最想学习他们身上长久坚持的自律。他们合理规划自己学业、竞赛和志愿活动时长，从来不三分钟热度，遇到难题沉着冷静，稳步推进。
1: 同龄榜样的感染力远胜于空洞的说教，一段段真实成长经历，一个个励志追梦故事，立体展现出职校学子精益求精、奋勇争先的风貌，为在校学生树立可敢可学的前行目标。
4: 我们老师要以身作则，做孩子职业生涯上的一个领路人。学生们随着 AI 时代的一个发展，对于知识的获取变得越来越简单，但是对于项目实践的能力，学生这方面还是比较欠缺的。我们老师有自己的一个项目经验，也有自己的一个企业的一个资源，那在这些孩子们的职业技能成长到一定阶段，我们可以介绍这类孩子们去对应的企业行业去实习，更加加速他们的一个提升。
5: 十佳职校生是最贴合我们学生的同龄人标杆，让空洞的说教更有力量，以榜促行，把榜样精神融入日常，引导学生踏实练技能，用心修品性，把优秀变成习惯。
1: 榜样示范不止点亮学子前路，也重塑着家长对职业教育的认知。不少家长在宣讲中收获全新感悟。
6: 十佳职校生的故事宣讲让我受益匪浅，打破了我固有的想法，让我彻底地认识到职业学习大有可为，
7: 也进一步了解了孩子在职校期间的成长和发展方向。今后我也会鼓励孩子珍惜在校实训资源，在学校科学的培养引领下，只要脚踏实地深耕专业，紧跟行业技术发展，坚持勤学苦练，孩子定能练就一技之长，走出一条稳定且有上升空间的职业道路。
8: 当然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刚才也讲了说我们这样一个选书活动是希望把这些同学们他们的事迹在同学中间去广泛的宣传推广，让大家向着他们去学习的。接下来这些榜样们会发挥怎么样的作用，更好的作用？
0: 十佳职校生呢，他们是我们对我们职业院校来说是宝贵的育人资源。后续呢，把十佳职校生的他们的这种成长的历程，我们会融入到我们的新生的入学教育，包括我们的职业启蒙的课程当中。还有呢，我们会通过主题班会，包括宣传的事迹报告会，多种形式吧，去宣传十佳职校生的奋斗故事。我们也会系统去总结十佳职校生他们的成长经历啊，去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的经验。我们会把这些经验呢会融入到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当中，通过这种经验去带动提升我们整体的教学的质效。结合我们区域的先进制造、海工装备这些龙头企业，我们去建立更多的大师工作室啊，包括我们的查教融合实训基地，为我们这些职教学子提供更好的育人的场景，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实训的条件。
8: 那这样的一个育人资源，当然我们要很好的延续下去。李主任，明年的这个评选有什么计划？
9: 好的，那今年的首届十佳职校生的选书活动呢，院校的参与度和社会的传播度都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是我们要常态化坚持做的一个品牌项目。我们会每年举办一次，我们会在今年成功举办的基础之上呢，总结经验，同时规范我们的选书的这个工作的标准和流程，同时要兼顾到不同的院校类型、不同的区域，还有不同的这个行业，同时要做到公平公正。

0: 从长远品牌建设来看，我们要把十家直销商打造成综合的育人品牌，主要从三个层面发力。第一呢，持续深化新年的思想引领功能，始终紧扣德技并修、以德为先这条主线，引导直校生主动把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发挥直教室统战优势，以活动为纽带，为直教领域储备更多的青年骨干力量。第二呢，全方位放大榜样辐射效应，我们会依托全国各级直教社，组织十家直校生开展校园巡讲，线上线下联动各大媒体，持续传播他们的故事，在全国直教战线营造学先进、争先进的浓厚氛围。第三呢，凝聚全社会支教发展合力，以活动为桥梁，联动政府部门、行业企业与媒体力量，对内推动院校对标十家直校生标准，优化人才培养，深化思想政治教育产教融合，对外搭建校企对接通道，引导优质企业吸纳这类优秀技能人才。更重要的是，持续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多的共识与力量。最后，我想说，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我们相信，随着一届又一届十家直校生的涌现，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选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职业教育同样能培养出栋梁之才，同样能够成就出彩人生。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会继续把这个品牌做深做实，和全社会一起为技能人才成长铺路，为职业教育发展赋能，共同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职教力量。
1: 希望活动越办越好啊！当然，我们也非常的期待能够一起来见证这些职校学子们他们的成长，他们未来对社会的贡献。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我们的各个职业院校呢能够利用好、发挥好十佳职校生这样一个育人资源，培养出更多优秀的职校学子。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运动，那手自比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5: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就是说

0: 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然后各教学院系它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时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
1: 大家通过历
0: 教
1: 史
0: 师就
1: 的
0: 开始就是
1: 思
0: 上
1: 考，
0: 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
1: 在我们
0: 从
1: 脑
0: 上
1: 海里面
0: 到
1: 植
0: 下，
1: 入
0: 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2: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3: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2: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4: 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
0: 就
4: 系
0: 说，先
4: 表。
0: 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
4: 构
0: 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总结在全校来推开。
2: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0: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那个课程实证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2: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3: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乡村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乡村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嘛。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5: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各个都有课程，各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5层联动、4步推进、4维协同、3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

作品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敬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动。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校长李永杰。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武术乌龙盘打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武术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瑰宝，我校作为武术特色校，秉承以武育人、传承文化的教学理念，本节课将武术基本功乌龙盘打技术与传统情境完美结合，会带给同学们不一样的体验。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感受武术带来的运动乐趣吧。

0: 上课。同学们好，
1: 老师你好，
0: 欢迎同学们来到金牌体育课。

这节课我们来一起学习武术，希望同学们认真进行练习。那么我们在学习之前先来做一个小游戏，照镜子。今天老师带你一起照个镜子，那么我举哪个手，是不是镜子里的人也举哪个手，试一试啊。来，摸耳朵，好，不错，还原。还有，换，抽，不错啊。咱来难点的啊，急，对，听我的声音，有声吗？没有，好，再换一个，过，抽，好，刚才的游戏环节大家做得特别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进行拍手操的练习，预备，起，一、二、五、六、七、八，一、二、五、六，一、二、五、六。

0: 好，我们刚才的专项练习，大家做的特别好。下面我们做一小游戏，看我们俩配合一下啊！
1: 烙饼、油条、馅饼，
0: 哎，我们俩成功了，谢谢。来，前后两人一组试试，预备。看谁俩人能成功啊？没成功，好的。 两个人同时转，来，谁还行？成功了给他们掌声啊！来，预备，开始！
2: 看他们仨都能不能成功？
0: 哎，快给他们俩掌声！来，再试试，开始！

就成功了，真棒！增加难度，我们俩又变了，翻饼、烙饼、油条、馅饼，看啊，完了我们还要翻回来，看明白了吗？好，俩人一组。

0: 好，刚才的热身活动大家练习的非常认真，那么下面我们开始进行今天武术课的学习。这节课我们一起来学习乌龙盘打。首先请看老师示范。我再做一遍啊，这一次我有问题，我今天学的武术动作和你知道的武术动作有什么不一样？来说说，你说
1: 不一样的是这个动作是用掌拍的，而且它是打在脚底下的。
0: 嗯，拍的。还有没有？你说，
1: 就是它一般的武术是要停顿一下的，但是这个武术是得连续的。还有它这个武术是有一个绕圆的地方。
0: 真好，是一个圆的。那么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学习这个动作。来，首先我们进行抱拳的练习，脚并拢。抱拳的时候，两手握拳，收于腰间，对，拳不露手，要往后贴一点。往前，对，收。好，再看老师有什么变化。向左甩头，来。下面我们学习穿掌，手看在这手窝的位置，一、二、三，对，全是握的，掌是直的，大拇指要弯曲，对，注意掌形啊，走。那么我们做下肢动作啊，来，叉腰预备，撤步转身，一、收，再来一遍，背。后腿蹬直，立腰，对，小身体要直了，那才精神呢。起立，好，我们把两个动作连起来啊，来，再做一遍，来，我们要学习那个转的动作了啊，来。背，一、二，反方向，三、四、五、六、七，眼随手走，看手，八，好，还原，好，下面我们学拍掌，拍的时候，掌心向下，来，预备，背。手心向下，二、三，直臂啊，收，还原。好，我们今天要学的乌龙盘打的动作，就是把我们刚才的劈掌和拍掌组合起来，两劈一拍，背，一、二。直着胳膊立掌，对，掌要立起来，三，平拍，收，自己做一遍行吗？背，一、二、三，好的，收，不错，真棒。好了，上肢我们学完了，我们要做下肢动作，看老师示范，撤步弓步一，转身弓步二，扑步三，还原。行吗？做一遍啊，来，撤步，注意转身啊，身体要完全过去，右腹部，一点腰，三二，那下面我们要把它连起来了，来，预备，立腰，背，一。转身劈掌，二，对，还是劈掌啊，三，拍掌，后手要高一点儿，

0: 以后咱们就熟练了，是不是？咱再做一遍行吗？来，
1: 对。
0: 好，下面我要增加一个难度，看老师，预备，一，这回一个口令把所有动作都做完，对不对？哎，收，真棒，不错。下面我们两个人一组，做一个小练习，一、二、三，力度要适中，看明白了吗？开始练习，看你三下是不是都能在这儿啊？

要展现我们的动作，还要展现我们在练习过程中的精气神。老师再教大家一个方法，能够让我们更好的体现这个动作的精气神。看老师做一遍。好，来，一起做一遍好吗？起立。好了，同学们，今天这动作学会了吗？那么我们一起把这个动作展示一遍行吗？站立，预备，注意转头，站，站，好，绷上劲儿，听你们的了。二，刚才我们通过学练明白了，在乌龙盘打练习的过程中要注意直臂抡拍、转髋转肩、上下配合、动作连贯。那么乌龙盘打这节课我们就练习到这儿，下面我们进行体能练习。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游戏的方法啊，起跑线以后出发，绕过标志筒以后折返，两个人完成接力，看明白了吗？哎，上，

好了，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终极 PK，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预备，绕镖手没绕，有，重跑没绕，对，绕完了跑。

对，要绕啊！走了，走了，好的，来，给他们加油！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对，绕。加油啊！加油，别犯规啊！

0: 当时我们的组已经落后了几轮，但是呢我们又加快了速度，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我很开心的。
1: 下面我宣布刚才的游戏一组同学获胜。下面我们进行放松练习，鼻吸口呼，吸呼，吸呼，停。这节课我们就练习到这儿。教练，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0: 一部分一部分的学，老师的这种教法可以让我们学得更认真，记得更牢。
2: 做完乌龙盘达，我整个人都很精神，我感觉我自己的体能更加好了。
3: 我从一开始的一点都不会，到现在的已经能熟练的练出乌龙盘达的全部。
1: 乌龙盘打这个动作本身还是比较复杂的，那么我们在学练的过程中呢，引导学生进行上肢的分解练习和下肢的分解练习，连贯的完成动作，帮助学生快速的掌握所学动作的要领。武术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体育项目，也是我们中考的考试内容，希望同学们加强武术内容的练习，增强体质，强健体魄。
4: 这节课是以民族传统体育武术为主要的教学内容，教师借助游戏来增强学生学习的投入度，激发学习兴趣，增强学生的体能，利用分解教学法来引导学生循序渐进地掌握所学技术。
1: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5: 2024年秋季学期，北京市教委发布了课间休息指导意见，将课间十分钟调整为课间一刻钟。一师附小根据时间的变化，同步优化了课间活动的内容，力争让课间一刻钟成为学生快乐成长的加油站。通过实践，我们将课间一刻钟分为了五大类内容。第一类是心理放松，师生共同设计引入了心理健康操、手指活动操等有趣又有益的小活动。第二类是传统游戏，比如翻绳、七巧板、鲁班锁等等，老师引导学生自主选择，在放松身心的同时发展思维。第三类是视力保护，除了原有的眼保健操，还有一师附小有特色的远眺、养护绿植等活动。第四类就是学生最喜欢的户外锻炼，一师附小上午有课间操，下午有大锻炼，每天的体育课前还有一个大课间。这些时候孩子们就会到操场进行户外锻炼，不仅放松了身心，也为后续的体育锻炼做好了热身的准备。第五类就是特色活动，一师附小每个学期每个月都有特色的校园文化节，比如数学节、英语节、科技节、艺术节等等。到了这些节日，我们就会推荐学生进行有特色的课间活动，比如数学节期间，我们会推荐孩子们玩一玩24点，做做莫比乌斯环、魔方达人赛等等，让我们的课间既有意思也更有意义。总之，在课间一刻中，我们不仅帮助学生充分休息放松身心，也力争将玩与学整合到一起，助力学生快乐成长。
6: 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2035教育强国建设总目标，为未来。

0: 未来五年职业教育改革划定全新行动路线。关于职业教育部分，规划提出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相较于“十四五”职教建设，新双高建设目标、实施路径、考核标准等迎来哪些系统性调整？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贯通培养通道如何实现升学就业双向畅通？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如何协同发力，破解产教融合痛点？本期职教中国深度解读“十五五”职业教育改革顶层设计，拆解新时期职业教育的全新发展路线图。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6月29号，国务院正式发布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其中关于职业教育的部分。严博士邀请到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的张步和所长，欢迎您，张所长。
1: 主持人好，
0: 张所，您看这几年关于教育的三份重磅文件啊，一个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第二份呢是《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那是2025到2027。现在《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也正式发布了，您认为这三份文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1: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是2024到2035面向未来十年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它的内容呢更多的是方向性和纲领性的内容，很多具体的内容是通过我们的三年行动计划和五年规划来实现的。所以呢，去年刚发布这个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之后，有关部门就研究制定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的三年行动计划。这个三年里边，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规定的有关急需落地落实的内容作为三年行动计划的形式，
0: 这其实就是达成我们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的第一步的目标，
1: 第一步的目
0: 标到2027的目标。
1: 对，那么实际上2027到2035我们还有八年的时间，那么这个八年的时间呢，我们到十五规划发布之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来制定这个目标任务和这个具体的部署落实的措施。那么正好这个今年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之后，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对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十年的目标任务和具体的措施落到五年规划当中，也同时呢衔接了三年行动计划实现之后的这个阶段的任务。所以呢，它是应该是一个对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十年的纲要和三年行动计划中间的承上启下的一个规划纲要。另外一个方面呢，它还同时具体的贯彻落实和部署了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也就是我们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当中的有关教育规划的内容。所以呢，它也是纵向贯通了教育专项的十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三年行动的这个连接起来，同时横向它也是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的这个五年规划的内容的教育内容贯彻落实了，所以呢，它是一个横向、纵向都能够把这个教育发展的内容啊落到实处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0: 从十年纲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到短期攻坚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到2027年，再到周期五年承前启后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三份政策文件共同搭建起2035教育强国建设完整实施框架，规划紧扣五个方面战略任务，细化分解形成23项重点任务，并提出了涵盖思政引领、高校科技创新、教师发展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项目，搭建起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的转化桥梁，是“十五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清晰可执行的施工图。五个方面战略任务定方向、明目标，在宏观层面进行了顶层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参与引领全球教育治理等23项重点任务，则着力抓细分领域，破堵点难点，精准嵌入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学习、教育对外开放等全领域各学段，覆盖人才培养、办学治校、改革创新全链条。抓好23项重点任务和一系列重大项目，是推动宏观部署落地、基层工作系统推进的有力抓手。那您看，规划其实

0: 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战略任务，比如说其中的第一个就是要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这个提法其实是在去年提出的，这一次也正式写入了文件。未来五年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做到呢？
1: 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2025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了第二期的双高建设计划之后，很明确地提出了第二期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一定是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理念和目标导向来建设这些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所以呢，这个去年启动之后，60所双高建设学校和160所的双高建设专业群，这些学校普遍都要求了我们的这个建设目标的设计、建设任务的策划，以及对建设任务的贯彻落实的这样的一个措施的举措上，都要把这个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重要的目标导向来设计的。那么未来的这个建设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呢？我觉得应该从以下这么三个方面去理解。第一呢，办学能力高水平，我们对这个职业教育来说，更多的是体现在职业教育怎么样服务国家战略，怎么样支撑产业发展，怎么样去更好地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那么这个三个方面，我们要具体的设计和策划，把这个双高建设计划和新双高建设这样的一个改革试点项目结合起来之后，我们共同地去实现学校的办学能力更加提升。产教融合高质量呢，这个是主要是指向了我们当前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的深度还不够，产教融合的还不够实，所以呢，明确要求双高建设计划一定要以推动深化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导向。那么现在的这个产教融合的这个形式上来看呢，大家都很红红火火，有很多的时候呢，比如说学校和企业、学校和行业都有一定的联系和联络，都有一定的合作，但是呢，真正的落实在培养人才的这个实质性的内容上的现在还是不够。比如说我们的专业设置，课程的建设、教材的内容，还有我们的实习实薪基地的这个标准等等，这几个关键的教学要素的这个领域当中，一定是产业和教育要深度的融合进去，才能够实现我们的高质量的产教融合。
0: 规划里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中高本的贯通培养。现在不只是中高本的贯通了，再向上延伸，还可以到专业学位，可以到专业硕士、专业博士啊。这个纵向贯通怎么样能够连接起来，贯通起来更加丝滑？
1: 目前呢，这个大家也知道，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在内的一个三级，技能人才培养的完整的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呢，形成之后，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启动了，为了建设一个这个完整的、全面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们的职业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本科阶段，还应该往上我们的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专业博士学位这个方向去把这个通道要打通。所以呢，现在来看的话，中职、高职和职业本科这条线是已经打通了。比如说我们中职的学生直接可以以3+2的方式中高贯通。中高贯通呢，我们已经试点多年，而且是这个面积也很大，而且成效也很显著，普遍受到了这个中职教育的欢迎。现在呢，有一个问题是3+4的中本的贯通，我们刚刚开始启动，试点的这个面积还小，量还不足，所以呢，现在的我们的主要的力量呢，怎么样把中高3+2的贯通要做出高质量，然后呢，逐步地扩大3+4的中本贯通的这个试点，然后去打开、开通这个职业本科和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之间的衔接。这个是我们的重点方向。
0: 接下来我们想说说中职。您看规划里对于中职的提法是要建设少而精的中职，怎么理解这个少而精？
1: 关于中

0: 实“少而静”这个提法呢，实际上一开始的设计的理念呢，它不是想削弱中植，而是更想把中植办好、办强、办优。像它的“少”呢，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它的这个办学的规模的少；那么“精”呢，指的是它的办学的内涵的、办学的质量的提升。所以呢，“少而静”的主要的导向和目标就是，根据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我们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中职阶段的这个考生的这个人数越来越会少。同时呢，随着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学历的普及化，我们的学生的这种渴望，能接受高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呢，越来越浓厚。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尤其是产业欠发达地区，一些这个县级和县级以下的一些地区，我们的中职学校的招生越来越萎缩了，那么这种背景下，中职学校的办学越来越艰难，有些中职学校的这个专业也开始滞后，它的更新迭代的能力也不够强，所以呢，这个中职的学生的生源越来越少了以后，就是变成了比较这个散弱，这样的一个状态，随着这样的一个中职教育的改革，大家呢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要对中职教育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呢，少而静实际上把已经办学能力、办学条件比较弱、招生不足、就业率低这些学校要考虑到该合并的合并，该撤并的撤并，能够把这个优化整合的资源呢，利用到最充分极致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精呢？我刚才讲，我们有一些这个学校的专业已经老的专业、传统的专业，它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也跟不上社会和产业的需求，像这些专业该淘汰了。另外呢，就是一定要随着这个产业的需求一定要这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这个结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去办一个有需求的、有就业的、有质量的、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中职专业，所以是这个是怎么样能搬出既能够满足中职学生的和家长的欢迎，同时就业率也很高也能跟上时代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有特色的中职教育，这个是关于精的内涵方面的一个理解。
1: 布局优化、贯通体系完善是职教发展的基础框架，深化产教融合、搭建实体化育人平台，则是“十五五”职教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提到，要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围绕重点领域布局建设20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20个左右未来实训中心，支持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更新先进实训设备，同时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围绕重点产业链、智能经济、国际经贸合作等持续布局，打造一批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建设一批优质中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培育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推动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需求，在重点领域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职业教育的一体两翼方面，规划其实也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啊，就是要建设10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20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和20个实训基地。那您觉得这样的他们几个之间啊，如何有一个分工互补，形成一个很好的生态？
0: 实际上，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这两个呢，我们是当时是作为一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过程当中的如何去深化产教融合改革的时候，专门设计的一个重要的机制。那么这个设计呢，当时的这个初衷就是，实际上它俩是有不同的功能的，第一呢，市域产教联合体它是在以地方政府为主，做主导和牵头来组建一个，能够服务和支持职业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体。那当然，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成员，就我们的地方。

0: 政府的各个部门呐，还有行业、企业，啊，有关的这个研究机构，都在这个联合体上，啊，而且呢，它是依托当地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需求，能够直接的，对学校提出来，学校的培养直接能够，让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有关的政府部门。包括比如说发改、税务、金融，包括我们的土地啊、教育这样一些行政部门，同时我们的各个行业主导下的产业链，还有企业，上下游企业，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需求，能够把它融合在一块儿，作为一个人才培养的最基本的导向和依据，啊，这样的话，我们的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人才就有直接的这个。面向产业，面向企业，啊，这个是一个功能，这是我们叫做块儿，它在块儿上。那么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呢，它是一个条儿，哎，它是在全国层面，它跨了这个区域，跨了市域，去为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啊，它来搭建这个平台，啊，组织相关的与产教融合相关的要素，啊，为我们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提供。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啊，共同体的一个作用，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20个这个行业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
0: 对，
1: 这个怎么用好？
0: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实际上这就还是想解决产教融合不够深的问题啊。那么现在呢，从这个国家的导向上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呢，既有产业，也就是行业啊，同时也有企业，也有学校，啊，共同的去建设。这个实习实训基地，那么这个实习实训基地呢，第一呢要满足它不是某一个学校独享的实习基地，它应该是面向区域的，或者是开放的面向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实习实训基地，啊，它能够啊为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第二个呢，这个实习基地呢以不同的方式啊，比如说有政府投资的，啊，比如说有产业和这个。学校，共同这个建立起来的，尤其是企业和学校之间共同建立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现在就是有很多这种提倡，比如说这个企业把这个生产线这个搬到这个我们的学校当中，我们叫校中厂那么学校把人才培养搬到我们企业的生产线上，那么厂中校。这是一种形式，另外一种形式，这么企业和学校呢，共同的，比如说投资，啊，或者说叫我们股份制，或者说混合所有制，以这种方式建立双方共同使用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那么现在说的您说的这个2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那就是国家层面倡导的，国家来投入投资，同时呢也鼓励地方政府以及社会。这个机构啊，来去投入投资，然后呢，形成一个向社会开放的产教融合的实行基地。
1: 另外，规划还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去年经过6个领域的试点之后，现在已经是相对比较成熟和完善的了。下面怎么样更好的推广出去？
0: 高技能人才培养计划应该是这个2025年，我们这个教育强国建设。3年行动计划里边，作为一个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来提出的一个计划，那么当时是选择了我们的重点6个领域里边开始试点实施。那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它实际上首先呢，它是一个集群这个概念啊，还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术语，大家应该更好的去先领会理解这个概念。那它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过去啊，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都是以学校封闭培养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培养我们的人才，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培养的人才跟产业的需求、社会的需求有一定的脱节，所以呢，我们也认识到了，职业教育和产业是离不开的，产教融合是它的最基本的方式，怎么样以？这个产业需求为牵引，去把我们的教育的导向，作为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技能人才 怎么样行

0: 形成的规律上去培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性工作。
1: 嗯，
0: 所以呢，有关方面就研究制定了技术技能人才不能以学校封闭的，以知识教学的方式教出这个技术技能人才，应该呢让行业、产业、企业跟学校一起，怎么样去更好地形成一个为产业、为企业服务的这个技术技能人才。所以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集群，就是行业、企业、学校三个主体在一起，研究制定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人才培养方案，研究它的课程的内容，研究教材的内容，然后共同的研究制定人才培养的标准、教学的标准。这里边就是比如说我们叫做校校联合、企企联手、校企对接，这个就是集群培养的主要的集群的一个含义。
1: 嗯，
0: 另一个含义呢，企业，尤其是它的头部企业，把它的企业的上下游的企业可以组织起来。学校作为一个高水平的，这个学校，可以把这个相关的学校都组织起来，这也是一个群的概念。这样的话呢，他提出了一个叫我们所谓的三足，技能人才培养当中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创举。
1: 嗯。国内现代职教体系持续完善，产教融合走向纵深。与此同时，规划还提出要打造具备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职业教育作为对外开放、国际交流的核心名片，多年来，我国依托鲁班工坊、班默学院、丝路学院等载体，推进职教出海，伴随中国企业走向全球，输出本土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但出海项目仍存在标准不统一、质量参差不齐、浅层化合作等短板。未来5年，我国将如何规范职教出海标准，提升海外办学质量，系统输出中国职教理念、育人标准与发展模式，向世界传递中国类型教育发展经验？
2: 教育发展15规划对于整个的中国教育提出的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这其中，职教出海当然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职教出海还能发挥哪些作用，来更好的擦亮我们的中国教育品牌？
0: 职教出海，是我们过去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一个名片，
2: 嗯，
0: 也是整个教育系统的一个亮丽的一个风景。那么这些年呢，职教出海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目前的数据来看，就是说我们的全国的300多所院校，在全世界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有500多个项目，以职教出海的方式教授于企初，这个校企同行，以这种方式在落地，最典型的我们就是我们的鲁班工坊、班默学院、郑和学院、丝路学院，这些都在国外呢也办成了很好的品牌。但是呢，我们近几年也发现，我们的很多学校，这么多项目，并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是像这个鲁班工坊和班默学院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一个，出海，有的是可能也是一个很形式的，有表面的，有这个浅层的，所以呢，未来的这个职教出海呢，第一，我们可能更好的去规范这个职教出海的标准。第二呢，我们要加强职教出海项目的质量的建设。第三呢，我们下一步的职教出海，重要的是怎么样把我们的中国职业教育的理念、标准和发展的模式带到世界上去，这个是我们的职教出海的最终的一个目标，所以呢，今后的职教出海，提高提升质量的同时，应该要整体考虑我们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的这些年取得的成效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一个实践的模式，和已经形成的能够让很多国家和地区认可的标准带到世界上去，这样呢，我们的国际影响力更加加大了。
2: 嗯，
0: 我们职教出海的质量就越高了。
2: 那现在我们的教育发展15规划发布之后，可能未来5年的目标更加的清晰而确定。您对于未来5年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什么期待？
0: 这未来5年，通过我们这个教育发展15规划的实施，

0: 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各个方面来讲都应该有很重要的这个变化，它呀更接近我们建成教育强国的这个目标。具体来讲的话，从我个人的角度，应该呢希望我们的未来5年的职业教育呢，第一呢，它应该是，这个我们的产教融合越来越深，越来越实，我们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越来越高，这个基础上，我们的职业院校的办学能力越来越强，办学质量越来越提升，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希望。那么从整体上来看，这个我们的这个质朴融通、产教融合，这2个领域里边都取得很好的成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呢，实质性的走一步，让这个我们的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呢，越来越清晰，这样的话，实际上能把我们的职业教育这些年，这个一个是政策的制定，第二个是我们院校的努力，第三是我们的整个职教战线的这个共同的发力，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越来越好。
1: 我们期待也相信啊，在未来5年，中国职业教育能够真正的做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不仅擦亮中国职教的名片，也更好的助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

0: 文，听过这个人的名字没有？
1: 一场革命让思政课堂焕然一新。
2: 这个时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
1: 把课堂搬到校外，又有着怎样的育人巧思？
3: 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坚定自己的意识嘛，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革命。这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来自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正带领学生走进小平小道纪念馆。这里是改革开放的萌芽地，也是学校开启课堂革命的重要基地。
3: 我们当时想到这个案例的初衷啊，其实就是为了改变一下传统的思政课模式，然后呢提高学生的抬头率和参与率，也是基于江西省问题式专题化教学改革以及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实验区这样一个契机。所以呢，我们教研室的老师啊积极去创新这个教学模式，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基于职业院校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课堂革命的典型。
1: 这场课堂革命首先从多维课堂的实践开始。
3: 多维课堂呢，其实主要指的是思政主课堂，首先是把课程的结构把它转化成就是问题式专题化。比如说我们的课程把它分成了人生篇、道德篇、理想篇、精神篇、价值篇、法治篇。那么我们在这每一个篇章中啊，我们也会就是融入一些多元化的这个手段来体现师生互动，比如说情景模拟。那我们会比如说在讲述法治篇章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这个模拟法庭。
1: 打破传统课堂的界限，通过模拟法庭、历史再现、社会调研等实践活动，学生不仅能够直观感受理论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还能在参与中深化理解，增强学习兴趣。
2: 一直认为我上的时政课是一种枯燥无味的吧，我觉得。然后，但这个时政

0: 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然后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从古至今的一些伟人，然后一些故事，然后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在课本以外的一些事情，然后一些东西。
1: 在多维课堂中，师生互动是课堂革命的核心环节。教师采用三步教学法，课前推送学习资源，发布任务清单，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课中，通过问题引导加主动讲授，主题讨论加问题分析，情景模拟加互帮互学，对知识框架进行问题式专题化。课后，教师进行评价优化、拓展训练、作品归档、参评参赛等，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提升核心素养。
2: 我们还在课前开展了学生的青春之问，在课上针对学生的这个青春之问，然后呢，比如说学生可能会提出来，此刻的我不是自由的，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呢？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做辩护？等等，类似于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针对征集到的学生的青春之问，我们在课堂上会对学生的热点、难点、痛点、堵点等等来进行针对性的答疑解惑。
1: 在推进课堂革命的过程中，教师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职业精神、法治意识、健全人格和公共参与，这些核心素养目标。注重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大事、社会热点，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和参与社会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鼓励他们在学习中不断探索未知领域，勇于挑战自我。
2: 我们会针对就是不同专业的学生，然后呢，我们采取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分类来进行教学。比如说在课堂上，针对车辆专业的学生，我们可能就会采用一些跟时政热点相关的，比如说我们最新的新能源。然后呢，我们就会结合那个新三样，然后新质生产力，然后呢，结合新能源专业来帮他们进行这个讲述。
1: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实践能力，江西机电志愿推行了以赛促教的教学策略，通过组织辩论赛、时政热点分析大赛、宪法知识竞赛、大学生讲思政课等各类竞赛活动，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和锻炼能力的平台。通过集体备课、研修培训、教学展示、晒课、示范课堂比赛等各种竞赛，搭建教学展示与交流平台，激发教师活力。以赛促教的教学模式，既促进了教师教学方法的创新，也推动了学生全面发展的进程，实现了教学相长，共同进步。
3: 这些举措就是不断地提升我们老师的教学能力水平，让老师把思政课讲准、讲活、讲深。
1: 为了持续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江西机电职院还整合校内外资源，巧借外力，组建了由专职教师、校外各界嘉宾和校内兼课教师跨界合作的一课多师教学团队，展开接力教学。
4: 因为确实是人的知识它是有壁垒的嘛，然后你通过两个专业的一个知识，那么在一个知识点上面你会有个不同的一个角度的一个解答。我呢就是辅助徐玉林老师他的一个道法的一个内容的一个讲解，那么通过我们设计的一个心理游戏呢，那么就对他的一个道法内容呢，就是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解读，或者是一个生动的一个表达，那么体现他的一个课堂的一个活泼性，然后还有就是生动性。
1: 同时，在实施中深化集体备课与资源共享，每两周一次，团队成员围绕课程章节进行深入探讨，共同开发教学资源，优化教学设计，提升课程质量。
3: 一方面从老师发力，一方面从大思政的活动形式发力，来提升学生的这种获得感。
1: 不仅在校内的课堂上下功夫，为了让思政课更有活力，江西机电职院还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

0: 每年暑假，老师都会带领烛光社会实践团队的学生们下乡下田体验生活。
1: 学生他们下乡之后，他们会把他们下乡的经历也在我们的课堂上给其他的同学来进行分享。那这样的话，就是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就是坚定自己的意识嘛，就是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0: 2024年，正值建国75周年，建军97周年。江西机电子院把强国强军作为行走的思政课的主线，围绕海陆空三军的沧桑巨变展开了研学活动。
1: 我们走访了南昌舰、九江舰、洪都飞机博物馆、江西飞行学院，围绕从军旗升起的地方出发，从八一南昌起义，然后到三湾改编，到井冈山，结合了江西的地域特色，然后带学生呢对整个江西的这种海陆空三军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历程。
2: 去了南昌舰之后呢，我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同时呢我也采访了南昌舰的舰长，他也是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他毕业之后积极投入国防事业，和他攀谈后呢，我也决定坚定了自己的就业方向，构筑海上
0: 长城。为了方便学生走出校门，拓宽视野，江西机电职院甚至将红色景点搬到了家门口，并建立家门口的思政教学实践基地。
3: 我们这个大学生思政课研修基地由一廊四室两厅构成，一廊是红色文化电影长廊，四室呢就包括我们在校生所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啊，每门课程都有一个演练室。两厅包括了红色文化电影放映厅和一个 VR 红色云游厅。
1: 我们会定期带学生去到这些真正的这个基地去体验，聆听讲解员的一个讲解，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时的这种革命先烈，他们是怎么就是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下，他们是凭借着什么样子的信仰，才有了他们为了革命而牺牲自己这样的勇气。
0: 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手段，让学生随时随地可以了解到新中国的发展史、改革开放史等丰富的党史资源，让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到中共一大、遵义会议等革命纪念馆进行云游。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体验感、获得感，也让思政课走心、更入心。
3: 思政课它也是学生的一堂人生课，关系到学生对于这个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这个塑造。学生人生的路很长，在这个总开关的这个问题上一旦出错，那对于学生的人生道路产生的影响是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
0: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聚焦学生核心素养培育，实施多维课堂师生互动战略，让理论活起来，让课堂亮起来，让学生动起来，推进课堂革命向纵深发展。经过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和创新实践，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学成果显著。学生在第七届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课中获得特等奖，教师在全省高校思政课教学比赛中获得特等奖。
4: 就近年来呢，我们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呢，坚持把这个思政课建设作为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守正创新推动了思政课建设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通过一系列有形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举措，来助力我们的学生全面的成长、成才。

0: 产教融合助酱，用标准技艺赋能茶香振兴。
1: 然后我就想来做一个标准，做一个标准呢，能够让很多企业都去按照标准化的去生产。
2: 他不可能闭门造车，闭门办学，这样的话肯定是培养出来学生是脱节的。
0: 文化润心育魂，用创新实践涵养红酱底色，
3: 让我们的茶学的一个专业知识更加深刻地进入到我们的脑海里，也让从教室里的专业知识带出了校园。
4: 要让同学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去悟到怎样咱们才能够去担当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使命。
0: 职教连通世界，用实干担当搭建跨境桥梁。
5: 从教育的初心来讲，就是想拿到更多的真实案例拿回来，活生生地把它展现在学生的面前。
6: 我们也想要他们回到本国之后呢，能够把这个电商的桥梁建立起来，能够做跨境，能够跟中国做贸易。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讲述这里崇德精业创新匠行的故事。

0: 凭借一条朋友圈，刚退伍返乡的李自刚就被实习企业主动邀约，直接聘为车间主任。
1: 我首先应聘的话是普工，经理觉得我这个人有潜力，然后他直接调到那个车间主任，叫我放手的去管理。
2: 做茶叶本身首先要了解他的那个专业知识，然后其实还要靠你这个动手能力。其实他在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的话，他其实这个人挺不错。
0: 企业放心用人背后是学校扎实的培养。李自刚在校期间就是老师眼里有信念有要求的学生，
3: 经常在这个茶叶加工室熬更守夜的进行这个茶叶的练习。
0: 凭着在校练就的扎实技能和参军锤炼出的坚韧品格，李自刚入职企业仅两个月便在普安县十大工匠评选中脱颖而出。
2: 就是300号人才能竞争出十大工匠之一，他能创造这样的成绩，其实我们企业是感到很满足很自豪的。
0: 贵州经贸职院将前茶文化融入教学当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学生，李自刚只是其中之一。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老师们也在不断地完善自身。茶学系副主任穆杰就是其中之一。
4: 标签去做，在网上做也行，挣多少钱？
0: 2010年，穆杰开始担任茶学专业的班主任。在教学中，他发现市面上的教材大多以理论为主，缺少实操环节，与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需求差距较大。于是他从2012年起带领团队开始编写一本真正适用于职业教育的教材。
4: 就本科的教材我们感觉不实用，它里面全部是理论，取学生的需要，就必须是以理论少一点实操多一点这种方式去开发一本校本教材。
0: 如今这本茶叶评审技术已被全国30多所职业院校使用，成为茶叶评审的重要参考。而穆杰的教学探索并未止步。
4: 在2022年的时候，那个白茶就比较热了，甚至于在整个贵州很多企业就开始做白茶，但他们不懂怎么技术啊。然后我就想来做一个标准，做一个标准呢，能够让很多企业都去按照标准化的去生产。
0: 为此，穆杰走访了云南、福建等白茶主产区，对比研究，最终在2023年牵头制定了贵州白茶标准。2024年又推出了贵州白茶加工技术规程。
4: 我们把那个贵州白茶的一个品质特征固定下来了，就叫做外形。

0: 秀美，花香优雅，清鲜甘醇。
1: 目前全省已有四五十家企业采用了这一白茶加工标准，白茶产值初步统计已上亿元。

0: 标准的制定离不开真实的产业土壤，而学院与企业的深度合作正是职教育人的重要根基。贵州一品鲜有机茶叶公司是学院校企合作的老伙伴，从2009年合作至今，双方共建了全省最大的茶叶产学研实训基地。
1: 这个职联院校，它一定是要继续加强、加深和企业的深度合作，它不可能闭门造车、闭门办学，这样的话肯定是培养出来学生是脱节的。
0: 基地总投资近1亿元，学校与企业共同投入。建有现代化的生产车间、评审室、直播实训室等，能同时满足教学、生产、研发、销售全链条需求。
2: 我们跟一品鲜的合作应该说是一种典范，因为真正实现了双赢共赢啊，它是可以在这个合作上挣钱的，也是实实在在的跟我们解决了我们学生啊一个实习、一个实训和校内教学的问题。
0: 这种深度融合催生了一系列创新产品，学院教师团队与企业共同研发了都匀毛尖精酿啤酒、酱香红茶、刺梨红茶等新品，其中刺梨红茶已成为黔南州的特色产业。
1: 我们与学院合作也好，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在市场上和同类产品相比，它的竞争力更强，销量也在逐步上升，公司的利润也有很大的提高，使我们公司的员工和茶农的收入也相应的得到了增加。
3: 这个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应该来说是职业教育的生命线，它在把企业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梳理成我们的教学的一些案例，进入了我们教材，进入了我们课堂，要真正能为企业解决一些问题。
0: 从一名学生的匠人之路，到一位教师的10年磨剑，再到一个校企共同体的深度融合，在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人才培养、教师发展、产业服务，正通过产教融合这根主线紧紧拧在一起，为贵州茶产业的振兴输送着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与创新动能。以活动立技能，用文化铸灵魂，让传统与青春对话，让专业与生活共鸣。贵州职教这10年继续讲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深耕文化育人的故事。

0: 时隔一年，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师生创作团队再次回到了茶农村。去年他们在这里拍摄了一部微电影，如今他们也想看看这部电影是否为这片土地带来了些许改变。
1: 哎，上次你还在这里背词，对不对？
2: 会。
1: 我和阿姨就坐在那个台上，然后我们在那背词，然后也没有二楼。
0: 郑昌琴是村里的老茶农，也是去年那部微电影《悟空悟茶》中的演员。如今他正忙着翻新家里的老房子。
3: 有好多新来的茶客看到我们这个视频以后，都来找我们买茶，帮我们农民增加了很多收入。
0: 这部为茶农村带来新气象的微电影诞生于一次破圈的尝试。当游戏《黑神话：悟空》风靡全网时，思政课教师袁飞飞看到了教学创新的契机。
4: 因为这也是当下学生他们喜欢的一项娱乐的活动，那从这部游戏切入到与同学们相关的咱们的思政课里面来，要让同学们在成长的过程

0: 中去悟到怎样咱们才能够去担当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使命。
1: 灵感源于热点，但根脉深植于文化。如何让悟空与前茶真正对话，而不只是生硬拼接？创作团队选择回归人的故事。
2: 我当时在咨询室，就是看到了我们很多同学他们来咨询，我了解到他们跟家里面沟通存在问题，他们本身其实是非常想学习的。那我就想着可以通过我们现实中我们同学跟家里面的矛盾作为一个切入点。
1: 于是悟空不再只是游戏里的英雄，也成为年轻一代寻找自我理解传统的隐喻。
2: 因为我家里面他就是种茶的，从小我妈她也是教我制茶还有采茶，这个过程让我回去继续传承这一份手工技艺。其实在创作的这剧本的过程当中，我也慢慢的就发现了我妈妈哈，更多的是她不想让这些技艺工艺断层，想一直把我们家里祖传的这些技艺一直传承下去。
1: 对学生而言，这是一次从旁观者到传播者的身份转变，他们在创作中深化了对专业的理解，坚定了文化自信。对拍摄地茶农村而言，一部在网络上展播的微电影成了最好的推荐信。
3: 知道我们这里的茶叶的人太少了，这里种出来的茶叶不容易销出去，自从拍了这个视频以后，我们这里都热闹多了。
1: 从一部游戏到一个创意，从一堂思政课到一部微电影，从校园创作到乡村改变，这条路径的背后是学院系统化文化育人理念的支撑。在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像这样将专业学习与文化浸润、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活动已成为校园生活的常态。一月一主题活动便是贯穿全年的生动载体。
4: 我们每年都在开展，每一年开展的活动形式都不一样。我们主要是想让学生热爱生活，热爱乡村和热爱自己的职业。
1: 从品明月上山采茶，到供销月直播助农，十二个月，月月有主题，月月有新意。这些活动不仅让学生走出课堂，更让他们在真实的场景中理解专业，感知社会。
5: 通过学校的一月一主题，我们前往了很多个地方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让我们的茶学的一个专业知识更加深刻地进入到我们的脑海里，也让从教室里的专业知识带出了校园。
6: 学院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把文化建设作为学院的工作魂。我们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学生的培养中把它做得更好，把实现马院加书院共同协作培养我们的技术技能人才，让学生在拥有技能的同时还增加了他们的文化素养。相比于其他的高职院校的学生，我们的同学们出来以后，在技能把握的同时，文化素养方面有更多的优势。
1: 从悟空悟茶的深度创作，到一月一主题的常态浸润，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文化育人始终在让传统与当代对话，让文化与青春共鸣，让技能培养扎根于深厚的文化自信与家国情怀之中。
7: 跟你讲嘛，我们那个
1: 扎根乡土解民忧，出海传技结硕果，用技能激活乡村振兴动能，用匠心搭建国际合作桥梁。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连通乡土与世界的故事。
8: 放的话，这油就出来了，因为现在油这边要矮一点点，是吧？然后现在我们看呢，现在油是满上的，正常我们加起来是要满。
1: 蹲在田埂旁，一边协助

0: 农户解决农机故障，一边向学生讲述机械结构。这样的场景，机电工程系的杨时银老师已经坚持了近三年。
1: 那我们去了三都、独山、还有福泉以及赤水等地，也去看了。我们当地的农民是对农机是基本上是不太懂维修，也不懂什么维护，所以说机子是坏了、启动不了了、趴窝了才送去修。而这种情况，我们农时就不能等人。
0: 2023年，杨时银在独山县调研时发现，当地已经实现9万亩土地机耕，2万多亩土地机播机收，但农机过了质保期后就没了专业维护渠道，只能找路边维修点勉强修补。于是2024年，他组建了万象更新农机维修团队。
1: 我每次下乡都做好两手抓，第一手抓就是手把手的教农户一些基本的维护知识，第二手是实打实的维修我们的农户的农机，让我们农机能更好的、更健康的一个姿态在我们田地里进行工作。
0: 维修之路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最初农户们对这群陌生人充满疑虑。
1: 记得有一次去三都的时候，人家就不认识你，人家为什么让你进家里面去修这些农机呢？做好事之前先做人，让人家相信你。
0: 为了让农机维修帮扶能长期坚持下去，杨时银在校内开办了机修工匠班。然而将课堂搬到田间地头的尝试并非一开始就得到所有学生的理解。
1: 开始学生让我们搞汽车的搞农机，不太好。后面就两种比赛，一种是技能比赛，一种是创新比赛。这两条路我们两边走，学生就慢慢的肯认同我们这个搞农机维修团队。
0: 当学生们亲手为农户修好一台台罢工的农机时，最初的疑惑逐渐被一种真实的成就感取代。
2: 我想着我的专业能够帮助到他们，把我在学校里面学的一些专业知识能够回馈到他们的身上就挺好。
0: 如今机修工匠班已开展下乡服务，开展培训将近600人次，检修农机数百台，帮助农户实现了收入的增加。更让杨时银欣慰的是，有学生通过学习农机维修，毕业后开展农用无人机质保业务，月收入超2万元。
1: 我们国家是重视农业经济，重视乡村，那就我们的农机农业这方面就是首当其冲，让学生从政策方面去了解，引导他们去重视或者是考虑这方面的一个想法。
0: 和杨时银一样扎根乡野助力乡村发展的还有茶学系的黄辉老师。2025年6月，他在都匀市委组织部与学院党委组织部的安排下，以驻村第一书记的身份来到都匀市毛尖镇江州村进行对口帮扶。
3: 因为我专业是茶学嘛，然后都匀毛尖它发展我们的茶产业，应该会对这方面的产业呢有一定的帮助，或者是有一些资源可以利用，所以说安排我到江州村来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0: 作为都匀毛尖茶的产地之一，江州村拥有茶园1000多亩，建有杨坤茶叶专业合作社等许多制茶工坊。由于都是当地百姓自行经营，所以在生产过程中往往缺乏专业的技术支持，而黄辉的到来正好为他们的茶产业注入了专业力量。
3: 如果他们有技术方面还有加工方面的需求呢，我们都可以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支持。
0: 除了为当地茶农提供专业支持，黄辉还积极推动两清两改两治理工作，为村民打造美好宜居的生活环境，同时还大力开展防止返贫监测，巩固当地脱贫攻坚成果。
3: 如果老百姓呢一旦有困难，可以通过扫码或者是打电话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呢来给我们反馈，然后呢我们入户进行研判是否将它纳入我们的监测户，最后呢就是可以享受相应的一些政策。

0: 随着对口帮扶工作的顺利展开，黄辉对未来两年的帮扶工作可谓信心满满。
1: 在未来两年呢，我就计划去深入调研，为村里面带来一些可以长期性发展的这样的一种产业，带动村里面的老百姓增收，给他们提供一些岗位，不用到外面打工啊，就能够在家乡附近就有一些稳定的收入。
0: 就在黄辉的帮扶工作正有序推进的同时，茶学系的范桥老师则将教学阵地从课堂延伸到了都匀街头的茶叶店里。
2: 四绿红茶，普通的红茶，
3: 嗯，
2: 然后三款绿茶。
0: 罗斯姑娘茶叶店是学院早期茶叶加工培训的受益商户，从单纯做茶叶销售到打造自主品牌，学习机械化制茶，店铺发展的每一步都有学校师生的帮扶身影。
4: 因为有学校老师的介入，第一个我们在技术方面可能就是得到老师的一个专业性的指导，我们会少走很多弯路。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学校会给我们一些实践的学生，帮助我们在最忙的时候能解决掉一些生产上的问题。
0: 除了做技术帮扶，范桥始终没忘自己的教师本质，他坚持带着学生深入茶园，车间一线，让课堂从书本里的理论知识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教学。
5: 从教育的初心来讲，就是想拿到更多的真实案例拿回来，活生生地把它展现在学生的面前。
0: 今年范桥还带着学生启动了次梨红茶代加工项目。
5: 主要是今年次梨在市场上比较火，所以我就想着，哎，我可以做些什么呢？然后最开始会比较简单，一品鲜他要做这个茶，就跟这个一品鲜的负责人就说，那你就可以放心的把这个事情交给我，我带着我的技术，我带着我们的学生，帮你完成这个订单。
0: 项目最开始只是简单的代加工，但学生们很快发现，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5: 新鲜的刺梨果它会有很尖的刺，买的实验手套都不够厚，然后那个刺就会经常扎到手。我们要把鲜果这里挖一个大的孔，我们都是用传统的工具嘛，就是一个打孔器这样挖进去，然后这个也是一个比较费劲的过程。
0: 这份工作远比想象中辛苦，可获得的收益却十分有限。
5: 我们在手工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手工它有很有局限嘛，然后我就跟这个企业说，我们共同去开发设备。
0: 就这样，项目从单纯的代工模式转向了研发加生产的深度校企合作。范桥带着学生开始钻研刺梨与茶叶的最佳配比，探索更高效的加工工艺。目前该项目已经实现横向到账经费31.8万元。从前山乡间走向更远的舞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执教出海步伐也愈发坚定。2025年，旅游管理系的周伟、何东东两位老师带着前菜与面点技艺远赴西班牙。
6: 因为我们前菜的特点它就是发酵，那么我们就制作了准备一些发酵的一些菌种，发酵的一些方法带到西班牙去教他们制作。
0: 和周伟一同前往的面点教师何东东刚到西班牙就遇到了难题，当地面粉和中国面点体系不兼容，没法直接用来制作中式面点。
7: 他们的粉质颜色灰黄的，这个面粉和完之后面团它不是光滑的，它表面会有很多那种就我们所谓的那种麸皮。整整尝试了有一天的时间来琢磨，看怎么样的一个加水量才能达到最佳的一个面皮的呈现效果。
0: 这场跨国交流的价值不只停留在西班牙的厨房里，更延续到了回国后的课堂上。周伟和何东东把这次国际交流的经验转化成了升级教学的新动力。
6: 是我们在课堂上或者我们自己亲身的经历给他们讲，就是我们烹饪15个国家的，不管到任何国家去，

0: 只要是我们烹饪，它都会那个相通，所以说学生也学习的积极性比之前也更上了一步，他们也很期待走出国门，去把我们中国的烹饪方法带出去。
1: 我们本来是做一线教学的，肯定是要把自己的经历、所思、所想、所悟，一五一十的传递给学生，让他们也了解一下外面，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以及我们要学习、努力以及前进的地方。
2: 与此同时，在北非突尼斯，贵将工坊正进行着一场更具系统性的教育基建。商贸物流系副主任王婷婷面对的是一个处于电商1.0阶段的市场。
3: 比如说客服，比如说直播和一些物流相关的技术信息，那么在那边国家其实是没有涉猎到的。所以说呢，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国内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他们进行一个普及性的讲解。
4: 你好吗？
2: 教学团队进行了深度课程重构，强化中文教学，以打通语言屏障，简化平台运营，聚焦核心逻辑，引入前沿工具来跨代赋能。
3: 我们的教学里面还融入了最新的 AI 制图、AI 生成这样的一些内容。
2: 贵将工坊构建的是一个双向循环的人才培养通道，它不仅输送中国职教经验走出去，更通过一加一加一或2+1的培养模式，将突尼斯的学生请进来，在中国完成为期1年的深度学习。
3: 来到国内，能够体验到中国非常完善的、非常完备、非常发达的电商的整个体系，能够对他有一定的触动。我们也想要他们回到本国之后呢，能够把这个电商的桥梁建立起来，能够做跨境，能够跟中国做贸易。
2: 从维修农机到帮扶查企，从一颗刺梨的深加工到前菜出海，电商跨国。贵州经贸职院的师生们正以技能为舟，以创新为帆，在乡土与世界之间驶出一条宽广的职教航道。
5: 学院高度重视职教出海，以服务贵州地方产业发展为我们的起点，聚焦贵州经贸的特色，围绕贵州茶产业、大数据、旅游等优势产业，打造高水平专业群。做好职教出海的基础。
2: 崇德精业，创新匠心。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以茶为媒，深耕产教融合，以文化人培育红匠底色，更以开放姿态推动职教出海。学院紧密对接贵州茶产业、现代商贸与智慧农业，在服务乡村振兴与联通国际市场中彰显职教担当。学院将继续扎根贵州，贴近产业，联通世界，为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助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经贸力量。

0: 他从8岁多，开始从事这项运动，就非常有幸能够参加首届公路摩托车锦标赛，我们是非常开心的。
1: 我们要向社会去传递青少年的安全的规安全知识，摩托车的骑行的整个的整体素养，包括我们体育的人的身体的素质，包括大家对青少年对中国制造、对中国的科技创新的认识。
0: 心里面上还是很担心的，我那一晚上都没睡着觉。
2: 大家好，欢迎来。

0: 到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中国首届青少年公路摩托车锦标赛的举办呢，其实是给广大的青少年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当然也让更多的青少年了解到了这一项运动。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项运动。首先请到的是重庆市汽摩运动协会会长谭笑路，欢迎您。另外一位是首届中国青少年公路摩托车锦标赛冠军刘善旭的母亲张瑞，欢迎您。这个在第一届的锦标赛当中，其实您的孩子是拿到了这个冠军，我觉得很了不起。首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嘛，他是在什么时候接触到这项运动的？
1: 刘善旭今年12岁，他从8岁多开始从事这项运动。就非常有幸能够参加首届公路摩托车锦标赛。我们是非常开心的。
0: 8岁半开始，也就是3年多的时间，差不多。
1: 他是从小爱动。
0: 爱动。
1: 对，他从小非常爱动。然后呢，我们就给他买了一辆那个滑步车。他就是小的时候主要是骑滑步车。当时呢，就是滑步车也有这种比赛，就是进行滑步车比赛。随着年龄增长了之后，他大了，那个运动就不能再进行了。后来爸爸就给他买了一辆摩托车，说骑摩托车不是省事儿吗？不用脚蹬嘛，不用出力气，给油就可以。然后呢，他挺喜欢，但是我又觉得，摩托车可能孩子吧不太适合，当时是这种想法啊，说跑跑步呀，游游泳呀，踢足球、打篮球都让他尝试过，甚至我也让他就是打过棒球。绕了一圈他还是喜欢这项运动。后来呢，爸爸就说那就找个专业教练带一带看看怎么样啊。从此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走到今天。
0: 其实爸爸的这个想法我觉得还挺小众的，因为正常家长可能会觉得摩托车，因为他毕竟是孩子嘛，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危险？当时有过这种想法吗？
1: 是我们当时他爸爸就决定让他找教练的时候，我还是心里面上还是很担心的。我那一晚上都没睡着觉，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我说那么多项目为什么不选择，一定要选择这个，就我感觉还是挺危险的。但是后来也想通了，他喜欢嘛，我们就要支持他，就看看到底能怎么样这个项目走下去。就是抱着试试的这个心态。
0: 其实您是一位非常支持孩子完成梦想的家长。
1: 是。
0: 那当您真正的看到孩子从事这个运动的训练的时候，对他有改观吗？
1: 我觉得体育运动对孩子的改变是很大的。首先除了就是他能够强身健体之外，他最起码他就懂得了什么都是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然后不会说是什么事情不行了我就放弃了。就体育带给他了很多东西。最初的时候也是一个教练就说是孩子骑这个摩托车，首先你必须要装备齐全。你要戴头盔啊，你必须就是要有护具来保护他，因为毕竟是孩子嘛，青少年的运动嘛，你必须要有这些，这是一个前提。其次呢，那你要有专业的这个教练要带你，你不能自己去骑，也是很危险。其次呢，你要规范，你要在就是合法的这种场地啊，你进行训练，你不能在公路上嘛。所以说起初就是这样子。
0: 那谭会长，一般如果我们现在的孩子想要学习青少年公路摩托车的话，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
2: 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比如说一个小朋友一个家长，他在选择的时候他会在当地，他会去看当地的这些车队，这些俱乐部，或者有还有场地上，场地就是各个场地上有没有这方面的俱乐部，对吧？好，如果有的话他也会去看这个车队的历史成绩、组织能力、教练的资质，对，就历史成绩这些。好，看完过后来家长来进行一个选择。好，一旦呢他进到一个俱乐部或者进到一个车队进行训练过后，好，他与家长也会根据他的水平啊，一个是车队会给他制定这个完善的培训方案。好，也有可能家长也自己会去钻研，是吧？钻研过后啊，然后可能到一些发达地区也好，或者把一些教练请到当地也好，对吧？他的方式是多样的。
0: 然后您刚刚说开始这项运动之后可能对他的意志力都会有一些提升，可以给我们举一些简单的例子吗？
1: 就是刘善旭他骑摩托车大概就是在 半年多的时候啊，受了一次伤。受一次伤势之后呢，就是我们当时家长是非常难过的，甚至就是我们想到放弃了，但是呢又想想要给孩子做榜样。本来天天就要告诉他你不能放弃呀，你不能怎么样。当时正好是冬奥会，就他受伤那个期间正好是冬奥会。就很多

0: 多运动员都是受过伤的，然后又通过不断努力呀、恢复呀，甚至拿到了冠军，拿到了很好的这个名次。我就给他看这些故事，但我没有去说是啊，你要坚持或怎么样。我就通过这种侧面的方式，我来告诉他你要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啊。他可能也是能感受到啊，所以说他当他一康复之后，他就立刻想到我要去训练去，而且他也非常关心其他小朋友比赛了呀，在哪训练呀，包括国际上的赛事，他也会去看。所以说，我觉得通过这个体育运动带给他来的这些东西，是其他项目带不来的。
1: 意志可能会变得更加的顽强。
0: 对，是这样
1: 您
0: 子。
1: 刚刚提到他受伤，可以把这次究竟是怎么回事展开说一说吗？
0: 就是也小嘛，他可能就是对那个操控技术方面可能还是不够，太强，然后在赛道上就摔了，摔了之后呢，把腿给摔伤了。
1: 您当时就在现场
0: 啊，
1: 看见了，
0: 是我在现场，
1: 作为妈妈得多心疼啊！
0: 是这样子，他就喊妈妈，妈妈你在哪里？当时还小嘛，就是刚刚9岁嘛，他说妈妈，妈妈你在哪里？我当时就想着完了，肯定是受伤了。但是当时就是只是着急，就赶紧先到医院去看呀。就我也是，就是当时就脑子想着，必须我要坚强，必须我要坚强。尽管他在哭，但是我就想着，周围也没有，就是他爸爸不在嘛，我在。一些家长就帮助我把他送到医院去。然后呢，通过治疗呢，就是他，就我们也在做一些就运动后的一些康复呀、训练呀，然后心理上的也是对他有一些引导性的，就是不让他觉得啊，我受伤了，我心里面有一些阴影呀，不敢再做这样运动，就是也是在引导他，包括教练也在给他讲很多东西，因为他摔倒了之后，他戴着护具，头盔、手套都保护得非常好，但是他那个车的重量太大了。啊，伤到他的腿了。如果要是没有这些的话，我想可能是
1: 会
0: 会
1: 更
0: 更
1: 严
0: 严重
1: 重。
0: 一些。
1: 所以不幸中的万幸，
0: 对
1: 受了一
0: 对
1: 些伤，但是很快的就恢复了。而且
0: 对，
1: 我相信孩子在这一次的小小的挫折当中，其实能够收获很多很多的东
0: 是这
1: 西。
0: 样子的。
1: 您刚刚说到，他非常主动的可能想参与这项运动的训练哈，那您会担心这样会影响学习吗？
0: 学习还是有一点点影响，但是我觉得影响是不大的。就是他不能保证是尖子生的这种影响啊。但是我们平时就是在时间上会给他很好的规划，比如说你必须要学完习，咱们把学校的功课做完了，然后咱们再来进行这个体育运动。比如说现在不是双减了之后吗？孩子们基本上就4点多放学了，回家预习预习，然后功课复习一下，然后该学的学完了之后就准备好出去训练。就每天是这样子，
1: 作为家长，您难道不会更期待说我的孩子应该在学习上更上一层楼吗？反而，我觉得您好像把更多的精力让他在从事这项运动了。
0: 通过体育运动，我觉得对他学习也是有帮助的呀。就比如说，他知道每天我必须要，比如说我每天要去背几个单词呀，我每天要坚持读几首古诗呀，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他又发现哦，我不知不觉我就已经背了这么多东西了。那训练也是这样子的。他每天不断的去训练，加强自己身体上呀、技术上的呀各个方面，诶，他就发现妈妈，我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能做多少个俯卧撑？不是说一天做到的，他一天可能开始前期5个、6个，变成10个、20个，这都是一个过程，就通过体育得到的。
1: 可以这么说嘛？您对于孩子所谓的更高的成绩的期待，反而不如对他有一个更加健全的人格的期待。
0: 是这样子。
1: 我们也相信这项运动一定给他带来了很多超出于成绩好之外的收获。他做这项运动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那除此之外，他还会有别的运动吗？
0: 他喜欢跑步，比如说一个星期我们跑3次，早上早起跑步，然后就是还会去游泳，一周一次，有时候有时间的话会骑那个公路自行车，就这些运动，我觉得对他这个摩托车运动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那您觉得，如果我们的孩子想要提高相关的这个运动成绩的话，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2: 要提高运动成绩，一个是教练，一个好的教练很关键。这个教练会根据这个孩子的技能的技术的成长，给他制定很科学的训练方法，再配上我们的脑科学呀、体适能啦、这一些辅助的一些手一一一些一些方法，一些方法的话，让教练能够科学的对这个孩子的 他的这个成长呢有一个认识，
1: 嗯，
2: 针对性的给他做出这个培训训练方案，
1: 嗯。

0: 好几参赛方案，
1: 嗯，
0: 对吧？来同时同时来提高这个小朋友他整体的这个成绩的提升。
1: 嗯，可以说是我们科学和物理手段都要用上，
0: 都要用上。对，
1: 嗯，那单旭应该也是接受了很多这样的训练，而且我知道您颇费心思，好像还有几次是带着他去到西班牙进行训练，是吗？
2: 因为骑了这么长时间嘛，大家都知道，嗯，这个项目在欧洲还是比较成熟的，就想到外面去看一看，
1: 嗯，
2: 他们是怎么训练的。
1: 去了西班牙多少次？
2: 嗯，我们去了两次。第一次去的时间有点紧张嘛，
1: 嗯，
2: 就是也没有做好太多的准备，
1: 嗯，
2: 第二次去就是觉得要做好一些准备，
1: 嗯，
2: 再去再来探访一下，就还是带着很多疑问嘛，
1: 嗯，
2: 再去探访一下到底怎么样，让他也是系统的训练一下。
1: 嗯，那这两次去到西班牙进行训练会让您对于这个运动项目有一些什么样新的认识吗？
2: 嗯，我是这样觉得的，我觉得就是现在嗯，就是咱们国家嘛，就是也开始就注重这些嗯小众的这些运动，
1: 嗯
2: 嗯，作为中国孩子，我希望他们能够走出去，不光光是在国内，希望他们能够就是至少我希望就是这一批孩子青少年啊能够走出亚洲，然后去到欧洲去，
1: 嗯，
2: 跟他们那些孩子一起竞争，我觉得这是一种荣誉感吧。
1: 那平时单旭都会在哪里训练？
2: 我们通常可能会去外地啊，因为他们是要跑不同的赛道嘛，
1: 嗯，
2: 就是总结一些经验。不同的赛道是一些技术上要求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2: 嗯，假期整个假期都是在训练和小朋友们在一起，
1: 嗯，
2: 那么嗯，在西安的话，因为我们在城市在西安嘛，西安的话基本上就他一个孩子练，
1: 嗯，
2: 就是有时候会觉得枯燥呀，
1: 嗯，
2: 而且就是嗯，毕竟在上学期间，嗯，那个时间没有那么充分。啊，是这样子，平时就是结合着在一起训练的。
1: 嗯嗯，作为家长，肯定和孩子设身处地的从事这项运动，心情是不一样的。他们一定能感受到的是刺激、热血。但家长，您作为旁观者，坐在旁边看孩子比赛或者运动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2: 哎，我是要比他紧张多了，
1: 嗯，
2: 就是很紧张。我记得有一次他比赛的时候，我带了一个那个表，就是测心脏的、
1: 嗯、测心率的。
2: 对对对，那、嗯、宝。表就是滴滴滴滴滴滴就一直在响，我一看120多你知道吧，他就开始，因为他到120多就开始报警嘛，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啊，我就觉得我的那个心脏我感觉要跳出来了、
1: 嗯、
2: 但是他呢就比我要强很多，有时候我就很佩服他们这些孩子，
1: 嗯，
2: 就是都是十几岁，有的甚至不到十岁，十几岁这些孩子啊、
1: 嗯、
2: 就特别勇敢，他们能够站到那个就是起跑线上的时候，他们对于这种压力啊，我觉得他们能坦然面对，不像我们反而就是嗯，就是感觉家长的那种担心各个方面啊，成绩呀、啊、嗯，就是压力呀、啊、孩子能不能承受呀、危险呀，我们考虑的更多是这些、
1: 嗯、
2: 他们肯定更想的时候要往前冲。
1: 嗯，可能您现在看待这项运动心情会更复杂。
2: 嗯，
1: 您现在会怎么来看待这一项运动？
2: 嗯，通过就是这次比赛吧，我觉得我又看到了更多的希望，就是因为这条路上相对来说我觉得不太好走。嗯，因为它是一种比较危险性的一项运动，但是嗯，参加这次比赛之后，嗯，我觉得受到了就是省上呀、市上的嗯，就是认可，
1: 嗯
2: 嗯，包括国家这方面嗯也很重视，也支持这项运动，我觉得看见了希望，
1: 嗯、看见了希望。
2: 对，
1: 谭会长呢，自己之前也是有在从事这项运动吗？
0: 对，我一直在汽车摩托车运动这个行业里面十几年。
1: 嗯，那您觉得就是您自己骑着摩托车和看到这些青少年骑公路摩托车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感受？
0: 我个人觉得这小朋友骑着这些摩托车，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就是运动本身，汽车摩托车运动本身的这种未来吧。
1: 嗯，
0: 因为我们公路摩托车其实我们的在中国的国内的话，这个人才出没有些断档。
1: 嗯，
0: 有些断档。我也希望就是看到他们这些小朋友们，对吧？能够未来能够在国际上能够为我们中国争光，
1: 嗯，
0: 对吧？
1: 您刚刚提到断档，人才的断档，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他是这样，就是因为以前哈，我们的整个青训这个体系啊是没有这个体系的啊。我刚才我也讲了，就是更多的是俱乐部的或者各个地方省市的一些体系，就是一些个探索嘛。好，我认为我们这个项目，这个青少年项目，它更多是有教育属性，更多的是让培养这些孩子们的综合的素养。
1: 嗯，
0: 好的，所以说我们就希望我们也在这么做，就是能够体系化的，然后让这些孩子们有科学的。

0: 训练方法、晋升通道，对吧？然后能够把前面这些不足吧，把它给补起来，
1: 嗯，
0: 让这些小朋友们能够跟着这条路，陆陆续续的，前赴后继的，然后往这条路上去走，
1: 嗯，
0: 然后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整个这项运动嘛，去获得一些荣誉，
1: 嗯，
0: 另外呢，我们这个项目呢，在我们的行业里面，我们归类啊，它是一个工业体育项目，
1: 嗯，
0: 对吧？它不像传统的咱们这些项目，它都是就是要么是源于农耕呐、啊，或者源于战争来的项目，因为我们这个是要借助器械的，
1: 嗯，
0: 好了，摩托车它就是一个工业产品。那就随着我们国家的综合的制造业工业能力的提升，摩托车的制造，对吧？摩托车的制造，高精尖的这种商用车，这些装备上，这些技术的越来越成熟，生产就是科技创新的能力越来越强。好，我相信这个我们再加上我们科学的训练方法跟合理的这个晋升的体系，
1: 嗯，
0: 是吧？这样的话，几个方方面面一起共同的话，来推动这个事儿，我相信我们未来中国在公路摩托车这个项目上一定会出来世界顶尖的选手的。
1: 是的，那其实举办比赛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让现在参加这项运动的青少年们，他们可以有一个对齐，能够看到顶尖的水平现在是什么样的，我还有什么样的差距啊？那我相信善旭妈妈，其实您在当时带着孩子去参加比赛，可能也会抱着一定的这样的期待。这一项运动的未来在哪里？那谭会长，您觉得这一项运动的未来在哪里？
0: 咱们这个青少年公路摩托车这项运动哈，我觉得这个项目它有几个特性。好，一个是它本身的竞技属性哈，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的科技创新属性。好，第三一个呢，我觉得它有更多的有一部分还有一些公益属性，
1: 嗯，
0: 对吧？好，我们通过咱们比赛的各个环节、各种形式，我们要向社会去传递，就是安全青少年的安全知识，对吧？摩托车的骑行的整个的整体素养，对吧？包括我们体育的人的身体的素质，包括大家对青少年对中国制造、对中国的科技创新的认识，
1: 嗯，
0: 对吧？让他们通过比赛呢，它成为一个聚焦的一个平台，好，也让更多的青少年朋友或者家长能够了解到这项运动，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从而呢，通过这项运动，我们的中国的制造，我们用中国的规则，用中国的我们的这个教育的这种方式，
1: 嗯，
0: 是吧？然后向国际去对齐，对吧？
1: 嗯，
0: 来去甚至未来去超越国际吧。我们未来的话，从两个体系来，两个维度来进行那个往前开发，一个是竞赛体系。好，接下来的话，我们就从俱乐部的建设，到各个省市级、省市自治区代表队的建设，到最后中国国家队的建设，从这三个体系上，这条线上去做一些工作。好，然后呢，把这些小朋友们通过各个地方，从俱乐部训练到选拔到各个省级代表队，组成咱们的中国国家队，对吧？我们去在国际上去参与这项运动，这是我们的竞赛体系要去完成的。第二个是个价值体系，价值体系我们始终认为这个项目它是具有教育属性，对吧？它是培养孩子的综合素养，
1: 嗯，
0: 啊，我们会在这个体系里面，从它的各个方面去提高它的整个的综合素质，让未来我们这个项目的青少年小朋友，他出来过后，他是一个综合素养比较强，专业技术比较高，
1: 嗯，
0: 对吧？对整个的这个科技创新理解比较深的这么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人才，
1: 嗯，
0: 我们的这个项目的未来的规划也是我们未来的工作重点。
1: 嗯，未来这项运动是否能够发展的好，当然依靠的是越来越多的像善旭以及像张瑞这样的母亲能够加入其中支持这一项运动哈。谭会长，嗯，您接触这个行业这项运动已经非常长的时间了，您觉得这项行业在未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您的期待是什么？
0: 这个项目未来的话，它一定是在全国的各个地方，得天南地北，它一定会是落叶生根。好，也随着呢，全国的各个地方的这个赛车场这个基础建设的逐步完善，赛车场越来越多，就这个项目的发展，它也就是对这个项目俱乐部的建设、车队的建设跟参与的人的服务，参与的人也会越来越多。所以说，我也希望 我的未来对这个项目的期许，我

0: 是希望这个项目能够通过我们的科学的竞赛体系，对吧，从各个省级队到中国的国家队，好，然后能够代表中国，我们能够到国际比赛上去，国际赛场上去参加比赛，去为国家荣的荣誉。还有另外从我们的价值体系上面，让更多的小朋友通过这项运动完善他的这个心理，对吧，提高他的整个的综合素养，对吧，为整个社会培养一些更加有用，或者说是综合能力比较强的更多的有用的人才。
1: 嗯，现在公路摩托车尤其是对于青少年的有些什么样的国际级的赛事吗？
0: 从国际摩联这边啊，它有它的这个世界锦标赛，有它的洲际杯的比赛，还有一些国际的商业性的比赛。好，我们接下来的话，我们通过时间，我们选拔出我们中国的国家队过后，我们会去参加国际摩联的世界级的锦标赛，对吧，代表中国队，对吧，我们会去争夺荣誉。
1: 嗯，现在奥运会里是有公路自行车这一项比赛的。
0: 是的。
1: 那您觉得未来公路摩托车有可能会进入到奥运会吗？
0: 嗯，我个人是非常期待，也希望能够有这个机会。
1: 那陶会长，现在我们国家关于青少年公路摩托车的俱乐部总共有多少个，您统计过吗？
0: 现在目前我们这个俱乐部体系我们分成两个层面。广义的理解的俱乐部，它就是一个培训点，一个培训机构。好，真正能够具备参赛能力的，我们它需要到中国青摩联的运动部去注册车队参赛执照，也就是我们简称的车队。好，目前的全国的这种俱乐部的机构应该有上千家，在全国各地。好，然后真正取得了参赛资格的，有车队参赛执照的，目前的话我们大概有50多支注册的车队。
1: 那我们有没有省队和国家队呢？
0: 目前的话现在是这样，我们现在第一场首站比赛，我们就专门开设了我们的城市杯赛这么一个组别。这个杯赛呢，我们就是以各个全国的各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的组建的车队来角逐的这么一个杯赛。好，它代表着这一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这项运动公路摩托车青少年公路摩托车运动的最高的水平。这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这个队伍，他会组织每个省的这项运动的最高水平的小朋友们来角逐这个城市杯赛。我简称省队的建设，是为了我们未来中国国家队的选拔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系的一个支撑。未来我们中国国家队青少年公路摩托车的国家队的选拔，一定是从我们各个省队里面通过成绩啊，或者一些机制啊，选拔到国家队里面来代表国家出去参赛。
1: 您的孩子在从事这项运动，那作为一个家长，您对这项运动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期待？您希望他往哪个方向发展？
2: 随着他就是不断的参加比赛呀，技术的不断提高，那么孩子这么热爱，我刚刚希望他能够越走越远，越走越高，就慢慢的可以往职业上面这样子去发展。再加上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大环境非常好，国家又这么支持我们这个项目，包括你看这次办的这个比赛啊，办得非常成功，我们就看到了很多的希望，我觉得我们这条路可以坚持走下去。
1: 嗯，是的，我们也非常期待着越来越多的孩子包括成年人能够加入到这项运动，我们也期待着有一天在奥运会的赛场上可以看到五星红旗因为这个项目而冉冉升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2: 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绿飕飕。
4: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5: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6: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7: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

0: 第八届中华经典颂写奖大赛，
1: 中华经典颂写奖大赛，
2: 中华经典颂写奖大赛，
1: 我来了，
3: 我们来了，
4: 我们来了。
5: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6: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5: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6: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一个成语就是一段故事，里面藏着成长的智慧。
1: 兄长，给
2: 孩儿立志从军，誓死保卫家国。
3: 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0: 成语不只是四个字，他们藏着中国人一生的故事。从牙牙学语到白发苍苍，30个成语，30座灯塔，照亮我们如何长大，如何担当，如何老去，如何不朽。这些故事从未远去，它活在你的选择里，你的坚持里，你的梦想里。走进成语里的人生，找到属于你的那束光。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各位车迷朋友，欢迎锁定风驰电掣。今天我们继续聚焦 CKC 2025中国卡丁车锦标赛上海站的赛场，回顾上期的排位赛，选手们已经用一次次刷新极限的圈速点燃了我们的期待。本期更激烈的预赛争夺一触即发，各组别车手将再次出击，精彩赛况即将展开，祝您观赛愉快。
2: 引擎响起，我们的预赛现在开始。首先从成人组的预赛一开始，来跟各位看一下这一节的比赛的发车的顺序。根据早上的排位赛，张荣宇跟李思睿两位在头排发车，来自疾风赛车和极速新城的两位车手，第三的是刘小磊，然后第四呢是我们的威廉·布伦伯。